0: 朝中社报道，朝鲜领袖金正恩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生日贺电。金正恩在贺电中说，对于和普京共同谱写朝俄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感到高兴。他说，同俄罗斯缔造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同盟关系是朝鲜坚定不移的方针，亦都是他的不变选择。金正恩在贺电中重申对普京同俄罗斯始终不变的支持。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70,733点，升49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63.69美元，卖出4,164.3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41，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2，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各区天色普遍晴朗。本港方面，由于风势较弱，天朗气清，今朝新界部分地区的气温曾经降到20度或以下。预测天晴干燥，朝早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偏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稍后转吹东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5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啦，港岛入口香港仔隧道去翻香港仔咧就比较车多啊，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去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车多，龙尾去到数码港道。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住水街。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繁忙，车龙排到去太子道西。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泥村一段慢车。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车多，龙尾爬返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啦，近住平石村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金苑对出，车龙比较长噶，就是清水湾道去翻龙翔道啦，近住彩虹村啊平石村对出嗰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金苑对出。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翻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车，龙尾排到天富海湾。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啦。咁断断续续嘅车龙咧，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啦，去翻粉锦公路方向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高尔夫御苑对。另外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一段都是擠塞，現在龍尾排到去屯門游泳池對出。丁九橋去回九龍方向都是車多。剛剛收到中最新的交通意外報告，新清水灣道去西貢方向，近住彩雲磚對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的，一帶都是車多。新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彩云村有交通意外啦，一带开始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Help me out，欧瑞强。 逢星期一到五黄昏七点钟至到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除了有靓歌，最重要的是有你一起。
6: 仍然是你在，今生也动听。
5: 星期一到五黄昏七点钟至到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欧瑞强。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未知的路由他陪住你。

0: 恐懼，亦都可以是令自己進步的嘗試。作為第一首個人作品的主題，胡定欣希望在大家未知的迷惘中，這首歌可以成為鼓勵和陪伴。作曲又是伊尼，填詞李冠倫，編曲 Jason Sito， 監製是伊尼李冠倫。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胡定欣《未知也好》。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射日的后羿应该是一把点的声音，
3: 我觉得后羿这个人不理前面有几咁困难，他都愿意去帮助我们，所以我觉得把声是很精神的，同埋是很大气的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0: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初中组的银奖、铜奖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5: 正常啲，臨時演員都係演員。
6: 肥卻，你要做臨時演員咩？
5: Sir姑媽，你誤會啦，我係想將臨時演員嘅理論咧套落臨時支架。
6: 哦，你嘅意思係穩固啲，臨時支架都係支架啊嘛。大家想知更多有關於臨時支架嘅工作安全資訊，記得收聽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風騷浮人時段內嘅風騷職安嘅。今日星期嘉賓有佢。
7: 臨時支架要安全，再重構造要穩固。我係 Carina 李希彤。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8点12分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咁今日相当干燥啦，相对湿度呢得 56%， 即不过呢天气非常之好，有啲秋意，咁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啦。今日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卿，早晨 Kenny。
2: 嗨，早晨。
1: 是咁啊，美股都有啲秋意，秋嘅意思係秋升啊，咁啊继续破咗一啲历史嘅高位啦，咁啊外围市况继续观望住啦，即係美伊嘅情况之余呢，焦点开始转咗落去咩呢，睇啲公司嘅季度业绩喎，咁啊有冇机会再做好啲呢，啲大科技营运系点样啦，咁啊交俾 Kenny 帮我哋 update 一下外围市况先，麻烦你啦，唔该。
2: 好啊，咁其實美股琴晚就都係去秋天嘅感覺，秋高氣爽啊。咁啊，又睇翻美國嘅指數方面咧，都係繼續創新高喎。咁嗰個標普啊，同埋納指方面咧，都係即係一齊創咗呢個盤中同埋收市新高嘅。咁就主要都係受惠翻兩件事啦。第一就係嗰個債息終於都叫做回順翻啲啦。咁第二咧就似乎嗰個焦點咧就從呢個係中嘅局勢緊張嘅話咧，就轉翻去啲科技股方上邊嗰個係業績同埋對科技股上邊咧嗰個係樂觀，尤其是 AI 嗰個睇法上邊嘅話咧，就有啲改善啦。咁所以你見到其實喺大型科技股份方面咧都普遍係 OK 嘅，譬如好似Nvidia 方面啦，就繼續係升啦，升咗 0.1% 嘅。咁另外微軟都升 0.8% 啦 ，Google 亦都升近0.2% 嘅。咁Amazon 仲犀利，升近2%啲。咁所以個焦點咧就翻啲 AI 相關啦。咁頭先你提到咧嗰個業績都重要嘅，因為大家都會繼續睇翻咧就係個AI 上邊咧嗰啲譬如資本開支啊，或者嗰啲收入上邊嘅增長對唔對版啊。因為錢就使咗好多啦，即係大家都知道而家其實好多嘅AI 嘅科技巨企都係使緊好多嘅資本性開支嘅。咁究竟翻嚟嘅情況方面咧係咪一如預期方面嗰個係進程係咁？咁呢個都好重要嘅。第二呢就係話要 keep 住啲 capex 呢就持續開支嘅話呢，先至會令到成個 AI sector 呢個氣氛上面嘅話呢就獲得延續嘅，包括一啲上游嘅公司方面呢佢哋嘅訂單呢繼續會係受惠囉。咁所以變咗就喺業績上面嘅話呢都睇下未來佢哋個諗法係點呢，呢個都係個指標性嚟嘅。
1: 嗯，咁啊再睇下啦，即係中國嘅 AI， 即係人工智能呢就赤手可熱啦，吸金能力十足啦吓。咁睇返呢 DeepSeek 呢，咁第二輪融資呢去到800几至1000亿人民幣喇喎。咁計劃緊呢明年初呢內地上市啦。咁啊究竟呢啲係咪可以值得憧憬呢，以至呢快手又再傳啦，其實傳咗幾次啦，旗下呢嘅可能嘅 AI 呢計劃緊明年呢嚟香港上市喎。咁啊都至少集资$10亿啦，咁啊呢一类嘅 AI 新闻继续发酵，再加埋琴日港股都叫做好少少啦，叫有啲后抽，啲科技股以至啲生物科技股咧都有得升啦，咁啊香港啦，翻嚟本源啦，有啲咩焦点咧，投资焦点咧 ，Kenny。
2: 其實你剛才提到咧，香港嗰啲 biotech 股咧，或者啲藥股咧，反而係比較唔係太差，因為睇翻其實就過往一段時間嘅話咧，其實啲 biotech 股份方面雖然有回吐啊，但回吐咗之後嘅話咧，其實都普遍咧都係有得升翻，譬如有啲即係公司方面咧有啲消息公布啦，譬如好似授權啲即係專利啊，或者啲藥嘅臨床方面咧有進展嘅話咧，都係有得升翻上去嘅。譬如藥明系嗰啲嘅話咧，就更加穩定地上升咯。反而頭先提到嗰啲係同大模型相關股份啦，譬如 MiniMax 啊、智普嗰啲嘅話咧。是有得升的，但是呢見到是純粹在低位裏面呢就略為一些即是反彈的。所以我覺得香港即是股市香港投資者方面呢反而會更加着重返呢就是那些公司方面呢他們的盈利是不是穩定，同埋佢哋個收入上面咧，係咪真係有一個實質嘅即係收入嘅基礎喺度？因為始終嗰啲大模型相關股份咧，佢係有收入嘅，但係就個估值同個收入咧個距離咧就啲即係有啲遠啦。咁同埋都係咧嗰個收入嘅可預測性咧，就相對 biotech 股份嚟講係比較低嘅。咁變咗你見到咧，香港同美國股市方面咧，就有少少兩極化嘅。香港股市方面，你投資人咧都係 focus 翻啲係比較實質嘅嘢多啲。美股嗰边咧，就大家可能都系继续憧憬翻咧前景上边嘅嘢多啲。
1: 咁可能咧个个投资嘅方向咧系有少少唔同，我哋就踏实啲啊 ，solid 啲，咁人哋就睇个愿景啦。既然咁 solid 咧，不如睇埋内房股啦。咁啊，根据内地媒体报道咧，国庆黄金周咧，内地嘅楼市回暖，咁啊，应该都系受惠翻即系一啲嘅政策出台啦，同埋咧828啦，即系就叫大家买现楼啊、楼花嗰啲就即系开始即系有啲去无存清嘅一个情况啦，咁样咁。叫做睇翻內房股咧，琴日普遍都非常活躍。世茂集團咧話升咗12.8%，融創中國咧就急升5.9%啦。你話呢啲都係相對比較二線少少嘅內房啦。咁成日同會長一齊做節目，都會講話啊，其實內房都買翻啲龍頭，譬如越秀啊，或者即係中海外啊等等啦咁樣。咁依家譬如嚟到啦，即係金九銀十啦，再加上嚟到港股方面第四季，內房有冇機會攀回一成咧？交俾你。你去讲下嘛，唔该。
2: 嗱，内房咧，我觉得就都系即系逐步系有改善嘅。你见到有啲部分嘅内房类股份方面咧，都有低位咧，就系即系攀升翻啲上嚟嘅。咁同埋即系国家都推咗好多政策上边咧，就系稳住个楼市啦，同埋都系令到啲市民方面咧就置业个门槛相对嚟讲系降低咗咯。银行方面咧个借贷亦都便利咗啦。咁都系继续咧就去做一啲去库存上边嘅工作咯。咁尤其是你見佢真係集中翻咧，啲政策咧都係一啲二三線城市咧就比較受惠得多。同埋我哋做上禮拜都有討論過，就係譬如啲政策咧都係 focus 翻啲剛性需求樓為主，都可能啲150萬人民幣樓下，120平米啊嗰啲房啊咁樣，呢啲都係一啲比較剛性需求同埋二三線城市裏邊咧庫存比較多嘅嘢咯。個方向都係咁樣噶啦，都係即係用時間嚟到去消化個庫存，但係都需要一啲時間啦。真係尤其是你喺三線城市咧，佢哋嗰個即係庫存嘅量咧，都真係幾驚人下啦。
1: 真係要密切留意住啊嚇，亦都咧，即係大家去觀察喺個投資市場嗰度咧，就要多做功課啊。因為即係內房方面都有好多內房企業啊，都係啲問題都未解決㗎，就話乎啲炸彈都仲喺度㗎，只不過點樣逐啲逐啲拆嘅啫，係咪應該咁樣睇咧 ，Kenny？
2: 我諗即係頭先你講咗一樣嘢，其實嗰個政策嘅焦點，大家要即係分翻開，就係話我哋頭先講啦，佢嘅政策咧，其實係比較係集中翻方喺嗰個去庫存，係嗰個房地產個市場嗰個係健康地，希望健康地咧就慢慢係復甦翻，而唔係咧政策係針對翻內房公司本身點樣去解決問題，依個係即係兩個層面嘅嘢嚟嘅。其實當然即係如果你話嗰個實質嘅房地產市場轉翻好，慢慢健康翻啲，現金流穩定翻，咁最終都會係去翻對房地產公司係有幫助嘅。咁但係政策焦點，我會覺得佢先係解決咗庫存同埋實體嗰個房地產市場，就所以投資者又唔好話好憧憬、好幻想啊！呢啲政策一出咗之後咧，就大大改善咗內房啲財務狀況啊，令到佢哋可以還翻啲債啊，或者完全可以令到佢哋嗰個估值係提升翻，就唔係嗰樣嘢咯。
1: 明白明白，咁啊，估计投资者咧都听得明咧 ，Kenny 邓星兴嘅一席话啦。咁啊，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星兴啊，帮我哋全方位咁样分析外围市况啦，以至港股啦，同埋个股啊吓。Kenny 头先有提及过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2: 系都冇嘅。
1: 系，唔该晒 Kenny， 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偈，拜拜。

0: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1: 阿O、小白、
2: Vicky、晨光第一线。
3: 同大家可以讲下呢一个新皇岗口岸嘅自助通道啊，咁啊，琴日开始咧登记啦，呢个合作查验啊，咁点样玩法咧？其实大家如果你喺深圳湾嗰度过开关啦，以至咧就系譬如咧莲塘口岸嗰度过关咧，你过香港关嘅时候咧，你仲要用嗰个飞足式依度嗰个 app 咧，你开翻个二维码出嚟，即系 QR code 啦，嘟先过得到咧呢个香港关。
4: 但系真系好方便，
3: 系啦，
4: 我真系想讲，就算二维码嘟嗰下咧，都已经我觉得都已经系无敌形容啦，
3: 系啦，比以往方便，即系唔使掹张证啊，系咪先？咁跟住咧，你过去内地关口嘅时候咧，其实就真系 face ID 嘅。咁但系你记得咧，喺个face ID 佢 detect 你个证件之前咧，你后边真系唔好有啲人入入样样。其实只要咧你后边咧入你企定咗个人啦，后边有一个哥哥或者姐姐啦，或者妹妹啦，或者人啦，一个人咧一个物体啦，后边系咁 shake 嘅话咧，佢永远都 sense 唔到你嘅人头。
4: 照道理，大家有条黄线噶嘛。
3: 系啊系啊，
4: 咁你企翻喺后边嗰度，其实就大家只要做翻嗰样嘢就可以成功噶啦。
3: 咁但系我都知道嘅，即系我估你翻到去内地，第一心急啦，第二就系即系你真系一过关咧，你就同内地嘅文化接轨，内地嘅文化就系一排队会贴到前边比较近啲，呢个系不争嘅事实，系比较前。即系我哋香港啲朋友仔排队，你唔会想贴住前边嗰人咁近噶嘛，系咪先？除咗你话港铁繁忙时段，
4: 咁冇办法啦，
3: 等上车你冇办法。我估香港人唯一一个就是你在金鐘站繁忙時段轉車的時候，你焗住貼到咁埋嘅啫，
2: 車廂入面咯，
3: 非不得已咧，你一定唔會同前面嗰個人一定咁近啊！即係嗰個距離感同埋個邊界感啊！依家啲男仔女仔咩好中意講邊界感嘅，就真係唔會咁近咯。咁但係內地唔係㗎，即係你譬如排一個乜茶乜茶嗰啲咧，佢都會好貼嘅，好貼住你，你好驚自己會唔會俾人即係？攞嘢
2: 可能系嘛？
3: 唔系，
2: 要喺我身上面系吸收一啲温暖。
3: 系有少少文化差异嘅，即系但呢个文化差异又未至于好冒犯，系未至于好冒犯咁。
2: 觉得唔舒服就提醒一下咯。
3: 系啦，咁啊类似啦。咁总之咧，依家咧呢个新嘅皇岗口岸咧，咁啊即系登记啊，琴日开始登记呢个合作查证咧，就可以只要你喺香港依度呢个流动应用程式登记咧，选择。撳入去之後咧，有一個叫做合作查驗，咁你咧以呢個智方便核實身份，因為通常咧你香港依度呢個 app 咧撳完入去之後咧，佢會即刻gen 翻究竟你嘅身份係點嘅，佢就會跳翻去智方便呢個 app 嗰度，就核實咗你嘅身份，按照指定嘅指示完成登記之後咧，你就可以用呢個合作查驗自助通關，即係你就算香港關咧，你都唔需要攞身份證出嚟，或者唔需要嘟個二維碼啦，就 face ID 就過得到啦，
4: 好方便。
3: 嗱，理論係咁啦，理論係咁，我根據報章報道，
4: 我都相信係咁
3: 樣啊嚇，係啦，咁都幾好啊。同埋咧，新嘅皇崗口岸咧，我唔知道你有冇經過喺旁邊觀察過啊、哇，原來咧佢係差唔多三四鐵匯聚嘅喎，
4: 係啊，
3: 好勁嘅一個交通樞紐嚟
4: 嘅。皇崗口岸咧喺我記得睇過一篇嘅文章，係、真係國家級嘅一種嘅口岸式嘅建設嚟嘅、
3: 超勁、
4: 佢係非常之即係值得大家去到試一試去呢度過關嘅。
3: 係啊，嗱，車嗰層咧，車嗰一層咧、就係俾車過啦，咁跟住上面就第二層又俾人過啦，跟住我印象之中咧，仲有本身咧深圳地鐵嘅一個匯聚點啦。再 plan 緊呢就係皇崗站，就係、高鐵站，係皇崗嘅高鐵站，即係除咗有深圳地鐵聯動咗去新皇崗站之外呢，皇崗站呢係 plan 緊係有一個高鐵站喺當中嘅，咁即係你幾鐵匯聚喎，其實仲要有人呢，仲要有俾車過呢，系啦，哇！仲要依家系 plan 紧，好大機會24小時通關。
4: 其實大家諗都諗到啦，譬如我哋北都嗰邊嘅發展啦，皇崗嘅叫做而家有個過關嘅位置口岸啦，其實全部咧一脈相承。我哋再睇埋，其實如果即係比鄰城市深圳嗰一邊嘅發展同呢一邊嘅話一齊去到再配合嘅話咧、其實係真係會做得成個位置咧個配套係會好完善。
3: 係啊，同埋個過程之中我有啲官員朋友啦，佢都話一開始搞咧係有啲窒礙嘅，因為內地一啲消防條例同香港都唔同，即可能內地用嗰啲水喉，即係第三層用緊嗰啲消防水喉同第二層嗰啲。 都唔同㗎喎、個消防制式。咁點樣可以聯動得到呢？因為你同一個 building 入面㗎嘛，冇理由三樓嘅消防系統同二樓嘅消防系統唔同。即係有機會再同大家多去分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派拉蒙天母公司完成对华纳兄弟探索价值大约$1100亿的收购，打造出一间横跨荷里活和新闻行业的全新超级传媒集团。新公司将会简称为天母，旗下将包括派拉蒙和华纳兄弟的电影和电视制片厂、HBO Max 等串流媒体服务，以及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部两大新闻机构。美国科技公司甲骨文创办人埃利森的仔戴维埃利森将会担任新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他说合并对于整个行业具有历史意义，打造一个更强大的竞争者。他在致员工的备忘中指出，收购旨在打造一间由创意和技术驱动的下一代媒体娱乐公司，目标不单止是扩大规模，而是要和业内巨头一较高下。美国总统特朗普被问及这项交易的时候说，认为这个是一次好好的合并，好高兴交易最终成功。卡塔尔表示，美国和伊朗仍然在就结束冲突进行磋商，并考虑各方的关切。卡塔尔外交部媒体与传播司司长哈什米当地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谈判仍然进行，冲突有关各方之间继续通过卡塔尔和地区伙伴交换信息，各方只是通过外交努力弥合分歧，但是他拒绝就具体方案、分歧焦点或者其他技术性细节发表评论，强调整个世界为这一场冲突付出巨大代价，必须要竭尽全力通过谈判桌上能够达成的解决方案立即结束冲突。朝鮮外務省表示，日前發生在朝韓非軍事區的地雷爆炸事件是韓國單方面炮製並強加結論的鬧劇，韓方將他的責任轉嫁給朝鮮，損毀朝鮮國家形象，是絕不可容忍的重大挑釁。朝鮮外務省在聲明說，韓國軍方為了將朝鮮南部邊境加固工程抹黑成軍事侵犯，將事故責任轉嫁給朝鮮，強調朝鮮將會以更加堅決和果敢的方式保障南部邊境安全。韓國陸軍上個月在韓朝軍事分界線附近韓方一則非軍事區執行任務的時候發生地雷爆炸，造成三個軍人受傷。韓國聯合參謀本部早前公布事件最終調查結果，說爆炸由朝鮮在軍事分界線南側埋設的反步兵地雷導致，要求朝方道歉並立即清除相關地雷。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70,702点，升1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6.08美元，卖出4156.6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44，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2，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朝早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偏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稍后转吹东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5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新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啦，近住彩云村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噶。新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彩云村有交通意外啦，咁一大就车多。咁反方向啦，清水湾道落翻龙翔道咧都系车多噶，而家龙尾排到去顺利村。观塘嘅海滨道咧较早前有水管紧急维修嘅，咁而家已经完成咗噶啦。咁海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全线解封啦，而家海滨道来回方向嘅车可以转翻入去丽业街啊。 海滨道来回方向的车可以转返入去丽业街。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七行道北去红隧龙尾在毛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西九龙公路近日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过了电话机楼少少。张南隧道去东隧车多，龙尾排回去隧道入口。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西天桥去湾仔方向近月上环消防局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游泳池对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月观塘裁判法院一段车多，龙尾排返上去将军澳隧道的管道出口。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日海达村车多，龙尾就过了海丽村少少。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日沥源村车多，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繁忙，车龙排到去屯门公众骑术学校。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慢车，龙尾在有线电视大厦对出。荃锦公路去返荃锦交汇处方向，龙尾就过了木棉下村少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新墟街市。丁九桥去返九龙方向都是车多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8: 由朱亚文饰演嘅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初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7: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0: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標。
1: 晨光第一天，我都做得到。
2: 今日嘅晨光第一線我都做得到啦，咁可以上翻二台嘅 Facebook 專頁嗰度咧，就望翻我哋今日嘅命題，咁啊會寫住咧就係、是。下班到書店尋寶，即係收工啦、就去書店嗰度呢就藏書釘啦咁樣。
3: 係啦。
2: 咁其實呢即係你諗住閱讀嘅話呢都有啲地方俾大家去選擇嘅。除咗呢就係真係去書局啦。書局咁其實部分書你可以揭下啦，睇下如果 OK 嘅咁你可唔可以自己選擇就買唔買啦。咁另外就當然係圖書館啦。咁兩個嘅地方呢咁我自己都喜歡。細個冇咁鍾意閱讀嘅，但係人慢慢越嚟越大之後呢都鍾意係讀下書。
3: 你覺得邊個階段係你覺得自己最深閱讀嘅開始，即係係金庸小說啦、倪匡先生嘅作品啦，定係一啲言情小說？
2: 古龍我都有睇㗎。
3: 係啦，係邊個階段嘅你係覺得啊？嗰段時間睇多
2: 書，其實係中學啊、有段時間咧，中學嘅時候突然之間咧係暴睇小說嘅，唔、知點解、即係以前我記得再細啲嘅時候就笑我家姐，淨係睇書邊有畫面㗎咁樣。跟住家姐又同我講啦，佢唔係㗎，你一路睇書咧，啲畫面都會喺個腦嗰度㗎咁樣。跟住我就邊係啊？跟住一睇嘅時候，係真㗎喎，
3: 係啊係
2: 啊，又真係真㗎喎，好過睇電視喎，
3: 係 啊
2: 又唔使即係即係你好多你更加多自己嘅想像空間，係呢個係真嘅。咁我自己都會覺得其實。即係而家，因為我哋受到手機影響啦，我哋好多時都會覺得咧，將啲文字變咗做一啲簡單嘅影像，然後就好快脆就俾大家睇咧。其實亦都係扼殺咗我哋嗰個腦海入邊嗰個創意嘅部分。即係例如啊，頭先我講緊我睇呢一個嘅武俠小說啦咁樣，例如啊楚留香咁。楚留香我有一個既定嘅人嘅咁樣，例如我係鍾意我鍾意三哥做楚留香嗰個樣子嘅咁樣，蝙蝠傳奇好好睇喎咁樣。咁我呢一路睇落嘅時候，就算即係佢一路睇個小說呢，佢嗰啲步伐啦各樣嘢呢，我腦入面當然都會繼續有苗僑偉、但係好多因為即係細個睇過苗僑偉嗰個楚留香版本啫，咁但係都已經好多都忘記咗。但係你一睇返文字嘅版本呢，你就會將你自己心入面認為最有型嗰個苗僑偉呢
3: 呈現返
2: 出嚟，就呈現返出嚟嘅，
3: 會腦補返啲畫面囉。
2: 係
3: 啦，都係嘅，即係我覺得尤其是睇小說囉，好多男仔啦，即係我哋差唔多年紀成長嗰啲男仔，其實都係小說呢開啟咗一個叫做閱讀之門，即係譬如頭先講金庸嘅小說啦、古龍啦，咁我自己有影響倪匡先生啦，即係講緊就衛斯理嘅小說，因為佢係相對天馬行空，同埋成日有講外星人啊，跟住有嗰啲藍血人啊，跟住嗰啲長生不老藥啊、藥丸啊，最後嘅結局都係至於我同白素。有機會再同大家去分享咁樣，即每次個結尾都係當然沒有事啦。因為我們是主角嘛，咁樣我見過有幾次類似呢啲結局嘅咁樣，即係倪匡先生嘅關於衛斯理嘅一啲作品，所以都幾有趣味嘅。咁你睇嘅時候，你會識多個字啦，即係覺得古仔嘅建構有起承轉合啦、高潮迭起啦，亦都可以腦補到一啲電影同埋電視世界冇嘅一啲畫面啦、
2: 有陣時睇到一啲叫做改編嘅作品啦，電影或者電視上面上演啦，咁你自己有睇過一啲原著嘅版本嘅時候咧，你都會好努力咧，真係會好自然地好努力咧，就去睇下佢哋中間有啲乜嘢唔同，然後感受一下到底今次呢個版本咧，佢想呈現嘅係啲乜嘢咧咁樣。咁所以你話除咗小說系列之外，仲有好多嘅即係文字閱讀咧，其實亦都真係可以豐富到我哋自己嗰個思考。不過我覺得首先第一樣嘢咧，如果你聽眾冇乜本身係有個閱讀嘅習慣，可以先揾一啲自己會好喜歡嘅嗰啲閱讀嘅作品。如果你話我淨係鍾意睇漫畫嘅，唔緊要㗎，你睇漫畫。我仔仔都好鍾意睇漫畫嘅。咁於是乎點呢，我就搵一啲叫做小說版，其實佢由漫畫跟住佢就會寫返做小說。然後有嗰啲嘅小說版呢，就令到佢對於閱讀嗰個興趣呢就提高。漫畫雖然都係有曬嗰啲畫面俾佢嘅，咁但係有時閱讀嘅時候都係頭先嗰句，我哋喺腦袋入面可以自己呈現返好多嘅畫面，其實對佢哋嗰個喜愛閱讀嗰個嘅興趣度呢可以提高啦，甚至乎對佢哋腦部嗰個嘅叫訓練呢都係有一個幾大嘅裨益嘅。
3: 有好多漫畫書其實都好多字嘅，你唔好睇少漫畫書嘅字量，即係譬如我舉一個例子，譬如金田一少年事件簿咁先算啦。 佢好多字啊，你唔能够用画面斋交代个案情啊，同、埋人物关系，最后佢都要透过文字嘅。其实，即系我举呢个例子就系话俾你听，可能我哋成长年代啲爹哋妈咪话，哎，挂住打机睇漫画书，你冇出息噶咁样。咁其实我唔会咁咯，我啦、我自己都识几多字啊。
2: 我细个咧就有睇好多咩咧，就系打机嗰啲攻略书啊，
3: 系啊，
2: 会特登买嘅。
3: 系啊，
2: 嗰啲攻略书其实又多文字噶，即系正如你头先所讲，佢冇可能佢 cap 图啫，但佢冇可能。cap 咗个图你就知佢，譬如讲我要揾个宝藏嘅，佢真系用文字话翻俾你听，到底个宝藏收咗喺边，跟住点样行啊？跟住嗰道门啊，个密码系点样啦？佢系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个文字系都话俾你听个密码系点样，所以全部都系要靠阅读嘅。
3: 嗱、我同你咧就讲咗好多啦，咁啊女仔嘅世界其实 Vicky 都有睇你自己嘅一啲言情小说，究竟系亦舒定系张小娴定系张爱玲，系你自己心目中嘅爱情蓝本
4: 咧？其实咧细个中学嘅时候咧，真系。睇一啲嘅爱情小说系多啲嘅，因为对于女仔嚟讲好多浪漫嘅情节啦。
2: 你会睇现代嗰啲啊，定系即系
4: 现代嘅？
2: 现代嘅
4: 系啦，现代啦，但系都
3: 边个？
4: 其实真系好多啊！但系你就话，如果我系最深刻印象嘅话咧，就系、反而系我出到嚟做嘢啦，就唔系爱情小说嚟嘅，系讲一间杂货店嘅，但系佢系拟人化咗、我系好吸引啊！我直情系追佢嗰个嘅小说咧，系喺香港咧嗰阵时系第三集咧系买。唔到，我系特登系真系网上揾咗好耐，哇！终于可以寄到嚟屋企，即系嗰种嘅期待咧，系我觉得系书本先俾得到嘅，因为可能如果你话假设真系而家有好多电子书，但系咧，我觉得系譬如扣翻题就系喺书店里面咧，先有嗰种嘅书香味
3: 啊，
4: 同埋我系其实有阵时系几喜欢、就系而家少咗啲嘅，以前咧系中学嘅时候咧，好会等朋友噶嘛，咁等朋友唔系周围逛噶，我又唔会话真系。去行下啲衫店嘅，你去书店行嘅时候咧，你就可以系一个好好嘅打发时间，同埋书店系特别安静啲啊，即系唔系净系话佢净系买书，或者一啲连锁嘅其他嘢唔同嘢睇下咁样噶嘛。喺嗰个时间咧，我觉得系几疗愈添。
3: 旧时啲书店，我哋成长就直情连其他嘢都冇乜嘅，真系卖书，补充练习有文具卖，即系最顶
2: 文
3: 具
2: 都系最基本嘅文具，
3: 系啦系啦，
2: 唔会话有啲
3: 好花俏嗰啲
2: 乜嘢啊，
4: 有玩具卖添。
3: 依家啲书店又有咖啡卖，又有茶卖、有香薰卖，跟住又有啲水晶卖。水晶其实我百思不得其解嘅，点解书店入面有水晶卖？
2: 安神后可以阅读，
4: 因为佢变咗好似咧个格仔铺咁样啦。而家有啲书店，佢乜都会有得卖。
3: 唔紧要，大家开心咪得咯。系，其实你肯走入去就得啦，即系同跑步一号。一样，你肯跑第一 K 咧，其实就已经好好啊！即系入书店都系啦、你肯入去，
2: 系啊，
3: 其实已经好。
2: 所以就算系而家小朋友啦，咁佢有阵时都唔系好肯攞住本书，因为屏幕，我哋同屏幕较劲啊，屏幕点会唔精彩啫？大人都咁沉迷咧，净系望住个电话，系咁望住个荧幕，系咁碌碌碌碌碌咁啊，咁何况细路仔咧？咁细路仔见到个荧幕嘅时候，咁佢点样又可以即系中意翻阅读咧？咁所以我自己会觉得，如果佢哋中意嘅话，就算漫画咧。都可以俾佢睇，即係當然揾啲正經啲㗎啦，即係例如譬如嗰啲咩藍色機械貓啊咁個，你見到真係好啱細路仔睇，而嗰啲文字咧亦都唔係話好深嘅，可以令佢睇完之後覺得啊，其實咁樣揭下揭下又幾好睇喎咁樣，咁你又
3: 係睇靜香沖涼嘅。最曳嗰個橋段，
5: 爸爸點解去偷睇啊？沖涼嘅，
2: 佢好多時都係個隨意換唔覺意啫。
3: 哦，係嗱，爸爸咪解釋得好，你個講得好好啊。其實小派講得好，
2: 佢冇
3: 話會有呢、這個，因為情節嚟啊嘛。
2: 因為佢冇話直接入個浴室噶嘛，佢就話要剩翻屋企咁。
3: 好似話我哋成長入邊咧，發現。
4: 咩啊？
3: 大雄系偷窥狂咧，佢曾经试过46次偷睇静香冲凉，我哋叫静怡啦。有啲机械猫咪会每样数住噶嘛，食咗几多次诚实豆沙包啊嗰啲啊，用咗几多次随意门啊，全部有石嘅嗰啲咁样，记得以后总之大家向往多啲阅读系好事嚟嘅。

0: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时准。
1: 阿欧、小白、
2: Vicky、
3: 晨光第一线。
4: 上次都讲过肥皂泡到底有啲乜嘢有趣嘅历史，发明嘅情况又系点，仲有啲乜嘢世界嘅纪录。咁但系当佢真系要吹嘅时候，有啲咩地方我哋要注意，又有冇技术可言嘅呢？想知嘅话，八元号转头话你知。
5: 有好嘅技術嘅話咧，咁首先有好嘅配方啦。上次有講過，其實都有好多嘅叫做記錄啦。
6: 係
5: 呢啲記錄咩最長啊、最大啊、最多人一齊喺個波波入邊啊咁樣嗰啲。
6: 你嗰日講完之後咧，咁我就記得細個咧睇電視啦，咁有一個環節咧。就叫環節嚟嘅，咁我哋應該當 jingle 咁樣
5: 大台咁，
6: 係大台叫日本風情話。
5: 哦，
6: 咁呢個日本風情話咧，
2: 細路好中意。
6: 成日都我嚟
5: 日本風情話完咗之後，就變咗係好大的風啊。
6: 係類似呢啲啦。咁你 feel 到咧，你依家做多啲廣播同埋媒體做咗幾十年，你就知道，喂，佢應該係爭一兩分鐘嘅佢，我哋攝嘅嘢嚟嘅，肯定係咁啊。咁唔緊要，
5: 但係嗰個引啲 view 嗰位朋友啦，佢啲 view 其實都令到我都幾。覺得咧幾舒服嘅，
6: 咁我就憶起咧，因為嗰陣時即係有啲千奇百趣嘅日本嘅啲資訊啊，即係通常話啊有個咩煙火掣咁啊，帶你睇少少一分鐘煙火掣，跟住啊有個極大嘅肥佬雙撲手點點點咁啊，帶你睇一分鐘呢啲。跟住咧，我記得咧日本咧有兩樣嘢都係我幾喺呢個環節入面睇過，第一個就係個紙飛機比賽啦，即係之前小白都有講過啦，即係佢哋有個全國嘅紙飛機比賽，
5: 佢哋會喺一個好大嘅貨倉入邊飛。呢個紙飛機㗎嘛，
6: 咁一啲中學生啊，啲大學生就哇，突然間喺個 physics 啊，即係物理嗰度點樣接啊，點樣先為之飛得最高、最遠、最氣流點點成成啊咁樣。咁跟住咧，另一個咧就係呢個吹好大個波，呢個肥皂泡圈得夠大嘅一個比賽，都我印象之中係喺呢啲環節嗰度睇得到嘅。
5: 有啲即係肥皂泡咧，仲有啲古靈精怪嘅玩嘅方法嘅，例如你揾一啲好靚嗰啲嗰個膠個 stick 咧，其實佢可以係帽嚟噶嘛，咁你攞嗰支棍咧，有陣時可以吹到好多，係極度多，但係好細嘅肥皂泡嘅。咁如果你話

0: 拍攝嘅，或者 for 玩嘅，或者成日想個環境靚嘅話，其實呢一類型嘅 size 同埋呢個重量嘅肥皂泡咧，其實係一流嘅，因為佢好多佢令到佢充斥咗個畫面嘛。咁但係有啲你就吹咗個可能平時個拳頭咁大嘅，咁你就吹一個。其實吹完佢一個之後，你就等佢吹又好容易跌咁樣。咁嗰啲就係叫做麻麻地好玩嘅肥皂泡，所以你都要知道咧自己中意玩邊一類型嘅肥皂泡。好啦，咁但係你話我可以喺呢一個嗰啲超級市場或者定係邊度咧，你自己揾到一啲嘅肥皂泡，你買翻嚟，你嗰啲咧就真係一個嘅配方嚟嘅。咁但係你可唔可以自己又整咗一個嘅配方，令到呢個配方可以成為一個真真正正嘅肥皂得得嘅？咁當然就唔係話淨係攞啲洗潔精去到溝啦咁樣，咁嗰啲都好快脆會爆嘅，因為上次講個肥皂泡咧，有啲佢叻到係點咧？佢彈咗落埲牆嗰度之後咧，佢彈翻走嘅，
1: 有彈性，
0: 有彈翻走嘅。你黐住喺度嗰啲咁當然有啦，黐住喺度咁咪淨係啲埲牆嗰度噗一聲又爆咗啦。有啲就掂到埲牆佢又爆啦，但係啲咧會反彈翻轉頭嘅，咁嗰啲咧係優質嘅。
1: 我唔知係咪因為咧，我個電話接收到你講肥皂泡咧，上星期咧我睇到一條家長咧教其他家長點樣可以喺屋企咧教小朋友整肥皂泡咯。佢其中落咗一樣嘢，我係冇諗過，佢會落砂糖。
0: 係啊。冇錯，的而且確係落砂糖嘅，咁當然有配方呢亦都有好多嘅，咁其中有啲咩配方呢？譬如我哋要準備定六份嘅温暖嘅水，大概即係600ml咁樣啦，咁你當一份係100ml咁樣啦，一份100ml嘅話，咁你都要推薦呢就用一啲洗潔精都有好多種唔同嘅牌子，你自己試，大家聽眾自己試，或者你揾到一啲我哋叫膠質比較重嘅，例如坊間有啲洗潔精，你可能會發覺係濃縮咗嘅，咁啊黏稠啲嘅，有啲稀啲嘅，咁你自己去到選擇，你自己再試多幾次，咁有啲甚至乎可能佢個去油力咧係會強啲嘅洗潔精，咁嗰啲可能會比較上理想嘅，咁跟住你都要準備定啦，你可以準備定膠水，或者頭先 Vicky 所講嗰個。真係白砂糖、膠水或者白砂糖，咁大概如果你係一份
1: 透明嗰啲膠水一定係膠漿、白膠漿咁啊，
0: 唔會白膠漿，
2: 應該係
1: 透明嗰只，
0: 係咁而你白膠漿你撈到入去嘅話，
1: 就變咗透明，唔係透明，
2: 同埋高級咗。我成日覺得白膠漿係高級過透明嗰啲膠水啊，
1: 貴。
0: 佢哋黐嘢係
2: 細個係覺得白膠漿係高級少少啊，同埋白膠漿咧先就打一分鐘打個擦，你可以擠啲白膠漿出嚟，跟住自己攞啲原子筆跟住畫啲圖案，扮有貼紙咁。我哋你唔係呢個細個玩嘅，呢二時十歲即係講開肥皂泡啊，帶我哋翻即係好似搭時光機翻去僆仔嘅時候啦。
0: 白膠漿咧，即係黐嘅同膠水其實亦都係唔同嘅。你見到有陣時候洗白膠漿，佢藍色蓋嗰只咧，其實你咪木工用咁樣嘅，黐木真係非常之好，
2: 係
0: 真嘅。但係有陣時黐紙，我又覺得普通膠水其實可能嗰個性能會發揮得更加好。好啦，咁你就將呢一個温水就倒入去個容器入邊啦。咁啊，記住温水咧係有助於即係嗰個材料去到溶解嘅，然後你就加呢一個嘅白砂糖，或者加呢一個嘅透明嘅膠水，然後就慢慢搞，最後咧先至加翻入呢一個嘅洗潔精，成個過程咧都係要不斷攞住支棍仔喺度搞，咁記住一路搞嘅時候，盡量咧就唔好去到搞到出泡泡喎。
2: 哦，
0: 所以你話你咪諗住攞 brand 咁啊，就唔千祈唔好嗰啲泡泡留翻，唔係嗰啲叫做泡泡劑咧，留翻俾你我嚟玩噶嘛。你攞個 blender 打落去啊嘛 ，blender 打曬泡泡出嚟，咁你就冇嘢玩噶啦咁樣。好啦，跟住你就放佢大概1至2小時啦。咁啊，靜止能夠即係呢個靜止嘅狀態咧，可以俾入邊嗰啲分子結構咧，其實係更加穩定嘅。成件事好科學㗎嚇，咁佢之後嗰個效果會更加好嘅。好啦，所以有人話到咧，其實嗰啲嘅叫做番鹼泡咧。有時你擠耐咗咧，係會因為嗰個歲月啊，令到佢變得更加純，吹嗰個波波出嚟咧就會更加靚。
2: 哦，即係好似紅酒咁喎，
1: 係
0: 啊，
1: 係
0: 啊，
1: 耐越
2: 勁喎。
0: 我哋最主要就係令到嗰個砂糖同埋膠水能夠鎖住呢一個嘅水分，減緩佢嗰個水分個蒸發嘅速度。簡單啲嚟講，而大幅延長咗嗰個泡泡嗰個壽命。好啦，咁當然啦，你話其實玩呢、這、一個吹波波呢個咧。仲有好多嘅條件係可以令到呢個吹波波嘅效果咧係更加好，同埋個技術。其實我今日就準備咗，準備咗呢個吹波波呢啲嘅棒棒，但係發覺原來都已經係8.59分，
2: 仲未玩得住，要下個禮拜先有得玩，係咪先？唔緊要，有個伏筆啊嘛。
1: 期待下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为配合重建后的皇岗口岸稍后通关，入境处公布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即日起可以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使用合作查验医道之前，必须要完成登记内地快捷通道。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琦话：香港医道程式是非足式医道的更新版本，公众可以在应用程式内登记，家长亦都可以为7至17岁的仔女登记。处方话合资格的18岁或以上香港居民可以透过4种方式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除了香港医道，其余3种方式都可以在皇岗口岸处理，包括在医道登记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和口岸自助服务站。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俄罗斯有意在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会议期间举行俄罗斯总统普京、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三方会晤。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将会11月18至19号在深圳举行。俄罗斯传媒报道，乌沙科夫说普京将在会议期间和习近平举行双边会晤，具体日程还未确定。乌沙科夫说三方会晤的构想仍然处于初步阶段，目前还未敲定具体安排。他提到由于中国是东道主，中方将会提供会议议程，到时可能有机会安排三方会晤。普京上星期在莫斯科出席一个活动的时候，对俄中美三方会晤表示完全赞成，但是能不能够举行主要取决于东道主中国。他说会晤有助于交换意见，厘清立场。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70505点，跌178点，港金报38785元，跌2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3.23美元，卖出4153.63美元。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各区天色普遍晴朗。本港方面，由于风势较弱，天朗气清，今朝新界部分地区的气温曾经降到20度或以下。预测天晴干燥，朝早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日偏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稍后转吹东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52%，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埔沿线路咧去大美督方向，近住大埔太和路咧系有交通意外嘅。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较为车多，咁尤其是咧影响到吐露港公路去沿线路方向一带咧较为挤塞，车龙咧就去到科学园。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是、大埔沿线路去大美督方向，近住大埔太和路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较为车多，咁现时咧主要影响到吐露港公路去沿线路方向一带咧比较挤塞，车龙咧就排到科学园。而另外，屯门龙富路回旋处咧都有交通意外噶，同样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紧，现时车龙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咁就系屯门龙富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咧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龙富路回旋处嘅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不过咧龙尾仍然咧系去到屯门骑术学校，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保持忍让。咁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新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跟住彩云村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一带仍然车多。而另外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维园曾经都有交通意外，不过刚刚都已经清理好，一带都是有少少的车多，大家经过的时候同样请保持忍让。 上。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格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龙尾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而另外喺九龙区观塘鸟道去旺角落返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排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车龙就排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宝康公园。而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慢车，龙尾现时去到美孚新村。另外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马料水码头。荃湾路出九龙，近住荃湾西港铁站一段都较为车多噶，龙尾就过咗柴湾角熟食市场。最后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青田交汇处。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同道路项目。他们以音符代替动作，用吉他声代替说话，
7: 一支吉他可以弹出无限可能。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点到6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阿振、黄天恩，带你进入吉他的世界。
8: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看诗或者看诗歌的评论呢？如果你觉得诗很难理解或者诗歌的评论很难写呢，今个礼拜开卷了，我们就有严汉欣老师带埋他的新书《错觉与和解》，严汉欣文学评论集，上来教我们怎样写诗或者怎样欣赏诗。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9: 开卷乐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喂，同大家咧可以啊睇睇啊吓今日嘅天气先，系啦，咁啊今日天晴干燥，早上系稍凉嘅，日间咧最高气温啊，咁啊大概咧哇去到30度噶，系啊，咁啊吹和缓嘅偏北风啦，咁啊稍后咧就会渐转吹呢个东风嘅，咁啊大家咧有啲观察下咧呢一个叫做咧天气嘅情况啦，125度气温啦，相对湿度咧52%。提提大家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0: 好啦，同大家咧可以 update 一下咧，外围市况啦。咁啊，先同大家咧讲下啦，隔晚美股啦，美国国债知息率咧就回落啊，美股三大指数咧高收嘅，其中咧标指同埋纳指咧齐创收市新高啊，道指咧就升253点啦，标普500指数咧升44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升122点啦，港股 ADR 都有得升嘅，升53点，大型蓝筹股咧都系普遍做好嘅。听晨光好友之前可以呼吁电话，两位拍档
1: 18723888，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今日系2026年嘅10月7号啊，今日星期三，会唔会喺一个星期几中间都可以发放下正能量啊？发放下爱咧，打电话上嚟18723888啦。
2: 好多人都话我哋成日保持笑容，秘诀系因为我哋有一班好朋友。
3: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大家好啊，我系 Jenny， 早晨。
1: 早晨早晨，星期三嘅朝头早又系晨光好友嘅环节啦，今日好开心啊，我哋邀请到 Jenny。
3: Hello， 早晨大家好。
1: 早晨 Jenny， 我想问下你今日上到嚟食得饱唔饱？
3: 都几饱噶，
1: 食咗早餐啊。
3: 食咗早餐啊。
1: 对于你嚟讲，你觉得最有满足感嘅早餐系点样噶？
3: 哇，唔同阶段嘅满足唔同。我而家咧因为要 keep fit， 首先一定要有杯斋啡啦，
1: 系
3: 咁跟住咧就会低碳嘅。所以就
1: 食雞蛋咯，淨
3: 係啦，食雜蛋，跟住食牛油果，
1: 係啦，好健康喎。
3: 係啊，而家就係要好健康啦，因為都想唱多幾年歌啊嘛，keep 身形啊，
1: 係啦。
3: 但係即係細個咧，如果細個我中意嘅早餐，即係你有冇食過馬來西亞咧？有一種蛋咧係半生熟蛋，我哋叫
1: 係半生熟
3: 蛋，你當係好似温泉蛋咁樣，但係再流動啲嘅。咁啊，我哋就會食嗰、那個，跟住就會加啲豉油同埋胡椒粉，跟住咧就会跟一啲多士咁样嘅，加啲多士咁样，咁就会好正咯。
1: 咁所以呢个就系对于你嚟讲咧，系充满住回忆嘅早餐。
3: 系啊，
1: 但系而家可唔可以自己整到咧嗰只蛋？
3: 都整到噶，即系个时间要拿捏得好啲咯。
1: 而我哋晨光第一线咧都预备咗一个晨光早餐盒俾你，你估唔估到有啲咩咧？
3: 吓、啊，好难估、啊。
1: 呢一个嘅早餐盒咧，就系因应住你都有带嚟嘅新歌啦，咁咧就系我预备俾你嘅啦，我而家可以俾咗你睇下先。呢一份嘅早餐咧，系咩嚟嘅咧？嗱，有两样嘢嘅，首先有一个咧就系冷泡茶嘅茶包，点解咧？
3: 中意饮茶噶，
1: 我知你中意饮茶，因为你嘅梦想系想开一间手摇饮品店噶嘛。
3: 哦，系啊。
1: 你有做过一间茶社嘅店员噶嘛？
3: 系啦，
1: 咁就可以
3: 一日系啊，
1: 咁所以我知道你一定系中意饮茶嘅。
3: 系啦，
1: 咁但系点解会送呢个茶包俾你咧？呢个系陪茶啦，咁佢呢个系可以放冷泡茶嘅。
3: 我都好中意冷泡茶，我喺屋企都会冷泡茶噶，系啊，好中意噶，都即系好好啱啊呢、這个。
1: 唔系因为你嘅新歌咧就系、是、overheat，
3: 就要降温。
1: 冇错，
3: 我想讲我呢个夏天咧，我好曳啊，饮咗好多冻嘢，因为平时咧系唔饮冻嘢，因为要
1: 养声
3: 养声啦，同埋女仔饮太多冻嘢都唔好。但系太热啦，overheat 啦，即系有时要即时降温，即系会忍唔住要饮咯。
1: 系啊，所以咧，我预备俾你嘅呢一个其中一样咧，就系冷泡茶嘅茶包。虽然女仔咧系真系唔应该咁多冻嘢嘅，但系
3: 间中啦，
1: 间中
3: 系啦，有时都要降下温嘅。太热都唔好嘛，就好似首歌咁样，
1: 冇错，
3: 即系太热都要攞翻个平衡嘅。
1: 系啦，咁所以就俾你可以喺炎炎嘅夏日，又可以听住自己嘅 overheat 饮住呢一个嘅冷泡茶。
3: 多谢。
1: 另外一样嘢咧，就唔系俾你。
3: 呢个好紧要啊！人哋话 Happy Wife Happy Life， 我系 Happy Cat Happy Me。
1: 我记得你上次同我讲过咧，你猫猫咧，阿杏仁糊咧系好中意食啲啲条嘅。
3: 系啊，佢好中意啊！你仲记得啊？
1: 系啊，所以咧我就决定买咗就系猫猫嘅啲啲条俾你，喺朝头早饮住呢个冷泡茶，然后同杏仁糊一齐享受一个 Good Morning。
3: 非常好啊！呢、這个都好多谢我代佢多谢你，因为咧其实杏仁糊咧系每一次我食，无论系早餐、午餐、下午茶、晚餐，我食嘢佢就要食嘢噶。就算佢啱啱先食完咧，佢见我坐低食我嘅嘢咧，佢都会喵，我系喵，系要我
1: share 一齐食，
3: 要一齐食咯。佢好注重呢个仪式感啊，
1: 系
3: 真系好好啦。我会听日我就冲呢个冷泡茶，跟住就俾一条芝芝佢。
1: 好嘢，你中意就好啦。咁啊，同 Jenny 咧就系 share 完就系、是有关早餐嘅嘢啦。咁我哋就可以讲下你带咗嘅新歌啦，就系、是、Overheat。咁究竟 点解会有呢一首咁热嘅歌出嚟呢？
3: 因为我嚟緊呢会做一隻概念专辑，咁呢一隻专辑呢就会用五行金木水火土去做一个、一个灵感啦。咁所以我就会喺唔同嘅季节呢就会推出对应嘅一啲嘅歌、譬如夏季咁就係属火啦，因为好热㗎嘛。咁我就会喺呢个时候就出一首比较热情啲有啲动感啲嘅歌，就好似 overheat。 咁我题材呢就围绕住呢一个嘅、火啦，係啦，所以就諗起哦 ,ok, 可以讲一个人生或者生活上面当我哋压力爆煲啊，或者哇太过辛苦嘅时候都要懂得同自己降温，係、一个咁样嘅諗法去做呢首歌。
1: 啱啱你讲到就係嚟緊会有专辑啦，一个主题概念性嘅专辑，就係有关五行系咪嚟自你嗰陣时演唱会嘅主题呢？因为我嗰陣时有睇呀，咁我就最深刻印象呢其实係木嘅，对于我嚟讲。
3: 係羽毛衫。
1: 係呀，同埋你赤脚。
3: 係呀係呀係呀。
1: 踩落
3: 个。
1: 是啊，咁呢一个系我嗰阵时最深刻嘅印象，所以系嚟自喺年头嘅时候演唱会呢个五行嘅 concept 带到落嚟嚟紧嘅专辑
3: 一个延续。Yes， 多谢你嚟睇我演唱会。系啦，咁我演唱会嘅时候，我就用咗五行去做一个创作嘅一个背景啦。咁我就可以分每一 part 将啲歌啊就摆入去啊，有一个故事咁样。跟住完咗演唱会之后，我就开始要做碟，因为我都知道我一定系要做 concept album 噶啦今次。咁我就諗我有乜嘢嘅题材我想做，咁我就觉得咦喺演唱会就轻轻讲咗呢个五行，但係就冇好深入地去再同大家探讨呢个五行点样喺我哋嘅生活当中喺度运作啦，点样应用啦。其实我觉得好得意，我点样会咁鍾意呢一个题材
1: 呢？点解呢？
3: 其实我绝对唔系一个玄学嘅专家啦，亦都你话风水啊各样嘢我都唔系一个好擅长嘅人，但係当我去了解呢件事嘅时候，我觉得我发现佢系一个古人嘅一个哲学
1: 智慧，或者
3: 智慧佢嘅理论，同埋呢样嘢喺大自然上面系不停喺度循环住嘅。咁所以令到我觉得其实万物系连结住啦，人同大自然啦，人同宇宙啦，人与人之间啦，人同自己啦，都系离不开呢种嘅生命嘅元素。因为金木水火土佢象征嘅意思有好多啦，有火有动力啊，木有生命力啊，等等啦，好多唔同嘅象征意义喺度，咁其实都系围绕住我哋嘅生活。咁我就觉得作为一个音乐上面嘅创作咧，其实佢嘅可行性同埋可塑性好多。
1: 系，
3: 咁我就觉得好正、无论系视觉上面，因为视觉就牵涉颜色啦，咁啊火嘅颜色有红啊、紫啊、橙啊，咁颜色视觉上面可以有好多嘅发挥空间，听觉上面我又可以做好多唔同嘅音乐嘅类型，譬如今次 overheat 就少少拉丁嘅元素，因为
1: 唔同噶，
3: 系啊，拉丁嘅音乐代表热情啊嘛，咁就好适合属火嘅夏天，我系咁样谂嘅，所以系好多嘢都可以串连埋一齐咯。咁加上个题材，咁我陆续都会推出好多唔同嘅题材嘅歌啦。咁里面歌词咧都反映咗好多唔同嘅，或者去讲述好多人生唔同嘅状态，或者人与人之间嘅关系。究竟是相生定相克定是怎样呢？所以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讲这个 topic 是很有趣和很阔的一个创作的灵感。
1: 即是五行这样东西有五样东西在这里，但是当你去细论的时候其实都有很多得意的发现，又或者那个可塑性很大。火又对于你来讲是怎样的呢？
3: 火我觉得是动力咯，热情啊，力量咯，或者欲望都可以是的。我怎样运用在我的生活当中咧，有时咧会觉得一起身咧系冇乜动力噶，即系觉得可能好攰啊，或者系好想有一个 good morning 嘅时候咧，我会特登着红色噶。系啊，其实呢个都系会令到自己
1: 精神啲，
3: 精神啲噶，即系我会咁样咯。有时会觉得哇好热啊，今日好热啊，我想 cool down 下，我会着蓝色。我会咁样去调节自己嘅生活，系啊，或者系最直接啲，呢排天气好热啦，我去游水咯，就即刻降温咯，或者饮你嘅冷泡茶咁样。即系我觉得系当我哋去多啲留意呢啲自己生活嘅一啲细节嘅时候，你更加识得去平衡自己。我觉得五行都系讲紧一样嘢，就系一个平衡，你点样去攞到一个平衡？咁我觉得生活或者关系、工作，所有嘢都系最好就有一个平衡，咁样就会舒畅啲啦，个人。
1: 咁呢个时间，我哋就一齐嚟到去感受一下属火嘅 overheat， 一齐热辣辣下啦。

0: Vicky 泳儿。我最欣赏自己的地方是对所有事情都充满好奇心。为什么的？什么来的？脑入面充满着一千个为什么，世界有太多奥秘永远都了解不完，每日都有东西值得我去学习，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嘛。
1: 乒乓球呢一项老少咸宜嘅体育活动，到底佢嘅起源系点嘅咧？乒乓球起源于19世纪末嘅英国，最初咧就系上流社会饭后娱乐嘅室内网球嚟噶。当其时冇专用嘅球具，贵族咧都系用餐桌当球台，以及咧就一排书本就当系球网，球拍咧就系雪卡盒盖或者咧就系羊皮纸拍，甚至乎咧就用香槟嘅酒塞削成嘅圆球就用嚟打波嘅。其实当初大家都系用实心嘅橡胶球或者木球，弹跳效果咧其实都好差噶。直至到1900年嘅前后，有人引进咗轻盈嘅空心球。当呢一种嘅球喺木拍同埋餐桌上来回碰撞嘅时间，会发出乒乓咁样嘅声音。乒乓波呢个咁生动嘅名字就系咁嚟噶啦。去到1926年嘅时间，国际乒联正式成立啦。呢一项最初由饭后消遣嘅游戏，最终发展成为风魔全球嘅奥运同埋亚运竞技项目。运动仲好多有趣嘅公开秘密，下次我哋一齐听多一样嘢，旁下身。我系小白白全浩。
2: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1: 阿 O 小白
0: Vicky 晨光第一线，
3: 晨光追踪31。
1: 嚟到星期三嘅追踪31啦，电话旁边揾嚟电视部嘅阿畅喺度，早晨阿畅。
4: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1: 今日夜晚啦，8:25嘅时间啦，正正关你事，又去到边一个嘅政府部门嗰度了解一下啲事情呢？
4: 今集呢好輕鬆，帶大家呢睇漫畫。
1: 哦，正喎。
4: 乜乜呢就係、是、呢個文創產業發展署，佢資助咗呢個香港動漫畫聯會，佢哋搞咗一個呢香港漫畫支援計劃，叫做港漫動力。呢、這個港漫動力香港漫畫支援計劃呢已經原來舉辦到第五屆㗎啦。咁計劃呢就係、是、為一啲有潛質嘅漫畫家提供平台同埋機會發展所長。呢五年嚟呢佢哋呢就係、是、除咗提供指導啦、培訓講座之外呢，亦都喺海外呀，嗰啲海外市場呢幫呢啲本地嘅漫畫家宣傳佢哋受資助嘅作品，俾好多唔同國家嘅人呢有機會接觸我哋香港嘅漫畫喎。今屆呢佢哋評審委員會呢個名單真係粒粒巨星，好多我細細個都有睇佢哋啲漫畫嘅，包括本地資深漫畫家馬常、馬榮成、青兒李志清同埋和仔鄭健和，全部嗰啲漫畫我都有睇過，老實講。佢哋如果大家想知道呢，佢哋選出嚟嘅香港代表可以點樣代表香港去讓世界認識我哋香港嘅動漫畫嘅話呢，今晚8:25一齊留意正正關你事，認識呢個港漫動力呢、這個香港漫畫支援計劃啊。
1: 如果仲係諗住香港嘅漫畫係咪以前嘅風雲啊嗰啲年代啊金鐘罩呢啲功夫嘅話呢，咁真係錯啦。其實香港嘅漫畫呢都越嚟越多元化，個種類都好多。所以呢我哋需要更加多嘅平台或者更加多嘅方法呢，讓我哋一班熱愛漫畫嘅人或者係好叻啊去到處理甚至乎製作漫畫嘅朋友呢就走出來，咁令到佢哋又可以飛升國際，咁最後呢又揚威海外啦，咁所以要俾多啲機會佢哋嘅。好，咁另外呢就係9:30嘅醫生與你啦。
4: 冇錯啦，今集醫生與你呢同大家探討嗰個病症呢就係呢個痛風啊。痛風呢好多人都係話皇帝病啊，嗰啲老細有錢佬先有嘅，點解咁講呢，就話呢你食完大魚大肉之後呢有痛風嗰啲人呢就會發作㗎啦。我身邊認識嗰啲有痛風嘅朋友呢都係咁嘅。即係佢哋大魚大肉打完邊爐食完肥牛之後呢好多人第二日就有痛風。
1: 咦，你身邊嗰啲全部都係大老細嚟㗎喎。
4: 嗱佢哋唔係大老細，係同事嚟嘅啫。所以呢因為呢我嚟咗香港呢即係真係講真生活真係 OK 啦，所以呢大魚大肉呢其實好多人都做得到嘅。咁講返病症先。痛風係咩一回事呢，就係、是、體內呢嗰啲尿酸過高啊，嗰啲結晶呢慢慢沉積嗰啲關節位嗰度呢就會引發突發性嘅劇烈紅腫同埋撕裂咁樣嘅痛楚。 其實呢，即原來香港呢都有幾多朋友有痛風困擾嘅，就係全香港大概有 3% 嘅人口呢就有呢個痛風困擾。咁啊，痛風呢唔係單純關節痛嚟嘅，所以一蹲咗症呢就會好容易造成嗰個關節永久變形破壞。嗱，同埋啊，好多時都會伴隨高血壓啊、高血脂啊、肥胖等等嘅代謝疾病。而痛風呢暂时是没办法根治的，但是绝对可以精准控制。究竟有些朋友说，即是吃大鱼大肉自己心知肚明，第日可能有痛风风险，但有很多人就说，我又不喝酒，又不吃海鲜，又不吃肥腻的东西，为什么痛风都会定期发作的呢？今晚医生与你就请来医生跟大家拆解痛风的成因、预防方法，咁啊帮助大家咧可以咧防范于未然。咁今晚医生与你老规矩，现场直播嘅，大家有啲乜嘢问题咧，即管直接封烟入去问下医生，咁啊了解多啲。今晚九点半，医生与你，大家一齐留意啊。
1: 系啦，香港食海鲜其实都算平靓正啊，啲质素非常之高啊。其实唔食咧就真系好嘥嘅。咁系咪所有海鲜都会形成呢一个嘅风险咧？嗱，我又唔知道。咁啊，听众如果都有兴趣嘅话咧，就准备定个电话。今日夜晚九点半钟，医生与你嘅时候咧，就去打电话上去问下医生关于痛风嘅问题啦吓。唔该晒阿祥，拜拜。
4: 拜拜。

峰全新作品《不在场》，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啊！今日天晴干燥啊，早上稍凉啦，日间最高气温大概30度，吹和缓嘅偏北风。展望啦，明日风势都系较大一啲嘅。提提大家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26度气温，相对湿度53%。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法国各地的学生抗议活动升级，全国多处有学生、家长和工会响应号召在星期二上街，抗议政府未有投放足够资源在教育方面，期间出现零星暴力冲突，近500人被捕。学生组织说全国有1800间高中关闭，政府就说近900间学校停课或者局部停课。防暴警察在巴黎和马赛使用催泪气体驱散示威者。在马赛，有参与示威的学生说学校天花板漏水，整体条件相当差，很难长时间正常学习，强调在当局采取有效措施之前会坚持抗议。内政部说全国有大约256000人参与示威，工会组织估计有450000人上街。总统马克龙召开紧急会议，与内政部和教育部等官员商讨应对。美国派拉蒙天母公司完成对华纳兄弟探索价值大约1100亿美元的收购，打造出一间横跨荷里活和新闻行业的全新超级传媒集团。新公司将会简称为天母，旗下将包括派拉蒙和华纳兄弟的电影和电视制片厂、HBO Max 等串流媒体服务，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部两大新闻机构。美国科技公司甲骨文创办人埃利森的仔戴维·埃利森将会担任新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他说合并对于整个行业有历史意义，打造一个更强大的竞争者。美国总统特朗普被问到这一项交易的时候说，认为是一次很好的合并，很高兴交易最终成功。朝中社报道，朝鲜领袖金正恩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生日贺电。金正恩在贺电中说，对于同普京共同谱写朝俄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感到高兴。他说同俄罗斯缔造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同盟关系是朝鲜坚定不移的方针，亦都是他的不变选择。金正恩在贺电中重申对普京同俄罗斯始终不变的支持。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朝早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日偏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稍后转吹东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5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14点，跌65点，总成交金额82亿8000多万。部分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06.6跌个六，友邦保险69.1升3毫，盈富基金24.86跌6仙，腾讯控股424.8跌3.4，药明生物56.1跌个八，金思瑞生物科技42.2跌6.94，南方恒生科技4.12.4跌1.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41，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1，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日经平均指数报70358点，跌325点。港金报38885元，升10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52.39美元，卖出4153.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太亨啦有交通意外，咁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啦排到去南华埔，就系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太亨，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排到南华埔。而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中线咧系有坏车阻路噶，现时咧龙尾就排到去丽港城，咁同时咧影响到伟业街去观塘绕道方向一带咧较为挤塞，车龙咧就排到茶果岭天后庙。咁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中线有坏车阻路，现时车龙咧去到丽港城，同时咧影响到伟业街去观塘绕道方向一带咧较为挤塞，车龙咧就排到去茶果岭天后庙。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西行到北过海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伊利莎白医院，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民安队总部，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就去到小沥源。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多车，龙尾现时去到海滨汇，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跟住观塘裁判坊一带慢车，龙尾现时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而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玉莲台一段车多，龙尾现时去到上怡道。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车，每一万步最多可以减低约1.8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还有新邻居，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燕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是要离石的。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8: Blackpink 的四位成员轮住出歌，今次轮到就是 Rosé， 有他的新作 New Trick。

0: 其实 Rosé 咧喺 New Zealand 出世啦，喺澳洲长大啊，到大个咗先翻翻去呢一个韩国签约一个 YG Entertainment 啊。Rosé 嘅呢一首新歌都系本周 Hong Kong Top Ten 嘅推介 ，New Trick。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狼同狐狸两种动物应该要用咩声去声言先好呢？
3: 狐狸就尖一啲咯，成把声就细细地，思考顿一下先会讲嘢。狼嘅话就系冇脑嘅嗰种，想食嘢佢一定要食到嘅嗰啲。
2: 大声冇脑嗰啲系嘛？
3: 系啊。
4: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5: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初中组银奖铜奖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0: 早晨，早晨，9:41，提提大家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26度气温，微风轻轻吹嘅一个有啲秋意嘅早上，即刻听下听众朋友电话先。早晨，早晨，
1: 早晨，李太。
2: 早晨啊，早晨啊 ，Vicky， 早晨，小白早晨啊，欧早晨，
0: 早晨早晨，你啊好精神啊，
2: 好开心啊，好开心啊，开心过中六合彩啊，
0: 哎，唔好咁讲，
1: 我哋听到你电话都开心，
3: 我听到你讲呢句我好开心，我哋甚至乎比美嗰个嘅彩票，
0: 但我想讲咧，其实可以两样都有，你就最开心啦，
1: 系
0: 你又打通电话，又可以中彩票咧，我都想我啲听众朋友，哇，你听一个电台节目中彩票，
3: 个个都加肥近。
0: 我收听率都好高啦，仲唔系全香港最高 rating 节目啊？你只要听我节目，
3: 真系
0: 咩啊？
2: 如果我中咗彩票，我就再打电话。
0: 好啊，OK 喎，我旧时啲电台前辈都系咁啊，中咗几次彩票又上报纸噶啦。
3: 你话如果打得入嚟，我哋 Morning Call 就中咗，哇！
0: 哇，掂啊！
1: 个个打嚟，
0: 系啊，我哋系流量密码嚟噶啦，
3: 系啊，
0: 系啊。
2: 你啲收
3: 听
2: 率越嚟越高啦，
3: 多
0: 谢吓，系啊，我都想噶，其实系啊，我都想，我致力做紧呢样嘢啦，系啊，
3: 收听率啊，点击率啊，吓，
2: 系啊，我哋好，你哋好努力，我哋朝朝都听嘅，
0: 多谢
1: 多谢支持。
0: 喂，咁我哋多谢你先啦，赞咗我哋咁多。喂，讲翻你嗰笔啦，咁样，今日系咩开心事啊？
2: 我先生今日生日啊
0: ！Happy birthday！ 先生点称呼咧？
3: 李生
2: 系
0: 唔系？有啲劲啲嘅名嘅。
1: 咩哥？
0: 豪哥 ，Tommy 哥，
2: 长哥，
0: 我祝你哋嘅感情长长久久，长哥，
3: 天长地久。
2: 系，多谢
0: ，好啊，
1: 先生都喺隔篱嘅，知道
0: 系咪？长哥喺隔篱，
2: 系啊，长哥喺隔篱啊。
0: 长哥定长哥？
2: 强勇强系强壮，
0: 头先听到强啊，唔紧要，正所谓一寸长一寸强，无论系长定强，都系劲嘅，都系劲嘅，都系啲劲嘅形容词啊！喂，强哥，
2: 你等一阵，我叫阿强哥同你讲啊。
3: 喂，强哥，
4: 早晨，喂，主持人，早晨，
0: 喂，你老婆话你好强喎，
3: 系啦。
4: 嗰個年代阿媽都係叫埋改啲名㗎。
0: 唔係喎，佢話你成個人都好強喎。
4: 係呀係呀，都我都係咁強㗎。係
0: 冇啦，
3: 牛一喎。
4: 中間仲有一個字叫勇添嘛，唉，我媽嗰度真
3: 係。勇強。
0: 哦，有勇又强，犀利喎，
3: 玩晒，
0: 仲要话你姓李，系你又勇，你又强，
3: 即系代表咩啊？又坚厚，
1: 好
3: 强，又坚厚，都系话你勇强，
0: 系啊，
3: 就唔会话我勇强，谦卑谦卑。
4: 因为都喺好多年都听你哋噶啦，
0: 多谢多谢。
4: 啊，喺啲近呢几年咧，都听到你哋好多，成日都听你哋，
0: 系多谢多谢，
4: 真系。点讲啊？同埋你哋好多俾啲好多正能量嘅信息我哋，我哋觉得啊，每日听完咧都系真系有啲增长咗
0: 嘅。好啊，你哋开心就好啦，亦都系我哋起身翻工嘅原动力啦。喂，不过又系讲翻你哋嗰笔先，唔好讲我哋嗰笔。点啊？当年系点样追啊太太翻嚟噶吓？
4: 当年咧就都系同事嚟嘅，当年系咁啊。系咯，同事咁诶，
0: 系咯，你咁多同事，你个个都追嘅咩？唔系噶嘛。
4: 当然啦，咁因为咧，我哋咧个同事咧都有啲局嘅，系打羽毛球嘅，
3: 都系有羽毛球
4: 嘅，咁唔识打你都要去学嘅，系啊，所以有啲原动力去做到呢件事咯，
0: 即系大家抽下波，放咗抽场波就抽出个感情来，系咪？
4: 系啊系啊，
0: 咁啊开心啦 ，happy，
4: 系啊系啊，
0: 咁啊今日几点去庆祝？
3: 系啦，牛一，
0: 点
4: 啊？今日都好多谢太太啦，就今晚安排咗去食蒲飞，咁啊之前咧佢已经好好啊，喺上个月咧啱啱去完新疆，
3: 哇，
1: 开心喎！
4: 系啊，咁跟住咧上个礼拜又去完中山，
0: 哇，中山食乳鸽。新疆啊，整碗羊奶酪系咪先？啊，开心
1: 周围游山玩水，
0: 系啦，好
4: 啊，系啊，系啊，好开心。
0: 依家两口子都退休啦，即系完整地系放假生活啦，系咪？
4: 系啊，我咧就已退休几年嘅，太太就啱啱喺早两个月前退休啫。
0: 哦，咁啊。
4: 所以就新疆咁多地方去啦，
0: 开心开心！我听到你云淡风轻，系笑又笑得开心，
3: 系啊，
0: 系咧，又勇又强，系咪先？
4: 系啊，真系啊，真系觉得你哋真系做得好多好出色嘅节目俾我哋，同埋咧听埋你哋好多，最紧要就系 每日去输出啲正能量俾我哋，即系你知每天发生好多事噶嘛，香港
0: 咁
4: 所以我哋都需要系真系有啲正面嘅嘢。鼓励下我哋人生先得，
3: 因为我哋同听众都系一样嘅，咁大家都系即系喺香港生活啦，我哋都想咧就系正能量，都希望大家都一样开心心，
0: 即系能够发放正能量就发放正能量啦，要陪伴嘅时候陪伴啦，即系譬如即系过去火灾嘅时候，咁好多大家都要啲心灵陪伴，咁我哋咪陪伴下咯，俾大家有种温柔喺当中啊，我同阿小白都好温柔噶，唔系得男子汉嘅刚烈，
3: 我哋都铁汉柔情啊，
0: 系啊。阿 Vicky 好剛烈㗎、
1: 啊、
0: 你冇以為佢溫柔佢
1: 剛柔並重
3: 㗎，係啊，佢花木蘭嚟㗎，辣
4: Vicky睇過去㗎，
0: 係啊，好睇過啦，好辣㗎，係
3: 啊，佢有個
0: 你冇睇過 IG 喎，你碌落去下面嗰啲相好火辣㗎喎，可能有啲係啊，
4: 不過喺你
3: 係咩話？
4: 你面前咧，佢就比較温柔啲嘅，係
1: 咁都要互相配合嘅一個團隊，
4: 啱啱啊？咁先有啲少少火花啊嘛，
1: 係啊，
0: 好啦，咁啊，係你繼續講，你繼續講，係好。
3: 但係你講先，你講先。
4: 因為咧就喺成日喺電台聽到人哋祝賀説話啦，咁即係覺得啊，都係電台啫。居然有人係太太去打電話。祝贺我真系比较好感动，
3: 系
4: 我好多谢佢啲，我哋结咗婚30年啦，已经
3: 哇，三十年有啲乜嘢觉得即系太太又咁好啦，打上嚟神哥 morning call，
0: 最记得
3: 你真系要赞下个老婆先，
0: 赞下同埋最记得嘅画面系乜嘢
4: 啊？最记得画面啊，当然系佢又帮我生咗个 B 啦，个仔大咗啦，咁同埋咧都即系大家一家相处得比较融洽啊，即系都好。即係比較開心，即係呢個都而家香港都唔係咁多㗎嘛，好多都各種問題都有，即係我哋都比較好 close 嘅，即係個仔雖然都做嘢啦啱啱，但係呢佢都可以咩都可以同我哋分享，
3: 好好咁樣，
4: 感恩，係啊，因為媽咪做得出色啲囉，
0: 識玩識玩
3: 路啊，
0: 俾阿太太講幾句先，
4: 好你等等。
5: 喂，
0: 你老公赞你赞得好犀利喎！
5: 诶，多谢佢嘅赞赏。唔系，我今日都事先冇话俾你听我打电话嘅。咁佢头先就见到你不断打电话俾边个啊？咁样
0: 惊啊惊！
1: 呷醋啊，老公系咪？
0: 我听到有男人把声，俾我嚟啦！
5: 其他电话所以冇男人声嘅，
0: 唔系讲笑啫，有啲戏剧成分啫，有啲戏剧成分，梗系冇啦！你哋咁恩爱30年，依家又两个都退休啦，阿仔又出身啦，即系有咩好得过呢个画面啫？其实香港人求嘅就系求呢个画面啫嘛，即
5: 系
0: 普遍香港人就系想有一个咁嘅图片或者咁嘅画面出现啫嘛，系咪？
5: 啱，咁啊，同埋想講咧，就係咧，上個星期六日咧，我哋就上中山打咗呢個 pickleball 啊，
0: 哇，正啊！
5: 因為我先生之前就喺中山翻工嘅，咁就約埋喺中山啲舊朋友啦，咁一齊食咗餐飯切蛋糕，咁所以都好開心。
0: 喺邊啊？石岐啊，喺石岐嗰度抽波啊，係嘛？
5: 系啊，你都抽過？
0: 我冇，邊度我去到咁遠抽？我喺啟德，
5: 即係我大灣區喎。
0: 係啫，但係未至於翻中山抽波啊！我同屋企人交代唔到啊！喂，冇啊，上咗中山打壁球波。

0: 阿克勤上台嗰日啊，就系爬上台嗰日系克勤系嘛？
1: 温雅。
0: 哇，正哦、啊！你可以睇到呢个经典彩蛋嚟啦。但我有聽過一個說法，阿倫話佢自己唔開，但可能溫辣之後會繼續開喎。唔係嗱，我聽過呢個說法啫。等啲倫校長 fans 可以一解啊，究竟會之後
2: 係啦、
0: 啊，校長唔再請假，
2: 咁啊溫辣啫嘛，係咪？
0: 係，左輪右你啊，
1: 買到飛啦。
0: 好啦，咁我哋一齊聽歌啦，拜拜。

0: 哇，首先我哋系咪有讲到大闸蟹嘅咧？
1: 有，我讲嘅。跟住你话教我哋点样点样食大闸蟹，边啲位应该食，边啲位唔应该食啊？
0: 我系
1: 发
0: 觉咧，有啲位置或者有啲叫做食蟹工具咧，大家可能开始遗忘咗。
1: 嗯，
0: 遗忘咗咩咧？譬如大闸蟹咁样啦，咁你攞咗一只公又好乸又好咁样，咁其实你摆咗一个已经整好咗啦，咁个蟹咧就放咗你前面啦，喺个碟嗰度啦。
2: 嗯，
0: 咁我哋通常咧嗰、那个食法咧、嗯、最好嘅食法，当然就系先食脚，大家都知道啦。点解要先食脚啊？
2: 点改脚？
0: 因为咧脚咧系最容易冻嘅。
2: 哦，我多数一嚟就食脚。
0: 我唔系噶，我真系食脚先噶，因为我真系会把握个脚咧，上到台嘅时候仲系暖粒粒啊，热辣辣咁样，咁啊食。但系你一早开咗嗰个膏嘅话咧，其实个蟹脚咧好快脆就会冰冷。
1: 嗯。
0: 咁啊，亦都影响咗之后嗰个口感啊，或者个味道啊咁样。咁所以我真系咧会按翻呢个叫食法咧，就先食咗蟹嗰个脚先嘅。咁蟹个脚咧，咁当然你话粗鲁啲嘅就咁。搣开佢，搣到嘅。咁但系你都可以用翻佢啲器皿铰剪噶嘛。好啦，再之前其实仲有个步骤嘅。
1: 嗯，
0: 仲有步骤系咩咧？譬如林永仪，你食呢个大闸嘅时候，如果你系食一嘢就食佢个膏先嘅，你就即刻反佢个盖嘛。
2: 嗯，
0: 系咪？
2: 嗯，
0: 你即刻反咗，跟住就用匙羹滗咁样噶嘛。
2: 嗯，
0: 系咪？呢个亦都系大部分人咧会食大闸蟹嘅方法嚟。
2: 系啊，
0: 系啦。咁有冇错咧？又冇话啱定系错嘅。不过其实有啲嘅方法咧。点解冇咗工具呢？就冇咗个锤仔。
1: 我用锤仔啊，大闸蟹。
0: 系啊，
1: 我真系由细到大食大闸蟹，一系用。

0: 自己隻手啦，因為就有把白色教剪，就冇啦。
1: 然之後仲有一支，好似匙羹仔啊，
2: 一啲纖纖咁樣嘅啦，
1: 俾你篤下篤下。
0: 當然啦，有啲朋友嘅大雜牌工具係佢嘅老公或者佢嘅老婆啦。有啲女士咧係好中意將啲鞋咧畢到成碗咁樣，跟住再同屋企人分啊，係好賢良淑一
1: 啊嘛。
0: 我覺得呢個係賢良淑德嘅。
2: 頭先你睇嗰啲咪就係咁咯。
0: 第一位
1: 係啦。
0: 你係咪咁樣㗎？
1: 我唔
0: 係
1: 㗎。
0: O K 係你另一半係咁嘅。
1: 唔係都唔係
0: 㗎。好啦，咁都好。自己食自己都幾好。
1: 嗰個工具咧，我係有陣時用翻只鞋腳嘅。
0: 哦。
1: 係啦，即係尖尖位嗰個位可以做，即係佢只鞋。嗰個尖尖位啊，即腳趾位啦，我哋
2: 嗰個叫鞋爪。
1: 係啦，咁我就會用嗰個位咧，當平時有支筷子咁樣撩咯。
0: 嗯，我食到埋尾啲腳啊，係咁意識下，你知我噶啦。我個人都似係
1: 咁。咁你下次俾我。
2: 咁你話
0: 好。
2: 錘仔點解要攞個錘仔咧？咁原來當我哋一般人就可能即刻食腳啦，我即刻食腳，或者 Vicky 即刻食個打開個蓋嚟食嘅話咧。其实我哋之前就应该用咗个锤仔先，个锤仔亦都净系最头嘅时候先至会用嘅啫。点、用嘅咧？咁你只鞋就放咗喺碟上面啦。你就攞嗰、那个锤仔咧，就喺个鞋盖嗰度敲，敲匀佢。敲呢个动作有咩用咧？其实因为佢嗰个鞋盖咧，佢系黐住咗嗰啲膏嘅。你呢个动作就系敲到佢嗰啲膏咧。彈翻落去，即係唔好黐住嗰個鞋殼嘅。其實個作用咧就係咁，所以你敲嘅時候咧就要敲得好均勻咁樣，敲滿曬成個嗰個鞋蓋。好啦，敲完之後咧，個鞋咧就可以功成身退啦。咁啊，去俾第二個人用啦。咁但係當你食嘅時候，好啦，跟住都係食咗呢一個嘅鞋腳先嘅。咁假如我哋都係用翻呢個鉸剪剪開佢先啦，逐隻剪開咗佢。剪開咗佢之後咧，咁你嗰、那個最主要剪嘅，除咗成隻腳掹咗出嚟之後，就是、要剪個關節位。關節位剪完之後，佢咪分咗三節嘅、
0: 啊，
2: 我當係個髀啦、小腿啦，同埋佢爪嘅位置。咁頭先 Vicky 嗰個啱嘅，因為你要用嗰個蟹爪咧，
0: 對啲高
2: 去放翻嗰個小腿嘅位置，褪個小腿個肉出嚟。然後咧就用小腿嗰個節咧，因為啲關節剪開咗噶啦，用小腿嗰一節咧。就褪大腿嗰個肉出嚟嘅，係啦，即係因為佢本身佢生成就係咁樣噶嘛，咁佢有按比例噶嘛，啲蟹都係
0: 扣啊，
2: 係啦，咁跟住你咧就可以即係褪嗰啲肉出嚟，而唔使咧就係咁啜啊，又或者剪開佢，其實就 suppose 唔需要咁麻煩嘅。好啦，咁跟住你頭先咪敲完嗰個蟹蓋嘅，食完嗰啲嘅叫蟹爪之後咧，你敲完個蟹蓋咧，喺呢個時候你就要將嗰個蟹底嗰個鹽咧就拎走佢，咁嗰啲咧。唔食得嘅，唔食得亦都
0: 系啦，总之系啦，总之嗰个系排泄位嚟嘅。
2: 好啦，咁跟住你咧就可以开个鞋盖。当你开个鞋盖嘅时候咧，平时开咧就会黐住晒嗰啲鞋膏喺度嘅。咁但系你经过头先嗰个敲嘅步骤，咁你开嘅时候，你净系开咗个鞋盖嘅啫，净系开咗鞋盖，即系佢嗰啲鞋肉，即系鞋盖嘅侧边嗰啲位咧，鞋肉咧，同埋个鞋膏咧。suppose 開嘅時候咧就唔會黐住個鞋蓋，咁於是乎咧開咗鞋蓋之後咧，你就有個好完整嘅鞋咧，你可以見得到嘅，係完整噶，完整噶。咁同埋你要剪開佢嘅，你剪開嘅意思就係你係將只鞋當我攞把刀入中間佢一嘢斬落去，但係你用可以教剪剪開呢個位，你一剪開佢就攤開個鞋蓋咧，就發覺啲肉黐住咗個鞋身嘅。咁喺入邊咧又再翻開佢左右兩邊，你都分別會見到嗰啲，總之好似一嚿白色咁嗰啲嘢啦。无论系佢嘅胃啦，佢嘅肠啦，或者佢嘅心，都系唔食嘅，系啦。咁你喺嗰个位，因为你系剪开咗只蟹啦，咁你就可以好容易睇得到佢。咁于是乎咧，嚟到呢个位置嘅时候，都应该净系得翻食得嗰啲，即系佢嗱，佢嘴同佢嘅腮都拎走去啦，其他咧都食得噶啦。咁你就可以更加完美同埋更加饱满咁样咧。去到 D 呢一個嘅大雜牌啦，
0: 哇！配啲醋真係精品嚟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一连三日就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进行合并辩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落实香港五年规划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要有健全的实施保障机制，才能够转化为实际成果。陈国基在开场发言说，各界欢迎特区政府公布香港五年规划，同时亦都提醒规划要落实先是成功的关键，否则只是空谈。行政长官每年会透过施政报告，按照五年规划的方向和要求，结合当前实际情况，定定年度重点工作、具体政策和项目。财政预算案会维持政府财政可持续的原则下，为落实工作提供资源支持。他说，行政长官每年向国家主席和中央政府述职的时候，亦都会汇报五年规划的实施情况，对照目标和指标检视进度，总结成效，提出改进建议。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和沙特阿拉伯的战斗升级，胡塞武装否认被沙特支持的政府军击退，又说袭击了沙特首都的主要机场，挫败沙特多次进攻。胡塞武装发表声明说，组织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形容袭击实现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又用多枚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造成几十人死伤。沙特领导的联军说，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沙特发射的一枚导弹。早前和沙特达成防务协议的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说，会落实承诺派兵到沙特提供军事支援。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俄罗斯有意在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会议期间举行俄罗斯总统普京、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三方会晤。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将会11月18至19号在深圳举行。俄罗斯传媒报道，乌沙科夫说，普京将会会议期间和习近平举行双边会晤，具体日程还未确定。乌沙科夫说，三方会晤的构想仍然处于初步阶段，目前还未敲定具体安排。他说，由于中国是东道主，中方将会提供会议议程，到时可能有机会安排三方会晤。普京上星期在莫斯科出席一个活动时，对俄中美三方会晤表示完全赞成，但能不能够举行主要取决于东道主中国。他说，会晤有助交换意见，厘清立场。朝中社报道，朝鲜领袖金正恩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生日贺电。金正恩在贺电中说，对于与普京共同谱写朝俄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感到高兴。他说，与俄罗斯缔造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同盟关系是朝鲜坚定不移的方针，亦都是他的不变选择。金正恩在贺电中重申对普京和俄罗斯始终不变的支持。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各区天色普遍晴朗。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的偏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稍后转吹东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53%，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23点，跌157点，总成交金额260亿5000几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76跌1.6，阿里巴巴105.9跌2.3，腾讯控股422.6跌5.6，恒生中国企业82.72跌6.4，友邦保险68.55跌2.5，金思瑞生物科技42.06 两仙，跌7.12，建滔积层板52.9，跌2.2，南方恒生科技4.09.4，跌4.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37，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2，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日经平均指数报70,184点，跌499点。港金报38,800蚊，升1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43.43美元，卖出4,144.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中线嘅坏车拖走咗啦，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交通就回复正常。喺新界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太亨对出入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啦。咁而家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太亨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行道北去红隧龙尾排到去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喺九龙区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咧都系比较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康华苑。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咧都系繁忙，龙尾排到去香港邮政大厦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喺马路上随时会有突发嘅情况，所以时刻都要专注驾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又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0: 逢星期一凌晨十二点至两点，同你在大气电波中相遇，分享音乐，分享生活。香港电台第二台 Music Angel， 有我 Angela 欧文斯。
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任何问题一律建议。

系 MC 自己提议做一首关于亲情嘅作品嘅，而佢最喜欢至少相拥没错呢一句摆喺成首歌嘅最后，因为正正就系同屋企人发生咩事都好，最后一个拥抱已经足够。

0: 错。
1: 作曲监制徐浩，填词阿木，编曲 Justin Yao。上榜三星期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 ，MC 张天赋至少相拥没错。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电影是娱乐，亦是现实的写照，穿梭光与影，关心社会弱势一群。
4: 光影同行，电影一路同行，导演 Judy。
5: 细个的时候呢，见到有视像时真的弹开十尺，但现在就好了很多了。 Which is 我想写这部戏，都希望大家认识他们多一点，通过电影去看到他们或者了解到他们，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电影的作用咯。
4: 更多关于电影与社会结连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光影同行。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自古以来，人类抬头望向星空，将繁星连成神话。
8: 今日天文学家就用88个星座为浩瀚深空定下坐标。
7: 从星座传说，到宇宙深处。
8: 逢星期六晚8点至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全新制作的节目
7: 《银河追星》，主持
8: 薛俊朗、
7: 莫晓彤。
9: 照带俾你全新感觉，
10: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个钟，脑袋放空，
9: 轻轻松松电你放风，小钟120分钟戏，西亚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10: 节目品质优良，永丰半场开咪讲讲讲，我哋大肆铺张，一家大细全部排到。

0: 人忘記應該的，因為今天不是你翻的。
1: 我當然記得啦，不過我覺得這樣東西我是禮拜四、
0: 哦、不是那麼容易開金口的，是
1: 屬星期四，
0: 真的好
2: 啦，必留在禮拜四，
0: 是 啦，
2: 是啦，
0: 星期三不甩
2: 住，是 啊， 是啊，阿哥成了什麼節拍星期五，他是必星期四，
0: 沒錯啦，挺好的、啊、是啊，我們真的呼應到大家的節目當中、
2: 啊、
0: 好啦，跟大家要介紹今天我們的組合啦，我是約約李麗毅，
2: 我是欣欣黃天欣，
1: 雲淡風清強，
0: 為什麼要雲淡風清呢、
1: 啊、今天的天氣咯，
0: 哦，是
2: 啊，
0: 還要很乾添啊，
1: 好舒服，
2: 但是好乾，
0: 冇錯，
1: 飲啖蜜糖水
0: 一定要，同埋就有紅色火災危險警告信號咧，就現正生效，大家留意留意，
2: 係啊，
0: 搽翻啲 hand cream，
2: 係啊，咁啊，
0: 噴翻啲保濕水，我未講完，
2: 仲有咩你要做㗎？
1: 做乜嘢？做乜嘢？
0: 搽嘢咯，搽完
1: 油咧，有咩油啊？
2: 搽油啊？
0: 喂，我
2: 搽油嘅咩？要
1: 有啊，
0: 要
1: 啊，
0: 你而家都應該都仲頂得住，待你上到下四五十歲嘅時候，搽油
2: 啦，搽啲咩油啊？馬油
0: 除了保濕之外，保濕之外你還要擦油。我最近呢就發現了有一支嘢西真的挺好的，因為它買出來的時候你會見到的時候它不是很大支的，小一支，但是一半是水一半是油，當你要用的時候你戳了它，
2: 跟住呢就
0: 沒錯，但是它是溝得埋的，
2: 它是乳化了，
0: 沒錯，跟住你將它啪啪啪啪啪上去，又可以保濕又可以保緊你那個油脂，所以它又啱啱好，以及那個味就是那些你很喜歡的spa 嗰啲味，
1: 哇！
0: 哇！我覺得一朝頭早你拍咗呢一個，哇！好讚啊！
2: 好似做咗個 spa，
0: 又有水又有油，係啊！
1: 你朝頭早如果煮雞蛋發覺你油用曬，咁啊倒少少落
0: 嗰個唔得，
1: 唔係食用油，
0: 嗰啲係沙律油，唔係食用油嚟㗎，係啊！我油都幾好，
2: 無端端倒啲油，
0: 你由佢啦，佢無端端會跳掣㗎，係啊！不過今日跳得早啲，因為乾，
2: 真係唔
1: 買曬。你覺得好浪漫咩？
2: 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
0: 冇立亂用浪漫。
2: 我
0: 跟你說
2: 我是喜歡乾的，
1: 我都喜歡，
0: 他現在說的乾的是浪漫啊，
2: 是的，
1: 是真的啊，
0: 哇，他好少認同你的，你快
2: 點說，是很少
0: 認同，聽他美味
2: 到來，天氣涼啦，加上乾，即是秋天啦，秋天是浪漫
0: 的，
2: 我覺得是的，
1: 你得閒呢你落九龍塘個三角公園啦，
0: 做咩
1: 全部落葉喺地
0: 下，嚇死我！點解要去三角公園？
1: 喂，嗰個真係好靚嘅，你行落個沙沙聲，哇！真
0: 係你成日
2: 你自己行啊嗰度，
1: 你唔好理我行。
0: 我成日覺得嗰啲三角公園好多狗屎。
2: 你睇清楚先，
0: 系啦，有好多落葉啊嘛，我哋要踩落去乜淋嘅咁樣，
1: 可以乾曬啊，乾曬，
2: 乾曬，
1: 都乾曬，
2: 因為好乾
1: 聲啊嘛，
2: 因為好
1: 咁乾，你唔乾你唔係啊嘛，
0: 我出嚟已經乾，
1: 最屘只狗肚痛啫。
2: 不過呢幾日嘅天氣啊，真係正嘅，
0: 係啊，
2: 咁但係咧，我喺網社交媒體上面睇到一個咧，都幾得意嘅 comment 啊，佢話你哋清醒啲啦，呢幾日嘅天氣。只是一個渣男嚟嘅啫，佢見悶咪翻嚟 flirt 下你咯，聊下你咯，好快佢又會迴避你哋 ghost 你，佢用嗰個字 ghost 啊，即係佢又會唔見咗啊，好快佢又你想揾佢又揾唔到噶啦，好快嗰個恐怖情人夏天又翻嚟啊，
1: 即係我，
0: 係啊，過兩日就翻嚟啦，
1: 係啊，係啊，
2: 跟住啲人咧留言就話，我唔理，雖然佢係渣男，雖然佢會 ghost 我哋，但係咧同佢相處真係好舒服，
1: 係啊，呢個好正，
0: 呢個真心，
2: 係嘛，真心，
0: 呢個真心，
2: 有時係咪啊？即係你明知佢，你明知佢嚟即係揾你幾日，
0: 短暫嘅快樂都係快樂。
2: 是啊，但是他之後又走的了，你
1: 壞情人
2: 好開心，
0: 是啊，
2: 就是好開心，
0: 不是真的沒所謂，我覺得
1: 當然啦，喂，我昨天呢突然間都感覺
0: 遇到壞情人
1: 都突然間嚇死我，
0: 咩事，
1: 因為我一個辦公室做嘢，做到六點零鐘行出嚟，咦，成個天黑曬喎，
0: 今日點啊，
2: 今日
1: 唔係啊，我係
2: 你以為七點先日落係嘛，
1: 唔係
0: 秋天
1: 早
0: 咗好多，我知
1: 道
0: 係
2: 六點
1: 早第一次感覺係咁早天黑，
0: 唔係，
1: 因為我都話我第一次感覺囉，因為我早幾日呢
0: 即今年係嘛，今年第一次感覺咁早天黑，
1: 因為最早輪呢
2: 通常都天未黑已經走咗辦公室 做嘢啊
1: 嘛。嗱，嗰日我翻嚟都覺得，哇！一走嘅時候，哇！成個啲
2: 黑曬，
0: 好正啊！我覺得你覺得咁咩？
1: 好正，我中意呢啲。
0: 我中意放工嘅時候天黑嘅，
1: 哇！
0: 又或者佢就係天就嚟黑嘅，
2: 天就
0: 嚟，你會覺得佢就哇！我做咗好多嘢，今日好好即係好 productive 今日咁樣噶，你會唔會噶？
1: 會啊！
0: 我真係會噶，我好中意。
1: 就係哇！我做咗好多嘢，
0: 系啊，
1: 做到天黑，
0: 系啊，冇错，
2: 我走亲都系天黑。
0: 我知啊，真系好羡慕你噶，好羡慕你噶，我好少系咁噶。
1: 有成功感，
0: 系啊，可能佢就因为咁样，
1: 所以佢咁成功咧，
2: 我就觉得点解我咁失败，要天黑晒先走。
0: 佢明明五点钟走得啦，死都要摁到八点先走，
2: 做唔晒啲嘢，
0: 又唔好咁讲，
2: 效率慢啊，
0: 你勤力啊嘛，又多嘢做咧，
2: 效率慢啊。
0: 其实唔单止你嘅，我觉得都要向所有我哋嘅同事，我都要致敬，因为其实佢每一个都好辛苦。我知道，系啊，真系噶，特别你，
2: 系啊，所以天气啦，讲翻天气啦，啲人咧即系用天气嚟形容唔同类别嘅情人啊，
0: 吓，即系夏天又会唔同噶？
2: 夏天系啊，夏天梗系唔同，喺香港特别系。
0: 当然啦，
2: 嗱如果用秋天嚟形容一个渣男啦，即系嚟撩下你，跟住又走咗，咁你会点样形容夏天呢？
0: 夏天系一个好热情如火嘅情人，
1: 系啊，
0: 系啊，
1: 我都系，
0: 同佢喺埋一齐嘅时候就焚烧我嘅青春啦。
1: 但有时好危险噶，
0: 正啊，
1: 发啲癫上嚟好似。十号风球，
0: 我唔理。
2: 啲人话夏天系最专一嘅喺香港嚟，
0: 点解啊？
2: 因为最长嘅时间，
1: 系热啦。但佢会令到你好猛，
2: 系嘛？佢好黐身，
1: 好咪
2: 咯，最黐身。
0: 有呢种情人噶，有噶，
2: 系咪最黐身有会有情绪，会打风啊嘛，
0: 会
2: 落雨啊嘛，
0: 系
2: 嘛？又令佢哇，即系热情如火嘅时候就哇热到出晒汗啊！
1: 我最憎黑雨
2: 啊！系啊，咁啊，亦都有人话佢系恐怖情人，
0: 系恐怖情人，我都
1: 系啊，会啊，
0: 人生里面最
2: 你走
0: 两个，
2: 系啊，你以为你可以避开我咩？我又翻嚟啦，过多两
1: 日，哇咁恐怖！
2: 你以为你依家揾到个靓仔系嘛？秋天系嘛？好凉系嘛？好爽系嘛？过两日我又翻嚟啦！
0: 好惊啊！
1: 系啊！喂，你觉得你黏唔黏？
2: 唔知几时又热过噶啦？
0: 嗯，
1: 你黏唔黏人？
0: 即系唔黏唔黏，即系个人黏唔黏
2: 黐身，
0: 黐身，
1: 系啊，即系黐埋你啦，
0: 唔黐，
1: 仆喺佢度，
0: 唔仆噶，
2: 系
0: 啊。如果你知道琴日发生咧咩事嘅话，你就知道我系一个好离谱嘅情人。
1: 有咩事啊你？
2: 你翻去睇翻寻日，
0: 你翻去睇翻寻日嗰集，你听日写个报告俾我。
1: OK，
2: 阅读报告，阅读报告，
1: 得
0: 系啊。好，转头翻嚟嘅话咧，我同大家会讲讲嘅就系你啲开心指数啊，究竟点样可以令到大家咧就开心啲嘅话咧，阵间转头翻嚟自有分晓。

0: 聽過有林海玲嘅 That's All，
1: 好舒服，好浪漫咯、啊，
0: 又用浪漫，
1: 係啊，濫用啊嘛，大家一齊用咯，咁啊，就係你用得行，我唔得，
2: 我冇話、啊。
1: 好啦，咁啊，當然啦，咁啊，頭先我哋有講到啦，就係話最近咧新鮮出爐咗有一個有關於嘅就係講緊香港人究竟開唔開心嘅一啲嘅指數啦，你哋其實都會唔會即係介意或者係會聽下噶？
2: 我唔會留意，係
1: 啊，都會留意
2: 嘅，都想知，即係譬如話香港係高嘅，想嘅，係啊，嗱，變咩經濟繁榮指數啊，
0: 生活開心指數啊，
1: 大學排名啊，我唔知點解。
0: 但係心靈上嗰個開心又同真係生活上嘅便利，可能又有啲落差。
1: 同意喎，
0: 即係我覺得香港係嗱，生活上便利，我覺得即係香港即係世界嚟講數一數二
1: number one， 我真係覺得 number one。
0: 但係又可能又即係高壓啦，換出嚟就係可能你生活壓力好大啊。
1: 但
0: 係
1: 又咁，我
0: 覺得
1: 係最長壽喎。
0: 係啊。
1: 你唔覺得呢件事好奇怪咩？
0: 未供完層樓唔走啦，
1: 係啊，係咪先？好勁喎！呢個香港精神，
2: 老天爺啊！你睇住嗱，香港人括住先，耐少少命。
1: 係
0: 咁啊，係香港同其他地方比嘅指數定係點樣？
1: 香港自己人譬如可能係做呢個網上嘅問卷形式嘅進行啦，咁其實就收集咗咧，就係千幾份嘅問卷啦。咁其實咧都會講講嘅就香港人自己咯。即係平係唔同嘅年齡層啦，
0: 開心
1: 又或者就係係啦，咁你哋會覺得就點樣先至會開心啲嘅等等去做一個嘅就係、是，不如同我哋香港人打打氣嘅一個指數啦咁樣嘅。咁、
2: 啊、
1: 其實咧嗰啲什麼幾多分嗰啲咧就無謂再即係細閱啦。我只不過覺得好得意嘅就係、是、年紀越大。開心指數越高，
0: 哦，
2: 係啦，
1: 睇通
2: 睇透啊！
1: 甚至乎有啲人
0: 退休唔使翻工已經開心啦，
2: 我又唔中意喎，
0: 多啲時間，
2: 我冇完全冇諗過退休，
1: 係啊，
2: 係啊，梗
1: 係
2: 啦。
1: 同埋佢會覺得嘅就係話，即係甚至有啲人會覺得自己有一啲嘅就係抑鬱同埋唔開心嘅一啲傾向係高咗嘅。今年比舊年嘅做出嚟嗰、那個嗰、那個成績咧係差咗少少嘅咁樣咯。咁大家點睇咧？點解會後生會唔開心？開心，我反而會覺得嗰只後生係應該比起你年紀大會更加開心。
2: 我諗佢啲機會咧冇我哋當年咁多。
1: 哦，佢面對緊有 AI
2: 啦，
1: 係嘛？就業又冇以前咁多機會，又真
0: 唔係。同埋咧，
2: 我哋最仲係四十二歲嗰個坐緊，再望上去個 general manager 咧，就係咧個五十八歲嗰、那個。哇！我自己
0: 仲有冇呢個位啊？佢仲驚係嘛？
2: 坐幾耐
0: AI 會取代我啊？係
2: 咯，
0: 係嘛？即係好話唔好聽，有啲退咗休，咁佢又唔使驚競爭啦嘛，因為退咗休啦嘛，咁樣。
1: 你而家係咩心態？係同埋點樣？
0: 同埋我覺得年紀大咗咧，會睇化咗啲啊嘛。
2: 係，
0: 即係我都覺得嗱，依家睇翻咧自己幾年前嘅自己啦。咁係我個人開心咗 in a way 咧，係因為我覺得睇化咗啲嘢咯。有啲嘢你已經冇覺得冇咁緊要
1: 啦。你睇化咗啲咩？你可唔可以教下？
0: 又冇啊，即係有啲嘢，由佢啦，冇所謂啦，算啦，
1: 你又改變唔到嘅，
0: 係啊，改變
1: 嚟做乜啫？
0: 但係呢啲咧係一定你要去到某個年紀或者係過咗某個位，你先會嘅。你同翻廿五歲嘅自己講，同翻廿二歲嘅自己講，
2: 好興
0: 嘅，佢好興嘅，仲有火啊嘛，咁都係正常嘅，因為後生就係咁樣。
1: 你太早有呢只。呢、這個咁樣嘅嘢又唔好喎，
0: 係啊，
1: 係嘛？即係如果你仲係仍然係攀升緊，你就係上緊去嘅時候嘅話咧，有你呢種咁嘅心態嘅話咧，人哋就覺得你軟皮蛇啦，
0: 就覺得你躺平咯，
1: 係啊，就覺得你就啊，真係唔得啊！呢個人冇骨氣，冇志向咁樣，係咪？
2: 直接冇火啊！
1: 所以真係唔同嘅年齡層嘅話，總之我就覺得嗱，冇話係乜嘢嘅年紀要做啲咩嘅事嘅，係咪？冇呢方面啦。但係個問題係在於嘅就係佢亦都會有一啲嘅就係唔同嘅年紀嘅人，你應該要睇得化嘅嘢，令到你自己。開心啲嘅嘢，就唔同年紀嘅嘢就做翻一啲適齡嘅嘢啦，
0: 適齡嘅嘢，
1: 係咪啊？真係啊！
0: 同埋依家可能睇翻我十幾歲嗰時，我哋所謂最 emo 啦，即係聽嗰啲咧好嘈嗰啲歌，嗰啲咧，跟住個頭髮留到長長啊，
1: 死亡金屬啊，
0: 死亡金屬啊嗰啲啊嘛，咁你好少好少三十幾四十歲，我仲係處於呢個狀態，都會有，
1: 已經聽到
0: 了但係唔係係啊。即係
1: 我隻耳仔會好痛啊！你知唔知？
2: 都有啲人追求型嘅，
0: 係咁係又會多愁善感啲噶嘛嗰時。
2: 會。
0: 即係我依家睇翻咧，以前咧會寫嗰啲我哋叫 blog 啊，即係喺網上面會打日記噶嘛。
1: 係啊。
0: 咁嗰個網站都甚至已經唔喺度啦。有時咧好笑啊！我喺嗰個網站咧，即係刪之前咧，我就即係 back up 咗以前自己寫過一啲嘢啦。
2: 哇！
1: 你而家睇翻你會點啊？
0: 你而家睇翻簡直不堪入目。
2: 係啊，會㗎，係咪？即係會笑住機啊！
0: 係啊。 好多就算咁噶，
1: 好小事系嘛，
0: 好小事，
1: 到鸡乸咁大，
0: 系啊，即系可能同隔篱位闹交咁，你又写一篇，系咪好多愁善感系嘛？跟住见到佢日落，哇！我又要抒发啲嘢咁样。依家系咪日落咪日落？
1: 我咧 有一次啦，喺屋企执嘢啦，执咗有一本咧以前嘅日记。我发觉原来我啲字好细个开始已经好靓，
2: 嗯，
1: 系啊，唔知点解日记都写得好靓。好啦，点不知我睇完有一篇嘅时候，哇！我真系自己都嬲啊！
2: 咩事？
1: 只系好简单，男朋友约咗你，跟住话俾你听，佢今晚唔得。见唔到面啫，哇！我
0: 睇
1: 到咪得，系啊，甩我底啫，跟住就哇喺嗰度书写，系咁样闹闹闹闹，好唔开心，跟住咧，哇，今日瞓唔着啊，唔知点解啊，点解要咁样，应承咗我之后，跟住又唔嚟，我心谂而家睇翻做乜嘢你嚟啊？
2: 咩岁数啊？
1: 嗰阵时候应该系廿零岁，
0: 廿
1: 零岁啦，
0: 已经廿零，
2: 我以为咧十五六岁嗰啲添，
1: 唔系咯，就系廿零岁啫，系啊，嗰阵
0: 时应该未必写得低，
1: 廿头咁嗰只，嗯，
0: 系啊，
1: 只不过系咁样鸡毛蒜皮嘅嘢啫，就已经唔开心一晚就瞓唔着啦，我觉得佢已经变咗，
0: 佢谂好多嘢，
2: 系啊会噶，
1: 系咪好冇？
0: 依家佢喺你隔篱，
1: 而家喺我隔篱撞车我都唔理啦，
0: 唔认得。
2: 喂，你唔好咁啦，你唔好咁啦，
0: 要 come a long way， 我哋只有
1: 咁讲，系啊，你唔明噶啦呢啲嘢，
2: 明啊，
1: 吓，系咯，你咧？
2: 但系咧，我话俾你听，我最近有一样嘢真系好开心嘅，
1: 嗯，
2: 因为咧，我同一个小学同学咧，佢移咗民嘅啦，然后翻翻嚟，咁即系我哋今年咧就系毕业五十周年，
0: 哇！
1: 小学啊，
2: 系啊，
0: 小学
1: 系，咦系，都要小学先可以毕业五十周年啊，
2: 系啊，然后翻翻去小学嗰度见翻个校长，因为同佢倾开啲嘢，因为我另外嗰个同学咧有啲某方面嘅专家嚟嘅，
1: 嗯，
2: 哇！咁嗰个校长好感动。去過咧，你點解可以對學校咁好咧？因為我哋話咧，我哋當年咧，其實就係同一條屋村長大嘅，個個都係咁嘅，真係無分彼此。哪怕你
0: 大家個背景又似，
1: 係啦，大家有
2: 高官咩都好啦，
0: 都會翻翻嚟個根嗰度。
2: 係啊係啊，好開心嘅，好開心，真係好開心嘅。咁同埋咧，喂，原來咧，佢我同佢話俾佢聽咧，五十年之後咧，佢同另一個同學見面咧。嗰個同學將佢五十年前個檢查俾佢睇，
0: 哇！佢仲 keep 住，
2: 點解寫埋啲咁無聊？
0: 通常都係啊，寫係邊度人士啊，點樣寫地球人啊咁嗰啲啊，通常都係。
1: 以為好好笑啊！
0: 願望係咩？中六合彩頭獎，
1: 到而家都
0: 中，
1: 因為都中唔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一连三日就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进行合并辩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落实香港五年规划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要有健全的实施保障机制，才能够转化为实际成果。陈国基在开场发言说，各界欢迎特区政府公布香港五年规划，同时亦都提醒规划要落实先至成功的关键，否则只是空谈。行政长官每年会透过施政报告，按照五年规划的方向和要求，结合当前实际情况，定定年度重点工作、具体政策和项目。财政预算案会维持政府财政可持续的原则下，为落实工作提供资源支持。他说，行政长官每年向国家主席和中央政府述职的时候，亦都会汇报五年规划的实施情况，对照目标和指标，检视进度，总结成效，提出改进建议。法国各地的学生抗议活动升级，全国多处有学生、家长和工会响应号召，在星期二上街抗议政府未有投放足够资源在教育方面，期间出现零星暴力冲突，近500人被捕。学生组织说，全国有1800间高中关闭，政府就说近900间学校停课或者局部停课。防暴警察在巴黎和马赛使用催泪气体驱散示威者。在马赛，有参与示威的学生说，学校天花板漏水，整体条件相当差，很难长时间正常学习，强调在当局采取有效措施之前会坚持抗议。内政部说，全国一共有256000人参与示威，工会组织就估计有450000人上街。总统马克龙召开紧急会议，与内政部和教育部等官员商讨应对。广西贵港有工程船发生闪爆，造成一个人死亡，两个人失踪。事发在昨日下午，一艘工程船在进行喷漆工作的时候，因为工作人员操作不当发生闪爆，事件中还有两个人轻伤。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一偏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稍后转吹东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53%，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32点，跌148点，总成交金额364亿8000多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78跌1.4，阿里巴巴104.5跌3.7，腾讯控股422.6跌5.6，友邦保险69.1升3毫，恒生中国企业82.8跌5.6，南方恒生科技4.09跌4.2，金思瑞生物科技42.42跌6.72，建滔积层板52.8跌2.3。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46，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2，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日经平均指数报70074点，跌609点，港金报38800蚊，升1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47.28美元，卖出414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加士居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跟住女童军总会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龙尾消化紧喺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咁仲有而家东九龙走廊系有紧急维修工程噶，就系观塘方向，跟住上乡道嘅慢线系经封闭，而家龙尾去到北拱街。 转两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温思劳街。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方向、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东区走廊东隧去翻中环方向、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仲有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一村。啱啱收到一单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东九龙走廊的紧急维修已经完成了的了，咁就是去返观塘方向，跟住上乡道的慢线已经解封了，而家龙尾就排到去北贡街。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4: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5: 由朱亚文饰演嘅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初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4: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0: 今日我哋今日有特別嘅嘉賓嘅，就係有呢一個今日咩話咩強啊？
1: 而家係多情強，
2: 多情強。
0: 要話係發，
2: 頭先又話雲淡風，雲淡風輕
1: 過咗啦，
2: 過咗啦，因為雲淡風輕
0: 吹走咗，
2: 重翻嚟㗎，係
0: 啦，冇錯，吹散咗，
1: 吹散咗，
2: 多情強，
0: 吹散熱情夢啦。
2: 點啊？多情強，
1: 所有嘢都隨風散去。
0: 係啊，好難得一樣嘢，就係咧，逢禮拜三我哋有阿谷谷喺度啦，今日就有強強喺度啦。咁而每一次嘅就係咧，今日咧就係佢點題嘅，係
2: 啊，
0: 係啦，好難得，就係辦公室戀情。
3: 你好耐
1: 好耐冇蹬过啦，差啲唔记得点蹬啲。
0: 蹬蹬蹬，我提起你呢样嘢，蹬蹬蹬蹬蹬，
1: 点
0: 解会讲呢样嘢咧？
1: 冇啊，
0: 莫非你有啲好 juicy 嘅故仔？今日
2: 系咪曾经发生过喺你身上？
0: 冇错，因为大家今日干干地。
2: 系啊。
1: 又是這個季節，
0: 又是這個季節，
2: 又是這個季節，
0: 一來就入了，是吧？
2: 是啊，
0: 辦公室戀情，
1: 你想一下這個辦公室，如果你平時放工放工，哇，日光日白，那種很興啊，很大太陽，突然間有一天放工，哇，那些黑掹掹，
0: 但不夠衣服，涼涼地，
1: 是啦，這個時候呢，
0: 又少肚餓，
1: 我們的故事就由一條頸巾開始。
0: 頸巾真係好有時代感，
2: 未到未到頸巾係嘛？咁快，
0: 中女三寶其中
2: 一樣。你話有件外套，我都覺得
0: 係啊，
2: 説得過
0: 係舒服啲咯。
2: 頸巾又
0: 頸巾真係好老土。
1: 喂，話說有一年咧，我去咗珠海啊，幫個 uncle 咧搞佢嗰啲紅酒啊酒類嘅生意，係啦，因為咧佢嗰啲係嚟自外國嘅，例如嗰啲
2: 即係阿 Benny 孫係嘛？你寫個劇洋酒代理。
0: 暗戀
2: 你就是你就是啊 Benny 孫是吧？
0: 肯定是啊 Benny 孫入型入格
2: 是啊。
1: 我覺得啊嘉年做啊 Benny 孫真的挺自然。
0: 是啊，你卡到
1: 好。口衰衰咁
0: 啦。是啊，
1: 即
0: 是我哋
1: 冇人。緊咗個勁嘢出場。
0: 咩勁嘢？是啊，是啊，重金禮聘。
1: 是啊，
0: 是啊，
1: 大家要留意。
0: 佢其實推你啲戲喎，不嬲都。
2: 其實他都可能不是很想接的，
0: 是啊，沒辦法，經理人接了，
1: 是啊，接了啦，上期你都收了，
2: 沒上期啊，繼續你的 Benny 孫，
1: 是 Benny 孫，有一年即是他發展前轉的 Benny 孫，
0: 幾好啊，有沒錯，
2: 是
1: 啊，有個 uncle 呢，他做那些入口的紅酒啊白酒啊威士忌全部都入口嘅，咁有啲仲係一桶桶咁入嘅。
0: 哇！即係未入樽㗎？
1: 係啊，未入樽，
2: 係圓桶咁樣，
0: 圓桶咁樣，
1: 圓桶入嚟嘅。於是咧就停咗喺呢個珠海嘅保税區，因為嗰啲佢喺度嗰度再入一桶樽之後咧，再散去全國都好大生意嘅。咁佢有一年就揾我幫手啦，咁話OK啊，好啊，我又玩下啦，因為我中意。做啲我未做過嘅嘢，我覺得
2: 佢叫你去做啲咩咧？幫啲
0: 你做咩咧？其實佢都唔知佢自己做啲乜。
1: 貼 label 紙，貼啦嗰張
2: 貼 label 紙，
0: 貼 label 紙我冇做過好。
1: 阿 Benny 孫，阿 Benny 孫佢就因為佢識好多人嘅
2: 貼 label 紙，
0: 貼 label 紙。
2: 唔係我試過咧，我試過同阿黃太咧，即係得閒喺度揭嗰啲嗰啲揾工嗰啲啊，無聊揭下啦咁樣。哇，喂，有個 labeling company， 即係其實係唱片公司請人。
0: 係啊，
2: 我話請人咁樣啦，跟住啊呢個條件都幾好，跟住阿黃太嚇係咩？哇，人工都幾高喎。幾好啊，貼 label 都咁高人工。
0: 真係好好，入世未深。
2: 原來就係你嗰份。
0: 係啦，就貼 label。
2: 貼 label。
0: 係啦，你係幫手啫。
2: 人家唱片公司佢話人貼 label 喎，真係。
0: 真係極氣，咁你去幫手。
1: 啊 ，Benny 孫去幫手。
0: 係啦 ，Benny 孫去幫手。
1: 係啦，咁啊，即係入職咧做啦，因為佢知道佢響即係。夜場咧都識好多人嘅，因為嗰啲酒
0: 賣酒咯，
2: 係啊，
0: 分包好多錢㗎，
1: 梗係啦，利潤好高，
0: 梗係知啦，
1: 特別佢圓桶入咧，嗰個利潤仲高，
0: 哦，
1: 係啊，因為你散落一樽樽，然後散落嗰啲夜場嗰度咧，係一段相計啊嘛，係啊，冇人同你採你呢個要兩支嗰啲唔會㗎啦，係啊，咁我就有幸跟住 Benny 孫入行，
2: 就黐 label。
0: 你都係想咁啫，
1: 黐
0: 你寶係其次，黐你寶其次，其實最緊要就係之後嗰啲嘢，後續嘅嘢，
1: 會接觸到呢啲
0: 夜場啊， J， 你老豆傻痴痴
1: 啦，有機會認識到 Coco 啊
2: ，Coco，
1: 煲煲啊，
0: 不得了啊，
1: 系啊，
0: 咁就成為夜王啊，
2: 系啊，咁點啊？你之後啊，
1: 系啦，咁因為嗰啲寫字樓咧，其實唔需要好多人嘅啫，
0: 系。
1: 兩三個人，即係一個文員啊，一個係入貨出貨啊等等，好少人
2: 啊。對啊，啲單啊，
0: 或者你整一間寫字樓，係
2: 啦，
0: 又要去出貨，係
2: 啦，書嘅工作
1: 啦。咁因為咗方便做嘢咧，老闆咧就有啲喺廣州都有個辦公室，同埋喺上海都有嘅。你方便啲啊嘛，冇理由日日走嚟珠海翻工，然後又出去夜晚出去見客噶嘛，唔會啊嘛。咁就。寫字樓都有一個女仔，哇好靚，真係覺得佢好靚。
0: 你而家邊一份公司嘅？
1: 珠海，
0: 珠海，
1: 仲係珠海先，仲係珠海先，因為 Benny Sun 要縮窄。係
0: 咯，因為你 Benny Sun 你知又有上海係嘛，跟住又有其他地方。
2: 因為係老闆級㗎啦，佢
1: 冇錯係啦。咁咧，你知啦，呢啲寫字樓一定有個酒吧仔喺公司嘅。
0: 唔知啊，
2: 我唔知喎，真係。
0: 我冇做過呢啲嘢，我又冇試過你報。
2: 我真係冇試過，冇啊，冇試過你報。
0: 我又唔識 Benny Sun 呢啲人，係咪先？冇，有冇呢啲咁嘅女同事？
2: 係啊，酒吧仔啊，更加冇啦。
0: 係啦，酒吧仔
1: 好開心㗎。
0: 係咪專登㗎？
1: 專登，
0: 專登佢就係等啲客上嚟嘅時候，
2: 係啊，因為佢係試下，
0: 咁講名正言順啦。
1: 咩酒都有，即係攤曬喺度啊，即係紅橙黃綠青藍紫都有。
0: 有嘅咩？
1: 有，即係你溝嗰啲
0: cocktail
2: 啦，
1: 乜都有，總之你要乜都有乜，好開心嘅。咁你知啦，我哋都要試下㗎嘛。
2: 係啊，
1: 咁有時咧，
2: 工作需要啫，
1: 梗係工作需要啦。
0: 你出去做嘢，酒色財氣呢啲嘢係嘛？
1: 未必
0: 總要有嘅。
1: 系啦，咁同埋咧，因為我哋啲翻工時間咧，唔使咁早翻嘅，通常咧都係晏晝先翻嘅，即係兩點啊。
0: 呢啲咁樣嘅工作咧，嗬，嗱又可以兩點鐘先至翻，
2: 黐下呢補，
0: 係啦，黐下呢補，跟住咧又好似冇乜嘢做，
1: 有嘢做，
0: 有個靚女秘書，跟住有個酒吧，我覺得呢間嘢都係，
2: 係咪虛構㗎？係
0: 咪啊？係咪有間咁嘅？
2: 你要寫落去嘅啫，個劇嗰度咋？
1: 我帶你去保税區啊！是咁樣，同埋因為保税區呢佢唔係嗰啲寫字樓區好靜㗎，你知啦嗰啲倉嚟㗎咋嘛。
0: 唔知啊，
2: 我真係唔
0: 知啊。我真係唔知
2: 啊。係
0: 啊，要你帶我
2: 去。有冇跟過你去。
0: 唔係啦，你又叫我哋黐你寶。
1: 我早
0: 前。我以前都穿過豬仔，我覺得我應該都知道你寶。都係用對手啫，係咪？好啦，咁跟住呢咁就見到嗰個靚女啦，叫咩名啊？
2: 你改个名俾佢啦，
1: 阿 Bobo，
2: 阿 Bobo，
1: 系啊 ，Bobo， 谂起佢真系好靓啊，佢
0: 点形容下，点样样啊？
2: 清汤挂面，
0: 边只
2: 短发，
0: 边只
1: 发长长，
0: 头发长长，佢应该中意头发长长嘅，
1: 型格嘅女仔，
0: 型格竟然，
1: 哇，
0: 头发长又好难型格，
1: 因为咧。佢都要老闆都要搵啲外向型嘅女仔，
2: 佢要喺头发长长又型格烈风咁样。
1: 女人嚟，
0: 点知啫？系咪先？
1: 我证实佢系女人，
0: 做一套生意咪得咯，
2: 咪咯。
1: 我证实佢系女士嚟嘅，真正系啦。
0: 咁我信你，我估你未迷糊到咁嘅。
2: 原来烈风啊，着条皮裤翻工啊，
0: 影架系
2: 心背心，露只麒麟臂啫，
1: 系有背心嘅，但系冇麒麟臂。但你有个
2: 封神腿有冇啊？
1: 有个细细只嘅纹身公仔，即系嗰啲都系
2: 仲唔系烈风？
0: 佢系都入
2: 暴惊云，暴惊云，
1: 佢叫 Bobo 唔系暴惊云，
2: 暴
1: 惊云，
0: 暴惊云，
1: 好开心噶，即系做嘢啦，
0: 梗系啦，
1: 仲系做下咧。又要出差，
0: 但佢升唔升咁噶？着翻工，
1: 有唔会心噶，不又
0: 健康咯，健康
1: 系啦，即系好好，
0: 好大方，
1: 阳
0: 光，
1: 系啊，即系唔会话乌低身，乌
0: 低鼠鼠
1: 啊，
0: 我知你唔中意嗰只，
2: 人哋小心，你又唔中意，
1: 我冇话，系你嘟嘟话，我叫我喂你小心啲啊！
0: 其實女仔我覺得咁樣都係幾好嘅，保護自己，
1: 梗係好啦，我贊成啦，
2: 係啊。
0: 咁你話唔好？
1: 唔好唔好喎，
2: 唔好冷親啊！佢叫人唔好冷親，
0: 菜都可以露眼，我講緊係身材。 跟住咧，咁阿 Bobo 点啊？
1: 咁啊，
0: 几多岁啊？几多岁啊？嗰时阿 Bobo，
1: 我廿零，佢大毕业冇几耐，
0: 佢唔系姓冯
2: 啊？点啊？
0: 跟住咧。
1: 佢咩姓我忘記咗，
2: 寶經雲啊，
0: 係啦。
1: 咁因為咧，我哋咧久唔久咧都要去做啲 trade show 嘅，即係去廣州啊、上海啊，因為你要擺攤，
2: 唔同城市
0: 啦，
1: 原來再
2: 大江南北去曬啦，
0: 係啊，冇錯咯。跟住可以
2: 見識下唔同嘅地道文化，
0: 係咪先？
1: 但我經見財化水，
0: 我點知你？
1: 我見到身財化水，
0: 係啊。
1: 咁樣開始熟咗啦
0: ，trade show 啦，
1: 因為你個寫字樓咁細，要即係得兩三個人喺度，咁梗係傾偈啊，玩下，
0: 咪好逼啲，好逼，
1: 好大個寫，
0: 你話寫字樓好細啊嘛，因為人好少，我
2: 係人好少，規模少，但係個面積大，
1: 係啦，因為有倉喺度咁啊，同埋咧，因為嗰啲地區咧，
0: 倉好玩喎，
1: 有嚇。是啊，喂，真的
2: 是、
1: 啊。你是
2: 倉庫翻是不是
1: 一排
2: 怎樣執貨
0: 是啊。
1: 有些呢就一支支的。有些

0: 系两个人，
1: 然后再
0: 阿 Benny 孙有冇去
2: ？Benny 孙咧 ，Benny 孙
1: 有
2: ，Benny 孙都有去。
1: 系啦，然后再当地咧，因为都有啲分销商噶嘛，咁又因为佢哋熟当地嗰啲客啊，成，咁我哋去到就
2: 都系饮
1: 嘅
2: 啫，
1: 摆 show 嘅时候咧，跟住揾佢哋帮手咧，就叫晒啲客嚟啦，因为好大型嗰啲啊，即系成万尺嗰啲，话你咧有个外
0: 甥，冇听你留心听你讲嘢咯，
2: 好留心，好
0: 啊，有冇捉到啲中间啲破绽？
1: 咁你知啦，嚟到梗係要飲啦，原來要試下
2: 啦。你賣酒嘛？
1: 係啦，咁咧亦都接待當地一啲大嘅客。
2: 嗯，
1: 所謂大嘅客咧，就係佢攞貨好，個量好高，
0: 好多
1: 係啊，佢嗰陣有好多優惠啦。咁有一晚咧，請我哋食飯。
2: 嗯，
1: 哇，好開心啊！
2: Benny 孫有冇去啊 ？Benny 孫
1: 有，
2: 即係你啦 ，Bobo 同埋你，成日 Benny 孫三個，係
1: 啦，三個好開心。咁啊，梗係。间间间啦，
2: 系啦，
1: 咁啊跟住咧，
2: 签张大生意，
1: 系啊，咦，点解 Bobo 咗咁耐都未翻嚟嘅？
2: 你担心啊？
1: 我好担心，
0: 去咗个饼托住个头，好惊魂啊！
2: 打翻铺垫，打翻铺垫，
0: 系啊，
1: 去咗个厕所，即系走廊，
2: 唔舒服，
1: 喊啊，
2: 嗯。
1: 系啊，讲电话，一路讲电话，一路喊。
2: 哎呀，
1: 我最怕呢啲嘢噶啦。
2: 你怕咩啊？
0: 佢怕系整喊人。
2: 唔系佢啊嘛，因为呢啲咁嘅位嘅话，梗系闹交啦，分手啦。
1: 我唔系，因为我惊。
2: 就乘虚而入。
1: 我买个冰酸。大家都暴躁喺度。
0: 系啊，
1: 佢真系喺度喊，喺度即系闹交啊喊啦。你会听到感觉到
2: 噶。知噶，女仔一定
1: 系
2: 忍住嘅呢位。
1: 系咁噶啦，咁我喺度。谂我应该点样处理咧？
2: 买佢做接吻咯，
0: 一嚟就
1: 一嚟，点解啊？
2: 唔好等啊！
1: 我唔惯，
0: 佢都唔惯啦，
2: 其实佢都唔惯嘅部分。跟住咧，
1: 跟住我
2: 冇啊，跟住就当唔知啦。
1: 我俾啲手势佢，即系 O 唔 OK 啊嗰啲咧，然后跟住落俾个包纸巾佢，
2: 系啦，俾方便包纸巾 OK 啦，系啦，
1: 系啦。跟住唔理啦，咁咪走啦。突然間，我諗我行咗四步，
0: 佢過嚟攬
2: 住你，
0: 真係啊，
1: 係啊，即係有揾撲上嚟，你
2: 哇哇，佢飲醉酒，
1: 係啦，又唔開心，
0: 佢一係啊，冇理由，
2: 冇可能啊，
0: 通常都排雲掌咁樣打到你噶嘛。
1: 喂，你唔好再睇埋呢啲網絡小說啦，冇用噶，抌佢啦。我介紹啲啊，譯書嗰啲你睇啦。
0: 你又知有冇睇？
1: 我都
2: 喺後面度攬住你啊，我都中意咁噶。
1: 但
0: 你試下攬住佢啊！
2: 唔係，我都真係㗎，後面度攬住
1: 好
2: 正，就
0: 好似啲劇集咁樣，
1: 安全感嘅係真係嘅。然後我感覺到佢喺後面喺度喊，喺度震緊啊。咁我唔喐啦，可以點
2: 啊？
0: 係啊，你可以
2: 推開佢，推開佢
0: 排雲掌。
2: 係啊。我又，如果你後面好難推嘅，
0: 係啊，佢揀咗呢個好難防禦嘅姿勢啊，係啊，封神腿，
2: 係啊，冇啊，哇，咁你即係定格喺度咯喎，
1: 定咗喺度，
2: 定咗之後等佢喺後面嗰度，
1: 喊，呢個時候 Benny 孫行出嚟，即係另一同，
0: 即係見到你哋
2: ，Benny 孫見到，哇，
1: 咁我就真係好，
0: 佢嬲咗你啊，
1: 唔係我好尷尬，因為喂人哋唔知你哋兩個做，
0: 係啊，
2: 冇錯啊。真係
1: 即係冇理由
2: 帶你上嚟出差，你兩隻嘢喺度搞埋咁嘅嘢，仲喺廁所門口，
1: 同埋
2: 係都喺翻冇咁臭嘅地方。
1: 唔係你哋兩個做咩咧？要喺度喊，
0: 係
2: 係喎，佢又喺後面度攬住你，
0: 以為你哋發生
1: 係啊，
0: 係啊，唔知發生咩事，
2: 以為你係夫先至
0: 啊，
2: 係咪？
1: 冇錯啦，於是哇，好唔抵啊嘛，
2: 係啊，個女仔嘛，
1: 我啊。你覺得你抵唔抵如果咧？
2: 抵唔抵？抵做咩唔抵啊？
0: 佢攬住你喎，
2: 佢攬住你嘛，
0: 攬住你喎，
2: 係啊，你係贏嗰個嘛 ？OK 啊，我
1: 贏到啲咩啊？
2: 你
0: 贏到一個擁抱咯，
2: 係啊，贏到個擁抱咯，贏到阿 Benny 孫誤會你，
0: 係啊，
2: 誤會你係負心的人咯，
0: 唔係咯
2: ？OK 啊，我覺得
0: 真係估唔到。佢咁嘅樣都可以，
2: 對唔對？對唔對？真係
1: 收翻呢句
0: 見你個樣咁忠直，
2: 你 win win 啊！我哋 win win 啊！真係
0: 都有條件就
1: 咁就後來佢平復咗冇事啦，大家翻去。
2: 你有冇咩諗擰翻轉頭啊？
1: 我想
2: 係啊，極力地擰翻轉頭，攬
1: 住
2: 係啊，扯個轉頭咁樣啊，
1: 冇
2: 冇啊，
1: 冇哦，係啦，咁啊冇啦，翻去。

0: 即係佢 OK 啦，平復咗啦。咁食飯咧，食飯跟住夜晚翻酒店瞓覺啦。突然間夜晚角角角有人敲門，
1: 係俾你。
2: 喂，你頭先搞咩？頭先廁所門口。
1: 冇搞錯。喂，你唔好搞埋咁
2: 嘅。唔係咯。
1: 入職的要求其實是不可以搞這些辦公室戀愛，
2: 是的，主要是只有一個人可以做，那個就是我。
1: 是吧？他敲門是不是？
0: 他敲門。
1: 你好開心啊。
0: 不是，我裝啊。是。我在個
1: 電眼仔那裡。
0: 是啦，因為我真的不知道誰。我見到他一個人。我真的不知道怎麼做，你們會怎麼做
1: 啊？其實呢，我都是想多了，我都是想多了的，他可能只不過是敲門來告訴你，就是不好意思，剛才我想多了，
2: 是
1: 的，我這樣做的話，其實
2: 希望你不要誤會，是的，最怕你誤會，
1: 我肯定 100% 肯定都是這樣，
0: 是嗎？
1: 是啊，
2: 是嗎？
1: 是，
2: 是嗎？
1: 你不想，你雖然你不想，
2: 是啊，
0: 為什麼你擺咗咩落我心度，點解你乜都知嘅？
1: 因為我真係我都練護咗咁多年人啦、
2: 啊。
1: 係
2: 啊，
1: 我都試過、啊。
2: 都人
0: 你又試過。
2: 都正常啊，係咪
0: 你係
2: 人在異地，同埋你在異地你會有啲浪漫嘅 fantasy 㗎嘛。
1: 啱、啊、你會大膽啲嘅。係
2: 啊。
1: 係、
2: 啊、
1: 有時你會大膽啲嘅。
2: 冇、啊、人識你
1: 啊。冇錯。同埋佢哋有啲咩就話冇啊，唔好意思，我飲醉酒咁樣啊，你就當冇事發生㗎啦。
2: 即係同愚人節表白一樣。
1: 係啊，喂、啊，有一次我同你就差唔多嘅，咁就係個男仔，咁當然唔喺後面度攬啦，咁總之佢就係總之嚟同你傾好多嘢，佢驚我誤會咯，咁啊最後尾嗰時候就角角角，咁我就哇正啊，開門嘅時候咧叫我入嚟死都唔肯入嚟咯，跟住喺門口就咁同我講咯，佢就話其實頭先咧同你話係好開心
2: ，sorry，
1: 其實我當你係 bro 嚟嘅，
2: 係啊，
1: 係啊，佢就話唔好諗多咗，係冇嘢
2: 呢個情況。你只可以，你唔係諗住我會亂諗嘢係嘛
1: ？Exactly，
2: 一定係要揦翻扎沙，係啦，
1: 講
2: 翻
1: 啲咁嘅嘢，
2: 唔係啦，你當我咩人啊？我夠當你係寶咯，
1: 快啲翻去沖涼瞓覺啦，
2: 跟住一閂門喊，你係咪啊？
1: 咁你係點樣？真係係啊！你個結尾係點？
0: 我猶豫咗兩秒，
1: 開唔開？
0: 開門，因為我覺得你冇理由唔開門，
1: 除非你咁冇禮貌。
0: 係啦，你個房唔知你做乜啫，係啊，除非係 Benny 孫喺我間房。
2: 跟住佢又見到你兩個，我明啦，我明啦，轉身離開，
0: 開門，我開門。咁我話好嘢咯，有咩事？聽朝先講，好冇？急唔急？咁佢話冇啊，想同你講，又係好似你頭先嗰啲，
2: 講聲 sorry
0: 啦，係啦。不過與此同時，佢話有啲嘢想送俾你，
1: 係
2: 俾翻包紙巾你，
1: 唔係冚佢一巴，
0: 唔係佢話咩啊？佢話可唔可以入你房嗰度啊？
1: 嗯，
0: 係嘛都好啊，跟住閂埋門，跟住佢攞咗一支酒俾我。佢話呢一支咧係佢嗰陣時咧係公司買嘅，好靚嘅。於是嗰晚我哋就佢
1: 飲咗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维园年宵市场摊位今日起进行公开竞投，第一日竞投快餐摊位和部分湿货摊位。维园一共有400个摊位，当中4个是快餐摊位，底价大约12万。其中近天后出入口的摊位以最高价28万成交，其余3个摊位分别以15万至26万不等成交。维园湿货摊位底价是6530元，干货摊位底价是8540元。全港14个年宵市场出年1月31号至2月6号一连7日举行，合共超过1500个摊位，由今日至到今个月29号分批公开竞投。立法会一连3日就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进行合并辩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落实香港五年规划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要有健全的实施保障机制，才能够转化为实际成果。陈国基在开场发言说，各界欢迎特区政府公布香港五年规划，同时亦提醒规划要落实先至成功的关键，否则只是空谈。行政长官每年会透过施政报告，按照五年规划的方向和要求，结合当前实际情况，定定年度重点工作、具体政策和项目。财政预算案会在维持政府财政可持续的原则下，为落实工作提供资源支持。他说，行政长官每年向国家主席和中央政府述职的时候，亦会汇报五年规划的实施情况，对照目标和指标，检视进度，总结成效，提出改进建议。美国派拉蒙天母公司完成对华纳兄弟探索价值大约1100亿美元的收购，打造出一间横跨荷里活和新闻行业的全新超级传媒集团。新公司将会简称为天母，旗下将包括派拉蒙和华纳兄弟的电影和电视制片厂、HBO Max 等串流媒体服务，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部两大新闻机构。美国科技公司甲骨文创办人埃利森的仔戴维·埃利森将会担任新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他说，合并对于整个行业有历史意义，打造一个更强大的竞争者。他在致员工的备忘中说，收购旨在打造一间由创意和技术驱动的下一代媒体娱乐公司，目标不单只是扩大规模，而是要同业内巨头一较高下。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俄罗斯有意在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会议期间举行俄罗斯总统普京、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三方会晤。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将会11月18至19号在深圳举行。俄罗斯传媒报道，乌沙科夫说，普京将会会议期间和习近平举行双边会晤，具体日程还未确定。乌沙科夫说，三方会晤的构想仍然处于初步阶段，目前还未敲定具体安排。他说，由于中国是东道主，中方将会提供会议议程，到时可能有机会安排三方会晤。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各区天色普遍晴朗，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一偏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稍后转吹东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53%，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09点，跌170点，总成交金额425亿6000几万。 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76跌1.6，阿里巴巴104.9跌3.3，腾讯控股420元跌8.2，恒生中国企业82.64跌7.2，友邦保险69.1升3毫，南方恒生科技4.09跌4.8，金思瑞生物科技42.16跌6.98，建滔积层板54元跌1。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10.403，瑞士法郎9.421，澳元5.476，加元5.519，新西兰元4.404，欧元8.819，每百日元对港元4.95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4。日经平均指数报70.74，跌609点。港金报38,800元，升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0.81美元，卖出4,141.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现时去到兆辉台，而同时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着进发发现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果栏。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西隧出口方向九龙、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东区走廊东隧去中环、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同埋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劳工处举办即时起步中高龄招聘会，
7: 我知10月7和8日在旺角麦花臣室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6: 你点知嘅？
7: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8: 每日凌晨2点到6点，都有5个男人轮流出现喺直播室，到底佢哋喺度做紧咩？
9: 呢位天生表演系嘅小姜姜文杰，我细个嗰阵已经喺电视度睇佢唱歌啦，而家仲做埋型男新手爸爸，一晚就开点唱机，一晚就揸时光机，同你一齐穿梭音乐宇宙，认真够姜啊！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吕伟涛，凌晨2点到6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10: 等等，
11: 笑谈新潮语，
10: 考下你咩系零倾零专啊？
12: 我知系冇得倾，同埋对人唔尊重啊嘛。
10: 正确，非常好啊！
13: 我知一个更好嘅，就系零意外。
10: 系、哦，但系你系边个啊？
13: 我咪系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咯。只要各位道路使用者都有好心态，万事小心，咁就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爱啦！
1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2: 一星期七日，
10: 早晚都陪住你。
14: 晨光第一线，逢星期三
15: 有晨光好友同你细声讲秘密，
16: 笑住讲早晨。
17: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我哋系 Pandora。
18: 早晨啊，各位，
19: 早晨。
15: 我哋会亲手准备晨光早餐盒，
14: 为各位送上温暖同窝心。
18: Thank you。
17: 咁啱屋企冇带鸡蛋，
15: 请感受我哋嘅正能量。
14: 立刻登上港台网页同登入二台 Facebook 专页，
16: 欣赏视像精华啦。
20: 他们以音符代替动作，用吉他声代替说话，
21: 一支吉他可以弹出无限可能。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点到6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阿陈、黄天恩，带你进入吉他的世界。
0: 神啲，臨時演員都係演員。
19: 肥卻，你要做臨時演員咩？
0: Sir，姑媽你誤會啦，我係想將臨時演員嘅理論咧套落臨時支架。
19: 哦，你嘅意思係穩固啲，臨時支架都係支架啊嘛。大家想知更多有關於臨時支架嘅工作安全資訊，記得收聽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風騷浮人士段內》嘅《風騷職安》劇。今日星期嘉賓有佢。
22: 臨時支架要安全，再重構造要穩固。我係 Carina 李希彤。

0: 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0: 你哋喺度做乜嘢啊？
2: 人人健身，令你放心。
3: Physical，Physical，
4: 又做运动啦！
5: 耶、yeah, ！喂，大家好，又系我奥运吴云普啊！喂，上两个礼拜因为因应呢个嘅亚运，同大家讲咗好多嘅亚运项目啦，
4: 系啊，
5: 系啦，咁啊得个睇字啫，
6: 系啊，
5: 今次讲下我哋真系做运动啦，
6: 系啊，到我哋自己啦，
4: 要讲要做啦，
5: 讲翻下做 gym 先啦，啊、大家都系平时都应该都谂住去做 gym， 都系会举下，系啦，之前都有讲过，
7: 系
6: 讲
7: 得好
6: 啦，
5: 谂住，咁你真系要
7: 都谂住。
5: 佢真係就唔係，因為好多人呢真係諗下但係冇做嘅時候，我本身諗住有一個鐘時間可以落去樓下度跑個步定係去舉下鐵㗎嘛，點知咁啱老細打嚟同我講45分鐘、
6: 嗯、
5: 我得返15分鐘、
6: 嗯、
5: 落得去換咗衫嚟都夠鐘啦，都係唔好去啦、嗯、
6: 哎呀你點知我今日我真係咁樣諗，
5: 係咪好多人都係咁㗎，係
6: 咪咁㗎，
5: 係啦，
6: 咁覺得唔夠，
7: 係咪哎呀落雨哎唔去啦唔去啦，
6: 係啦，黐立立不返企啦，
5: 係啦，咁好多呢啲唔同嘅藉口係咪，所以呢即係香港人都始終都係諗住即係要慳時間嘅，高效能嘅，快靚正嘅，所以即係之前我哋講，譬如 HIIT 啊咁呢啲咧，短時間但係可以即係消脂高嘅運動嘅模式咧，就會比較受歡迎啲，係咪？
6: 雖然係咁樣，但係其實有時又未必得㗎。
5: 係啦，一時
6: 做唔到咯，
5: 冇錯啦，冇錯啦。咁啊喺舉重都有嘅、
6: 嗯，
5: 舉重我哋有陣時咧都會做 superset 嘅。
6: 好
5: superset 系啦，之前我哋咪话举重，因为咧啲肌肉都要时间嚟去修复嘅、
6: 嗯，
5: 所以我今日咧就做胸，听、
6: 嗯、
5: 日就做背，后、
6: 嗯、
5: 日就做脚，
6: 分开嚟
5: 系啦。咁、嗯、做得胸嘅时候，咁啊背又可以休息一下，咁、
6: 嗯、
5: 啊嘛，系咪？咁、
6: 嗯、
5: 但系有啲时候咧，我就要喂要悭时间，我后日之后嗰一个礼拜我都出 trip 咯，咁我做唔到运动咯，咁有咩办法可以将我一个礼拜嘅运动嘅？課程表濃縮咗做兩日啊，咁樣
6: 得㗎，
4: 可以㗎，
5: 又冇話唔得嘅。嗱，冇話唔得嘅，理論上係得嘅，係啦，
4: 理論上。
5: 咁所以就有，所以就會有個 super set 出嚟啦。
6: 真
5: 係㗎，係啦，我哋之前咪話，我住推胸咁先算啦，12下一組，
6: 嗯
7: 嗯，
5: 推完之後就要唞翻分零鐘，咁可以飲啖水啊，撳下手機啊，好夠時間啦，我又再推第二 set， 咁啊來回做4set，咁啊係咪？咁中間唞嘅時間，我可唔可以唔唞㗎？
6: 可以，
5: 係其實都得嘅。咁但係我哋如果做集中一個肌肉嘅時候，我哋會唞嘅，因為我推12下，咁、然之後咧，其實第13、14下就已經冇力推噶啦，就冇咗個效用噶啦嘛。咁、所以俾佢唞翻一分鐘，我回到大約80%力嘅。咁、第二 set 嘅時候咧，可能就可以做到10下，係咪、我又再唞一陣，跟住第三 set 嘅時候咧，可能會越嚟越少啦，做一個 descending 嘅 ladder 啦、即係我哋好似個梯咁樣，但係慢慢越做越少啦、有啲會越做越多嘅。咁啊，視乎你個訓練模式啦，同埋個重量，你可以越加越重，但係做少啲下數啊嘛。係啦，咁呢度叫 ladder 啦，即係好似爬梯咁啦。咁但係咧，我哋而家咧就講嘅係嗰個 superset 啦。superset 係點樣咧？即係我做完胸嘅動作，跟住即刻我去做一個背嘅動作，背好啲，係啦，因為你感受你會係全部都係上身啦。咁你做完胸之後，哇，個身啲肌肉脹好硬喎，再即刻做背喎，哇背又好硬喎，咁你其實會有好大嘅成功感啊！即係你，哎我好 feel 得到，我真係操到嘢喎，咁樣。
7: 好似又做，即係反正個即係 hard work 又 pay off 到嘅，
6: 其實係感覺嚟嘅啫，
7: 自我感覺良好緊啲嚟講。
5: 係啦，你有感覺咧，你就會肯去操啲啦。喂，呢個感覺 OK， 但係未去到極致，我加重啲先咁樣。係你有感覺，你會跟住自己感覺去做啊嘛。係咪？如果有好多人咧，我哋做修腹咧，修肚。攬咧，冇咗嗰種動力，就因為其實大部分人一開始嘅時候其實唔好感覺到啊，嗰個大肚腩個肥膏阻住你咧，我都感受唔到，我六嚿腹肌都唔知得唔得嘅，算啦，都係唔做啦。
4: 有啲成果自己感受
5: 係啦，係啦，咁所以 superset 其中一個好處就係你快啲同埋容易啲感受到，咁你就會有多啲動力去操啦。
6: 哦，
5: 係啦，咁另一樣嘢就係頭先講過啦，因為慳時間啊嘛，
6: 冇錯，
5: 係啦，咁但係喂我新手喎，我操完胸即刻操背，我驚會好容易整傷。系啦，即系我成个上身前后都 绷绷紧咁样样，一嘢拉伤嘅话就大件事。咁有啲人咧就会做一个primary 嘅肌肉，再做一个 secondary 嘅肌肉，即系我哋推胸。咁其实我哋推胸嘅时候系做个推嘅动作咧，都会用埋我哋嘅拜拜肉，即系三头肌嘅。系啦，咁所以有啲人咧就会 superset 个胸嘅两个动作，例如系做飞胸，即系将个胸打开，然之后夹埋咧，即系好似山枪门咁样啊，开同埋夹啦，系啦 ，butterfly 啦，即系夹胸啦，同埋做推胸啦，咁呢个系胸嚟嘅，咁啊做三个循环之后，就即刻做个拜拜肉啦，即系三头肌嘅三个循环，因为其实你胸你 warm up 咗嘅话咧，顺手都已经 warm up 埋你个三头啦嘛，咁就可以直接系啦做埋你个三头肌啦。
6: 咦，咁
7: 样好似所有嘢佢讲到都系顺个扁做埋啦，顺个扁做埋。
4: 其实平时都得嘅，不过
6: 热咗身啦，
5: 系啦，
7: 系唔做都做咗啦。
5: 咁因为香港人要悭时间啊嘛。头先我讲将一个礼拜嘅课程浓缩咗两日啊嘛。咁我而家做埋嗰个三头肌，咁然之后嗰个三头肌嘅对面咪就系二头肌，即系老鼠仔啦。咁三头肌同埋老鼠仔又再一齐 super set。咁我成身上身就粗晒㗎啦。
7: 唔知點解係呀，唔知點解聽到好簡單，但又好似有啲唔對路。
4: 係啊，
7: 又覺得條數係咁計咁樣教練咁樣。
4: 聽到有啲攰喎，咁簡單，咁我平時都應該可以粗得好勁啦。
6: 即係話你會粗開胸啦。咁
7: 但係可能做完一次就發現原來呢個係一個陷阱嚟。
6: 係啊，咁攰到。
5: 咁所以 superset 又唔可以成日做嘅。
7: 哦。
5: superset 就係幾個目的嘅啫，第一慳時間。第二你容易攞到肌肉嗰种感觉，系啦，系主要系呢两样嘢嘅啫。
7: 频率 wise 系几耐做一次 super set 系 OK 噶？有冇话？
4: 系咯，
7: 即系个月，即系最多定
4: 可能
7: 几耐？
4: 系
7: 啦，就唔好成日咁样。
5: 我自己咧就会做一啲譬如重力嘅训练，即系做到好重好重，但系做几下啫，六下咁样嘅啫。跟住我会做一啲系做一啲线条嘅训练，做多啲，但系咧做得仔细啲，即系譬如推胸咧，阔手做一 set， 窄手做一 set， 斜斜地又做一 set，
7: 即系分个
5: 系啦，
7: 肌肉细分好多，
5: 系啦，咁即系令到
7: 去 drill
5: 同一个肌肉，但系唔同嘅部位咧都可以训练到，咁嗰个肌肉先会 3D 啲立体啲。你见有啲大只佬个手臂哇好大，但系咧
6: 系唔啱，
5: 系得一嚿嘢噶咋，得嚿圆柱体，但系有啲人你见。会比较立体啲，即系个膊头就圆嘅，跟住个手臂前面有一嚿，呢边一嚿，嗰边一嚿，系啦，就会立体啲。
6: 咁
5: 就
6: 咁样啦。
5: 咁其实就
6: 做
5: 系啦，分细啲嚟做，但系唔好做得太过重。
6: 哦，
5: 系啦，咁同埋有耐力嘅训练啦，例如连续做掌上压做五十下，诶，听日下一次可能做六十下，慢慢加上去，咁呢啲系肌肉嘅耐力训练啦。跟住仲有肌肉嘅爆炸力嘅训练啦，譬如可能做一啲喺个地下度做掌上压，但系会将成个人弹起离地嘅。
7: 哦，哇，
6: 好难呢个。
5: 但系呢啲系爆发力，咁但系爆发力又系唔会练得好多下嘅。咁所以咧，唔同训练嘅 pattern 咧有唔同嘅目的嘅。咁所以咧，轮流交替嚟做咧，系会对你个肌肉咧嗰个帮助系会好啲嘅。咁所以头先我讲只系上半身嘅。
6: 系啊，冇错。
5: 脚都可以咁练嘅。
4: 晒啲脚谂住。
5: 脚都可以咁练嘅。
4: 可唔可以我呢个礼拜 super set 净系做上半身，下个礼拜 super set 净系做上半身？
5: 得。系啦，我 super set
4: 一定一次过做。
5: 唔使，你 super set 咗上半身，咁然之后听日落，咁我可能你去做个 cardio， 慢慢跑下步咁咯。
6: 哦，咁咪两日咯，
5: 系啦，咁啊，咦，我又想集中操翻个胸，上身好薄，单薄，咁可能你第三日你就净系做一个，譬如膊头啊，或者做啲细啲嘅肌肉，就系做啲即系线条啲嘅嘢咁咯。
4: 腳有冇話特別啲嘅 super set 㗎？
6: 即係好似頭先你嗰啲咧，橫掂我都做咗前面，咁我做埋後面啦，或者做喺後面我做埋小腿啦，有冇呢啲嘅？
5: 都會嘅，下半身咧通常就係大腿啦，同埋 pat pat 啦，係啦，咁不不外乎係深蹲同埋弓步嘅啫，係啦，咁通常都會嘅交替嘅，咁交替就左腳做完就做右腳咯，係啦，就係咁簡單，咁腹都會嘅，做完upper app 咪做 lower app 咯，或者做埋側邊啦，即係腰嘅兩邊，扭腰啊呢啲動作咧，都可以攞嚟做 super set 嘅。
4: 佢全部講到好似好簡單。
6: 係啊，但係其實已經將你個人咧已經細分咗好多，好多嚿。
4: 係啦，
6: 係啊，唔同嘅地方咯。
4: 嗱，就咁聽咧，我就聽落咧，好似好
6: 已經
4: 好易，但係亦都係其實係裡面好多嘢要去做啦。做完會唔會攰過比平時即係慢慢咁樣我去操啊？會唔會攰好多？
5: 我個人經驗嚟講咧，就唔會嘅喎，反而你淨係操胸咧，即係第二日、第三日嘅酸痛咧，就集中喺胸啊嘛。如果你操背嘅話咧，
7: 全身都是不是全身唔係咩？是不是
5: 但係冇咁痛，即係
6: 反而冇咁痛，
7: 因為佢每一個
5: 你分開咗嘛，你分開咗嘛，係咯。咁所以其實理論上會快又快啲好翻復原，
7: 幾吸引
5: 喎。係啊 ，super set 就慳時間啦。
6: 咁慳時間有冇痛？我成日都咁忙，
5: 復原都會慳時間，都啲咩
6: 啊？咁我可唔可以日日都 super set？即係其實我每一次我去親嘅話，我都係一個鐘頭裡面咧做曬所有嘅嘢啦。有冇人會咁樣做㗎？
5: 都會有嘅。
6: 因為我見到有啲譬如可能真係咧，佢就食個 lunch 啦，佢食 lunch 啦，跟住佢就真係去 gym 啦。邊有咁多時間啫？
5: 係㗎，
6: 換咗衫嚟。
5: 咁你咪上身，聽日咪下半身，後日咪做腹或者係做其他嘅 super set 咯。因為其他 cardio 都可以 super set， 只不過我哋將佢變咗叫佢做 HIIT 啫嘛。係啊，你可以連續做一30秒嘅jumping jack， 跟住再做30秒嘅squat jump。其實都好攰㗎。呢個都係其實都係 super set 嘅一種嚟㗎。
4: 咁係休息方面呢，我哋已經去
6: 咗
4: 休息。
6: 係
4: 啦，做完好 super 啦，我有冇話要特別即係做 super set 嘅休息同平時我就咁操嘅休息又有啲咩唔同？
5: 正常地呢，我哋做即係做舉重咧，一 set 大約係會50至1分鐘時間內做完啦。有啲人會做多啲，有啲人做少啲，可能6下，有啲人多啲，可能20下咁啦。但係大約都係1分鐘。咁唞嘅時間咧，就大約30秒至到1分鐘嘅都係。
7: 哇，好短時間。
5: 係啦，咁即係你就做第二 set 㗎啦嘛。咁但係 super set 咧，你即刻接住做第二個動作㗎嘛。咁嗱，咦，咁咪好攰，好攰，好攰咯。如果即係我全部都係操胸嘅話，但係因為咧你用嘅力唔同啊，咁所以咧其實就冇咁攰嘅。
6: 反而冇。
5: 所以你夾完胸之後，即刻你推胸咧，其實嗰種攰嘅感覺係有少少唔同的，咁所以你即刻接住做咧，個佢唔係好咁覺嘅。
6: 哦，
5: 所以咪話佢慳時間就慳時間在咧，你嗰唞嗰30秒一分鐘咧，你都慳埋咯。
4: 但做完之後嗰、那個復原，我有冇話哇？做完呢個 super set， 你可能虛耗得多啲啊！我要食翻多啲，唔知係 protein 啊定係乜嘢去補翻？
7: 應該唔關事。
6: 你打翻個邊爐咁
4: 啊？有冇咁樣啊？
5: 哦，嗱，其實佢因為咧佢 condense 咗啲動作啊嘛，咁所以咧其實如果你用翻同樣時間都半個鐘嘅話咧，其實做 super set 你真係跟足嚟做啊嘅做嘅內容同消耗咧係會多啲嘅。所以我自己我就平時我訓練學生都係嘅，哇點解同跟你操會攰咁多嘅？我係啊，我都冇俾時間你偷，你做完動作一就做用二，動作一就做用二。正常嘅平時你跟教練可能做完第一 set 動作，跟住啊點啊你今日啊講下啲咩？今日
6: 係
5: 啊買咗咩股啊？係啊，尋日哇升咗幾多？
6: 咩學生？
7: 好再嚟。
5: 好，跟住係啦，好 ，OK， 唔講住，好，其實操埋第二 set 先。哇，做完第二 set 咁點啊？最近你同你老公啊有冇去歐洲玩啦，系啦，又讲翻三五分钟。哦，第三 set 啦，你先做得个三 set 啫。我都唔同你讲啦，做完一，我做二，做一，做二，做一，做二，做六 set 啦已经。
6: 我早啲走啊，跟住
5: 系啦，
6: 快啲完成。
5: 所以你想烧多啲卡路里嘅话，其实 super set 系第三个好处啦。
6: 其实我觉得反而系个教练最紧要。
4: 都系
6: 嘅，其實係個教練。
4: 你平時推空都係啊，唔俾你時間你跑你都係咁。
6: 你講得啱嘅，歐文，因為其實咧我都有睇住有時譬如可能咧你嗰個 gym 裏面咧，有啲人係真係有個 PT 喺隔離噶嘛，佢係咁講嘢嘅有啲。
5: 咁有啲人係真係想揾個人嚟一路做運動一路陪你傾偈嘛，
7: 俾精神你個支援啊
6: 嘅，跟住仲要好輕咁樣喺度傾啦，喺度踩下腳咁，跟住喺度傾偈㗎。
5: 要㗎，
4: 但係如果你真係
7: 做運動咯，係啊，
4: 真係想操先。
6: 先至揾到
5: 嗱，做運動咧
4: 就覺得話魔鬼教練咯。
5: 做運動我可以唔理你噶啦，你做啦，唔好講嘢啦。但我諗住呢套啊，咁我教我女重課一樣啦，你做啦，唔好講嘢啦，唔得噶喎又。
6: 教
5: 我見有啲同學仔咧，我女啲同學仔咧，真係默默地自己寫做完功課去玩咯。我女唔係噶，擔天望地，又要講下我哋做完食咩點心啊，有咩茶點啊。
4: 有個注意力集中力係冇咁高。
5: 係啊，我又要同佢傾一陣偈啊。你做完之後咧，我同你睇一。電視啊，睇下呢度啊，睇下書啊，嗱，你而家快啲做先，做埋啦，做埋呢行，做埋呢行，我去攞嘢俾你飲下，要真係要氹佢 噶，
6: 即系啲学生咧，
5: 系啦，同做 PT 一样啊，就系你话你坐你隔篱嗰个 set PT 系一样啊，
6: 系啊，我就觉得冇噶，你见到佢好开心咯，
4: 真系引入人嘅，有啲人可能真系中意高人呢种，
5: 系啦，
4: 真
5: 系
4: 话你唔氹我，我直情唔需要你喺
6: 度，系啦，系啊，同埋有时候啲女仔噶，你见到啲 PT 哇好鬼靓仔咧，你又知道佢就嗰样嘢又唔同嘅，系啊，佢嚟攞嘅嘢完全唔，
4: 你问下欧文知啦。
5: 喂，咁样讲讲下，我可以试下逼我女做功课 super set 喎，即系做两行英文先，好攰啦，系咪啊？好攰啦，我哋转做中文先，写两行，
7: 计两条数，
5: 系啦，
7: 跟住计两条数，
5: 咁我合果汁都悭翻啦。
6: 系喎，你可以谂。
5: O K， 试下先，做功课 super set， 我翻去谂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一连三日就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进行合并辩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落实香港五年规划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要有健全的实施保障机制，才能够转化为实际成果。陈国基在开场发言说，各界欢迎特区政府公布香港五年规划，同时亦都提醒规划要落实先至成功的关键。行政长官每年会透过施政报告，按照五年规划的方向和要求，结合当前实际情况，定定年度重点工作、具体政策和项目。财政预算案会维持政府财政可持续的原则之下，为落实工作提供资源支持。他说，行政长官每年向国家主席和中央政府述职的时候，亦都会汇报五年规划的实施情况，对照目标和指标检视进度，总结成效，提出改进建议。金融界议员陈振英在立法会就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进行合并辩论的时候建议，政府可以争取人民银行、印度和东盟等的央行将黄金储备存放在香港，提升实物规模和公信力。选委界简惠敏说，随着政府人民币发债占比上升等因素，相信政府的人民币收入必定会持续增长，支付端亦都要匹配。他建议在北都跨境基建采购中，在供应商同意之外，政府可以考虑用人民币支付。民建联张培刚说，随着启德医院分阶段投入服务，相信跨区就医需求上升，期望启德线的路线和车站可以连接到启德医院，方便市民往返就诊。维园年宵市场摊位今日起进行公开竞投，第一日竞投快餐摊位和部分湿货摊位。维园一共有400个摊位，当中4个是快餐摊位，底价大约12万，其中近天后出入口的摊位以最高价28万成交，其余3个摊位分别以15万至26万不等成交。维园湿货摊位底价是6530元，干货摊位底价8540元。全港14个年宵市场出年1月31号至2月6号一连7日举行，合共超过1500个摊位，由今日起到今个月29号分批公开竞投。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日偏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稍后转吹东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54%，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42点，跌137点，总成交金额480亿4000几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78跌1.4，阿里巴巴105蚊跌3.2，腾讯控股421蚊跌7.2，恒生中国企业82.74跌6.2，友邦保险69.3升5毫，南方恒生科技4.10.2仙。跌3.8，金思瑞生物科技42.8跌6.34，建滔积层板54.4跌7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42，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2，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日经平均指数报70,273点，跌410点。港金报38,725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2.59美元，卖出4,143.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 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公主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创资中学嘅慢线系有坏车噶，龙尾去到界限街。重复一次位置，就系公主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创资中学系有坏车噶。咁而家龙尾去到界限街。转睇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去到兆辉台，坚拿道天桥过海桥面灯位系慢车噶，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东区走廊系东区走廊东隧去中环，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仲有西隧出口九龙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如果行车时路边有停泊嘅车辆，一定要保持警觉，提防有行人喺车罅走出嚟。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4: 有快乐。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7: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仲有新邻居，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百厌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离石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

0: 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
3: 快活哥，
4: 雖然哥哥咧今日就放假，所以咧頭先咧都聽到咧就係我哋嘅又要健身，人人健身，令你放心咧都係預製菜嚟嘅，食飽得啦，
3: 好味
4: 啊，我冇
3: 樣咁好味，
4: 係啊，仲要搞到 Alex 都走入嚟先，係啦，同我哋講嘅就，哎呀，我仲諗住你見下你哋嗰個同我即係講我哋個健身教練添咁樣，係點不知嘅就，哎呀，行一趟，
5: 然後見到我，
4: 係啦，即刻出翻去，好啦。今日咧，平時咧，法律局咧就會教下我哋有好多嗰啲咩 Z 世代啊、Gen Z 啊，佢哋究竟咧會有啲乜嘢新嘅玩意啦？咁所以咧，亦都係從住呢一條線咧，去揾到有一啲嘢同大家要講下。
5: 好啊！
4: 但係喺正式入正題之前嘅話咧，我想問一問你哋有冇攞袋翻工啊？
5: 有。
4: 好，先睇睇小強個袋先。請你抄一抄你自己
3: 嘅
4: 袋 ，check 一 check 個袋，冇錯。就好似等於咧，就係翻學嘅時候咧，有同學唔見咗嘢，
3: 包啊，
4: 唔見咗嘢，跟住咧就要 check 下究竟裏啲咩。
3: 好啦，
4: 首先你講出嚟，有啲咩嘢喺裏面㗎？你
5: 報紙，
3: 今朝買嘅新鮮報紙一份，
4: 新鮮報紙一份，仲有咧，仲
5: 有
4: 咧 ，file 裏面有啲
5: 文件，
4: 文件
5: 係啦
4: ，OK， 好，係咁多咋？
5: 冇啦。
4: 除此之外咧，係啦，有個 laptop 啦，
5: 係
4: 啦，有個手機啦，
5: 係啦，
4: 有本簿啦，有支筆啦。仲有啲咩？废纸，哇！
3: 有啲药，啲药搵个胶袋装药。
4: 哇，好多啊！又偷人哋。
3: 你有准时食噶
5: 嘛？我自己嘅
3: 就。哇，咁多药。
4: 你使乜带出嚟啊？
3: 唔系，
5: 有攞个樽装药噶。
3: 你成个药房咁喎，你个袋。做咩都要有条雪条棍？咖啡棍。
4: 做咩噶？搵你做咩噶？
3: 搞咖啡嘛。
4: 喂，偷人哋咁多条，搞阵。
5: 唔係
4: 咖啡棍，
5: 係啦，即係我晏晝有時沖嗰啲蜜糖水咧，就呢一個，即係好過嗰啲羹
4: 啊。係啊哈，你有冇留意到嘅就係你以前翻工同你而家嗰個袋裡面嘅嘢嘅話，有冇啲咩唔同啊？
5: 冇咩唔同，係多一部電腦。
4: 好，好啦，都欣欣。
3: 我唔執書包嘅小朋友嚟㗎。
4: 你個袋裡面有啲咩嘢？其實我中意睇人哋個袋裡面有乜嘅。
5: 咩啊？
4: 鎖匙、喉
3: 糖、紙巾啦，有隻未食嘅沙達。
5: 兩日前。
3: 唔係，今朝嘅，今朝。
4: 又唔食早餐？
5: 唔係，
3: 未食，唔係唔食。仲有
5: 而家晏晝嚟緊
3: 啊藥咯，我都有藥啊，
4: 係啊，
3: 我都有藥，
4: 好啊，恭喜你。
3: 跟住咧有 hard disk， 跟住有把遮
4: 啊哈，
3: 有包牛奶，有部電腦，
4: 有部電腦，係啦，
3: 備用口罩
4: ，OK， 係
3: 啦，
4: 係咁得。
3: 依家有張餅卡，
4: 咦好喎，
5: 你睇過期未先？
3: 應該人哋派貼俾我咧，
5: 睇有冇過期。
4: 餅卡好少過，好少過期，
3: 未過期嘅，未過期，
4: 仲有過期咩？
3: 未過期，2018年，
5: 係啊，
4: 得。有冇
3: 上去食饼啊？
4: 冇啦，系咪？即系大家共同都一定有嘅咧，就系有个电脑喺度。
5: 系啊，
4: 好到我啦，
5: 好啊。
4: 好嗱，我咧就分两个嘅，因为咧就系翻工嘅时候咧，有时放咗工咧去玩咧，咁就会有一个。好啦，咦，我发觉你冇银包喎。
3: 银包袋
5: 有
3: 袋
5: 咩？
4: 哦，好，我
5: 有
4: 银包啦。
5: 出嚟。
4: 好，我有 hand cream 啦。仲有嘅咧，就係有一個化妝袋啦。
5: 係啊，你知唔
3: 知
4: 啊？我以為抄咗啲嘢。口罩
5: 用咩嚟？
4: 你好嘢，睇少我。
3: 唔係待定都好啊，幫到人啊，有時。
4: 係啊，有時有啲姊妹要噶嘛，姑姑要咁樣，係咪先？好，同埋一個老花眼鏡。
3: 係。
4: 啊，除此之外仲有另外嘅，好啦，
3: 有個 tablet， 有個平板電腦，
4: 係啦，有個手機啦，係啦，仲有嘅就係一支
3: 插電線有冇啊？
4: 潤喉啊，梗係有啦，插電有。
5: 我反而冇。
3: 反而冇啊！哇，你有另外一個袋
4: 喎。翻工嘅時候嘅咧，就會有另外一個嘅。咁呢一個咧，裡面就有好多嘢嘅，例如就係有呢個尿袋，
3: 係即係啲充電，
4: 冇錯，
3: 充電寶啦，
4: 係啦，仲有
3: 耳機啦，藍牙耳機啦，
4: 冇錯，好，仲有就係
3: 多嘢咧，
4: 梗係
5: 啦。佢攞啲袋裝分門別類，
4: 我分門別類噶，
3: 冇啊，我全部一嘢擺曬
5: 都係啊，
4: 我有好多筆嘅。
3: 哇！
4: 有筆袋，系啦，有啲筆袋啊、貼紙啊咁樣喺裏面啦。
5: 貼紙用嚟
4: 有貼紙啊？唔知我中意。
3: 即係黐呢簿啊，好似你咁啊。
5: 哇！第二簿啊，呢本就
4: 呢個就係
5: 紙本。
3: 哦，真係一本簿。
4: 紙本嘅，係啦。
3: 紙簿。
4: 好啦，咁點解要同大家要分享嘅就喺呢個袋裏面，係咁多啦。咁喺個袋裏面有啲咩嘢咧？亦都要分享 一下嘅就係、是、你以前咧，我諗你翻工嘅時候咧，應該係唔會帶電腦嘅，冇手機啦，
5: 冇啦，
4: 冇手機啦，冇電腦啦，係咪？
5: 同埋呢啲嘅紙本、白紙簿、
3: 電腦，我反而會喎，
5: 冇啊！
3: 電腦
4: 你出世嘅時候就有電腦啦，
3: 已經係
4: 啊，係啊，
5: 我哋做嘢嗰時冇就係啦，
4: 我哋嗰時冇噶嘛，
3: 我做嘢嗰時已經有係啦，
4: 已經有啦，所以其實就係翻學嘅時候已經帶，
3: 翻學都要帶，
4: 開始未啊？
3: 大學嗰時都有啦。
4: OK， 好啦，咁其實點解要睇一睇大家嘅袋咧？就因為咧最近嚟講咧興咗有一個嘅就係新嘅袋，嗰個袋咧個中文名叫做類比包。又或者叫做离线包，英文名就叫做 analog bag， 系啦，有呢一个咁样嘅风潮咧，就发生喺一啲嘅就系千禧世代咧，又或者系 Z 世代嘅一啲近期咧，佢哋个袋里面咧就会有唔同嘅嘢摆喺里面啦。嗱，好多时候大家都会发觉嘅就可能你有部电脑啊，或者个平板啊，甚至乎你有个手机，基本上你出得街噶啦，因为咧你要做嘅嘢
3: 包唔使带，有时你要带翻张身份证就得啦，
4: 系啦。甚至乎身份
5: 证
4: 咧，
5: 身份证
3: 唔使带
4: 啊！身份证点解啊？
5: 我哋过境嗰时夺
4: 哦，
3: 咁你要带本身都要带，
4: 你要带嘅身份证就一定要带出街嘅。
3: 八达通可以唔使带，因为你可以融入埋部电话度，
4: 系咪？咁你可以谂下咯，你嘅每一日咧，其实基本上你所有需要用到嘅嘢嘅话咧，其实喺个手机里面已经有晒啦。包括头先你所讲嘅就系我付费，我可以俾佢夺啦。跟住嘅就系我影相嘅时候，佢包埋有相机啦。仲有嘅就系你要 check 啲乜嘢嘅时候，其实基本上佢已经可以上岸啦。所有嘅嘢全部做晒。
3: 你怕它沒有電而已，唯一
4: 沒錯，
5: 所以它有充電寶，
4: 是啦，沒錯。但是呢，對於一些 Z 世代的朋友來說的話，他們會發覺的就是上去上網甚至乎就是用手機的時間實在是太長了，
3: 因為他們是數碼原住民，一出世就已經有
4: 了，就已經有了。還有的就是甚至乎會出現了有時候一些東西，就是說很久都沒有電的手機的話會出現憂慮，
3: 是
4: 啊，你會不會的？
5: 我不會，
4: 你會擔心的？你會的，
3: 你沒有試過？你睇戏你一定识电话或者唔睇电话啦，可能睇套即系之前有套长片三个几钟啦，
4: 系啊，
3: 我会咧，因为你会有啲嗰啲 notification 你会震噶嘛，系
4: 啊
3: ，message 你会震噶嘛，
4: 通知你，
3: 系啦，你会心会啰啰挛噶，你知道唔可以攞出嚟睇，系咪？亦都知道应该唔会系啲乜嘢急事嚟嘅，咁但系你都要等到三个钟之后你先可以攞出嚟睇嘛，
4: 就会好不安，
3: 你个心系啊，一路睇戏一路又震嘅，
5: 有件外套你咪咁样遮住，
3: 系啊，跟住好啦，到睇完长戏三個幾鐘出，然後終於睇啦，佢全部都無理嘅。
5: 係啊，絕對係啊。
4: 所以咧，其實咧呢樣嘢咧真係好得意啊！嗬，嗱。直播室裡面的話有兩個就不是這個 Z 世代啦，他又比較即係近啲或者
3: 近啲啦，我都唔係 Gen Z，
4: 佢都唔係 Gen Z。咁但係咧就已經有一個即係好唔同嘅一啲感覺啦。你有冇呢個不安？我冇嘅。我冇嘅，三四個鐘頭如果我唔睇手機嘅話咧，我都冇問題嘅。甚至乎有時你想斷網咧，去旅行嘅時候咧，我係專登全日都唔睇嘅，我都冇事，我都冇事嘅。你有冇啊，小強？
5: 嗱，我每朝翻工咧，搭巴士啊，搭地鐵咧。我從來都唔睇手機嘅，
4: 係咩？
5: 但係
4: 點解你翻嚟成日坐喺度睇？
3: 因為嗰陣翻嚟先睇嘛，翻嚟先睇。
5: 十個人有九個人咧，個都睇。
4: 我都留意到呢樣嘢。
5: 老人家又睇，年青人
4: 睇爽劇啊咁樣。
5: 乜都有人睇，我就瞓覺嘅。即係我覺得真係冇必要睇，咁樣咁緊張啫。企地鐵冇得坐，企喺度睇你做乜鬼啊？係啊，我唔睇。
4: 嗱，佢哋做過一啲嘅調查咧，有關於嘅就係外國啦。原來嘅就係喺15分鐘裡面，如果唔俾你掂個手機或者唔俾你睇嘅手機嘅話咧，焦慮，甚至乎嘅就係你繼續唔俾我睇嘅話咧，我開始猛啊，同埋覺得唔得噶。咁另外就係話全日嚟講嘅話，有冇去統計一個？因為其實喺你嘅智能手機裡面咧，佢
3: 有
4: 話俾你聽，每日嘅用量，你幾長咧？應該幾長㗎？你
3: 七八個鐘，
4: 你幾多？
5: 冇睇過。
4: 我大約係三四個鐘到啦，係啦。我曾經試過就七八個鐘嘅，但我就係盡量希望自己唔好成日都睇手機嘅話，而家應該可以減到去到呢一個嘅三四個鐘。但係普遍咧，呢一個嘅調查嚟講嘅話咧，每人咧都係睇就七八個鐘或以上，甚至乎就係年紀越細嘅話，睇嘅時間越長。係
5: 啊。
4: 咁所以咧，而家就出現咗有一個就希望可以用呢一個所謂叫做類比包或者叫做離線包，令到你可以抽離一。
3: 非數碼，
4: 冇錯啦。咁啊，裡面會有啲乜嘢咧？咁樣當然啦。對於我哋嚟講嘅話，其實都係古老當時興咯，係啦。譬如有一啲嘅就係即冷衫嘅一啲
5: 針，
4: 冷針，同埋嘅就係可能勾針。希望你可以嘅就係唔好，當你想攞個手機出嚟嘅時候嘅話咧，唔好攞啲嘢出嚟勾下，係啦。另外仲有嘅就係佢哋好興啊嚇。除此之外嘅話咧，重要嘅就係有畫簿。
5: 哦，畫畫呢
4: 個畫可以畫下，
5: 但係呢個小人啱啲。
4: 係嘅，但係其實冇所謂嘅啫，唔一定要畫得靚。
3: 係啊，我仲見到有人係真係會寫生啊，會畫㗎。
4: 佢就可以嘅就係有畫簿啦，可以有頭先講嘅就係織冷衫啦。另外仲有嘅咧就係有相機。嗱，其實簡單啲嘅啫，就係你個手機裡面有嘅功能。將佢變返嘅就係非數碼啦，拆返曬出嚟。例如嘅就係你影相嘅話，我用菲林機。我要聽歌嘅話呢，我用返以前嗰隻要入歌落去嗰個 I 乜嘢。係啦，即係佢有個限量嘅。
3: 再唔係就係入劇車帶或者
4: 係啦。冇錯。
3: 即係總言之唔係可以練到嘛。嗱，依家因為你其實有嗰啲咩串流平台呢，你一撳你咩歌都可以有㗎嘛。
4: 係呀、
3: 以前就唔係㗎嘛，以前你聽嗰首歌我都記得，即係我都有嗰部嘢啦。我真係自己喺屋企呢入晒啲歌 download 晒或者轉晒做嗰啲 file 就擺晒入去嗰部嘢嗰度，自己再排個 playlist 㗎嘛。
4: 係呀，但係其實我覺得嗰個呢，
3: 你冇入到就冇得聽㗎啦。
4: 冇㗎啦，你突然之間想聽你冇得聽㗎啦。
3: 冇得聽㗎啦。
5: 天恩，你有冇試過為一個女仔？
3: 有，我送過一部俾王太啊，
5: 好浪漫，
3: 就係咧，
4: 跟住你咪入曬啲歌喺裏面啦，
3: 跟住咧仲要你可以 rating， 即係你譬如呢隻歌你覺得好好聽咁樣，五分、五星咁樣，咁咪排曬俾佢咯，係啊，入曬都係我中意聽嘅歌，我覺得好聽嘅歌送俾佢咯，
5: 係啊，
4: 莫非你有做過咩？
3: 唔係以前啲人咧會自己錄一餅帶
4: 就有，
5: 嗰啲電子嘢我就冇。
4: 我有啊，錄音帶我有，我自己唱歌俾佢聽都有。
5: 哇！
3: 你出埋碟添？
4: 我唔係因為佢嘅，出碟係因為有人簽我。你冇講到咁遠，係啦。咁當然啦，就可講緊嘅就係仲有好多啲，譬如可能叫老派科技嘅逆襲啦。咁譬如可能講緊有啲咩嘢，而家再興翻曬咧，大家都知㗎啦，黑膠。底片，仲有就系笔记簿，
3: 实体书有冇？
4: 实体书有，系啦，甚至乎有人咧会玩嗰啲卡 game， 即系可能系就系有副 pair 牌，又或者系有啲 board game 摆喺你个袋里面，随时可能有几个人嘅话冇咩嘢做啫，大家摆低手机，我哋大家一齐坐下大碟，好耐冇坐过大碟啦，话是话啱唔啱啊？
3: 唔系呢个我有朋友做，系啊，
4: 会。
5: 其實呢，你哋話 pair 牌呢，其實呢，你就話坐大碟啦。我諗起讀中學嗰時呢，玩橋牌啊。
4: 哇！
5: 係啊，
4: 玩下錢㗎？
5: 唔玩。
4: 玩
3: 腦部運動。
4: 我仲以為你玩就個咩冚棉胎咋？
3: 冚棉
4: 胎都好開心。
3: 冚棉胎太刺激啦，我依家受唔住。
5: 打 bridge 係好型㗎，真係好型㗎。有嗰時咧，
4: 中學嘅時候玩，
5: 中學嗰時候玩啦，同埋咧試過咧約女校咧一齊嚟聯隊，好好玩，好開心，因為你要 partner 嘅，即係佢就坐你對家咁樣，即係話
4: 輸咗要點㗎？點解要揾女校嘅？
3: 輸咗
4: 點解要咁嘅？
5: 切
4: 請佢哋飯。
3: 切咩咧？
4: 點解要揾女校先？點解要揾女校先？你唔可以揾男女校嘅。咁點解要揾女校？因為你係男校啊嘛，我知。係啊。咁
5: 點
4: 解要揾女校先錯啊？
3: 咁通常
5: 而家男女校嚟到，我又唔想同個男。
3: 係啊。
5: 呢啲係正常嘅社交生活。
4: 啊，呢個真係。係啊。呢個真係冇錯。
5: 打 bridge 咧係好玩、好優雅嘅，真係好優雅。係啊。
4: 而家仲識唔識啊？而家仲會唔會約人玩㗎？
5: 冇啦 ，N 年冇玩過啦。

0: 好似松茸蒙咁，我觉得哇，真系好有型啊，咁样噶嘛，好奇怪咯。
1: 唔系影嗰啲相都系啊，我早几日执银包啦，即系我因为换银包，我执翻一张差唔多廿年前，你有冇影过贴纸相？嗱，我个年代
0: 有啦，
1: 贴纸相廿年前
0: 有，
1: 跟住咧嗰啲胶，咁你影完啦，你会 print 出嚟，跟住咧摆银包度，咁你会过胶，
0: 过胶咯，
1: 连个胶嗰个边咧都可以披披地嘅，真系啊，
0: 好有年代感
1: 啊，
0: 正。
1: 见翻廿年前嘅自己同廿年前嘅王太，哇！咁嘅樣嘅，
0: 你講緊佢定講緊你？
1: 係大家咁話啦，係啊，咁嘅男俾你睇啊，披曬啦已經。
0: 哇！好正，成班人影喎。係
1: 啊，因為嗱，依家影相太方便啦。依家影相太方便，因為你影完咪擺手機，其實咧你好多時影完都未必睇
0: 嘅，冇錯。
1: 你真係 print 出嚟擺翻去印出嚟咧，擺翻喺銀包度啊，或者點樣，你真係會反而會睇咯。
0: 雖然佢會甩色，但係個問題係啦，就你都仲
1: 加咗個
0: 實體喺度，係啦。
2: 啲相咧排到佢尾。零歪情
0: 系啊，几好啊，
1: 系啊，
0: 正啊，
1: 佢系
0: 好 raw 件事，
1: 系啦，影出嚟剪完自己排噶嘛，系啊，大家分咁样咯，有廿张，一人分六三张四张咁样。
2: 你啲朋友咧有冇罪啊？
1: 系啊，我啲朋友有罪噶，系啊，会约出嚟噶。
0: 你专登攞你一路都摆紧喺个，
1: 我一路都摆喺度噶。我到执银包嘅时候，但系我一到执银包嘅时候先，原来我摆咗咁耐咁样，执翻出嚟咁样。
0: 其实呢一种系咪一种另类嘅怀旧咧？
2: 系啊，
0: 系咪一种专一咧？
2: 系啊，
1: 即
2: 系
1: 对于佢哋嚟讲就有新啊嘛。
0: 佢哋系即系未，佢哋出世嘅时候系冇呢啲嘢噶嘛。我哋倒翻转头就觉得，因为一路都睇住呢啲嘢大嘅时候，我哋又觉得又唔系啲咩嘢。但系当佢哋见到Gen Z 佢哋用呢一样咁样嘅嘢嚟去再生活翻转头嘅话咧，我就会觉得其实都真系有人味嘅嘢系需要，
2: 梗系
0: 系啊，即系要俾佢继续嘅。我觉得，
1: 系啊。
0: 咁啊，自己嚟讲嘅话，有冇啲咩嘢喺呢一方面嘅？就系你觉得好啦，如果我俾你打造一个属于自己嘅呢一个包，系啦，你会觉得就里面需要有啲咩嘢咧？
2: 嗱，我唔讲你，
1: 即系出一日街啊，
0: 系啦，出一日街嘅啫，
1: 即系当个电话净系可以真系攞嚟打电话嘅啫，其他唔用，
0: 咩都唔得，你要带啲嘢出去。
2: 唔讲你个包先，半年前咧有个朋友去搞游轮嘅，佢就叫我，喂，你想唔想去玩啊？我话，都好，不过佢话船嗰度冇 WiFi， 不过。有但好贵，你 O 唔 OK？
1: 即係你当冇得上网咁
0: 样。冇上网囉，
1: 因
0: 为
1: 有啲人
0: 放
1: 箱㗎嘛。
2: 就係星期五晚，星期五晚去，然后星期六一日，星期日一早就九点钟朝早就到香港。
0: 冇问题啊。
2: 好，我正喎，即係试下感受一下。
0: 一夜啫嘛。
2: 係啊，即係完全係冇 WiFi 冇手機，我決定去啦。原因就係佢，因為佢邀請我去唔使錢。係
0: 啦，
2: 我就帶咗，
0: 帶啲咩？
2: 帶一本書，同埋帶咗一盒嘅小嘅拼裝積木上去。我諗住我要消磨呢個時間，就喺只船嘅啫。因為佢俾咗個窗口位我，但係冇嘢睇嘅。因為你出到去咧又係一個
0: 公海咯，公海冇嘢噶，啱啱
2: 冇嘢睇。咁但係我覺得好舒服，成本書睇曬啦。咁我覺得好舒服，真係好舒服。甚至我星期日返到香港呢，我都冇急急腳開個手機睇下啲蚊子嘅 message。我覺得我唔知幾耐冇試過呢時間，但我覺得我成個係好乾淨、好清新嘅感覺，冇咗嗰啲煩擾嘢。
1: 係啦，啲人甚至喺度講呢話，即係喺未有手機之前，大家記唔記得你如果去廁所開大嘅時候係會做啲乜嘢？
0: 睇雜誌
1: 咯，係啦，睇雜誌啦，未必屋企有時刻有雜誌㗎嘛，或者未必帶。佢哋好多人分享就話佢哋會睇沖涼液上面嘅成分。
2: 喂，呢啲嘢好玩㗎，
1: 因為你
0: 冇嘢，
1: 你喺裏面你揾嘢睇啊嘛，所以即係嗰期可能係對嗰啲化學名好咩咩唔知乜乜酸啊乜乜乜鈉啊嗰啲係乜乜鹼啊嗰啲係好熟㗎，係啊，即係喺有手機之前係啊，其實我覺得間唔中係。好似阿小强咁样咧，我哋叫 detox
0: 咯，系啊，
2: 会好正，好正，好正。
1: 如果俾我，我会执本书，真系好耐冇
0: 执
1: 书，
0: 一定走唔甩。我觉得
2: 系啊，
0: 系啊，咁你就再拼啲咩嘢咁解嘅啫，系嘛？即
2: 系
0: 其实呢一样嘢，我觉得你可以谂翻起。
1: 簿仔我都觉得可以，即系
0: 簿仔可以随时随笔写啲咩嘢，或者画低啲咩嘢，我都觉得 OK 嘅。
2: 有冇兴趣啊？我组个团。
0: 我唔需要啊，我经常做紧嘅，已经。你睇我见到我都系有得。
1: 佢都
0: 有
1: 本簿嘅。
0: 我最喜欢系乜嘢？文具。文具我觉得是最有这种时代的感觉，同埋那些东西真的实质上你拿在手那里呢，刨完笔好喜欢，
1: 拆
0: 东西我很喜欢。原
2: 笔我就喜欢传统的木的，就是刨的。那些笔芯笔我不喜欢。
0: 笔芯笔我不喜欢的。
2: 是啊，又幼又成。

0: 滴滴咁樣咧，冇錯，又幼，我好唔喜歡。
1: 你要刨嗰只啊嘛，
0: 係啊，
2: 要刨嘅，
1: 唔使刨添，
2: 成支。
1: 唔係啊，即係你中意刨嗰只。
0: 我中意刨，我中意，我係有鉛筆刨嘅，我係中意有鉛筆刨嘅。
1: 燉咗又再刨。
0: 係啦，寫錯字嘅我最中意擦，擦到周圍都有咁樣。沙膠中唔中意啊？
1: 沙膠
0: 唔
1: 中意，擦爛啲紙啊！
2: 沙膠唔中意。我哋試過有冇用沙膠筆啊？
0: 梗係有啦。
2: 係啊，後面
0: 有啲酥酥㗎嘛，掃走佢㗎嘛。天恩仔應該唔知啊。
1: 我有。
0: 你都有啊？
1: 有沙膠係。
0: 喂，呢真係好正㗎，所以我耐唔耐咧？如果譬如可能去咗一啲舊嘅商場啦，佢哋唔知點解。就會有一間嗰啲咁嘅文具鋪，個老闆一定係好上一年紀嘅，咁同埋有隻貓，係啦，我就一定會入去睇㗎啦，我就會睇下有冇啲以前我細個嘅時候咧，即係買唔起嘅文具，
1: 而家報復性消費，
0: 報復性消費，
2: 真係以前
0: 好開心啊，
2: 好慘㗎，買唔起就唯有落去樓下書閣嗰度睇咯，
0: 買啲平替咯，
2: 冇啊，係睇我唯一一個睇紙巾我買得起嘅就係一個有綠色個頭，然後個白色嘅身，
1: 同埋
2: 有個英文字母，
0: 我就好
1: 真的要得閒要寫下的。
0: 要啊，
1: 因為打得字多執筆忘字。
2: Yes, 是啊，
0: 我都覺得
1: 是。只記得個碼點打呢，
0: 或者佢差唔多。
1: 差唔多個形囉。
0: 是啊。
1: 你真係唔記得咗嗰隻字係點樣寫㗎嘛。
0: 是啊。咁、啊、希望大家都真係啦，咪耐唔耐嘅話都要擺低下個手機，等自己可以排下讀。咁其實未必真係需要嘅，就係、是、要成個袋即係、就是、要傾囊而出咁樣擺好多啲無謂嘢喺裡面嘅。因為其實當然亦都有啲人喺度講緊呢一樣嘢，會唔會係變咗一啲另類嘅消費呢、就叫你你要擺低手機啦，其實係你睇佢手機嘅時候佢叫你要擺低佢手機。咁我咁我可以有啲咩替代呀、啊、咁就整一個 analog bag 啦。
1: 係呀，買多啲嘢啦。
0: 係啦，咁你又要買個袋啦，個袋你知唔知佢哋亦都要有一個要求㗎噃。一定唔係有啲好貴嘅，而且呢佢要一個呢就係嗰啲嘅利嗰啲麻包袋，即係類似係嗰啲咁樣嘅嗰啲袋。咁嗰隻就叫做 analog bag 啦，咁樣
1: 帆布袋咁，
0: 帆布袋啱啦。咁點不知咧就啲帆布袋變到炒到好貴。
1: 係咯，我有幾個，
0: 就係你嗰
1: 隻，使唔要唔要？
0: 我要，就係咁啦。
1: 係，今晚翻嚟執一執先。
0: 好，希望大家都要有時間唔中放低下個手機，係咪舒服下？咁可能係冇錯。其實聽下電台嘅節目嘅話，都可以幾舒服
1: 嘅。我哋都係一種老派嘅浪漫。
0: 冇錯，好，多謝曬小強今日翻嚟。好，我哋聽日再見，
2: 聽日見，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就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进行合并辩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落实五年规划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政府会主动担当，积极有为，和各界和市民全力推动规划落实。有议员提出本港要做大黄金市场和扩大交易规模，有议员建议政府可以考虑在北都跨境基建采购，用人民币支付。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截至上个月30号，医管局一共接获近332,000宗医疗费用减免申请，当中超过300,000宗获批，批核率超过90%。获批全额医疗费用减免的人数由以往全年少过14,000人增至超过250,000人，分体现资源向贫困病人倾斜的政策意图。卢颂茂回复立法会议员书面质询的时候说，今年头九个月，医管局辖下18间急症室一共录得超过1,400,000人次应诊，较去年同期减少 0.9%， 当中非紧急个案减幅 17.5%， 第三类别个案在30分钟内救治的达标率亦都由82%提升到 88.4%， 反映资源重新分配之后，危急病人的服务效率得以提升。卢颂茂说，改革实施之后，政府仍然对公营医疗服务维持高达95%的资助水平，市民共付费用占比极低。维园年宵市场摊位今日起公开竞投，第一日竞投快餐摊位和部分湿货摊位，其中快餐摊位成交价普遍较去年上升，最高以280,000成交，其余三个摊位分别以150,000至260,000成交。其中以280,000投得摊位的档主说，竞投气氛比上年激烈，但是对今年的销情有信心。食环署高级总监周锦雄说，竞投价反映了业界对整体市况感到乐观。安全措施方面，周锦雄说，署方会为摊档高度设限，个别湿货和快餐摊位需要由认可人士签署安全证明，档主亦都需要加固棚架和活动帐篷。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个驻冲绳美军士兵因为涉嫌抢劫杀人被捕之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下令，今个星期五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日的外出限制，每日零时至清晨5点禁止外出。报道说，驻冲绳美军又会在今日中午至星期五中午暂停日常勤务，期间军人不得在非执勤时间到基地外活动，在基地内外都不可以饮酒。冲绳县警方日前逮捕涉案的20岁美国士兵巴拉德，他涉嫌今月3号凌晨在那霸市一间酒店杀害一个日本女子，并抢走受害人的银包等物品。日本政府就案件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美方全力配合调查，并采取措施防止同类案件再次发生。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降到 50% 左右。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天气干燥，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48点，跌132点，总成交金额511亿9000几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8跌1.2，阿里巴巴105蚊跌3.2，腾讯控股420蚊跌8.2，恒生中国企业82.8跌5.6，南方恒生科技4.10.4跌3.6，友邦保险69.1升3毫，金思瑞生物科技42.74跌6.4，建滔积层板54.9跌2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10.404，瑞士法郎9.442，澳元5.474，加元5.519，新西兰元4.404，欧元8.822，每百日元对港元4.96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34。日经平均指数报70,683点，跌448点。港金报38,725蚊，跌26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60.18美元，卖出4,145.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啦，公主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创资中学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公主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咧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波斯富街去翻礼顿道方向，近住谢飞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啦，咁而家龙尾爬翻去告士打道近住嘉宁街。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慢车，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龙亚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就挤塞，龙尾排到去东山台。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一段慢车，龙尾在窝打老道。沙田围路由于有水管急收，沙田围路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田路的快线封闭，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隧出口方向九龙同埋东区走廊东隧去中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7: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華人嘅作風呢係好多嘢都唔太願意講出口，怕肉麻怕尷尬，不過身體係最誠實，佢會喺你病嘅時候倒一杯水俾你，喺你唔開心嘅時候靜靜坐喺你隔離，喺你喊嘅時候第一張紙巾俾你，佢覺得唔需要講任何嘢，因為陪伴比任何說話更實際。

呢首 More Than Words 咧系 Extreme 嘅吉他手啦 ，Nuno 啊，同埋主音 Gary 咧喺1989年一齐写噶。阿 Nuno 啊话啦，佢当时坐喺 Gary 嘅屋企啦，哼咗一段旋律出嚟，啊觉得咧几得意，就冲入屋啦，攞咗部录音机咧录低佢。佢当时啊唔知呢一首歌会点噶，啊只系觉得咧有啲嘢喺度吓。但当佢哋咧将首歌咧交俾唱片公司嘅时候咧，公司话咧唔想出呢一首歌做单曲噶，因为当时咧电台播紧嘅咧全部都系大炮式嘅 power ballad， 冇人会播一首咧咁简单嘅木吉他歌。但系 Extreme 坚持，直至到喺凤凰城电台嘅电台咧试播呢一首歌，获得咧热烈回响，唱片公司啊终于让步，结果呢一首歌喺1991年啊，劲啊登上咗 Billboard 啊嘅冠军位置。

呢首歌的诞生是一个不小心的故事啊。1974年 ,Glenn Frey 练习吉他，他就想试下 Joni Mitchell 之前教过他的一个特殊的方法，结果呢搞搞下是荡失路的，弹了一个咦不是他原本想弹的和弦出来，就是这个荡失路的和弦变成了 Best of My Love 的基础。然后他和 Don Henley 在荷里活的一间意大利餐厅的卡位度呢是写了大部分的歌词的，他们是观察餐厅四周围的人和两性关系，而歌词也都融合了 Don Henley 当时和女朋友面临分手感情破裂的真实心碎经验。

0: 陳秋霞嘅六月天啊，秋霞姐咧就係我中學嘅師姐啊。不過咧，我係近年咧喺一位師兄嘅介紹之下咧，先至有幸認識呢一位傳奇嘅前輩噶。點解話係傳奇咧？嗱，青春玉女一直咧喺娛樂圈啊受大眾喜愛啊。70年代咧走紅香港、台灣兩地嘅玉女明星咧，其中嘅一位一定要數咧陳秋霞啦。咁啊，從76到80年間啊，活躍於咧唱歌同埋電影，咁啊可謂咧紅遍東南亞噶，特別就係台灣。有好好嘅成绩噶，不过咧，1981年佢又宣布结婚啊，决定咧系淡出娱乐圈啊，移居马来西亚，系唔系好够吉屎咧？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峰。
0: 依家咧上社交媒體咧，最鬼憎咧就係啲廣告噶啦，煩到爆嘛，阻住曬。其實咧，如果廣告係高質嘅話咧，我又唔介意睇嘅。特別咧係以前咧睇電視嘅日子，唔少廣告咧係依家都仲好記得噶。嗱，例如咧以下呢一首廣告歌曲啦，條橋咧真係冇得頂嘅。I would like to buy the world a coke， 從一個廣告變成一首流行曲。嗱，首歌咧就喺意大利嘅一個山頂拍攝。请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一起唱，广告播出之后观众是疯狂喜欢的，最后由 The New Seekers 录了一个唱片版，成为全球大热的一首广告歌，最终变成了和平的象征。好奇怪，汽水应该是喝完令人凉快的，但这首歌听完是令人温暖。

有啲歌呢啊，你听完觉得好好听啊，但係即歌讲咩嘅呢？好似以下嘅呢一首啦，咩係 Fernando 呢？其实呢歌名嘅灵感呢就係嚟自乐团啦，阿爸喺斯德哥尔摩啦经常去嘅一间俱乐部呢，里面认识咗一位叫 Fernando 嘅调酒师。隻歌嘅初版呢就係瑞典语歌词，歌词内容好单纯嘅，係安慰一个因为失去挚爱而伤心欲绝嘅朋友 Fernando。推出之后大受欢迎，阿爸即刻录个英文版，但歌词内容就完全唔同，变成两位老兵喺星空之下回忆自己嘅年轻岁月。

幾舒服嘅天氣啊，外面室外氣溫係攝氏27度㗎，幾乾啊，相對濕度呢係 56%， 紅色火災危險警告信號生效㗎。阿爸嘅 Fernando 啊，將時間帶到嚟12點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维园年宵市场摊位今日起公开竞投，第一日竞投快餐摊位同埋部分湿货摊位，其中快餐摊位成交价普遍较去年上升，最高以28万成交，其余三个摊位分别以15万至26万成交。其中以28万投得摊位的档主话，竞投气氛比上年激烈，对今年销情有信心。食环署高级总监周锦雄话，竞投价反映咗业界对整体市况感到乐观。安全措施方面，周锦雄话，署方会为摊档高度设限，个别湿货同埋快餐摊位需要由认可人士签署安全证明，档主亦都需要加固棚架同埋活动帐篷。立法会一连三日就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同新一份施政报告进行合并辩论。金融界议员陈振英建议政府可以争取人民银行、印度同埋东盟等嘅央行将黄金储备存放喺香港，提升实物规模同埋公信力。选委会简惠敏话，随住政府人民币发债占比上升等嘅因素，相信政府嘅人民币收入必定会持续增长，支付端亦都要匹配。佢建议喺北都跨境基建采购中，喺供应商同意之外，政府可以考虑用人民币支付。民建联张培刚话，随住启德医院分阶段投入服务，相信跨区就医需求会上升，期望启德线的路线和车站可以连接到启德医院，方便市民往返就诊。广西贵港有工程船发生闪爆，造成一死两人失踪。事发在昨日下午，一艘工程船在进行喷漆工作的时候，因为工作人员操作不当发生闪爆，事件中还有两个人轻伤。在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天气干燥，今晚大致天色良好，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日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5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51点，跌128点，总成交金额517.7亿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78跌1.4，阿里巴巴104.9跌3.3，腾讯控股420元跌8.2，恒生中国企业82.78跌5.8，南方恒生科技4.10.4跌3.6，友邦保险69.25升4.5，建滔积层板55.05跌5仙，金思瑞生物科技42.88跌6.26，联想集团35.52升1.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16，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3，人民币6.706，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3，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日经平均指数报70,683点，跌557点，港金报38,725元，跌2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0.18美元，卖出4,142.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7: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6: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7: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容祖儿，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到颈都长啊！等咗一年，祖儿终于再次推出个人单曲，更加预告即将推出新专辑同埋举行歌唱。
1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2: 音乐带来无限嘅想象。每个星期六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郎恋曲》，有我倪景郎用歌曲创造。

你有冇试过为一个人嘅行为揾借口呢？佢冇复你信息，你话佢应该好忙啊。佢唔记得你生日，你话佢最近压力大啊。佢对你越嚟越冷淡，你话可能佢呢一排心情差。你不断帮佢找理由，因为你不想面对一个你已经知道的答案。但最讽刺的是，你帮佢找借口的时候，其实你心入面清楚，这些借口全部都是用来骗自己。有些借口你甚至讲了很多年，讲到连自己都信了。

一首歌咧就系我中意王菲嘅起点啦。佢第一张专辑里边嘅借口啊，当年咧佢咧叫王靖文，咁主要咧就系唱片公司认为啦，嗰阵嘅香港乐坛咧，本土流行文化系主流，王菲呢一个真名咧太行啦，同宫廷嘅王菲咧一样音，而且又唔太时尚，咁啊参考咗咧当时女歌手啲名咧比较流行嘅用字，好似个文字，仲帮王菲咧改咗个英文名叫 Shelley 噶，不过王菲就系王菲，佢就系要做翻自己，所以1994年正式用翻王菲呢个名字，继续我行我素啊！

呢一首歌咧就系 Eagles 啊解散之后啦 ，Glenn Frey 啊单飞嘅第一首主打，亦都系佢咧个人咧最成功嘅单曲噶。嗱，以前咧主持点唱节目咧吓，我有收过啲听众咧系点呢一首歌咧吓俾女朋友听噶。其实你知唔知呢一首歌系讲三角恋噶？一个男人明知个女仔咧爱嘅咧系另一个人，但佢仍然愿意咧留喺佢身边，等佢回心转意。你听到 ？Are you gonna stay with the one who loves you, or are you going back to the one you love？ 诶，呢一句歌词就系成首歌嘅核心。你究竟拣一个爱你嘅人，定系一个你爱嘅人呢？

0: 慧伦、杜德伟旧情复炽啊，净系个歌名已经咧画公仔画出肠啦。不过咧，歌词嘅写法咧系比较特别噶。两个人都各自咧有咗新嘅伴侣，但佢哋一见翻面咧就发现自己从来冇放低过对方，所以歌词啊写到：一想起身边这个不是你，一想起走出这片天共地，和第三者恋爱如毫无动机，怎么爱起？写嘅咧唔系复合嘅甜蜜，而系当你同新伴侣一齐嘅时候，你心里边咧有把声同你讲。唔系佢咧，呢几句歌词系噶，系一种好残忍嘅清醒啊！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港產嘅音樂劇當中最大型嘅當然數到雪狼湖，但你又知唔知咧？本來學友咧係構思咗製作另外嘅一部嘅，咁啊同2005年陳可辛導演嘅《如果愛》咧係有關嘅。學友喺電影拍攝期間同陳可辛傾好咗，咁啊將《如果愛》嘅舞台劇咧交俾佢做改編創作。佢啊打算咧喺雪狼湖全國巡演落幕之後就將《如果愛》改編成音樂劇。咁所以呢首歌唔淨係一套戲嘅主題曲，佢仲係學友另一個音樂劇夢想嘅起點。但後嚟因為檔期啊、籌備啊、重心轉移等等各種因素，哎呀，呢一部音樂劇，最終咧係未有成事嘅。

創作人呢總係有特別嘅講故事嘅方式嘅，唔會呢太循規蹈矩嘅，特別係填詞囉，要有自己嘅觸覺啦，自己嘅角度啦，自己嘅風格嘛，否則呢就好似變成公民一樣咁冇性格，好鬼悶嘅。嗱，完結啦，今日嘅音樂中年啊，係哥哥張國榮嘅春夏秋冬啊，你有冇發現呢歌詞唔係按春夏秋冬嘅順序咁寫嘅，而係秋冬夏春嘅排列次序。點解係秋天開始呢？其中嘅一個講法係哥哥張國榮係秋天9月12號出生，係懷念嘅感覺會顯得特別嘅重。

0: 有人话秋天咧就系思念嘅季节，系咪特别挂住佢咧？哥哥张国荣啊，春夏秋冬，好啦，等阵间啊，呢一班咧唔使挂噶啦，系啊，李志刚啦会有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
1: 要挂，
0: 要挂咩？系，拜拜，好，听日见啊，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 ,2023-24 至 2025-26 一共三个学年，全港中小学向教育局汇报的学生怀疑自杀身亡个案数目有86宗，当中15岁或以下个案比率，三个学年分别是六成、六成七和六成半。蔡若莲书面回复立法会议员质询话，由去年年底起，政府在全港中学恒常化实施三层应急机制，并扩展到在小学四至六年级，在2025-26和2026-27学年试行。为加强三层应急机制的成效，政府会包括加强学校专业人员，例如学校社工、学生辅导人员、校本教育心理学家的培训，以及早识别和支援有较高自杀风险的学生，以及提升网上青年支援队的功能，加强与学校和社区网络合作，支援学生的情绪和心理需要，并在接获有较高自杀风险和情绪困扰的个案之后，即时作出评估和跟进。立法会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进行合并辩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落实五年规划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政府会主动担当，积极有为，和各界和市民全力推动规划落实。有议员提出本港要做大黄金市场和扩大交易规模，有议员建议政府可以考虑在北都跨境基建采购，用人民币支付。维园年宵市场摊位今日起公开竞投，第一日竞投快餐摊位和部分湿货摊位，其中快餐摊位成交价普遍较去年上升，最高以28万成交，其余三个摊位分别以15万至26万成交。其中以28万投得摊位的档主说，竞投气氛比上年激烈，对今年销情有信心。食环署高级总监周锦雄说，竞投价反映了业界对整体市况感到乐观。安全措施方面，周锦雄说，署方会为摊档高度设限，个别湿货和快餐摊位需要由认可人士签署安全证明，档主亦都需要加固棚架和活动帐篷。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发表报告，在二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者被毁。报告说，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说，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和国防部监察长。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者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仲将根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者基地部署态势等。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降到 50% 左右。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天气干燥，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5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38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洲吹东北偏北风4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东风4级，能见度2200米，有雨。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35点，跌145点，总成交金额537.8亿。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78跌1.4，阿里巴巴104.9跌3.3，腾讯控股419.8跌8.4，恒生中国企业82.76跌6毫，南方恒生科技4.10.4跌3.6，友邦保险69.2升4毫。建滔积层板54.95跌1.5，金丝穗生物科技42.78跌6.3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10.403，瑞士法郎9.419，澳元5.471，加元5.518，新西兰元4.4，欧元8.816，每百日元对港元4.95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4。日经平均指数报70,271，跌412，港金报38,725，跌60，伦敦金每安市买入4,136.28，卖出4,136.52。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阿芒先提翻大家啲嘅水管緊急維修措施啦，咁就喺上水馬會道㗎，就係、是、馬會道去文錦道方向，跟住北區運動場嘅部分行車線係經封閉，咁同時沙田圍路都係有水管緊急維修工程㗎，就係、是、去沙田港鐵站方向，跟住沙田路嘅快線係經封閉，咁大家經過要留意啦。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花园道。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7: 每日凌晨2点到6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做紧啲咩？
8: 星期四凌晨有 Matthew 张家乐，呢位新一代智慧型哲学系街拍男神，从他的音乐宝库精挑细选四小时的精彩同你分享。他仲有无限的潜能等待发放。
9: 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图，凌晨2点到6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搭空气咁危险。

0: 呢位新人话，一开始佢对呢首歌嘅感觉咧，就系喺空气上面一步一步咁样行。之后佢再同填词人沟通，将空气中达到，比喻成每个人都有佢嘅技能，一步一步咁向上达成目标。很想去搭上白云，紧贴地对望。作曲苏永纯 Junie， 填词雷伟乐，编曲监制 Perry Love， 上榜四星期，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五位，苏永纯搭空气的人。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你知噶？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仲有超 B 洪培俊
3: ，Made in Hong Kong。
4: 喂，超 B，
2: 系点啊？
4: 我终于明白咩叫咧来回地狱又折返人间啊！系啊，即系等住去睇容祖儿演唱会啊！真系要。
2: 我觉得你直情今日咧，今日系咪又系嗰啲咩开六合彩啊？唔系，今日跑马，你应该去买六合彩啦，你。
4: 点解啊？
2: 你简直个人咧系嗰啲 lucky 小子啊！
4: 即系唔系啊？我已经惊咗成朝，因为我唔见咗一样嘢。咁啊，今朝成日打咯咁样搵，咁亦搵唔到啦。咁啊，做节目啦嘛，差唔多咁啊，於是唔緊要，放低佢啦，係放下，
2: 係啦。其實我喺樓上咧，我同佢講咗好多句正面説話嘅，唔緊要，一定揾到噶。可能喺呢個櫃度咧，可能喺嗰度咧。
4: 但因為咧，每次我唔見嘢咧，我話喺個櫃度嗰度揾咧，我揾咗一次咧，我係揾唔到噶。然後咧，超 B 落嚟揾嘅時候咧，佢就揾到咯。即我係唔完全。
2: 其實頭先你入嚟嘅時候咧，我見到你仲喺個櫃度抄緊啦，諗住話算啦，你唔好抄啦，轉頭我先抄啦。我諗住係咁噶啦，
4: 諗住你幫我。
2: 我諗住再抄一次，即幫你揾一揾啦。跟住，第二入到嚟嘅時候你話哎呀原來喺呢度喎，
4: 突然間
2: 仲要嗰樣嘢呢擺咗喺嗰個位置度呢
4: 起碼五日。
2: 就是五日，跟住仲要咧，有人话我以前笑咗呢个人好耐噶啦，做乜摆啲嘢喺度咧？
4: 多谢我，
2: 原来自己笑自己，
4: 笑自己。哎，所以而家冇嘢啦，一切正常。今日斗哥你赢啊，
2: 唔好咁赢，你
4: 唔使斗啦，
2: 唔好让菜啊。但系我想话，点解我觉得你咧，即系一个 lucky 小子咧，你好似开口永远都系中噶。嗱，譬如我哋寻晚一齐去咗一个活动，好开心啦。咁我哋咧就其实咧。嗱，現場咧係一間公司嘅 annual dinner 嚟嘅，咁人哋嗰啲員工啊十分之多啦，咁賓客咧只係得兩圍台嘅啫，咁其實咧嗰啲抽獎環節咧，我諗啊只係抽到唔知一個獎定兩個獎咧係for啲賓客嘅啫，咁其他全部都係員工啊嘛，咁你咧就突然間咧彩著咁，人哋明明坐喺個位度等緊抽獎啊嘛，佢自己突然間咧周圍行咁樣啦，佢人哋睇到，哎呀，如果我抽中獎咧，俾你哋咧咁樣，
4: 我咁難聽佢發聲，
2: 咁樣講完之後咧，突然之間人哋一嗌咧，李志剛上嚟攞獎啊，唔該。即系我啊，即系我啊，你样咧呆到咧，
4: 呆咗啊！
2: 即系我啊，咁
4: 开口中啊，
2: 上去攞完之后咧，谂住咧，拱翻俾个主人家啲人就话，唔系系你噶，系你噶，跟住落翻去，俾员工啦，大家分咗佢。
4: 系啊，俾咗员工，个员工咧其实想要现金奖嘅，但系佢话有一份礼物都开心嘅咁样。但系最夸张，我除咗开口中之外咧，我仲系。问攞石啊，因为咧就颁咗俾我嗰个咧就系阿陈志新，
2: 系
4: 阿 Jason， 我话佢颁奖嘉宾冇理由唔石，得奖嘉宾一啖一啖嘅啫，跟住将上咗我啖啊！
2: 但系最惨嘅嘢系咩咧？你喺人哋老婆面前骂你老公，
4: 喺老婆隔篱，老婆
2: 宋希莲咧，宋希莲都话。子弹咧，老公你嚟啦！
4: 咁呢个先系奖嚟噶嘛？
2: 真系好嘢，其实你最中意呢个奖啫，嗰份奖品都唔系实际嗰样嘢，都唔紧要。
4: 唔系玩下啫，阿 Sir
2: 开心嘅，
4: 开心嘅。喂，咁啊，琴日其实都几得意，因为咧我哋去咗一个咧就系一个制作公司嘅周年晚宴啦，再加埋咧原来老板就系咧阿 Billy 哥，
2: 系啊，
4: 生日咁样。其实佢太太一早咧就已经咧话俾佢，其实咧系嗰日我会俾个 surprise 咧我老公啊。咁样，当然已经讲得好清楚咁样，咁样咧，好唔好、啊？原来佢有啲 friend 咧，一嚟遇到咧，又恭喜佢、啊，即系咧，其实佢谂住系秘密，
2: 唔系
4: surprise 佢一个即系生日会咁样啦。咁咧，好多人都埋佢就话 Happy Birthday 咁样咧，穿晒煲、
2: 啊。未啊，有好多朋友咧，对于呢啲 surprise 咧，
4: 系
2: 识玩嘅，
4: 唔识玩就唔 alert 啊。
2: 所以你咧坐喺隔篱阿梁丽乔咧，同你讲系呢啲人玩 surprise party 唔识玩就冇用嘅咩？两个咧劲大声啊，人都听到啦。
4: 咁係啊嘛，即係佢個太太想 surprise 個老公，咁你知啲賓客咧，仲一埋去見到個老公就話 Happy Birthday， 咁冇 surprise 啦。
2: 咁可能開心嘅，大家都諗唔到嗰樣嘢，乜原來係秘密嚟嘅咩？有啲人係咁啊，但係我最正係咩咧？就係佢哋一家四口咧，嗰兩個仔咧，直情哇
4: 掂當
2: 上個舞台度咧，能歌善舞啊！
4: 係啊，個 DNA 真係非常之勁，
2: 好勁啊！真係兩個仔咧，又高大啦，又靚仔啦，又大隻啦，
4: 係啊！
2: 犀利啊！
4: 去呢啲活動咧，其實有 friend 起埋一齊去咧就好開心。譬如我同阿超 B 一齊去咧，即係兩個咧都會商討一下啊，其實著啲咩衫好啊，啱唔啱嗰個場合啊，個 hotel 又係點啊咁樣。不過咧有陣時阿超 B 咧，佢一係就遲到，佢一係就係早到。咁我正當我喺屋企咧，即係剪緊呢個經講話你知嘅時候咧嘅時候咧，無端收到個 message 咧，超 B 話：，我哋張台咧就係坐邊度咁樣咁。咁我 message 佢，你到咗啦。佢話係啊，喺 lobby 樓下嗰個等埋我一齊上去。
2: 因為我早。 咗，因為我喺公司走嘅時候咧，話以我咁慳家嘅性格，梗唔搭的士啦，不如搭個巴士慢慢熬過去啦。
4: 但好快就到咗咯、啊。
2: 我其實個巴士都唔係好快嘅，都搭一個鐘咁嘅滯。
4: 哇，咁耐啊！
2: 因為我太眼瞓啊。
4: 係咪又2:08啊？
2: 因為我好眼瞓，咁我就話：，不如上個巴士度瞓一陣間啦咁樣。因為我由總站搭到總站啊嘛，咁我好啦，瞓陣啦咁樣。瞓咗一半嘅時候，咦上咗咯喎？咦到啦咁快嘅？點解會已經係？咁我就差唔多就做咗咁多，咁你咁啱 message 你又覆我喎，話我早咗到咗，佢話咁我架車出門口，我架車搭車，
4: 即係黑裙甩褲甩咁樣咧，即係著衫出門口
2: 啊！咩同埋我哋兩個去到個場合咧，我哋咁以為都遲遲地啦，咦原來唔係喎，
4: 有人仲遲過我哋，
2: 啱啱好嘅時間係 perfect match。
4: 譬如阿陸思韻啦，又遲過我哋啦，
2: 小姐，
4: 陸思韻最叻，本來安排咧係我坐阿超 B 隔離噶嘛，阿陸思韻一見到咧，將自己個牌咧掉咗喺我哋兩個中間，
2: 唔係佢問咗我介唔介意，你自己唔介意嘅。佢問我介唔介意，李志剛唔介意，拱佢過去。咁我就啱啱好坐喺我哋兩個中間，大家都傾到偈啊嘛。
4: 係啊，不過你冇發覺一樣嘢咧，即係其實近住年尾咧，其實宴會特別多啦。譬如學你話齋咧，即係個天氣涼涼地咧，就多人結婚啊，即係特別多呢一啲飲宴
2: 嘅
4: 喎。
2: 其實係會開心啲嘅，因為涼咗之後咧，尤其是尋日啦，尋日天氣係啱啱降一降嘅温度嘅時候咧，令到你著衫啊都好著啲。你尋日嗰件外套咧，如果唔係尋日嗰個温度嘅咧，我著唔到。
4: 好厚
2: 啊，系咪？但系嗰件衫又啱啱好又迎合到嗰个气氛啊，或者嗰个主题啊嘛。
4: 你话咩乜啦？
2: 咁梗系啦，你而家今日咧，你搵翻啲嘢之后咧，个人开心咗好多，
4: 开心咗好多。我放软手脚，一阵间咧，即系斗歌嘅时候咧，任你搞，
2: 冇乜都冇问题。咁啊，同埋我觉得咧，有时去呢啲party 咧，最开心咧，你睇下个台上，因为佢制作公司啊嘛，佢经常咧都系帮其他嘅一啲機構去搞一啲 annual party 啊嘛，
4: 係啊，同埋佢哋公司就國際化啦，有陣時去到韓國啊，去到即係唔同嘅地區或者國家嗰度做 show 啊。
2: 所以我去到嘅時候，我特登睇佢哋，咦，你哋有咩 full fit 咁樣玩下咧個 annual party 度咧？哦，你真係食正而家個勢啊，即係玩啲最新最 hit 嘅嘢，大家中意啊 AI 啊，又跳下而家最勁嘅舞啊，又 DJ party 啊，哇！你好似將咧所有而家咧興嘅嘢咧。擺曬上個舞台度，一齊開開心心一個 party， 同埋最重要一樣嘢就見到咧嗰啲員工咧同個公司嘅關係係開心嘅，呢樣嘢好重要，
4: 好緊要啊！即係大家肯玩啊，同埋咧即係個老細應該係對啲員工都唔錯啦，所以因此啲員工真係都好開心，好 enjoy， 同埋最緊要抽到獎啊嘛，
2: 同埋最緊要咧啲老細都玩得嘛。第一件事咩表演先啊？老細表演先，
4: 老細啊，
2: 老細表演先，咁你全部員工冇問題啦，一齊上去表演啦，可以。
4: 係啊係啊，咁啊即係喺一個咧啊無啦啦咧一個禮拜當中。星期二咧就玩咗一晚，
2: 系啊，真系好高兴啊！
4: 好高兴，仲有人车翻屋企添啊！
2: 系啊，同埋你又已经咧，琴日好似咧完全放低晒嗰个任何嘅嗰啲咧做 gym 心态啊！饮翻两杯先，开开心心咁样。人哋明明咧嗰啲舞台度咧，即系俾你下边个台跳舞啫嘛。自己跳上咗個舞台度，
4: 我自己跳上去嘅咩？
2: 係啊，你自己行咗上去啊，拉埋你先自己就走咗上去啊嘛。
4: 我係咁啊，
2: 我幫你拍低個片啦已經。
4: 係咪有證據？
2: 有證據。
4: 好，咁今日禮拜三啦嚇，即係個禮拜當中嘅堪地啦，中間嘅日子啦，一陣搭半之後我哋就會咧鬥歌，咁大家可以咧就上我哋嘅社交平台咧提供你想聽妹姐嘅作品。
2: 其實已經好多聽眾已經提供咗好多作品啦，希望今日播到你嘅心水選擇。But it means the world to me. Yeah.

0: 生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超 B， 等我考下你，
2: 系
1: 知唔知道2026年啊，即系到今时今日嘅时间话，到今日为止啦吓，喺呢一个全球嘅呢个搜寻器入边啊，最多人搜寻嘅系边一位男歌手咧？
2: 咁一定系佢啦，即系舞台王者，就算佢离开咗，都仲系咁多人喜爱佢嘅 MJ， Michael Jackson。
1: Michael Jackson 啊，系最多人 search 嘅一个名字啦，亦都系因为咧，即系今年年头嘅时候有套 Michael 啦，
2: 系啊系啊，好睇啊真系，
1: 佢啲歌又上晒榜。所以今天呢揀一隻呢可以治愈世界的作品 ,Michael Jackson 的 Heal the World。
2: 這首都是真的最著名亦都是有关于反战或者人民关怀的慈善歌曲之一來的 Heal the World。
1: 是啊当年呢我去這個菲律賓看 Michael Jackson, 他一做到 Heal the World, 嘩成大餐的舞台上面。
2: 哦、是啊
1: 是啊很多小朋友一起不同种族的小朋友一起合唱啊好大的背景啊大的地球啊咁样呢好隆重的。
2: 呢首歌原來 Michael Jackson 曾經都講過話，佢係一生人當中覺得好驕傲嘅歌曲嘅一個創作作品，其中之一首嚟嘅呢個。
1: 係啊，同埋我覺得咧，即係嗰個風套咧係好令我有深刻嘅印象，因為嗰個唱single 嘅風套咧就影住一個藍色嘅地球咧，就貼咗一個即係膠布。喺度啊咁樣即係你好明顯嘅成樣嘢係喎其實地球都係生病唔單止係地球本身啊其實地球人都喺度病緊。
2: 地球人係病緊真係病緊因為當年佢創作首歌就正值呢、這個即係波斯灣戰爭啊、有好多唔同嘅家庭破碎問題啊。咁有好多時候我覺得歌即係創作人就係咁㗎啦見到個地球或者見到我哋身處緊嘅環境出現咗啲咩問題呢就會令到佢哋有創作嘅靈感擺落佢哋嘅歌曲當中。咁兼且呢一首作品到現在為止呢有好多時候啲大型活動啊、或者大家呢我哋想大家鼓勵對方嘅大合唱呢都會選擇呢一首嘅歌曲啦。
1: 係啊所以係一隻呢非常之治愈嘅作品喺今日星期三呢送俾大家、Michael Jackson, Heal the World。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30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警方拘捕三男一女，涉嫌利用虚假出粮记录和伪造文件，为一个住宅物业向三间金融机构申请按揭贷款，骗取合共超过7000万元。被捕人分别报称地产经纪、公司董事和护士。警方调查发现，在2021年至2023年期间，申请人为符合金融机构的按揭贷款要求，透过开设空壳公司，制造虚假的出粮记录和工作证明，以夸大收入，令金融机构误以为申请人具有一定还款能力，从而批出贷款。警方行动中检获手提电脑、电话、公司文件和制造虚假文件的印章等。被捕人士被扣留调查，警方不排除会有进一步拘捕行动。维园年宵市场摊位今日起公开竞投，首入竞投快餐摊位和部分湿货摊位，其中快餐摊位成交价普遍较去年上升，最高以28万元成交，其他三个摊位分别以15至26万元成交。其中以28万元投得摊位的档主说，竞投气氛比上年激烈，对今年销情有信心。食环署高级总监周锦雄表示，竞投反映业界对整体市况感到乐观。安全措施方面，他说署方会为摊档高度设限，个别湿货和快餐摊位需由认可人士签署安全证明，档主亦需要加固棚架和活动帐篷。立法会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进行合并辩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落实五年规划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政府会主动担当，积极有为，与各界及市民全力推动规划落实。有议员表示，本港要做大金融市场和扩大交易规模。有议员就建议，政府可以考虑在北都跨境基建采购，用人民币支付。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天气干燥，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地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37点，跌143点，总成交金额583亿几。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78跌1.4，阿里巴巴105.2跌3蚊，腾讯控股419.6跌8.6，恒生中国企业82.76跌6毫，友邦保险69.05升2.5，建滔积层板54.5跌6毫，金思瑞生物科技42.28跌6.86，联想集团35.46跌六35.48升咗8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8，日元158.42，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3，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23，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日经平均指数70356点，跌327点。港金报38725蚊，比上日收市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3.85美元，卖出4134.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正常嘅，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沙田围路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咁现时咧影响到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田路嘅快线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啊。而同时咧，上水马会道都有水管急收，现时咧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紧嘅。 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8: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还有新邻居，上只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燕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离石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3: 我是朱志炎明熙，能够加入乐坛是我人生之中一件很重要的事。未来的日子我还有很多事要学习，我会好好努力和进步。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9: 继续我们 Made in Hong Kong 的时间，星期三就是斗哥，我让你半臂前半臂、哦、我经历了人生的高低起跌，
10: 来回地狱又折返人间，
9: 还有又开心。我收到个 message 就是阿淑梅姐 send 给我的、哦、她说搭的士见到有我们的听众就是阿方先生、哦、她说很喜欢听我们的节目，在这里多谢这一位的方先生的听众，多谢你支持。今天所有歌送俾你听，
10: 多谢晒。嗱，我哋今日礼拜嘅每周一星嘅主题咧，就系、是、呢个永远怀念妹姐梅艳芳。咁啊，事完咧就系今个星期六啦，就系、是、妹姐嘅出生嘅纪念日子啊嘛。咁所以咧，特登拣下啲妹姐嘅经典作品，同埋咧，我同阿李志刚一样啊，我哋成日都睇下嗰社交平台上面咧，有好多佢嘅粉丝咧，截录翻好多妹姐喺舞台上边啊，或者啲唔同嘅访问嘅片段啦。我真系有时觉得，喂，香港。有妹姐的出现呢，简直是改变了我们舞台上面表演者的那个风格添。
11: 在台上我的理想，
10: 所以今天第一首歌是我的选择，我选择飞跃舞台的这首作品啦。

0: 情报。
1: 好厉害啊！妹仔舞台上面嘅演绎，
2: 拣得非常之好。
1: 啱啊嘛，
2: 啱啱啊，啱啱好，同埋好中意呢一个嘅嘴型风套，因为嗰阵时咧就系用一个喷画嘅方式咧，系、
1: 啊、
2: 做呢个嘴型风套咧，非常之有型有款，亦都画到妹仔嘅神髓啊！
1: 靓啊！
2: 到我啦噃
1: ，OK，
2: 我哋去中环，
1: 好
2: 吓，到啫喱街去揾煤气灯啊！

0: 雖然而家喺中環嘅煤氣燈已經係換咗啦，
1: 換咗㗎啦係嘛？
0: 係啊，唔係舊時嗰眼，但仍然有好多風味同埋好多遊客咧打卡啊！

0: 嗱，準備 M Poison，
1: 一切已失去，叮咚
2: 啊，夢伴啊，正啊，
3: 接住，
2: 接住啊，
3: 因為呢首歌都好代表到百變天后梅艷芳嘅風格。當年我見到佢出呢首歌嘅時候咧，九一年啦，哇，點解我覺得女歌手可以咁有型嘅咧？真係。咁有好多時候咧，佢唱作品嘅時候咧，尤其是舞台上面表現咧，你見到嗰種收放自如咧，唔單單係佢嘅，有時佢帶埋佢啲徒弟一齊上到舞台度，
0: 草蜢啊、許志安啊，
3: 你簡直覺得咧，你將嗰個歌手咧，好似我好似未見過呢一個嘅草蜢咁樣，係嘛？

0: 细个特别中意呢首歌，
1: 因为想增高啊。
0: 系啊，因为不停增高增高，同埋佢嗰咧最尾嗰句咧咪诶瘦晒嗰咧，好似舒服晒咁啊！
1: 你有增高鞋垫噶嘛？
0: 咁细个唔识啊嘛。睇下呢个舒服晒。
1: 哇，靜歌接歌啊，
0: 正哦
1: ，Canto Pop 啊，
0: 系、yeah.
1: 啊，一齐怀缅咧，即系妹姐舞台上面咧嗰一个王者风范啊。嗱、嗯，好多咧朋友都话咧，广东歌咧成日有好多即系填呢一个探歌啊 ，Tango 嘅歌词。咁啊系，你发现咧陈奕迅有好多歌咧都系讲爱情嘅关系咧，就好似跳 Tango 咁样 ，Tango 要点样啊？两个人去跳啦，
0: 系
1: 咪先？但系如果一个黑色衫嘅一个女郎冇舞伴，自己一个跳，又会系点样样噶啦吓？

0: 小弟咧喺观塘嘅汉风唱片公司嗰度咧就系购买呢一只黑胶唱片嘅。唱片咧有两个封套，一个咧就系咧妹姐着红色衫咧就拍喺个火炉嗰度，另外一个咧就系猪片衫，紫色嘅，
1: 靓喎，
2: 似火探过。
1: 咁你嗰時嗰個封面係咪特別地你會儲邊個？
0: 掀開，我兩隻都賣曬，
1: 兩隻都賣曬。
0: 係啊，嗰時啲錢都係喺個，係咁嘥曬嘅。
1: 但係咧，我覺得妹姐最緊要嘅嘢咧，就係好似有時對傳媒朋友嘅時候咧，佢嗰種鬆容不迫嘅對答咧，呢個勁啊嘛。而佢有時咧，將啲歌咧都講翻自己嘅心路歷程嘅心態添啊。有我呢個選擇嘅作品封面磊落，妹姐梅艷芳。

然我觉得咧，即系妹姐可以咁疏远不迫，佢对传媒咧可以讲晒自己嘅心路历程，同埋将首歌咧都讲咗少少，好似佢自己一个公众人物喺舞台上面好似哇发光发亮啦，但其实私底下都系一个普通人。

0: 同埋呢首歌咧，都正正就系嗰阵时啱啱踏入九十年代啦，开始就系话妹姐踏入咗第九年啊，用一个全新嘅姿态咧，去推出呢一个封面女郎嘅歌曲嘅一个专辑嚟嘅。
1: 简单好好啊，超 B Cover Girl 封面女郎我好中意嘅，不过我有只杀手锏，呢、這个歌会电亲你，
0: 电亲发电一千瓦，
1: 因为会有1000瓦嘅发电，魅力无限啊！
0: 电我，电我。

0: 呢一段可以大家一齐唱嘅，嗱要开拍掌喎。啊咪呢个音乐讲埋先。
1: 点啊？拍架。
0: 好正，好 country 啊。
1: OK， 嚟。
0: 作词有潘伟源，编曲咧就系赵文海啊。以前啲歌真系好正噶。

0: 以前嗰啲歌咧，即係嗰啲範圍咧，即係可以話係好闊嘅。即係咧，我可以同佢講話，喂，我而家只係發電啊，少少咋，你已經係暈曬啦。將來如果我發電一千伏嘅話，你咪會電暈電到癲。
1: 咪係咯，即係你講話，我而家電暈你呢啲好似好唔知點咁樣嘅歌詞。
0: 但
1: 係
0: 歌年代又係完全冇問題嘅，同埋我中意第一句咧，嬌羞的輕輕擺腰走過，正成個電影感啊，
1: 畫面出曬嚟啊，真
0: 係。妹子係梅艷芳嘅呢一隻精彩作品啊，發電一千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运输署话重建后的皇岗口岸24小时运作，预计人流会较高。口岸大堂除了有公共交通资讯，当局亦会安排服务大使在通关初期协助旅客拣选合适路线前往市区。运输署话现时皇岗的公共运输服务的站点可连接13个主要车站，乘客可转乘铁路和巴士，凌晨过关的乘客亦有通宵巴士、小巴和24小时跨境巴士前往市区。署方又话已经为不同情况作出预案。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截至上月30号，医管局共接获近33万2千宗医疗费用减免申请，当中超过30万宗获批，批核率超过九成。获批全额医疗费用减免的人数由以往全年少于14000人增至超过25万人，体现资源向贫穷病人倾斜的政策意图。卢颂茂回复立法会议员书面质询时表示，今年头九个月，医管局辖下18间急症室共录得超过140万人次应诊，较去年同期减少 0.9%， 当中非紧急个案减幅达到 17.5%， 第三类别个案在30分钟内救治的达标率亦由 82% 提升至 88.4%，反映资源重新分配之后，危急病人服务效率得以提升。他说，改革实施之后，政府仍然对公营医疗服务维持高达 95% 的资助水平，市民共付费用占比极低。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2023-24 至到2025-26共三个学年，全港中小学向教育局汇报的学生怀疑自杀身亡个案有86宗，当中15岁或以下个案比率三个学年分别是六成、六成七和六成半。蔡若莲书面回复立法会议员质询时说，由去年底起，政府在全港中学恒常化实施三级应急机制，并扩展到在小学4至6年级在2025-26以及2026-27学年试行。为加强三层应急机制的成效，政府会加强学校专业人员，例如学校社工、学生辅导人员、校本教育心理学家的培训，及早识别和支援有较高自杀风险的学生，以及提升网上青年支援队的功能，加强和学校和社区网络合作，支援学生的情绪和心理需要，并在接获有较高自杀风险和情绪困扰个案之后，即时作出评估和跟进。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投资66亿兴建造船厂，生产潜艇、潜艇零件和无人潜航器。特朗普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时说，新船厂将建造下一代美国潜艇，製造包括無人潛航器、魚雷發射管以及弗吉尼亞級攻擊型核潛艇的關鍵部件。他說該項目將在馬里蘭州創造超過3100個就業崗位，並將在全國範圍內帶動11000個就業崗位。根據美國國防部發布的消息，船廠預計將成為美國同類設施中規模最大，将由美军工企业安道里尔工业公司负责兴建和营运，公司将为此投资$37 亿，而美军将会投资29亿。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相对湿度降至50%左右。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天气干燥，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61点，跌188点，总成交金额637亿几。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8跌咗1.2，阿里巴巴105.3跌2.9，腾讯控股420.8跌7.4，恒生中国企业82.86跌5毫，友邦保险69.05升2.5，建滔积层板54.1跌1蚊。金思瑞生物科技42.32跌6.82，联想集团35.24跌1.6。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系7.848，英镑10.399，瑞士法郎9.418，澳元5.469，加元5.519，新西兰元4.397，欧元8.811，每百日元对港元4.95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45，日经平均指数70,229点，跌454点。港金报38,670蚊，比上日收市跌1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1.41美元，卖出4,132.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围路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影响到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田路嘅快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啦，记得要留意翻。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出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咁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司机揸车嘅时候必须要时刻专心。提防长者可能会突然走出马路，避免意外发生。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有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凹陷，皮肤有异样，等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的外表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不寻常的变化，就要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7: 一段旅程，
8: 一段旅程，
9: 一段旅程，
10: 一段旅程。

0: Chica。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仲有超边洪皮俊
1: ，Made in Hong Kong。
3: 喂，好多谢咧，荃湾之友盲撑 Alex 啊，多谢大家，同埋好多人咧好中意听咧，即系 Major 啲快歌。
4: 系啊，亦都有好多听众话，喂啊，多谢你哋啊，播翻我咧嘅偶像作品啊，真系佢哋话咧都有一段时间好似冇听到 Major 嘅歌啦。
3: 我觉得你第一只拣呢个飞啊舞台拣得非常之好，
4: 系咪啊？呢一个都系听众想听到嘅作品嚟嘅，佢话呢首歌可能比较少听到啊。
3: 系啊，同埋呢一个咧听众。话你嘅封面女郎咧，都系妹姐嘅，即系咁多嘅歌当中咧，其中少数咧都系讲自己感受嘅歌。
4: 系，我觉得咧，即系妹姐嘅粉丝咧，喺咁多年咧，即系由无论啊妹姐离开咗啦，大家都系继续咧，去每一日都喺度咧精选一啲片段咧摆翻上网。其中一段片段咧，我都觉得好感动嘅，就系、是、咧妹姐当年同阿哥哥张国荣咧一齐去到日本啊去表演，因为嗰个表演咧好似话咧都排除万难，因为嗰阵时妹姐实在太红啦，香港。红到都冇乜时间啦，但系都抽少时间过到去日本表演啦。表演完之后咧，日本当地嘅乐迷啦，走去投诉电视台啊，投诉咩咧？有冇搞错？呢两个表演得咁好，点解得咁少时间噶？
3: 太短啦！
4: 太短嘅表演，你睇完之后又真系，即系妹姐当年嘅表演咧，即系技惊四座，佢净咁企喺度一举手一投足咧，已经系咧。舞台王者，咁而我觉得妹姐有一样嘢最好咧，就系佢好锡粉丝，好爱佢嘅 fans。以下嘅呢一首作品都系好似话系送俾 fans 嘅作品，就系呢一首歌，都系佢同 fans 好似感觉上互相支持，互相 stand by 对方 ，stand by me 妹姐。

0: 好多嘅粉丝们咧，都系继续咧，当年咧，即系可能阿妹姐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压力嘅时候咧，都系撑住佢，互相 stand by 对方，呢、這、一个咧感觉系好好噶。
1: 我由细到大啊，中意听英文歌啊，咁呢一只即系 Stand by Me 系经典嘅英文作品啦，好、多人翻唱过，但系用呢一个编曲，用呢一个唱法，同埋呢一个嘅 touch 咧，得佢先有嘅啫。Andy Timberley 真系好劲啊，
0: 好靓，好劲嘅呢首嘅作品啦，就系、是、Stand by Me 嚟自妹姐梅艳芳1988年推出嘅作品啦。
1: 到我啦，继续跳舞。头先跳完呢一个 Tango 探窝啦，而家轮到跳 Cha Cha， 可以扭下你嘅蛇腰。
0: 好、
1: 哦，系啊，音乐啊，始终都系永远咁演奏着嘅。

如果你唔識 chacha 嘅話咧，俾個口訣你：上點落落落點上上上點落落落點上上。跳出陳嘅歌係正啊！

0: 专身插花扭腰左右 ampose
1: 嚟啦，呢首就系妹姐第一张完全系香港创作人创作嘅专辑作品，呢首当时系100% 本地创作，作曲编曲有包比旦，作词有潘伟源，亦都当其时开咗好多一个先河啊！女士们开始讲自己系咩啊？我系淑女，唔好掂我，妹姐淑女。

0: 淑女，唔好骗我。
1: 以前啲女士点会叫自己唉淑女咁样嘅？
2: 但而家改变咗咯，唔系呢一个淑啊，系
3: 成熟个淑，
2: 成熟个淑系啊，
1: 或者轻熟个淑啊，
2: 系啊，
1: 好正啊，妹姐作品。

0: 年咧推出呢首歌就系1989年啦，就正正咧就妹姐咧连续第5年啊攞呢一个最受欢迎女歌手期间咧，佢就推出呢一首《熟女》咧，系希望可以好似改变佢嘅少少嘅形象，诶、我要转一转变自己，所以嗰时白衫嘅造型咧好有型啊。
1: 熟女咧都系以一个咧即系电吉他系做主干嘅呢一个编曲啊，呢一只更加系啊，亦系 rock and roll 添啊。究竟点解啊？呢个火速车啊，要急速咁到步咧吓？因为真系好多火啊嘛，系咪？Anita Mae 冰山大火。

整嘅一次嘅表演咧，就系哥哥张国荣咧，同埋妹姐两个喺舞台上面咧一齐唱呢一只《冰山大火》，正系劲到爆厂啊！非常之难得嘅合作啊！今时今日听呢只歌咧，仍然都系咁正啊！一齐 rock and roll。

0: 喂，火燭車急急到步啊，救火啊，冰山大火，
1: 好有型啊！同埋你头先讲到，即系阿妹姐同埋就系阿哥哥，诶喺个舞台上面咧，佢都好似唔使夹嘅，总一企到上去咧就已经搞得掂。嗱，好似呢一位嘅作曲人咧，同妹姐都好似咧，唔使特别讲咩噶啦，总之埋到嚟，佢创作嘅作品，妹姐都一定唱到嘅。就是林永亮啊嘛，林永亮咧同妹姐有好多嘅合作嘅作品，好多时好似慢歌多啲，但系呢一首快歌都好正啊，亦都将呢一种嘅动物摆喺妹姐身上，好迎合到啦。

0: 一擒住你就會真一聲㗎喇。準備又嚟呀，
1: 好擒住你
0: 燈，
2: 然後只想燈崩潰，排排是要追
0: 逐，好到 chorus 出場啦，
1: 好。

0: 喵，即系呢个歌真系犀利，嗰个编曲嗰个紧凑程度咧，即系阿林永亮真系已经记一功啊！
1: 同埋就系林振强嘅词犀利啊嘛，黑夜的炮，即系嗰啲狂野独立摆喺 Moody 身上咧，啱晒啊！

0: 冚住你。
1: 好，到我突然间有一个杀手锏好想起呢一刻咧，即刻播噶。分零鐘都好啊，係咪先？
2: 咁都出埋嚟，兒歌喎、
1: 啊、，cut 咗少少黑記的炮啊！但係呢一隻真係好中意啊 ，IQ 博士。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拉了三男一女，涉嫌利用虚假出粮记录和伪造文件，为一个住宅物业向三间金融机构申请按揭贷款，骗取合共超过7000万。被捕人分别报称地产经纪、公司董事和护士。警方调查发现，在2021至23年期间，申请人为符合金融机构的按揭贷款要求，透过开设空壳公司，制造虚假的出粮记录和工作证明，以夸大收入，令金融机构误以为申请人具有一定还款能力，从而批出贷款。警方检获手提电话、电脑、公司文件和制造虚假文书的印章等。被捕人被扣留调查，警方不排除会有进一步拘捕行动。立法会一连三日就香港第一份5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进行合并辩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落实香港5年规划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要有健全的实施保障机制，才能够转化为实际成果。陈国基在开场发言说，各界欢迎特区政府公布香港5年规划，同时提醒规划要落实才是成功的关键，否则只是空谈。行政长官每年会透过施政报告，按照5年规划的方向和要求，结合当前实际情况，定定年度重点工作、具体政策和项目。他说，行政长官每年向国家主席和中央政府述职的时候，亦都会汇报5年规划的实施情况，对照目标和指标，检视进度，总结成效，提出改进建议。维园年宵市场摊位今日起公开竞投，第一日竞投快餐摊位和部分湿货摊位，其中快餐摊位成交价普遍较去年上升，最高以28万成交，其余三个摊位分别以15万至26万成交。其中以28万投得摊位的档主说，竞投气氛比上年激烈，对今年销情有信心。食环署高级总监周锦雄说，竞投价反映了业界对整体市况感到乐观。安全措施方面，周锦雄说，署方会为摊档高度设限，个别湿货和快餐摊位需要由认可人士签署安全证明，档主亦都需要加固棚架和活动帐篷。在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天气干燥，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58%，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45点，跌134点，总成交金额689亿。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78跌1.4，阿里巴巴105.1跌3.1，腾讯控股420.2跌8蚊，恒生中国企业82.82跌5.4，南方恒生科技4.10.2跌3.8，友邦保险69蚊升2毫。建滔积层板53.45跌1.65，金丝穗生物科技42.52跌6.6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3，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2，人民币6.706，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23，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日经平均指数报70035点，跌648点，港金报38670元，跌1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3.04美元，卖出4133.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 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咧较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喺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车多，龙尾咧现时去到龙富路近住龙日村。咁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嘅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即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嘅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嘅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4: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
5: 由朱亚文饰演的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初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4: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日。
6: 15規劃綱要勾畫出國家邁向中國式現代化的戰略部署，香港電台和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聯合製作港澳15特輯，走訪不同領域的專家，解讀規劃重點和最新進展，聚焦香港如何主動對接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港澳15今晚10:30，港台電視32。
7: 音乐，音乐，拉近你和我的距离。
8: 每段美好的片段。
7: 每个星期六晚上10:00至12:00，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郎恋曲，有我倪炳郎为你播放好音乐。
8: 曾与他有
9: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看诗或者看诗歌的评论呢？如果你觉得诗很难理解或者诗歌的评论很难写，今个礼拜开卷落，我们就有严汉欣老师带埋他的新书《错觉与和解》，严汉欣文学评论集，上来教我们怎样写诗或者怎样欣赏诗。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10: 开卷落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Shopping dining 我喜欢啊，不过我最喜欢的就是 Made in Hong Kong。
12: 哇 good 啊，
13: 开哪支先？
11: 开个收音机听先。哈，究竟 Alex 和 Toby 哪个靓仔一点呢？
14: 想走啊。
15: Made in Hong Kong 全港唯一一个开心快乐娱乐资讯并重的节目，配合新鲜的时事话题，一路听赚晒啦。
11: 好正啊，连听收音机都有着数啊。只有星期一至五晏昼1:00到3:00， Made in Hong Kong 做得到。
16: 喂，今日出面又晒翻啲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而气温咧，出面嘅室外气温就系摄氏28度嘅。
15: 系啊，嗱，出面咧就热辣辣啦，咁好多朋友都
16: 热辣啦，
15: 咁啊，会好想咧，即系屋企里边都开系冷气，但系其实咧。我自己開得多冷氣呢，有時都覺得
16: 好內疚，
15: 好內疚啊！即係譬如好似尋晚嗰啲天氣嘅時候呢，係咪好似唔開都得呢？你冇啦，你定開㗎？
16: 唔關我事咩？我座樓矮啊，
15: 咁啲咁都賴到啊！
16: 咁啲樓咧圍住我咧係熱啲
15: 嘅。你開曬啲窗夠涼落，
16: 咁又係，
15: 係咪？
16: 我唔啱，
15: 係咪？
16: 我為咗自己嘅舒適影響地球，我都要 heal the world。
15: 但我相信唔單止你，其實而家全球嘅朋友咧，都成日都話：，我好想環保啲啦，我想咧即係減少製造一啲即
16: 係碳排放
15: 啊，或者唔好用咁多資源啊。但你有時冇辦法嘅，即係譬如你屋企裏面好多電器，你都一定要用電啊嘛。
16: 係啊，就算你而家電車啊環保啲，佢都係用電㗎。係
15: 啊，
16: 係啊，不過你點樣可以製造啲電咧，就唔好咁影響嘅環境？因為香港咧其實都有一個咧，即係環保嘅一個時間表㗎。係其中咧就係講到話咧，即係用煤咧嚟去製造呢一個發電咧，去發電咧、就要逐步去取替，希望咧喺未來日子係全面就唔使用煤去發電。
15: 其實而家見到有好多 係譬如可能巴士呢去個頂，即係譬如你坐啲大眼望
16: 落太陽能
15: 啲太陽能頂啊，或者有啲呢譬如嗰啲嗰啲巴士站啊，佢等嘅站呢你咪見到好多嗰啲電視屏幕啊，呢樣你話好嘥電啦、啊、其實可能佢個頂已經有個太陽能板啦、啊、我嚟製造啲電俾佢囉，我覺得幾好啊而家咁樣。
16: 而家有好多村屋啊或者有好多啲屋仔呢，佢個天台落咗嚟做呢個太陽能嗰個板呢，咁佢呢除咗可以供電俾自己屋企之外呢，更加呢可以有剩返啲電呢可以俾返電力公司。
15: 其實幾好，可以減埋你嘅電費添、嗯、有啲地方直情係嗰啲呢太陽能嘅嗰啲光管啊，即係譬如可能街嗰度突然間我返咗屋企嘅時候嗰條路呢好黑㗎嘛，擺一個燈喺度，然之後太陽能嘅，咁你夜晚就著燈，佢哋幾好喎、啊、
16: 即係晏晝就
15: 吸取啲能量。
16: 吸能係啦。
15: 咁、啊、我最近亦都發現到一個地方喎、哦佢得意喎，我唔知㗎，我都望望，然後而家先發現就係啱啱中環街市呢，咁你一路向住去碼頭嗰邊行啦，
16: 即係向住 IFC 嗰邊啦。
15: 係啦，咁你中間呢咪啱啱經過嗰間銀行啦，銀行嘅側邊呢嗰條天橋，係啦，嗰條天橋呢點解有個板喺個地下度嘅？
16: 金屬板，
15: 佢就講到明咧，個板咧即係可能凹凸不平啊，大家小心啲啊咁啊。原來嗰塊板咧係嗰啲能量踏板嚟。
16: 係啊係啊，佢側邊有啲字教你點樣用㗎。
15: 係啦，其實你行過去嘅話咧，你行完咗之後咧，你望到側邊嗰度咧，佢有一個 LED wall 啦，佢就話俾你聽啊，你今日幾多人行咗，儲咗幾多電咧？哦，幾特別喎呢樣嘢，因為佢呢個都係試驗階段嘅，即係原來呢個都係城市大學嗰邊咧，同啲人一齊研究就係、是、做呢、這個。咁叻㗎？就是整了這塊板能量踏板，我都咦幾新鮮喎、
16: 啊其實我成日行過㗎，因為呢我
15: 你有幫手行嗰塊板
16: 有啊，係啊，因為我朝頭早呢就係、是、泊車喺 IFC 嘛，
15: 係係係，
16: 咁然後呢我諗住呢行過去呢就係、是、嗰面近住中環街市嗰度啲茶餐廳呢、
15: 哦、
16: 我哋咪食過幾間嘅，
15: 記得記得，
16: 嗰啲又平我兩正㗎嘛，咪喺嗰度食個早餐先去就係做 gym 咁樣，咁成日都會經過，咁好多市民呢其實都係專登行過去呢幫手踏兩下，你話點都要行路㗎啫，既然你踩上去嗰塊板嗰度踏幾下可以幫手發電嘅話，其實何樂而不為
15: 喎。係啊，即係其實嗰塊板咧，即係我覺得細細地咁啊試下先，咁啊試驗階段。
16: 而家都係試驗階段，
15: 試驗階段嚟。
16: 佢擺咗一段時間嘅，但係其實個效果幾好
15: 嘅。我覺得幾好啊，因為我即刻諗，我嗰日都同嗰個朋友話，哦，如果咁樣擺嘅話咧，譬如啲 band show 啲人唔好中意跳嘅，咁啊擺喺度咪啱啱能量踏板。
16: 有啊，因為
15: 跳下跳下咪可能直情舞台上面嗰 LED 都係靠你哋啊。
16: Coldplay 咧咪嚟香港嗰個啟德嘅，佢有個位咧係專俾人上去嗰度咧就係跳嘅，跳完之後咧佢就即係嗰個電力就唔係話好勁可以即係所有嘢，但係某一啲嘅即係要用電嘅一啲設施咧都可以 support 到
15: 嘅。即係我喺度睇嘅時候諗啊，哦，譬如你成日跑步機啊嘛，咁你跑步機跑佢
16: 其實係可以㗎，
15: 咪已經成為咗個有電力咯。
16: 其實單車機都已經發明咗㗎喇，
15: 係
16: 呀，單車呢啲人係咁樣踩單車，即係諗住瘦身嗰啲，即係唔會喐嗰啲單車呢，其實一路踩呢其實都一路可以發電㗎。
15: 其實我覺得呢一樣嘢呢，即係個能源效益都幾好，即係譬如你橫掂都係做運動嘅過程當中又可以儲到啲電，即係你唔好理嗰樣嘢係咪真係可以咁快幫到屋企慳到電先。
16: 幫得幾多得幾多啦，起碼係發到電啦。
15: 即係我覺得幾好喎呢樣嘢，如果有呢一個效能嘅話。
16: 同埋我覺得真係幾有諗頭，因為譬如你用單車咁樣去踩下踩下咁發電，都要專登走過去個單車嗰度，專登要做運動，專登你想瘦身，你先可以幫手踩到單車嚟發電啦。但譬如喺呢、這個新恆銀行嗰度附近，喂佢唔使喎，你行過
15: 啫，
16: 同埋嗰度你知唔知朝頭早咧，由八點半到差唔多十點咧，人流係極暢旺
15: 嘅，好多人行，
16: 好多人㗎。如果你撞啱咧 ，IFC 賣樓啊，仲多人啊，
15: 賣樓
16: 係啊，因為嗰日係即係呢個中環嗰、那個香港站啊，
15: 哦係啊係係
16: 係啊，真係好多人流啊，
15: 我即係如果諗下，喂，譬如可能有時啲道路咪可啲人嗰啲好多車行嘅時候咧，如果佢擺咗喺行人路嗰度咧，即係咁係咁。啲車過一過，原來都可以儲到電咧，其實都幾好喎、
16: 啊。若如果一個道理係可以成行噶，
15: 係啊，即係你如果咁樣嘅話，其實我哋唔單止淨係風力啊、太陽能啊，其實原來我哋平時出街喐啊，譬如我哋講嘢都有能量噶嘛，講嘢都有力量，都幾好啊，出到電。
16: 如果俾你可以天馬行空諗咧，即係你日常生活當中嘅一樣嘢，又可以發電嘅，就未必係科學一定有根據嘅，可以冇根據啊，你亂諗嘅啫，你會用咩咧？
15: 去洗手間儲電，
16: 洗手間儲電，哇！你成日去嘅洗手間，同埋你好大力㗎，係嘛？
15: 唔係，你唔覺得洗手間成日啲人都埋去都得一輪啊嘛？咁你每個人都必須㗎嘛？呢樣嘢係咪？
16: 你知醫生話佢唔好坐咁多啊，坐得太耐啊，
15: 你有經驗，
16: 你有經驗。我覺得最好咧就係垃圾發電。 即系我掉嗰啲垃圾，
15: 哦系啊，
16: 啲垃圾系可以发电嘅，或者我啲厨余发电。
15: 哦，其实而家咧，我都发现到好多屋苑咧，佢都特登系多咗好多嗰啲回收桶啊，佢直情有个回收桶咧，就系专回收啲厨余噶。咁咧，我觉得几好啊，即系嗱，你唔好理嗰个值，系咪真系想要为嗰个储嗰个积分来换钱好？但系我都起码唤醒咗大家，喂。我呢堆唔係淨係垃圾咁簡單，都可以再用㗎喎。
16: 同埋廚餘呢，佢嗰、那個再造率呢係高㗎喎。
15: 高價。
16: 高過好多其他嘅一啲物質㗎喎。
15: 廚餘好啦，或者我哋平時可能日常嘅用品嗰啲咩膠樽啊、譬如你嗰啲外賣盒啊，其實每樣嘢將佢分類返呢，其實都已經幫助好多㗎喇。
16: 不過我覺得呢，即係時代呢不斷咁樣向前呢，其實呢即係所有嘢都係嘥㗎喇。你諗下，以前我哋冇咁多人嗌外賣㗎嘛。人都嗌外賣啊，兩杯咖啡又外賣，呢啲又外賣，你知咧嗱，兩杯咖啡佢又要咧凍住佢噶嘛，咁下面又有個紙皮咧，乜不將 set 好兩個杯啦，咁佢又要咧揾個袋袋住佢，又驚咧，譬如佢係凍咖啡或者係熱咖啡咧，即係啲温度會流失啊，於是佢嗰個袋咧又係入邊有唔知啲咩石子啊，嚇嗰啲咩外面保温啊咁樣，又驚佢甩漏咧就黐實佢啊，有膠紙咁樣，咁即係嗌兩杯咖啡，你已經嘥咗兩個杯啦，兩支飲桶啦，兩個蓋啦，一個嗰啲穩定器啦，同埋一個咧係有石子嘅膠袋，
15: 其實都幾浪費，
16: 浪費啊！
15: 我覺得而家咧，大家開始嗰啲譬如外賣咧，我哋可以研究下點樣將佢環保啲。我啱啱去旅行嘅時候咧，我嗰日就係因為要買杯咖啡飲啦，嗰間鋪頭咧就專係做嗰啲好環保嘅，佢個杯啊都係環保啲嘅，佢個杯係唔係一隻杯咁啊，佢似咩咧？就係似我哋睇美劇咧，人哋問嗌嗰啲糖餐外賣嘅，咪一個好似嗰啲紙兜嘅，佢就係嗰個紙兜外變咗個咖啡杯啊，咁然之後淨係將個頂度冚翻埋咧，佢就已經喺個窿嗰度咧，啱啱嗰個冚埋嘅時候咪有啲位疏氣嘅，佢就嗰窿變成嗰個嘴咯，你去飲咯。
16: 哦，即係你靠 design 咯，用 design 嘅方法係令到佢
15: 環保咯，
16: 環保啲咯。
15: 咁你幾好啊？我覺得起碼都唔係一個杯，唔使一個蓋，又呢樣嗰樣多樣嘢垃圾啊。
16: 我記得咧，曾經有一個餐廳都好犀利嘅，就係咧佢設計咗一個咧係用類似係唔知係麵包啊，定係嗰啲好似嗰啲蛋撻嗰啲酥皮啊，你製造嘅一個杯。咁、那個杯咧，亦都係咧，要沖咖啡落去啦。飲完咖啡之後咧，你可以食埋個杯。
15: 食埋佢。之前有啲咩意粉做個飲桶啲嘢都係咁啦。
16: 係嘛？
15: 都係都得嘅，其實。
16: 所以睇下你點樣肯唔肯行呢一步，同埋會唔會咧，即係諗下啊，地球先生真係生病啦。
15: 係啊。
16: 我哋係咪應該要減少浪費咧？
15: 唔好再浪費啲嘢。

0: 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有一天呢，咁我同公司呢 claim 呢一个的士钱啦，无啦啦有一位同事 A 啊，多多事干嘅同事 A 呢经过见到，佢就同我讲啊，佢话唉好心你啦，咁少钱都同公司计，咁少嘅的士钱就唔好呢问返公司攞斤斤计较啦，话我孤寒喎。搞到我呢，嗰张 form claim form 喺手度呢写緊，都唔知 claim 唔 claim 好喎。

0: 呢一位同事 A 啊，佢唔单止唔 claim 的士钱啊，佢有阵时咧连 OT 啊吓喺公司 OT 咧，佢都从来唔 claim 噶。而我哋呢一个部门咧，一星期都有几晚都要 OT 噶嘛，我仲每次都 claim 足噶，系咪？咁你真系翻咗工啊嘛？有阵时我都会惊啊，我惊老细有一日会发觉咧啊，佢唔 claim 而我 claim， 相比之下，会唔会觉得咧我系啊对公司又冇咁忠心咧？哎，终于咧有一日啊，啊老细咧无啦啦咧叫我入房咧去揾佢。
1: 我想问一问咧，点解呢一个 A 同事咁从来都唔 claim 嘅 OT 嘅？佢喺公司咁夜走，究竟佢做紧啲咩噶？如果佢咧真系做紧公司嘢嘅话咧，嗱冇理由人人都 claim， 佢唔 claim 噶嘛。其实佢啊。是不是靜雞雞在做一些私人的事、所以不敢 claim 啫。嗱、唔該你啊、你同我睇實呢一個同事
0: 啊
1: 如果佢呢真係做公司嘢嘅話呢，就叫佢跟返個 policy 呢照 claim。如果佢做緊嗰啲私人嘢嘅話呢、你一定話波聽啊。總之嚟講啦，係佢做過啲乜嘢，你睇實佢 ,check 住佢。叫佢記錄低咧，俾翻我睇啊！都唔明點解咁樣嘅佢。
0: 好咁。
1: 記住啦。
0: 好啊，我翻出去先啦嚇。
1: 係。
0: OK。為咗咧博老細歡心、博老細好感咧，嚇走去唔 claim OT 咧，以為誓死效忠，以為呢一啲咧就係忠心同埋勤力嘅表現。啊！點知真係好衰唔衰？點知啊老細咧就係懷疑你啊，懷疑。

0: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有 Alex 李志刚，
1: 仲有超 B 洪奇俊
2: ，Made in Hong Kong。
3: 喂，而家呢个世代，如果公司咧肯俾 OT 嘅话，点解唔 claim 啊？系咪先？有啲啊，想 claim 我 claim 啊，冇 OT 嗰啲。
1: 佢咩的士钱啊、食饭钱啊嗰啲，即 claim 有得 claim 就。
3: 吓、啊，即系如果你系真正运用嘅，就冇理由唔 claim 嘅。
1: 梗系啦，
3: 无需要咁样去效忠啦，系嘛？
1: 唔使为佢悭噶。
3: 又唔系话，即系都要为佢悭。
1: 系，
3: 但系你系正路地，我觉得 OK 咯。
1: 系啦，咁你有做嘢噶嘛？
3: 系啊，喂，今日我哋斗哥斗。好开心啊！我哋打和啦，好唔好啊？
1: 你赢，但系你家 IQ 博士赢晒，而家
3: 打和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进行合并辩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落实五年规划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政府会主动担当，积极有为，与各界及市民全力推动规划落实。有议员提出，本港要做大黄金市场及扩大交易规模。有议员建议，政府可以考虑在北都跨境基建采购，用人民币支付。运输署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24小时运作，预计人流会较高。口岸大堂除了有公共交通资讯，当局亦都会安排服务大使在通关初期协助旅客拣选合适路线前往市区。运输署表示，现时皇岗的公共运输服务的站点可以连接13个主要车站，乘客可以转乘铁路及巴士，凌晨过关的乘客亦有通宵巴士、小巴及24小时跨境巴士前往市区。运输署又说，已经为不同情况作出预案。警方拘捕三男一女，涉嫌利用虚假出粮记录及伪造文件，为一个住宅物业向三间金融机构申请按揭贷款，骗取合共超过7000万元。被捕人分别报称地产经纪、公司董事及护士。警方调查发现，在2021年至2023年期间，申请人为符合金融机构的按揭贷款要求，透过开设空壳公司，制造虚假的出粮记录及工作证明，以夸大收入，令到金融机构误以为申请人具有一定还款能力，从而批出贷款。警方检获手提电话、电脑、公司文件及制造虚假文件的印章等。被捕人被扣留调查，警方不排除会有进一步拘捕行动。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俄罗斯有意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会议期间举行俄罗斯总统普京、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三方会晤。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将会在11月18号至19号在深圳举行。俄罗斯传媒报道，乌沙科夫说，普京将在会议期间和习近平举行双边会晤，具体日程尚未确定。乌沙科夫表示，三方会晤的构想仍处于初步阶段，目前尚未敲定具体安排。他提到，由于中国是东道主，中方将提供会议议程，届时可能有机会安排三方会晤。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50% 左右。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天气干燥。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57%。 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49点，下跌130点，总成交金额739亿7000几万。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4.8跌毫二，阿里巴巴105.2跌3元，腾讯控股420.6跌7.6，恒生中国企业82.86跌5毫，南方恒生科技4.1毫零先八下跌3.2。XLE 南方海力士37.12下跌2.82，友邦保险68.95升毫半，建滔积层板53.45升1.65，金丝瑞生物科技42.84下跌6.3，联想集团35.08下跌3.2。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8，英镑10.402，瑞士法郎9.429， 澳元 5.471 加元 5.518 新西兰元 4.402 欧元 8.812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56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47 日经平均指数报 70,035 下跌648，港金报 38,670 比上日收市跌咗11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32.99 美元，卖出 4,133.67 美元。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呢现时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新鸿基中心一段多车。现时车龙呢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都较为多车㗎。龙尾呢就去到嘉宁街。而同时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慢车。龙尾呢接近太子道西。而最后来到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龙富路跟住龙嘅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五年只会抽1/10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8: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7: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㗎，
9: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
10: 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11: 每日凌晨2点到6点都有5个男人轮流出现喺直播室，到底佢哋喺度做紧咩呢？其中一个叫做岑亮，2点钟送上不眠歌单，瞓觉前有段绵绵情话，3点钟有个秘密保护，4点钟有个 K 歌时段，5点钟依恋昨日唱片，5点8晨早超超佢，各种风格嘅音乐都有，仲有啤啤小红添。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图，凌晨2点到6点，5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1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3: 健忘咗，但系开心咗。

嘅成长 ，Ashley 形容自己变得 playful， 意思系懂得将唔快乐缩小、放轻、忘记，再慢慢重拾快乐嘅点滴，亦都系佢呢首作品《Living Lightly》嘅主题。

0: 林海玲 Curtis Lee， 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 Curtis Lee。上榜两星期回落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林海玲 That's All。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式，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嚟到十月七号星期三嘅三五成群啦。
1: Hello， 三五成群有天怡之豪阿薛嘅，咁啊提醒你红色火灾危险警告正在生效。
2: 诶、欸，想问一下两位拍档啊，你哋两个对于臭 B 呢样嘢嚟讲咧，即系有冇试过先？
0: 臭 B
2: 真系手铺嗰啲，唔系嗰啲识走嚟走去嗰啲。
0: 我而家其实系惊嘅，
2: 惊添啊，
0: 即系大力咯而家。
3: 啲练到系嘛？
2: 咁你练得麻麻地啫，通常净系练到大力，唔可以控制嗰啲人。
1: 收放自如啊，
0: 系废嘅呢啲，
2: 收放自如先得噶，应该。
0: 我唔够胆抱啲一岁以内嗰啲嘢，
1: 软奶奶嗰啲啊嘛。
0: 系啊系啊，即系因为我会觉得就系其实佢个父母都可能好惊啊。即系其实咧，佢话诶，你睇下我 B 好得意，咁呢啲好正常啊。诶，你抱下可以，我即系话有情
2: 绪
0: 嚟噶，
2: 而家系
0: 真系坦白讲系三四岁嗰啲 OK， 因为我就可以即系抱喺佢哋飞嚟飞去咁样，即系打超人，
2: 揈嚟揈去，
0: 揈嚟揈去呢啲咁样啦，
2: 系
0: 啦，即系当机动游戏咁样咯。
2: 但你
0: 系
2: 惊啫，你想唔想先？
0: 即系你话一岁内嗰啲啊，
2: 系啊，
1: 想唔想凑？
2: 想唔想试下抱下？
0: 试下
2: 或者系
1: 抱 OK 咯，凑就唔 OK 啦。
0: 我表弟嘅女而家系两岁。
2: 两岁
0: 系啦，咁一岁内嘅时候，其实都真系会觉得佢好可爱，同埋觉得就系、是、啊，即系表弟生个小朋友啦，
2: 嗯，
0: 感受一下先咁样，系抱佢抱完之后，嗯，我系唔会生嘅咁样
2: ，OK，
0: 系有呢种感觉咯。
2: 咁啊，俾几多人工你愿意凑咧？例如嗱，当你表弟个小朋友咁样啦，而家两岁啦，讲紧喺佢出世到佢两岁嘅呢一段时间，呢两年里面。一年俾幾多錢你願意抽？
0: 要抽，但先你係要non-stop， 即係
1: 跟住你，佢365日跟住你㗎。
2: 你當真係翻工咁樣啦，即係一個禮拜翻六日，每日翻十二個鐘。
0: 哇，十二個鐘啊！
1: 要好多錢咯、啊，真係要好多錢。
2: 幾多？
0: 要幾多啊？
2: 係啊，
0: 即係其實呢個已經係我可以用培魚嗰個價錢嚟咩㗎咯？
2: 培魚啦，或者保姆
1: 啦，係啊係啊係啊，係嗰啲價錢咯。
2: 你覺得幾多？
0: 我又識煮嘢食。我識氹人開心，
1: 係啊，你考翻個牌啊，
0: 冇翻十萬八萬我唔做啦，
2: 十萬八萬一個月，
0: 一個月係啊
2: ，OK， 阿天兒，
1: 我唔會做呢份工，
2: 你唔會做，
1: 我唔會 take 呢個 offer 嘅，
2: 呢個工都唔會做，
1: 唔會啊，
0: 因為佢本身佢都唔係特別太愛陪伴小朋友係咪咧？
1: 唔係啊，我中意小朋友啊，但係你湊佢係另一個世界嚟噶嘛
2: ，OK，
1: 同埋咧，即係你要咁長時間對住佢咧。你
0: 會覺得佢好討厭嘅，
1: 係啊，你會由鍾意佢變成討厭佢囉，有機會。
0: 係。
1: 因為你自己小朋友可能好啲喎、
2: 嗯、
1: 你自己小朋友你死死地氣嘛，
2: 係
1: 我生出嚟我要負責任係咪先。
0: 到時諗清楚係咪。
1: 同埋有一種
2: 懲罰佢。
1: 有一種血脈喺度啊，你始終嗰個血脈牽伴住呢，佢幾人真都好呢，這個血脈是會令你覺得我都是要照顧他
0: 自己身上面夠肉力的，
1: 是啦，但那個不是你生的，是人家給錢你托你照顧小朋友的時候呢，他這麼你這麼長時間對著他呢，你是很有機會你的情緒是會失控的，但是當你跟他沒有這個血脈的制壓的時候，份人工又未必夠高的時候呢，你是很容易就會很討厭他，你未必是對他不好，但只不過你會同對佢生厭啊，
0: 係，
1: 咁我唔想，因為小朋友喺我心目中咧，其實係
2: 天使一般嘅存在，
1: 係啦，我覺得佢係正面嘅嗰樣嘢，我唔想為呢份工而改變咗我對小朋友固有嘅想法咯。
2: 嗯，
0: 同埋可能
1: 會做呢樣嘢，
0: 又可能有陣時就會覺得就係、是，你咁曳，一定你阿爸阿媽點樣樣啦，即係佢耳邊唔想講咗呢啲嘢咧，跟住影響佢成長。
1: 開始憎佢阿爸阿媽咯，對住佢又咁啦，
0: 係出手低啦，就係俾咁少人工啦咁樣呢啲。
2: 因為點解問你哋呢個問題咧？就即係早嗰排睇咗單新聞啊，或者係有一個分享啦，就係話咧，原來英國咧係有一啲嘅學校。是專門訓練嚟去照顧小朋友嘅，咁而嗰種學校呢係真係好似你去讀嗰啲即係大學啊，或者係嗰啲高等學府咁樣啦，咁你係要考入去啦，跟住係要讀一定嘅時間，好似我就咁睇呢係要讀四年你先至叫做攞到個牌咁去做呢個保姆嘅，但係呢你照顧嘅小朋友呢全部都係啲咩小朋友呢，就係嗰啲超級富豪家庭裏面嘅小朋友。
0: 嗯，
2: 系啦，即系其实咧，唔系超级富豪冇可能请得起你嘅，因为咧你嘅年薪系过百万嘅，
0: 过百万年薪即系好似我
2: 即系
0: 拉嘅都系十至十
1: 万蚊啦，
2: 个价差唔多噶啦，即系八九万一个月，仲要系基本收入啫，即系未计 O T，
1: 系
2: 即系如果佢突然之间话唔系咧，阿薛保姆即系薛保姆话今晚咧即系要你帮手睇多四个钟啦，我开多四千蚊俾你啦，咁样即系未计呢啲嘅钱，即系基本嘅一个。收入已經是可以過到一百萬了，
0: 但其實我剛才開的那個價是給中產家庭請我的，即是若然是那些富 富豪級嗰啲咧，其實
1: 就另計嘅
0: 啫。其實我可以，其實我可以唔使收太高嘅人工，但你要俾股份。
1: 但
0: 係
1: 佢係針對幾多歲嘅小朋友啊？
2: 其實佢就真係初生 B B 開始咯、
1: 哦。因為而家大陸咧都興咧請嗰啲咧就真係。好似保姆老師咁啊，即係兩二合為一咁樣，咁就話咧佢哋有啲嗰個條件咧係幾高㗎要，
0: 即係叫家庭教師咁滯喎，即係好似睇日劇嗰啲咁樣。
1: 佢係要你可能係一啲名牌大學畢業啊，甚至乎係外國讀書啊，
2: 精通五種語言啊，
1: 係啦，跟住可能你又要識埋樂器啊，你又要有啲唔知咩資格啊，但係佢出得起錢嘅嗰啲人係，咁就係可能就係好似。又唔可以話代替爸爸媽媽嘅，即係佢好似真係請一個，
2: 即係老師咯，家庭教師咯，
1: 家庭老師兼保姆咁樣睇住個小朋友咁樣咯。咁嗰啲有錢嘅家庭就會，即係而家內地都會興咁樣做咯、嗯。我有聽過，係
2: 啊。
1: 咁呢一個就係針對初生嘅，
2: 初生㗎，因為佢
1: 咁嗰啲阿爸媽係好忙啊，自己湊唔到㗎嘛。
2: 咁一定係啦，即係一睇好明顯就係、是，即係佢哋好有錢。咁有錢嘅話，咪用錢嚟到去買時間咯。
0: 咁好似蝙蝠不阿福喎，
1: 或者其實好似我哋請工人咁啫嘛。
0: 係，
1: 不過你可能外國佢哋冇咁多輸入。外地嘅
0: 工人係啦，
1: 係啦呢啲 helper， 咁變相佢就要用一啲咁貴嘅價錢佢先請到咯，可能就係。
2: 同埋就係因為佢用個咁貴嘅價錢咧，佢可以對於呢個保姆有一定嘅要求，因為咧有即係真係嗰、那個學院裡面嘅一啲畢業嘅保姆啦，有分享啦，喺個學習嘅期間咧，要學識啲乜嘢咧？兒童發展啦、遊戲啦、倫理啦、兒童安全啦、保護啦、營養啦及食物衛生等等嘅課程㗎，佢仲要接受一啲縫印啦、烹調啦、新生嬰兒照顧、換尿片、嬰兒按摩同埋急救等等嘅實務訓練嘅。除咗網絡安全之外咧，另外仲要識得點樣保護嗰啲屋企人啊、保護啲小朋友啊、保護個人嘅資訊啊等等。
0: 即係跆拳道黑帶再有槍牌，識用獵槍嘅，前射擊冠軍咁樣啲。
2: 真心喎、啊，因為咧。嗰、那個受訪者
1: 最好咧都識呢一個嗰啲寵物嘅
0: 全心
1: 全心啊，係啊，因為我屋企有寵物，我想睇下佢同我小朋友相處成點啊。
0: 亦都要同時識啲園藝嘅琴棋書畫，點要精通少少啦，係啊。
1: 最好就可以彈下豎琴俾我個女聽啦。
2: 你哋呢啲要求係真係唔過分㗎，
0: 即係基本啦，係咪？
2: 因為其實其中有個受訪者講咧，就話佢係有自己學咧去學一啲即係自我防衛嘅技術啦。廚刀嘅一啲使用嘅課程啦，點樣去應對一啲車輛上嘅一啲突發嘅情況啦，例如即係呢一個嘅線胎應該要點樣去應變啦，喺雪地或者喺雨地即係雨天嘅時候，究竟個路面應該要點樣去處理啊，各樣啦，即係呢啲嘅即係可能生活上你會突然之間喺即係可能喺英國呢個地方會面對到嘅一啲問題，佢哋基本上都要識咯。
0: 唔係，所以其實聽子豪咁樣講嘅時候咧，令我就係諗起係呢一個蝙蝠俠啊，即係入嗰個嘅作品入邊咧，咁啊 ，Bruce Wayne 咁側邊有個管家係阿福噶嘛，咁若然有睇前傳嘅話，即係我哋平時可能睇嘅蝙蝠俠作品就係佢成年之後點樣成為蝙蝠俠啦，但係其實有一個作品叫《葛鹹城》，同埋有個阿福其實佢自己有個外篇嘅作品，就係講佢點樣照顧得五六歲大嘅。嘅 Bruce Wayne 咯，咁其實嗰個管家阿福其實就係乜都識嘅喎。
2: 係啊係啊，因為佢哋呢一種嘅即係保姆訓練學院咧，原來係不嬲都係同一啲即係可能比較人工高啲或者係即係富豪級嘅一啲客户咧，係有一個固定嘅聯繫嘅。因為佢係講到明，你係我哋呢間學校畢業嘅即係畢業生啦，你喺畢業之後咧，我哋係會幫你揾工嘅。即係佢係直接就已經有一定嘅工作安排俾你咁樣啦。咁例如可能佢湊嗰個小朋友，那個小朋友大過咗啦，咁佢其實會再要去揾另外一啲嘅即係工作噶嘛，未必嗰個家庭就會介紹到另外一個工作俾你噶嘛。咁佢翻翻去咧，佢話係學校承諾係會幫佢揾最少七個。嘅家庭去俾佢翻工咁樣，
0: 係希望就業率真係高啦，唔好 train 完之後咧，原來係呢一個市場要求咁多咁樣，
2: 係，但其實係應該個市場係一定有呢個要求喺度，先至會即係令到呢間學院可以持續咁樣去運行嘅，因為呢間學院咧佢嘅收費都唔平嘅，即係你要去嗰個讀書
1: 嘅話，
2: 係啊，佢係講緊都要成即係2萬蚊英磅。
0: 是
2: 一年咁样去读书㗎。
0: 是。
2: 是啊，你要读四年喎、
0: 不过我觉得其实因为我哋香港呢系冇呢一个个 culture 嘅。即系香港即系我哋啲普通人家其实管家嘅呢个概念 都係睇影視作品嘅啫，係咪先？
3: 哦，
0: 我睇《溏心風暴》都未睇到有管家啦，呢個職位啊。
1: 但係咧，我有朋友真係翻咗大陸住啊嘛，佢話大陸而家啲樓咧好興有管家呢樣嘢嘅喎。
0: 係，佢負責成棟，淨係你嗰個單位定係點？
1: 係啦，即係嗰層，佢總之有管家呢個職位咯。但係就唔係嘅，係啦，即係佢唔係淨係跟你間屋嘅，亦都唔係住喺你間屋嘅，放心。
2: 大眾管家。
1: 但係咧，係啦，佢其實我覺得有少少似，即係好似我哋管理處咁咯。但係佢真係有一個人。佢就係有管家呢個職位咁樣，
0: 高級啲嘅覺得係咪啊？
1: 係啦，佢即係想可能有咁嘅感覺啦。二來就係你屋企有啲乜嘢咧，佢又未去到服務式，有少少似服務式住宅，可能就係、是、哦，你個燈膽壞咗啊，或者你屋企有啲嘢、有啲線路有問題啊，你就可以揾嗰個管家噶啦，嗰、那個管家會好快揾人嚟。處理咯，跟住我問我朋友，我話咁呢個係咪要額外收費？
0: 即管理費係咪要加多啲咧咁啊？
1: 但係佢講咧，因為可能本身管理費又好，或者租嘅錢又好，都係比香港低噶嘛，定係係啦。但係佢就冇額外話呢個費用係俾管家嘅咁冇嘅，係啦，就包咗嘅。
2: 即管理公司包埋咯，已經。
1: 同埋咧，好正喎，管家咧有得幫你喂貓喎。
0: 佢
1: 話佢話有呢個服務，但佢話佢因為佢養狗噶嘛，佢話但係冇寫喂狗咯。
0: 放狗放狗得唔得？
1: 冇寫咯，即係佢話喂貓，即係我話哇呢個正喎、啊，因為你去旅行嘅時候咧，可能即係你屋企人唔得閒嚟幫你湊嘅時候，咁、可能就係你可以有呢個服務咯。我就覺得哇呢、這個幾貼心喎、啊嗯。
2: 其實會唔會係喺
1: 佢話新嗰啲樓好多都有呢個服務嘅喎、
2: 啊，
1: 而家、
2: okay, 即係咪要喺個屋苑範圍裡面佢先至可以做到啊？即係你喂。貓係入去你間屋度啊嘛，但你即係可能大狗去
0: 喂狗
2: 就要
1: 喂狗都係屋企噶，
2: 唔係咁可能喂狗都得。
1: 狗散步佢樓下都有地方噶，都係佢哋屋苑噶。
2: 唔係咁，但係將嗰個物品離開咗你屋企。
1: 咁、我唔知佢冇問到係點解唔喂狗，淨係喂貓。
0: 即係可以喂魚同淋花都得嘅。因為都係喺入面嘅範圍。
1: 同埋我認知，即係可能我接觸過嘅管家就係咧，你去泰國嗰啲 resort 咯。
0: 哦，
1: 有時你咪可以 book 一個 resort， 淨係。嗰間屋係你哋咁樣噶嘛，出面有個泳池有得 BBQ 噶嘛，跟住佢就會有管家服務咯，管家會幫你燒嘢食噶，同埋管家會幫你安排噶嘛，你想幾點啊？我屋企
0: 按摩，係
1: 啊 ，OK
0: 係
1: 啦，幾點鐘要做啲咩咁樣咯？我人生接觸過管家，淨係去泰國旅行嘅時候接觸過咯，
2: 我想有呢啲咁嘅服務啊！
0: 哦，
1: 你租 resort 成日都有㗎，係
2: 咩？
1: 係啊，連埋㗎，包埋嘅。
2: 哦，係咩？
1: 係啊，有啲 resort 係包埋㗎。
0: 即係唔好對於嗰啲嘅 resort 就係諗住啊，你入去嘅時候，究竟佢條毛巾會接心形啊，定係天鵝咧咁樣？
1: 你但係太基本啦，你而家係
0: 有好多嘢可以玩到啦。
2: 咁如果你咁計嘅話，我應該有試過叫接觸過一次咁。
1: 最接觸最近接觸管家嘅一次，
2: 但係嗰次係隔得好遠嘅，因為咧話說就係、是，總之就我有一個嘅即係長輩啦，即係唔係親屬嗰啲長輩，即係認識嘅長輩。咁佢個家姐咧就係嗰啲都叫做有少少錢嘅嗰啲人嚟嘅。咁佢就喺深圳咧就買咗一棟嘅別墅。咁係嗰啲別墅區裏面嘅其中一棟嗰啲別墅啦，總之就係喺門口你可以拍到四部車嗰啲咧，跟住之後行落去下面就會有個室外嘅泳池，跟住之後就可以擺到張即係碌架台喺個屋企裏面嗰一款嘅
0: 豪宅
2: 別墅啦，個豪宅咁樣啦。咁我就好記得咧，嗰陣時去到佢嗰度嘅時候咧，有三個人嘅，係啦。咁嗰三個人咧雖然唔係著到好似管家咁。一個咧就係司機嚟嘅，因為佢係負責車我哋，即係喺個關口嗰度就揸車車我哋去送到你呢度啦。咁但係佢又會幫手買餸嘅，因為我見住我嗰個即係長輩咧會同佢講就話，嗱我哋今日咧就有幾多人食飯嘅，咁你就幫我買啲乜買啲乜買啲乜咁樣啦。跟住佢就哦知道啦咁樣，跟住之後就會拎啲嘢就去買餸啦。另外咧，仲有兩個嘅即係人，咁一個咧就係應該係負責煮嘢食嘅，係啦。咁因為我哋見咧，我哋喺度玩緊嘅時候咧，佢就會喺個廚房度忙啦。忙完之後咧，咁佢就會自己失咗蹤嘅咯，消失咗嘅咯。跟住仲有一個咧，就應該係負責做清潔嘅，係啊。我懷疑佢哋三個加埋一齊就係咪叫做管家咧？
1: 我覺得唔係、管家係獨立於呢三個。職位啊！
0: 我覺得管家係要著西裝打呔，執事咁啊，係嘛？
2: Okay.
1: 管家咪就係管理頭家囉，其實就係、是。
0: 即係個感覺高級啲，即係頭。
1: 係啊，即係譬如你屋企即係有啲乜嘢雜費要交嘅，要去申請啲乜嘢嘅，或者屋企有啲咩壞咗嘅，屋企有啲乜嘢要處理啊，呢啲嘢要換喇喎，呢啲嘢啲地氈要洗喇喎。
2: 即係佢會負責幫手搞。
1: 我覺得就係佢會安排一個家嘅事務，
2: okay, okay.
1: 即係幾時去進行邊一樣，咁唔係佢落手落腳做嗰、那個。
0: 即係佢似 manager 咯。
1: 係啦，咁佢就會叫下面，即係可能負責清潔嗰、那個，哦，你今日要洗地氈咯，或者我哋會 call 人嚟洗地氈，你好搬開啲嘢咯。即係我覺得咁樣會唔會似係管家做，
2: okay,
1: 或者一啲文書上嘅嘢、可能管家會去幫手去處理咁樣咧，即係
2: 係
1: 啦。
2: 原來我就係管家嚇，
0: 冇錯。
1: 你屋企你屋企嘅管家，
2: 原來我就係管家，同埋我就係管家嘅手下。原來
1: 管家同工人姐姐係唔同噶嘛，即係 helper 係唔同。同清潔係咯，所以我覺得管家應，我覺得係有少少就係個職位係凌駕佢哋之上，
2: 即
1: 係
2: 佢
1: 係
2: 佢上司，係啦。
1: 我唔知有冇咁，但係喺我心目中係係啦，即係管家好似係高級個司機嘅，高級個
2: 同埋有少少
1: 清潔
2: 嘅，
1: 係
2: 有少少權嘅，可以即係結黨
0: 做嘢嘅，
2: 結黨營私嘅喺屋企
0: 裏面。係係，但係你就係要咩都做曬咯。
2: 我咪就係管家咯，同埋管家嘅下屬咯。係
0: 啦，但係你每個月要俾10萬8萬屋企，而唔係代呢個人工。
2: 我咪左手交右手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维园年宵市场摊位今日起公开竞投，首日竞投快餐摊位及部分湿货摊位，其中快餐摊位成交价普遍较去年上升，最高以28万元成交，其余三个摊位分别以15万至到26万元成交。其中以28万元投得摊位的档主表示，竞投气氛比上年激烈，对今年销情有信心。食环署高级总监周锦雄表示，竞投价反映了业界对整体市况感到乐观。安全措施方面，周锦雄说，署方会为摊档高度设限，个别湿货及快餐摊位需由认可人士签署安全证明，档主亦都需要交固棚架及活动帐篷。立法会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进行合并辩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落实五年规划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政府会主动担当，积极有为，与各界及市民全力推动规划落实。有议员提出本港要做大黄金市场及扩大交易规模，有议员建议政府可以考虑在北都跨境基建采购，用人民币支付。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兴建造船厂，生产潜艇、潜艇零件和无人潜航器。特朗普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国发表讲话时说，新船厂将建造下一代美国潜艇，制造包括无人潜航器、鱼雷发射管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关键部件。特朗普表示，该项目将在马里兰州创造超过3100个就业岗位，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带动 1.1 万个就业岗位。根据美国国防部发布的消息，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的一座。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天气干燥，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34点，下跌146点，总成交金额803亿7千几万。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4.78跌0.04，阿里巴巴105.3跌2.9，腾讯控股420.8跌7.4，恒生中国企业82.86跌5毫，南方恒生科技4.11跌3仙。XLE 南方海力士37.18跌2.76，友邦保险68.75跌5仙，建滔积层板53.4跌7，联想集团35.1跌3毫，金斯瑞生物科技42.66跌6.48。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8，日元158.3，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3。人民币6.706，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日经平均指数报70,035点，下跌648点。港金报38,67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11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37.19美元，卖出4,137.53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一段慢车，现时车龙咧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另外仲有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段多车，龙尾去到太子道西。而太子道西咧去旺角方向，近住法国医院一带咧都比较多车噶，龙 龙尾现时去到富豪东方酒店。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門黄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车多，龙尾就排到龙富路近住龙门居。不如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安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新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4: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3: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4: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3: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4: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1: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5: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仲有新邻居。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面精。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离石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6: 晨光第一线，逢星期三
7: 有晨光好友同你细声讲秘密，
8: 笑住讲早晨。
9: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我哋系 Pandora。
10: 早晨啊，各位，
11: 早晨。
7: 我哋会亲手准备晨光早餐盒，
6: 为各位送上温暖同窝心。
9: Thank you。
12: 咁啱屋企冇晒鸡蛋，
7: 请感受我哋嘅正能量。
6: 立刻登上港台网页同登入二台 Facebook 专页，
8: 欣赏视像精华啦。
13: 紧贴议会内焦点议题，
14: 直击议会外独到见解。
13: 电视节目《议政四方》，
14: 介绍现任立法会议员，了解各自关注范畴，
13: 并且在每个星期大会召开之前，邀请他们回应热门时事议题，就政府政策发表意见。
14: 《议政四方》
13: 逢星期三上午10:05，港台电视32；
14: 下午5:30，港台电视31。
15: 自古以嚟，世界上都有好多个榜，揭条科举名次嘅榜叫做
16: 鉴榜，
15: 有个姓牛嘅人上榜叫做
16: 牛榜，
15: 好多个飞镖插住个榜叫做
16: 镖榜，
15: 咁黄天儿主持个榜叫做
16: 黄榜。
15: 你认真啲啦，叫做咩啊？
17: 周文歌曲龙虎榜，
15: 有请数榜女神黄天儿。
18: 我黄天儿数榜无数，在三五成群这个环节决定同大家一起数榜。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在网络揀选一个流行榜，然后进行小圈子民意调查和投票，再由主持人去估下三甲位置。清不清楚？明不明白？现在即刻去榜。

0: 嚟到數榜之神嘅時間啊，開始今個禮拜個榜之前呢，其實有一個問題，就有啲 definition 呢，就想釐清一下嘅。
1: 嗯，
0: 商場係啦，跟住然之後就百貨公司
1: 係
0: 有冇分別嘅呢？其實呢兩個
1: 有。
2: 有
1: 喎、哦。百貨公司係真係，即係你係可以拎住 A 公司嘅貨同 B 公司嘅貨去個 counter 度畀錢㗎嘛。
0: 係。
1: 但係你商場係即係每一間鋪頭就係獨立
2: 嘅。獨立㗎囉。係、
1: 嗯、即係一間公司
0: 㗎。如果
2: 同埋百貨公司係有分樓層㗎囉。
0: 係。
2: 佢會分開曬呢一層係家品嘅，呢、嗯、一層係男裝嘅，呢一層係女裝，但係商場係可以大兜亂嘅，佢、
0: 嗯、
2: 唔需要即係呢一層一定要係咩鋪頭囉，可以係自由嘅。
0: 係 ,ok, 咁有呢個好確實嘅 definition 就得啦，因為今日嘅題目呢就唔係商場而係百貨公司嘅。咁原來即係再問身邊啲朋友嘅呢，有啲真係同我講喎，我 Gen C 嚟嘅，我對百貨公司冇乜回憶嘅，
1: 咁得啦，唔關你事啊，
0: 就所以就唔關佢事啦。即係我哋有啲同事都係咁樣噶嘛，即係因為喺香港嚟講咧，其實即係百貨公司，即係我哋細個啊，係我哋啲 Gen X Y Z 呢啲世代嘅時候咧，百貨公司去行百貨公司係一件事嚟嘅。
1: 哦，係噶，係
0: 你唔同行商場噶，
2: 係巴閉啲噶嘛，係咪？
0: 係啦，有啲係高級啲嘅，貴啲嘅，
1: 嗯，
0: 同埋係過時過節，即係要買禮物嘅時候先會去嘅。
2: 屋企人即係可能有啲屋企咧就 casual 啲嘅，即係可能佢出入開都係喺呢啲地方買嘢咁啦。但可能咧，我哋呢啲即係屋企環境唔算係特別富裕嗰啲咧，
1: 又或者
2: 坐
1: 緊啲咯，係
2: 啦。入百貨公司咧，即係阿爸阿媽通常都係有啲目的嘅，即係可能啊，佢要買一份禮物送俾人哋入夥啊，
1: 我要去飲啊，買飲衫啊，
2: 係啦，或者咁就會都著靚啲去咁樣嘅咯，係一個節目咁樣嘅咯。
0: 冇錯冇錯，而係特登要去一個地方咁樣啦。咁啊，今日咧會揀呢個。百貨公司做題目咧，咁大家都知道，即係香港一啲嘅商鋪，咁然之後就會不斷去流轉啦。咁有大型嘅百貨公司咧，就喺中環度就結業啦。不過其實佢仍然有其他嘅分店喺度嘅。咁但係百貨公司，我哋香港人即係。啲位有翻咁上下年資嘅香港人嚟講咧，係地標嚟噶嘛？
1: 啊，係係
0: 啦，係一件事嚟噶嘛？
1: 係你咪甚至係有啲直頭係消失咗嘅，
0: 係啦，
1: 你到而家都仲係嗌緊佢個名嚟落車㗎。
0: 冇錯冇錯，
1: 幾誇張？
0: 係，所以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講呢個百貨公司嘅榜啊。百貨公司十件事，邊一件最有回憶？第一，走失之後嘅尋人廣播。
3: 張小朋友，陳小朋友，你阿媽喺服務台等緊你。唔知你哋有冇试过喺百货公司走失过呢？
0: 第二，周年庆典好似战场嘅疯狂抢购，
3: 劈价、五折、大酬宾，每逢呢啲时间，唔知你跌咗几多少钱啊？
0: 第三，迷失停车场，
3: 十层高嘅百货公司地下咧，一定会有三至四层停车场噶，个个位都一样啊，即系好似迷宫咁啊！
0: 第四，童年天堂啊，游乐场同埋玩具嗰层。
3: 阿妈买衫，阿爸买皮鞋，我梗系冲过玩具嗰层啦。睇下考试一百分之后个奖励买咩先。
0: 第五，第一次试穿名牌就喺百货公司啦。
3: 每一层都有唔同主题，呢一层嘅牌子咧，全部都系英文嚟嘅。啲衫都几靓噃，点知一睇，哇，成万蚊件恤衫咁贵嘅。
0: 啱啱子豪又提出一个好嘅问题啦，因为香港咧有一啲大家会觉得系大型嘅超级市场啦，系啦，可能系即系成层都系佢嘅咁样嘅，咁、可能佢喺日本或者可能喺其他地方，其实佢唔系一层，
2: 佢一栋嘅咁样，
0: 系啦系啦，咁就佢喺日本方面咧就系一个百货公司，但嚟到香港嘅时候你好难有咁样噶嘛，即系能变成一个大型嘅超级市
2: 场，即系个规模嘅分别
1: 上咯，
0: 系啦系啦，
2: 但系唔紧要嘅，我哋唔使指定一间噶嘛，因为今日
0: 冇错
1: 噶，
2: 系啦，总之系百货公司。就係、是、即係你自己認為係嘅百貨公司咧，呢十件事入面咧，應該總有一件係你好有回憶嘅，
1: 係
2: 啦。首先第一件事係
1: 走失咗啊！
2: 尋人廣播，
1: 走失咗嘅尋人廣播，
2: 其實而家冇聽到喎，以前係㗎，
0: 而家冇走，
2: 而家冇走失㗎，
0: 打電話問阿媽㗎啦嘛，
1: 係啊，
2: 係、
1: 啊，以前好驚成為主角㗎，好恐怖啊！
2: 以前係喺百貨公司入面有呢啲廣播㗎，
1: 有㗎有㗎，佢會嗌㗎、陳小朋友嘅家長請到二樓接待處，你嘅屋企人喺度等緊你、
0: 可能佢停留呢啲廣播就得酒樓㗎啫，
2: 係啊係啊係啊，
0: 噔噔噔噔，職工同埋用膳完畢咁樣呢啲
1: 啊，或者咩
2: 黎元咯， 麗苑嗰啲。
1: 有陳小明過嚟聽電話嗰啲囉。
0: 係
2: 但係呢個冇乜印象喎。
0: 因為容易走失嘅，因為佢實在太多層數啦、實在係。咁呢個就係第一個啦，咁當然都係年代嘅回憶啦咁樣。但係第二個點都咩年代都會中啦啩。
1: 我都驚
2: 㗎呢個。Sell 周年慶。
1: 好恐怖。
0: 咩雙十節啊，咩七七慶典啊等等呢啲嘢。
1: 因為以前沙田都現場一樣，即係沙田都有一間好大型嘅百貨公司㗎。即係雖然佢而家個規模相對就小咗啲啦，但係當佢一話做呢啲 sell 嘅時候呢，哇好誇張，係直頭呢係有即係警察叔叔係會嚟封路。係啊，佢會維持秩序，跟住之後就話俾你聽，你唔好排隊入去停車場啦，係啊，
2: 冇位㗎啦，
1: 太阻塞啦呢度，你哋而家要走㗎啦，呢個位唔可以再排㗎啦，咁樣係要去到咁樣啊個程度係。
0: 我又未經歷咁恐怖。
2: 因為百貨公司周年慶有陣時呢係真係可以好抵嘅。
1: 減好誇張
2: 㗎。嗰啲沙煲冷餐又減。
1: 係啊。
2: 係啊，或者嗰啲可能買呢樣又送嗰樣。
1: 送好多嘢㗎。
2: 或者啲護膚品又半價咁樣。咁所以呢對於好多人嚟講呢真係一個到貨嘅時機嚟嘅，
1: 真心
2: 呢、這個到而家都仲有，
1: 仲有嘅，仲有
2: 係咯，即係某啲百貨公司都仲有呢啲周年慶噶嘛，都係吸引到啲人去，有啲嘢係可能得頭一百件先有呢個價錢嘅啫，咁樣係嘛，
1: 同埋佢哋
2: 就搶入去，
1: 今日獨有嘅呢一件，
2: 係、哦、啊
1: 啊，你又要即係每一日都要報住，哦，原來今日就出呢個微波爐，聽日就出呢個焗爐咁樣，即係佢會係咁樣玩咯，所以係好誇張。
2: 呢個有呢、這個幾有回憶嘅，
1: 係啊，
2: 因為到而家仲有呢、這個。
0: 好，第三個迷失喺呢個停車場之中啊。
1: 嗱呢、這個咧好坦白，真係要唔係喺香港發生嘅就會迷失到啦。
0: 是啊，因為香港的指示清晰是不
1: 是、香港停車場相對小一點、
0: OK
1: 是啊、
2: 我會迷失停車場的，但是不限百貨公司，
0: 商場都會迷失是不
2: 是是啊，有一個尖沙咀有一個商場很難找的，是就是它的車位啊或者出入口呢很難找回的車的，經常都
1: 是
2: 因為它很大的，是啊，
1: 還有、啊、出入口又多啊成啊，
2: 這個不是很關這個百貨公司
1: 事，不是獨有，是獨有
0: OK 好，第四個這個童年的天堂遊樂場和玩具場、外國的百貨公司就真的可能天台度會有個摩天輪啊，個公園啊，但係呢個對於香港嚟講係有啲奢侈嘅。但玩具嗰層咧，
1: 就真係不得了啦，真係不得了，好齊啊啲嘢。
0: 係，
1: 但我真係咁大個仔，好似都真係未試過喺百貨公司買玩具。
0: 嗯，點解咧？因為覺得貴啲啊。
1: 好似真係會貴少少。
2: 但係可能係嗰個內貨係唔同㗎，係有啲係可能佢專係日本嚟嘅玩具咁樣嘅，
1: 美國嚟嘅，
2: 係啦，你未必喺嗰、那個另一間玩具店度會揾到嘅咁樣，咁可能嗰啲有啲車啊，啲男仔好中意嗰啲車嗰啲模型啊或者車仔啊咁啊，可能係佢獨家嘅，咁佢就會 show 曬佢有嗰啲，咁我覺得係幾開心，因為咧我屋企細個，我細個嘅時候咧應該話。我屋企有個傳統嘅叫做，即係我啲舅父阿姨咧對我同我哥係好好嘅，即係每逢啲大時大節啊，我哋會去可能去出嚟食飯嘅時候咧，咁咧可能開席之前啊，或者開席之後，即係食完飯之後咧，就會帶我哋去嗰啲百貨公司度買玩具，或者去玩具店嗰度，
1: 係
2: 啦。咁咧，所以咧，我嘅童年回憶係好開心嘅，
1: 好開心啊！
2: 係啦、
1: 這個，
2: 一逢親做節咧就覺得正，
0: 有玩具買，
2: 一係有錢收俾我哋自己去買，一係是哪一樣噶啦咁樣。
1: 我都有掠過嘅，但係唔成功。
2: 跟住咧，後屘咧到我有個表妹生咗仔啊，咁我哋有一次食飯咧。咁啱我哋食飯嗰度呢就係、是、隔離就係百貨公司呢、叫做有呢個玩具樓層㗎、跟住我就問我表妹我可唔可以帶你個仔去買玩具呀、咁樣
1: 囉。嘩開心
2: 喎、
1: 啊、
2: 全程。跟住佢就問佢你想唔想跟表姐去買玩具呀、咁樣講。
1: 正
2: 喎、跟住佢又肯喎、嗰陣時佢啱啱開始叫做大個周圍走啦咁樣。咁佢就我就帶咗佢去嗰度、我話你揀一你揀啦你揀你鍾意嘅。
1: 而家係好大個啦已經。
2: 而家大個，但係都仲可以買玩具嘅年紀嚟嘅。
1: 我又掛住你啦，表姐。
2: 唔係好耐之前發生嘅事。
0: 買個 PS5 先嘅，
1: 正喎、
2: 啊。好彩佢未識買，仲係買緊玩具車。
1: 唔係你咪話嗱呢個太大嚿啦，我買隻 game 俾你先。
2: 咁跟住我覺得好正嘅咧，就係去到玩具層咧、就有翻我細個嘅影子，就你自己揀咯。因為成層都係玩具咧。嗰陣時我記得咧，我啲舅父阿姨係唔會拖住我
0: 嘅、有你跑嘅，
2: 有
1: 你自己
2: 我同我哥自己去玩。揾自己中意，因為都係喺嗰層啫嘛，就即係可能治安又好啲啦，即係嗰陣時候。而 家都好嘅，其實我都放心，即係你睇住佢，佢咪自己喺度玩，自己喺度揾佢想要嘅玩具。跟住我覺得呢個係好開心嘅童年回憶咯。
1: 我成日都希望有呢啲咁嘅回憶㗎，因為細個時候冇咧，我都好想製造呢、這個。我有試過即係揾我啲表妹嗰啲細路咧，你俾個仔我啦，我可唔可以
2: 帶佢
1: 買玩具啊？唔得，唔俾。
2: 佢係唔想你買玩具啊，定係
1: 唔
2: 想你一個人帶？
1: 即係佢唔想你破費咯。
0: OK，
1: 係啊，即係佢覺得咁樣好冇禮貌咁樣。咁但係佢其實
2: 好好玩㗎。
1: 佢唔明白我心底裏面其實係想滿足翻我自己童年嘅一個小小嘅想法。
0: 嗱咁啦，你就係生日啦，我同天然每人夾少少錢啊，你喺樂富嗰個玩具層喺。
2: 你帶我哋去啊！
0: 我帶你買玩具啦。但你有個條件喎，
1: 係
0: 你要用翻 BB 小朋友的高度搞玩具喎。
2: 係你帶佢去，佢又帶我去，咁佢就可以滿足曬兩個願望
0: 咯。係啦，咁樣啦。
2: 但係真係，我覺得係童年嘅天堂嚟嘅。
1: 正喎，
2: 係啊，又可以任玩玩具。
0: OK，好，第五個，第一次試穿名牌就可能喺百貨公司。但我對於我嚟講啦，咁有啲嘅商場入邊咁都會有啲名牌店噶嘛。
1: 係係。
0: 咁你會一睇個格局就知道，哦，即係成個 brand 嘅英文字咁長嗰啲咧。一定是貴嘢嚟㗎啦。咁但係你去到百貨公司嘅時候，你可能唔記得咗高層係咩頭層嘅時候，哦，揭下啲恤衫幾靚喎，咦咁得意嘅個麥頭係有人坐喺隻馬上面嘅咁樣，一望個價錢牌，哇咁樣。
2: 我覺得係因為呢入到百貨公司呢嗰，那個心理壓力同門檻可能冇限名牌店咁多，因為名牌店係佢個招牌嗰，那個門口就係屬於嗰間鋪頭，可能你就會覺得，我一行入去，
1: 好大壓力啊！
2: 就係呢個牌，係啊，買呢個牌子，睇呢個牌子嘅嘢。但係百貨公司咧，佢通常都係冇一個門口噶嘛，佢全部都係
0: 一個
2: 坑下，咁所以咧個感覺咧係，我覺得親民少少嘅，係啊，你會易行啲啊，即係你冇嗰種心理壓力要入嗰個門口，而我喺成層都係行嚟行去，大家都係咁樣，咁就可能有機會接觸到。名牌多啲，又或者係你人生第一次想買名牌嘅時候，可能就會去百貨公司度揾咁樣咯，即係個感覺可能良好啲
0: 咯，
2: 自己
0: 即係個門檻上面啦。
1: Okay.
0: 好，咁啊聽埋六至十嘅選項啦。百貨公司十件事，邊一件最有回憶？第六 ，Food Court 美食天場。
3: shopping 完就梗係 eating 啦，而家繁忙時間啦，快啲衝入霸位啊！如果唔係三個鐘頭之內我都冇得食啊！
0: 第七，電梯小姐越華麗嘅聖誕裝置，
3: 我都係第一次見人幫手揸捏撳捏喎，如果我嘅屋村都有就好啦。
0: 第八，化妝品專櫃嘅試裝邀請，
3: 通常咧地面嗰層都會有十幾個 counter， 二十幾個姐姐問你試唔試裝啊，試唔試裝啊？
0: 第九，買各樣嘅禮物或者年貨嘅首選地。
3: 過年買衫啊，一眾百貨公司啱曬全家啦！我嗰件百年戰衣都喺度買嘅。
0: 第十，閉店音樂響起，請你走。
3: 各位顧客請注意，本百貨公司將會於五分鐘之後關閉。
0: 好，嚟到第六個啦 ，food court 即係呢個美食嘅戰場啊！
1: 我成日都覺得 food court 裡面咧有好多好好食嘅嘢，
2: 係啊，
1: 但唔知點解咧，你永遠試咧都淨係食翻嗰一兩間。
0: 我話你永遠試都係唔知點解會試啲難食嗰啲咁樣。
1: 即係唔係，即係你永遠都係可能係食嚟食去，唉，算啦，都係食翻呢間啦。即係你好驚會試到啲服嘢。
0: 哦，
2: 喺日本咧有啲百貨公司咧，嗰啲 food court 或者佢嗰啲叫做食嘢嘅
1: 鋪頭，
2: 佢又唔係一個鋪頭，
0: 可以叫做
2: 係啦，即係總之佢有一個流程，有嘢食嗰啲咁樣啦。嗰啲有啲咧係好出名噶，我試過咧有一次咧就係冇 book 到嘢食嗰日晏晝，咁我同師叔咧就喺度揾啊有咩好食咧，咁佢就突然間就揾到個酒店附近嗰個百貨公司下面嗰層，就係食嘢嗰層咧，有一間食咖喱飯嘅，好多粒星嘅，好高分嘅，啲人俾即係喺個地圖上面啦，跟住佢就話試唔試下，我話試下咁啊，咁我哋落到去啦，就發現咦冇人排隊嘅，即係就覺得奇怪，即係有人但係冇人排。排队嘅，咁咧就话试唔试啊？冇人排队嘅，试下啦，咁高分应该有原因嘅咁样讲。咁我哋就试啦，点知咧我哋咧试完，未试完，我哋坐低开始食嘅时候咧，就发现，咦，条队开始嚟咯，原来我哋只系早咗，系啊，咁啱未。 未開始排咋，跟住到我哋食完嘅時候呢，條隊呢係排到呢係要有啲工作人員過嚟，係麻煩即係唔好阻住隔離呀，係呀，要分開排呀咁樣囉。
1: 你真係好幸運啊。
2: 係，我哋嗰次係好彩，係真係好食㗎。同埋
1: 我上次去即係總之有一次去嘅時候呢，又係喺嗰啲 food court 嗰度有一啲嘅食拉麵嘅，我好記得嗰、那個。咁我哋去到嘅時候，幾好喎，冇乜人嘅、那個 food court， 點解即係冇完全係冇人嘅。佢set好咗啲排隊嗰啲位又冇人嘅。咁我哋呢就行下行下行下，兜到去嗰間我哋想食嗰間，喂啲人喺曬度啊。
0: 喔、
1: 即係其他地方完全冇人，係得嗰一間已經係排緊，唔知即係三四條隊咁樣。咁我哋行埋去排呢都仲要話唔、好意思，呢、這個唔係龍尾嗰邊先係。
0: 喔、okay，
2: 所以 food court 嗰個嘢食呢係都有佳作㗎喇，佢哋
0: 卧虎藏龍啦，我哋可以咁講啊。好，第七個電梯小姐。
2: 同埋嗰啲節日嘅佈置啦，除咗聖誕節之外，係啊，我細個第一次見到電梯小姐係覺得好神奇，
0: 係冇 amazing，
2: 即係覺得哇，有人咁 lift 噶咁。
1: 細個未識欣賞啊，真係係啊，細個淨係覺得佢壓咗個位，我唔識咁 lift 咧。
2: 咁而家識欣賞啲咩？
0: 而家冇得欣賞啦，而家
2: 即係你大個識欣賞啲咩咧
1: ？Serve 你真係好威啊，好優越啊，嗰種感覺。
0: 唔係有陣時你去工廈嘅時候都想個阿叔幫你撳 lift 㗎。
1: 哦，係啊，係啊，
0: 因為你唔識開龍識閂啊嘛。
1: 你好安心啊，你嗰陣時工廈嘅時候。
0: 係啊。OK， 好啊，第八個化妝品。

0: 成層呢有曬所有化妝品，跟住嗰啲化妝品姐姐呢會企曬，可能會企曬出嚟啊，或者即係每個 counter 都有啲人即係可能招待，你會見到嘩一次過有咁多化妝好靚嘅姐姐咁樣企曬喺度，我覺得嗰個對於我嚟講係一個回憶。
1: 我最大回憶係嗰啲化妝好靚嘅哥哥囉、
2: 哦。
0: 都係啦，係啦。
1: 佢哋都好勁喎，
2: 好勁。好，第九個就買年貨啦，辦年貨嘅首選地啦。
1: 嗯，買禮物係買衫，係啊、嗯，真係買衫。
2: 咁你有個國貨公司，真係若然你買啲即係農曆新年嘢嘅話，即係你買嗰啲尤其是衫啊，係啲國貨嘅話，咁就真係嗰度啦。
1: 細個會埋怨嘅，
2: 點解？
1: 即係細個會覺得就係唔好買呢啲咁老土嘅咯，咁樣即係你會有
2: 啲、即係唐裝嗰啲係嘛？
1: 係即係嗰啲啦，嗰啲咁樣，雖然唔係試過好多次，但係都會覺得就係、是、我好想去嗰啲、即係運動品牌嗰啲地方買啊，咁樣即係你會想係咁。但係佢哋會帶你去嗰啲即係百貨公司咧，就相對比較樸實啲。
2: OK， 好，最尾嗰個啦，咁啊。第一個就係尋人廣播啦，最尾嗰個呢就係閉門嘅嗰個廣播。你商場其實有冇嘅呢？商場又唔好覺話商場幾點閂喎，但係百貨公司就會有講囉。
0: 係呀。
2: 係呀。
0: 佢會有一個話，即係我哋幾多點就會關門啦，咁樣仲有15分鐘定唔知咩類似有呢啲㗎嘛，係咪？係，
1: 有音樂囉。
0: 而家係咪仲有㗎？
2: 而家仲有嘅，係啦。
1: 而家都有嘅，而家好多鋪頭都有添。係呀，即係閉門時間仲有15分鐘咁嗰啲都仲有嘅。
2: 係。咁但係就係嗰個啲温柔嘅聲線提你啦，要畀錢好快啦，唔係畀錢就
1: 好再喺度揀啦。
0: 開店係冇音樂嘅咩？開店係冇㗎。
2: 我未試過開店去囉。
0: 哦，因為呢係又係喺日本啦，我唔記得佢有冇開店音樂，但我記得有一次呢，因為臨走嗰一日呢，我想去買一樣嘢啦。咁呢我就好早就去到啦，因為我趕時間啦嘛。咁、呢我就喺嗰個百貨公司呢一開門呢我就已經係啦，其實嚴格嚟講係佢開門前可能一兩分鐘我已經到啦，跟住我係第一次見到嗰啲百貨公司開門係點樣㗎囉，跟住佢係全部人會企曬一個 counter 前面㗎，即係你一入去啦，可能地面嗰層啦，我唔係去地面嗰層嘅，我要去搭 lift 嘅咁樣，咁、我經過啦，但係所有人呢已經企曬喺個佢哋自己個 counter 前面
1: ready
0: 會鞠躬㗎。
1: 哦，你會唔會其實係第一億個即係
0: 冇啊？佢冇出嚟，冇出嚟俾嗰啲花炮喎、啊。但係好壯觀㗎！你見到咧，好整齊，全部企喺同個 counter 同一個位，係啊。跟住我覺得哇，原來即係啲人咁早嚟百貨公司係會見到呢個景象嘅咁樣，因為佢哋未開始 serve 客嘛，佢就企曬喺自己個 counter、對住個門口咁樣企咯。
2: 二三蚊啫咁樣。
0: 類似有鞠躬咁樣，有
2: 好
0: 多都。
2: 哇，咁幾大都唔買嘢住啦，行盡曬，行過曬，每個人都同
0: 我
2: 點頭。
0: 好尊貴嘅自己，係啊。
1: 哇，你會唔會沉迷啊呢樣嘢咁樣？
2: 淨係之後，淨係
0: 變成咗去各地百貨公司嘅開店係嘛？
1: 做嘅
0: 都幾得意喎。
2: 每一日嘅行程朝頭早唔係食早餐，唔係搞啲乜嘢，就係去
0: 行咗去百貨公司先。
1: 係啊，嗰啲人就話：，誒唔係幫襯嘅。
2: 今日呢一個嘅數榜之神啦。嗰、那個嘅題目就係啦，百貨公司十件事啊，究竟邊一件最有回憶呢？咁我哋就放咗上 social media 啦。咁新聞翻嚟之後咧，就會有我哋嘅小圈子咧，就去講一講啊，即究竟啊頭三甲咧係會係啲咩嘅選擇嘅？咁大家亦都可以估下，俾下意見啦。
3: 十三個關注在港少數族裔青年嘅成長課題，
4: 帶出 Z 世代獨特嘅世界觀
3: ，Z 世代心靈空間。
5: I was a very quiet person in the beginning. By the time I reached university, it sort of felt very lonely because I couldn't meet anyone that looked like me. That's sort of how we all reunited and also tried to be the voice for the local youth.
4: 關注更多在港少數族裔 Z 世代嘅成長課題，記得留意 CIBS 節目 Z 世代心靈空間，
3: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溫。
6: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东涌汇东街一个地盘下午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30岁男工人在地盘工作期间，怀疑意外由高处堕下，重伤昏迷，经抢救后不治。事发在下午一点几，警方接报指汇东街近长东街海旁一个建筑地盘，涉事男工人在高处工作期间，

0: 墮下到地盤平台，陷入昏迷，救援人員到場將他送往北大嶼山醫院搶救，然至下午大約兩點半證實死亡。教育局局長蔡若蓮表示 ,2023-24 至2025-26 共三個學年，全港中小學向教育局匯報的學生懷疑自殺新聞個案數目有86宗，當中15歲或以下個案比率三個學年分別為 60%、67% 及 65%。 蔡若蓮書面回覆立法會議員質詢表示，由去年底起，政府在全港中學恆常化實施三層應急機制，並擴展至在小學四至六年級在2025-26及2026-27學年試行。為了加強成效，政府會包括加強學校專業人員的培訓，以及早識別和支援有較高自殺風險的學生，以及提升網上青年支援隊的功能，加強與學校和社工網絡合作，加強與學校和社區網絡合作，支援學生的情緒和心理需要。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決定接納的司法人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的建議，在2026-27 年度上調法官及司法人員的薪酬 2%，薪酬調整會追溯至今年4月1日起生效。政府發言人說，司法人員薪常會制定有關法官及司法人員薪酬調整建議時，秉持維護司法獨立的原則作為商議的基礎，並以平衡的方法考慮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在2008年5月通過的一籃子因素以及司法機構的立場。天文台說，南海至菲律賓一帶的大氣底層自9月下旬起已經建立反氣旋環流異常，抑制該的深厚對流發展，預測有關情況將持續影響南海至到10月下旬，本月餘下時間有熱帶氣旋直接影響本港的機會不大。天文台發表天氣隨筆，聲稱雖然直至目前今年只有三個熱帶氣旋進入香港500公里範圍之內，少於長期平均值的大約5個，但亦有兩個熱帶氣旋在香港約500多公里掠過。回顧今年3月發布的全年展望，倘若今年風季最終在10月或之前結束，整體來說仍然符合當時的預期。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為廣東沿岸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正午時分本港多處地區的相對濕度下降至 50% 左右。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下午陽光充沛，天氣乾燥，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和緩東至東北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聽日風勢較大，本週後期至下週中期持續天晴乾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56%。 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 24,129 点，下跌151点，总成交金额888亿5000几万。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4.76跌1.6，阿里巴巴105.4跌2.8，腾讯控股420.8跌7.4，南方恒生中国企业82.86跌5毫，南方恒生科技4.14下跌2.6，XLE 南方海力士37.22跌2.72，友邦保险68.7跌1毫，建滔积层板53.4跌0.7，联想集团35.2跌2毫，金思瑞生物科技42.88跌6.26。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8，英镑10.394，瑞士法郎9.418，澳元5.47。加元5.517，新西兰元4.404，欧元8.784，每百日元对港元4.96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4。 日经平均指数报70,035点，下跌648点，港金报38,670元，比上日收市下跌1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5.29美元，卖出4,136.16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大埔公路沙田段去大埔方向，跟住沙田港铁站嘅慢线咧，曾经有坏车阻路噶。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一段多车，龙尾咧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慢车，龙尾排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车龙咧现时去到嘉宁街。而另外咧，仲有九龙区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跟住法国医院一段车多，龙尾啦就排到九龙城回旋处。咁仲有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果栏。而另外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车多，龙尾现时去到龙富路，近住龙日村。咁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同埋大榄隧道入口方向元朗。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

0: 食足够的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和正餐的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音乐说一期一会，今期有我师兄刘浩龙。
2: 我一直都觉得师兄是个亲和力非常之高的人来的。冇摆过款，冇任何价值。
1: 唔系，咁你真系认识咗先系咯。唔认识嘅人，我理解嘅，觉得我乞人憎嘅。因为我好易一唔出声就觉得我系黑面串少少。咁其实你一认识咗我就唔系咁嘅，所以一定要认识咯。
2: 逢星期一至五晚，晚上十二至二，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说，有艾力约埋一众星级好友讲音乐，说心事。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吴克群，我走我走。一首献俾歌迷的虐心作品，歌曲围绕住告别和离开作开展，而吴克群最近亦都为了不同乐迷完成他们人生的心愿，希望大家能够珍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6: 精神啲，臨時演員都係演員。
7: 肥強，你要做臨時演員咩？
6: 石頭姑媽，你誤會啦，我係想將臨時演員嘅理論咧套落臨時支架。
7: 哦，你嘅意思係穩固啲，臨時支架都係支架啊嘛。大家想知更多有關於臨時支架嘅工作安全資訊，記得收聽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風騷浮人時段內嘅風騷職安劇。今日星期嘉賓有佢。
8: 臨時支架要安全，再重構造要穩固。我係 Carina 李希彤。
9: 自古以嚟，世界上都有好多个榜，揭晓科举名次嘅榜叫做
10: 鉴榜，
9: 有个姓牛嘅人上榜叫做
10: 牛榜，
9: 好多个飞镖插住个榜叫做
10: 镖榜，
9: 咁黄天仪主持个榜叫做
10: 黄榜，
9: 你认真啲啦，叫做咩啊？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
9: 有请数榜女神黄天仪。
12: 我黄天仪数榜无数，在三五成群这个环节决定和大家一起数榜。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在网络揀选一个流行榜，然后进行小圈子民意调查和投票，再由主持人去估下三甲位置。清不清楚？明不明白？现在即刻去榜。

0: 繼續我哋掃榜之神嘅時間啊！今日個榜就係百貨公司嘅十件事係邊一樣係最有回憶嘅咧？
1: 哦，真係，其實對於我嚟講，我覺得唔難解決。
0: 唔難解，因為好明顯啊嘛，你
1: 即係唔係因為我有回憶嘅嘢，其實都好好實際咯。
0: 係
1: 係啊，
0: 好實際，
1: 即係例如好實在就係嗰幾樣嘢啦咁樣咯。咁所以我都會好直線咁樣用我自己嘅回憶嚟到去選擇，即係究竟邊一個係三甲咁樣咯。
2: 但我哋啲聽眾啲回憶咧都幾詳細喎，佢哋除咗揀我哋嘅選擇之外咧，亦都提供咗佢哋當年喺百貨公司嘅一啲場面啊，譬如 Roof 咁啊，佢就會揀咧六號 Food Court 嘅美食戰場啊，係佢其中一件最有回憶百貨公司嘅事。點解咧？佢話記得有一次咧。某美食广场的食肆呢进行这个试食牛扒、
0: 哦、
2: 为了呢争取到顾客呢去他们那间店铺那里试食啦。本来呢那个牛扒呢即是被大家试食呢好像骰仔那么大而已、
0: 嗯、
2: 慢慢呢就变成麻雀那么大了。当年的我呢年纪很小吃几件啊已经觉得呢有点饱啊还有很满足啊这样。
1: 是啦那么、啊、Sam 呢都有即一些特别的体验的例如他揀咗一號啦就係話試過呢去聽過啲廣播啦咁亦都呢有試過即係走失過嘅咁但係好彩呢就係佢話唔使用個廣播呢就可以搵返父母啦咁又即係都鍾意流連嗰啲玩具部嗰啲咁因為呢好鍾意睇嗰啲即係 show 俾你睇嗰啲電子遊戲啊即係正在熱賣中咁樣有啲人有得試玩添嘅咁亦都係好開心嘅咁同埋就係、是、即係 food court 嗰啲佢都即係覺得正啦有得可以樣樣都買少少嚟食下咁樣啦係好好嘅回憶啦咁同埋就係話佢都覺得是即是九号都是一个其中一个即是他会揀的因为买那些什么年货啊礼物啊那些呢就超级逼人的。
0: 我觉得 food court 是因为百货公司有些 food court 其实都是抵食的嘛。
1: 嗯
0: 那学生约会的时候呢其实行百货公司或者那些即超级大的商场呢其实是拍拖的回忆来的我觉得。
2: 还有有一度是有很多甜品卖的嘛。通常有个角落是特别多甜品
1: 的嘛。
2: 或者那些好像手信的嘛。哦、即是有那些盒盒那些饼啊就是买来呢新年呢去啲緊要啲嘅可能親戚屋企呢阿媽可能會買嗰啲貴餅囉就係、是、去嗰啲百貨公司
0: 超級靚獨立包裝一盒八件嗰啲咁樣
2: 同埋個盒都特別靚㗎嘛其實佢唔使用包裝紙淨係個盒我已經覺得好靚咁樣啦但佢哋都會用好多層包裝紙去包咁樣囉另外仲有聽眾啦 Railway 呢就其中一個佢揀咗好幾個嘅譬如1460咁樣啦包括頭先講嘅尋人廣播啊 Food Court 啊咁樣但係第十呢佢話呢個閉店音樂咧，真係一聽到呢個背景音樂咧，你就知道，哦，好快閂門咯。同埋咧，有部分嘅百貨公司咧，仲會提醒有幾多分鐘就閂門啦，即係仲有30分鐘啊，最後15分鐘啊，咁樣嘅。
1: 係，跟住另外 Chris 呢個咧，係即係我哋嘅選擇以外嘅。佢話80年代咧，蕭亮先生嘅百貨公司減價廣告咧，即係冇辦法㗎，你一定會記得噶。呢個星期五六日嗰啲咧。即係你會好有印象嗰把聲佢點樣即係去用佢把聲嚟到去講嗰個嘅廣告出嚟我哋超有印象呢、這個真係。
2: 好啦咁啊十件百貨公司嘅事究竟邊一件喺我哋嘅小圈子入面最有回憶嘅呢
1: 我揀先啦。
2: 哦好你先啦。
1: 係啊定還是你想揀先我俾你先啦。
2: 我接住落你又話想揀先而家又問我係咪想揀先你咪玩嘢啊。
0: 嗱你用呢種方法呢去 food court 搵位呢就死硬㗎
1: 啦。
0: 就第三者就會即刻擺包紙巾喺度啊。
2: 如果 food court 我唔會讓你但呢度可以讓你。
1: 哦、okay, okay, okay. okay.
0: 因為 food court 搵位都係一件事嘛。
2: 好難呀。同埋呢通常一家人呢如果你四個人啦係四個分別去四張台度等㗎嘛喂有一有就過嚟呀唔好
1: 你邊邊邊邊邊邊邊邊邊對於我嚟講呢真係真係呢三個呢係三甲啦冇得揀其他㗎啦。第三位呢我就係會揀呢啲周年慶即係會戰場一樣嘅瘋狂購物因為都有去逼過。是啦那個回憶呢是會令到你不想再去逼但下一次你見到他那張宣傳單張呢咪有一次報紙那麼大張那張東西呢
0: 是
1: 你總會見到一些東西你會覺得好像都值得去逼下喎。
0: 不是因為其實換煲真的很抵啊。
1: 是啊
0: 草印花真的很邪惡的這件事。
1: 是啊所以這個呢是就算你經歷過你覺得很辛苦都好啦你有機會你都會去試你都會拎那份報來到去看一看這樣的。這個我揀第三位。而第二位呢我是揀這個的 童年天堂啊，因為呢個就係即係喺細個嘅時候都幾多嘅回憶喺度嘅，即係去探同一件禮物啊，又或者係去
0: 探同一件禮物，因為買唔到啊，
1: 買唔到啊，
0: 會睇下嗰件禮物仲喺咪度，
1: 因為嗰啲好大盒嗰啲咧，係真係冇可能冇可能俾你買嘅嗰啲，一嚟價錢貴，二嚟屋企冇位，
2: 唔係考全級第一可能有機會嘅。但係從來都冇考過，
1: 佢唔敢講呢、這個即係想法。
2: 從來都冇考過咯。
1: 可能真係有機會會試到，但係佢冇呢個 offer 俾我。咁呢個係第二位。咁第一位咧，我係揀呢一個走失之後有呢個陳明廣播嘅。
0: 呢、這個擺第幾咯？
2: 第一咯、
0: 哦。竟然擺第一啦！呢個
1: 係啊， okay. 因為我好驚會係榜上有名，所以我去嘅時候我一定會即係留意住屋企人喺邊度。
2: 哦、
1: 啊，我唔知係咪有同屋企人講過添㗎？我話你唔使叫呢啲㗎，係啊。好驚，真係好驚！
0: 你覺得好
2: 驚？你同屋企人話唔使叫呢啲，即係如果你唔見咗我，你唔使去揾，咁點啊？
1: 你唔使叫，我會揾翻你哋噶啦。咁、哦、我好似講過呢啲
2: 咁有信心啊！
1: 係啊，
2: 但係你會揾得翻我哋嘅，就唔係叫整唔見啦。
0: 係啊，
1: 係啊，
2: 係咪？
0: 即係蓄意唔見啦，
1: 佢唔見啫，
2: 叫我就唔會唔見咗你咯。
1: 係佢唔見，即係我冇唔見啊嘛，係咪？係咯、啊，就係、是、咁樣。
0: 好，
1: 我揀第一位。
2: 唉，我嘅第三位咧，我会首先咧就系拣呢一个童年天堂嘅游乐场同玩具层啊，即系话明回忆啊嘛。咁、
0: 嗯、
2: 我觉得细个呢个回忆系金色嘅一球嚟嘅、嗯，所以应该点都系三角位置之一啩，系咪先？同埋我觉得系开心在咧，真嘅冇粉买都好，你去嗰一层已经开心噶啦。因為你見到咁多小朋友啦，仲有咁多玩具可以試玩啊，咁同埋咧，你阿爸阿媽通常啊嚇，佢帶得你去嗰一層，或者放你去嗰一層咧，佢唔買嘢俾你咧，佢都俾你喺嗰度留念一陣。咁、
0: 嗯、
2: 所以你點都係有機會掂下啲玩具，同人哋玩玩具咁樣咯。係啊，
1: 試打機。
2: 我覺得呢、這、一個即係所以係一定係開心嘅回憶嚟噶咯。所以呢個我擺喺第三位嘅，第二位咧我就會揀呢一個周年慶，好似戰場嘅瘋狂搶購，係啦，因為我覺得咧，就算細個你唔買嘢咧，你應該跟個阿爸阿媽入去逼過咯。
0: 嗯，
2: 咁我覺得呢一個，尤其是而家又亦都仲有呢一個傳統啦，好多百貨公司都仲有呢啲購物戰嘅，或者叫做購物嘅節日咁樣啦。咁我覺得，喂，你買到平嘢係真係～
0: 又遇是一個大嘅勝利啊！
2: 係啊，一個勝利啦，同埋屋企人可能會叫你去幫手攞嘢啊，係、
0: 嗯、
2: 啊，所以我覺得呢個都係幾有回憶嘅。至於第一位咧，我就會揀呢一個閉店音樂響起，請你走，哦、因為我覺得係得百貨公司有呢啲嘢嘅咯，以前係，係、
0: 嗯嗯、
2: 啊，即係你翻學又冇啊。因為佢係唔係就係一個廣播啊？佢係有個音樂咁樣先至話啊，叫你走咁樣。我覺得喺細個嚟講，呢個都係一個見識咯。即、嗯、係、就是、哦，原來百貨公司係會咁樣嘅咁樣咯。就算我冇去過外地啊，冇去過其他亞洲地方，喺、嗯、香港我都好似感受到，哦，原來即係有啲高級啲嘅地方係會叫咁樣叫你走嘅喎，咁樣係啊，好有禮貌咁叫你走嘅喎，咁樣。我覺得呢個都係。是百货公司的一个特色咯，同埋。
0: O、okay, K， 好啦，咁啊，即刻听一听小丸子的选择啦，先嚟第三位。
3: 三五成群宝宝之神，
4: 第三位。
5: 最有回憶呢就是走失之後的尋人廣播啦。我記得呢有時在百貨公司行的時候啦，細細個同媽媽拖住手，咁然後就會聽到噔噔噔噔，陳小明小朋友，而家你嘅屋企人搵緊你，請即刻去唔知幾多樓嘅啲客戶中心度聯絡。噔噔噔噔，我細個都會幻想呢，咦，會唔會自己唔好彩走失咗嘅話呢，都有機會俾人嗌下個名呢。
6: 我唔係好明點解呢係會有個小朋友咧，去到嗰個客戶服務中心嗰度咧，就揾人幫手，就等個阿爸阿媽執翻佢。因為我諗緊嚇咁細個，阿爸阿媽應該睇得好緊噶，唔會就得甩噶。去到真係中學嗰啲時期咧，有啲同學咧係會特登走去嗰個客戶服務中心嗰度，喺度嗌咪去揾嗰個同學嘅，而佢哋係會指定咧同嗰個客戶服務中心嘅人講話咧，某某某同學，你嘅家長喺度等緊你，但係佢其實係已經16歲。
0: 我、哦、真係冇試過咁樣喎，係
2: 十幾歲，咁你唔見咗就係唔見咗㗎啦。
0: 咁係，
2: 即係嗰個唔見咗係，即係我揾唔到屋企人就揾唔到屋企人。如果佢冇手提電話起身，佢就 要用呢個服務囉、嗯。
0: 即係我如果喺百貨公司，即係我阿媽唔見咗我嘅時候，佢都話：哦，我個仔唔見咗，好擔心啊！一樣啫嘛，係咪先？雖然佢個仔都已經係
2: 幾廿歲係嘛，都
1: 好醜樣嘅，真係好醜樣嘅咧。
0: OK， 所以呢個尋人廣播啊，就係第三位嘅。咁嚟聽聽第二位啦，又係啲咩選擇呢？
3: 三五成群數榜之神，
4: 第二位。
7: 對我嚟講咧，百貨公司最有回憶嘅咧就係 food court 啦。想當年 Eon 都仲係叫吉之島嘅時候咧，我就最中意同媽咪、阿哥同埋家姐一齊去食嗰個吉之島湯麵。其實那個湯麵冇乜特別嘅，係一個好闊好扁嘅一個碗啦，裝住啲拉麵，然之後有吉列蝦、有明門卷、有少少海帶咁樣。雖然咧佢唔係特別好食啦，但係因為係同屋企人一齊去食咧，所以我到依家都仲好記得嗰個味道。
8: 中學讀書嘅時候咧，零用錢得個幾百蚊一個月，邊有錢食飯呢？有陣時 weekend 約朋友出街，就唯有去百貨公司嗰啲 food court 度食飯，即係唔係出邊嗰啲嘢食唔起，而係 food court 更有性價比。OK， sorry， 係出邊啲嘢真係食唔起，只可以食 food court。嗯、
9: 最有回憶我覺得是電梯小姐的，因為細個第一次去 SOGO 呢，我記得搭 lift 的時候有啲靚靚嘅姐姐喺門口幫手撳 lift 啦，同埋入到去呢佢哋呢會幫手問你去邊一層啊，幫你撳 lift， 咁呢覺得佢哋呢好專業啦，因為戴曬帽啊，戴曬手套，著一套好靚嘅套裝啦，咁一來覺得佢哋好靚啦，二來覺得佢好專業啊，同埋呢好似係將你喺電視劇睇到嘅景象咧，擺喺你眼前。
10: 哇！對我嚟講，百貨公司最有回憶嘅嘢咧，應該就係嗰啲撳 lift 姐姐。我細個嗰陣咧，去親呢啲百貨公司咧，都會覺得嗰啲撳 lift 姐姐好靚，有諗過想做呢啲撳 lift 姐姐，但係咧唔知幾時開始咧，就冇再有過呢啲撳 lift 姐姐之後咧。就唯有淨係得返啲聖誕裝飾啊，或者係唔知過年過節啊咁樣嗰啲嘅裝飾睇啦，每年都好一樣，但又唔係幾一樣咁樣啦。咁冇靚姐姐睇就睇下裝飾品囉，最有印象就係呢樣啦，應該
0: 係有兩個選擇嘅，咁就係撳 lift 姐姐啦，咁另外就係嗰個 food court 嘅，
1: 佢終於知道嗰啲姐姐壓咗一個位褪返一個位出嚟俾大家搭 lift，
0: 同埋等多啲人可以買到嘢係咪呢？
2: 純粹應該係計嗰條數計唔掂啦開始。
0: 因為都唔係平啊。
2: 係喎，但係因為佢哋有制服着㗎，你記唔記得嗰啲姐姐？
0: 我記得。
2: 即係佢唔係一個素人咁喺度撳，佢著返嗰套即係電梯小姐嘅制服咁樣，有頂帽仔㗎仲有。所以可能細個女仔係真係會覺得嘩係可以著住呢套制服幫人撳 lift 好正啊咁樣。
0: 但你而家諗返其實佢都幾辛苦㗎。
2: 係啊，佢要企喺度㗎。
0: 係啊，你唔似酒店咁樣嘅，即係酒店以前嗰啲入面都有張凳就可能俾佢坐㗎嘛，有某啲係。
2: 有人性啲。
0: 係啦，咁但係呢個真係冇穿住高踭鞋喎，仲要係。
2: 係啊。
0: 然之後企足咁耐，仲要就係你買血拼身水身汗嘅時候嗰啲夏天嗰隻汗味，嘩。
2: 同埋其實呢份工除咗辛苦，即係要咁樣企喺度呢，其實你諗下都好壓迫囉，即係你長時間喺個咁密閉嘅空間入面，
1: 辛苦喎，
2: 就淨係上上落落，即係你因為你要長期喺部 lift 入面，你唔可以行出嚟自己去唞氣咁樣啊，要去到你休息時間先得㗎嘛，咁所以其實佢都，我覺得個工作環境都算係
1: 辛苦㗎，係
2: 啊，
0: 仲可能係冇風景睇喎，即係你話、
2: 啊、
0: 你嗰架 lift
2: 又細，
0: 有窗可以望到街出邊嘅，
2: 你做 sales 就算企喺度，你都可以喺間鋪度可能行嚟行去，叫做
1: 同埋佢都入倉啊，係
2: 啊，望局促，但係咁佢冇，佢真係暈死喺架 lift 度。
0: 係冇錯，但係而家呢個工作就冇咗啦。咁好啦，嚟到第一位究竟係咩呢？
3: 三五成群數榜之神。
4: 第三位，
5: 最有回憶咧就係走失之後嘅尋。
0: 我唔係，我播錯聲。
2: 我哋而家聽第幾位？
1: 第一位。
0: 第一位。
4: 第一位。
11: 最關。 住嘅童年天堂游乐场同玩具层啦。以前系乖声入去玩具层度睇下咋，净系睇咋，边有得买啊？不过仔睇到好开心。
12: 最有回忆嘅梗系行玩具部啦，细个最中意行玩具部，就算唔系次次扭到妈妈买嘢咧，都系会喺嗰度留连，起码即系去亲都起码留连半个钟以上。明知今次会扭唔到买，但系都会喺度企喺度傻傻的望住自己想买嗰个玩具，企劲耐。系啊，试过，我记得我记忆里面系真系有试过喺玩具部嗰一层嗰度扭计，跟住喺度喊啦，喺度掠地啦，跟住最尾咧系成功逼屎到妈妈买咗个玩具俾我。系而家谂翻都一眼汗。
11: 咁喺细个嗰阵时咧，去百货公司第一时间就真系要锁定嗰个百货公司嘅玩具楼层，咁啊一支箭就冲上去，因为咧你去到嗰度咧就可以见到哇好多嘅玩具，咁细个就一定系要掠爹哋妈咪去嗰度买玩具俾你啦。咁但系好多时候咧，佢哋都要逐层逐层行晒佢哋想行嘅嘢咧，先至会上到去呢个玩具嘅楼层。所以我都唔知点解啲玩具要摆到咁高嘅咧？
0: 玩具楼层通常第几层嘅咧？
2: 高啲噶喺
0: 系咪啊？即系啲七楼八楼呢啲位置
2: 啊？高过男装女装嗰啲嘅
1: 系啊。咁唔系咁你好正常啊！啲人去到嘅时候，即系主要都系买男装女装啊、化妆品啊嗰啲咁嘅嘢。
0: O、okay、
1: K， 一定系 serve 嗰啲潜在即系。肯使錢嘅客户
0: 係啊，即係高端客户啊，買上
1: 梗係啦，梗
0: 係啦。OK， 咁個禮拜就係呢個百貨公司嘅回憶啦，唔知道會唔會引起你個共鳴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香港美酒交牙巡礼将于10月29号至11月1号在中环海滨活动空间举行，并伸延至天马公园。今年巡礼规模比去年大，设有超过340个摊位，较去年增加超过 10%。主办的旅发局预计，一连四日的活动吸引16万8000人次入场。活动汇聚来自大约30个国家及地区的佳酿和美食，设有多个国家及产区展馆，其中澳洲、加拿大及韩国展馆首度登场。活动亦都首次加入限定专业导赏和品酒体验。立法会继续合并辩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发言时表示，香港经济今年上半年按年增长 5.1%， 是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半年度表现。他有信心本港今年达到全年经济实质增长 3.5% 至 4.5% 的修订预测。他说，当前香港经济势头良好，来之不易，必须为下一阶段持续高质量发展锚定方向。今年以来，国际政经格局依然复杂多变，中东地缘政局持续紧张，为环球经济带来挑战。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直至上个月的30号，医管局共接获近332,000宗医疗费用减免申请，当中超过300,000宗获批，批核率超过90%。获批全额医疗费用减免的人数由以往全年少于14,000人，增至超过250,000人，体现资源向贫困病人倾斜的政策意图。卢颂茂回复立法会议员书面质询时表示，今年头九个月，医管局辖下18间急症室共录得超过140,000人次应诊，较去年同期减少 0.9%，当中非紧急个案减幅 17.5%， 第三类别个案在30分钟内救治的达标率亦由 82% 提升至 88.4%， 反映资源重新分配后，危急病人的服务效率得以提升。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听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北至东方清，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北风。听日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56%。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30点，下跌150点，总成交金额946.9亿元。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4.76下跌1.6，阿里巴巴105.4下跌2.8，腾讯控股420.6跌7.6，恒生中国企业82.88跌4.8，南方恒生科技4.12下跌2.8。XLE 南方海力士37.26跌2.68，友邦保险68.8冇起跌，联想集团35.16跌2.4，建滔积层板53.6跌0.5，金思瑞生物科技42.9跌6.2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8，日元158.13，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3，人民币6.706。英镑兑美元1.324，欧元兑美元1.119，澳元兑美元0.697，新西兰元兑美元0.561。日经平均指数报70,035点，下跌648点。港金报38,59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19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26.89美元，卖出4,128.3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又阿 Ann 提翻你啦，窝打老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快线有坏车，龙尾去到公主道近裕振强纪念中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去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近收费广场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东山台。提翻大家一啲嘅封路措施，沙田围路係有水管急收，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田路快线封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大榄隧道入口去元朗、太子道东彩怡花园去旺角、清水湾道冰宫落斜去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8: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9: 由朱亚文饰演嘅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初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8: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10: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看诗或者看诗歌的评论呢？如果你觉得诗很难理解或者诗歌的评论很难写，今个礼拜开卷落，我们就有严汉音老师带埋他的新书《错觉与和解》，严汉音文学评论集，上来教我们怎样写诗或者怎样欣赏诗。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啦。
11: 开卷落，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2: 这个世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有些事真的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
13: 做什么？你家有事吗？
12: 不是我啊，不是说了

0: 大家好，我是嘉嘉。之前呢你哋數榜之神呢咪提过身边有 gym 狂啊，有咩最难顶嘅。本身我就冇咩感觉嘅，直到最近同亲戚食饭，有两个表弟呢而家就操緊 gym， 咁家族饭食西餐喎。佢哋已经话呢一人要一隻燒春雞，本身相安无事啊。佢有佢哋食春雞，我哋咪食 pizza 食意粉囉。点知我哋叫咗煙三文魚意粉鴨空 pizza， 上台之后呢佢哋竟然食晒上面嘅煙三文魚同埋鴨空啊，剩返啲意粉啊同埋整 pizza 俾我哋啊。喂大佬，咁我食咩啊？之后仲过分啦， burger 入面呢咪有牛肉嘅，佢哋竟然开口问啊，我哋可唔可以食啲牛肉但唔食个包啊？喂大佬，你哋咁想食牛，咪自己叫一份牛扒囉。咁下次食泰国嘢嘅时候，我叫海南鸡饭，佢哋会唔会话，哎呀表哥啊，我想食啲海南鸡啊，然之后剩翻啲饭俾我噶？我觉得佢哋咁样做真系好过分，好冇家教啊！咁多位主持，你哋有冇应对嘅方法啊？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好简单啫，家家食放题啊，系嘛？食啲任食嗰啲嘢，任嗌任食嘅时候，就冇话呢个所谓争定系唔争啊？
3: 喂，下次你再嗌 pizza 咧，一嚟到就反转个 pizza 咯，咁佢睇唔到，其实
2: 有咩鸡，
3: 上面有啲咩，佢净系见到啲淀粉，佢唔会食，佢唔会搞你嘅。
4: 重点只有一个，边个俾钱先？佢哋俾钱我 OK， 系啊，唔好要我俾钱就得咯。食到咁样，真系好冇礼貌。
2: 如果食斋又点样咧？即係雖然齋都係啲豆品類都有 protein 啦，但你知一啲酸齋呀、其他啲咖喱齋呀、其實好重啲油份咁樣㗎嘛，睇下佢哋究竟可以食到啲咩先。
3: 喂，我而家霎時諗唔到，但係你自己諗諗諗下呢，有啲咩食物呢係要撈埋一煮嘅，即係譬如我假設啦，肉絲炒麵咁先算啦。即係你冇得咁容易啊，pizza 有好容易喺上面呢就鉗走嗰塊肉咁樣嘛。係啦，即係 burger 好容易中間係鉗走塊牛肉咁樣。但你撈埋嗰啲呢，即係頭先嗰啲譬如我講嗰、那個、
2: 哦。我知道我知道，食 Caesar salad。
3: 係啦。咁佢冇咁容易攞囉，佢一定要揀啊，要需時啊。喺佢揀嘅時候呢你快過去。夾曬你要食嘅嘢咁樣，
2: 仲要掟好多醬落去咧，每個雞都飲曬啲芝士醬嘅時候，
3: 我睇你點同我爭？
4: 好明顯跟錯師傅啦，佢哋，你知唔知網上面有好多健身教練係鼓勵人哋食澱粉質噶？你 send 呢啲片俾佢哋睇，到時又唔係同你爭食肉噶啦，係爭食嗰塊 pizza 餅噶啦，
2: 或者食嗰塊皮嘅，
4: 係咧。

0: 我是嘉嘉，主持人你哋好啊！我有中学同学年尾结婚，佢一早就邀请咗我做佢嘅姊妹，我亦都应承咗。但系早两日咧，佢就同我讲话，佢啱啱先知佢老公班兄弟入面有一个突然间通知，到时唔喺香港，所以做唔到兄弟。而佢老公咧又真系冇太多朋友，所以就想揾我以前个男朋友补翻呢个兄弟位。话说咧，我同以前呢个男朋友系不欢而散嘅，因为当时佢一脚踏两船。我呢两个结婚嘅 friend 当时都知道我好伤同埋好憎佢噶。之后呢个前度当然就喺我呢个中同嘅圈子入边消失咗啦。但原来我呢个中学同学同埋佢男朋友一路都仲有同佢联络噶。我中学同学咧就话，因为惊我介意，所以一路都冇特别话俾我知。话其实咧，主要都系因为佢男朋友咁啱咧，就同佢倾得埋，做到朋友，所以先至继续有联络嘅啫。唉，而一个婚礼又唔系我嘅，我有咩权阻止人哋搵咩人做兄弟？咁即系大石砸死蟹啦。但系你哋觉得我系可以退出唔做姊妹啊啦？我真系唔想再见到嗰个人啊，仲要同佢一齐出现喺我朋友啲结婚相入面。但系咁样，我又会唔会对唔住我个 friend 好小气呢？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有冇男朋友啊？你而家若然有男朋友嘅话，叫你男朋友做兄弟啊，得唔得？得唔得啊？咁你同呢个姐妹有咁长嘅时间嘅友谊，咁可能你呢个男朋友会同佢个未来老公又倾得埋咧？因为可能你都中意差唔多 type 嘅人。即系我讲紧个性格啫。
3: 嗱，我唔玩针对啦，有冇细佬或者阿哥啊？其实呢个时候都可以借出嚟用下噶。
2: 系，
3: 既然佢都话佢男朋友，即系佢未来老公啊，
2: 系系，
3: 即系唔系好多朋友啊嘛，
2: 系系，
3: 咁咪好咯，识多个人，介绍个细佬或者阿哥俾佢，帮佢报兄弟个位。
4: 再唔系为揾现场个经理帮下手咯。叫佢换套衫，我见你个个都揾人，我又帮手揾下人。
3: 你呢个唔差唔差，
2: 呢个 OK，
4: 但好老实嘅，我自己第一个谂咧，我就觉得算啦，你唔好做姊妹啦，系啊。
2: 但系点解唔对方唔好做兄弟咧？
4: 唔系啊，唔好做姊妹啊，直头。
2: O K，
4: 唔好同佢呢个人再有交往啦，直头。
2: 吓系啊，
4: 系啊，绝交啦。
2: 哦，
4: 系啊，
2: 咁啊都好绝喎，真系。
4: 唔系，因为我真心觉得就系佢咁样讲得咧，佢好明显就已经系谂过、度过、计好晒，即系谂住逼你上轿，都唔重视你感受，系咪先？人生是减法啊嘛，咪减走佢咯。
2: 好似喺女性嘅圈子有好多呢啲咁样嘅思想与计算，突然之间好似好多杯绿茶喺我面前出现咗咁样啊！但突然之间，只要咁样讲又有道理，即系其实佢提出得呢个嘅想法嘅时候，佢都一定会有思考过你嘅感受，然之后若然佢答到佢希望你唔好介意，通常永远呢啲咧 turn out 都系会即系唔好嘅收场嘅，
4: 情绪勒索咯。
2: 系啊，所以我会觉得就系你买张机票，你叫嗰个男人唔好喺香港出现，又再去旅行，咁佢要再揾人啦。
3: 嗱，你同唔同呢个 friend 再做姊妹落去咧，我就唔评论啦。但系你话你想唔做佢婚礼嘅姊妹咧，我就觉得你完全冇对佢唔住噶，因为原本对唔住嗰个系你以前嗰个男朋友，所有嘅源头都系因佢而起，你冇责任噶。
4: 真系谂谂下唔好啊，因为咧我真系识有个朋友咧，因为咧喺嗰一班好朋友里面，其中有一啲朋友绝咗交咁样啦，佢就系话，诶佢喺度嘅我就唔喺度啦，哇佢去少几多无谓嘅饭局啊，悭好多钱噶，真系谂谂佢啊，
2: 我都觉得系唔好啊，不如叫你个朋友唔好嫁俾呢个男人啊，物以类聚系咪？佢可以同呢个人 friend，
4: 唔使讲，
2: 一定性格有啲问题。

0: 对住呢个系咁打卡嘅细妹，我就嚟癫啦！我细妹咧就做 social media marketing 嘅，做下做下同几个 friend 就夹粉一齐做 channel， 即系所谓嗰啲 KOL 咧。老实讲啦，就唔系话好多人 follow 嘅，都系做嗰啲哗众取宠嘅嘢啦。咁佢有佢做，佢觉得 OK 咪 OK 咯。但系咧，凡亲一有家庭聚会咧，我就见佢系咁喺度影，我自己咧就唔系咁想出镜啦，所以咧佢影我就会避。试过有一次，佢话啲网民好想知道佢大佬系点嘅样，夹硬咧箍住我，话要影我嘅大头，嗰下咧真系嬲咗。我亦都咧有表达过，其实我系唔中意咁样嘅。佢就话唔会有下次。去到上个礼拜，阿爸跌亲入咗医院，咁大家都好紧张啊，我就嘢都唔做，即刻冲去医院。去到嘅时候，见到我细妹，嗰刻心谂，唉，都算你有阿爸心啦。但系去到见到佢系咁喺度访问紧我阿爸。唉，原来佢又喺度拍片啊！我真系嬲到咧，一手就抢咗佢部电话，喺老豆面前系咁闹佢咯。唉，佢咧就话阿爸都未出声，你喺度发咩癫啊？咁拍片真系咁重要咩？点先至可以令佢唔好系又拍，唔系又拍咧？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喂，嘉嘉，小心啲，小心啲有第二部机或者第三部机喺医院度。因为佢咁样拍，好似东张式拍法咁样咧。第一部机 POV 影住阿爸，可能有两三部机影住屋企人嘅反应。你掟烂一部，仲有第二部同第三部，死啦！条片实会出街啊！死啦你！
3: 唔可以叫佢唔拍，但系可以令佢拍唔到。不如每次家庭聚会嘅时候，试下放下嗰啲烟雾啊，好似仙境咁，又有少少 feel。咁佢又可以影得冇咁清楚，就算影到你啊，
2: 都靓啲啦，
3: 系啊，好似加咗阵 filter， 有阵仙气啊，啱唔啱先？
4: 拍咗咁耐嘢咧，我最明白一样嘢，究竟乜嘢先至系唔会俾人拍到咧？就系你做 camman， 因为你做 camman 就唔会拍到噶啦，因为你负责拍啲咩噶嘛，系咪？你咪抢咗部机，你帮佢拍咯。
3: 我帮你揸机啊，
4: 系我帮你揸机，我帮你揸机咁样一嚟到，我帮你揸机咁样。系啊，拍得好唔好一回事。总之一见到你，我不如即机咁样，系啦，佢就会惊。
2: 去嗰啲聚会啊，家庭聚会啊，去嗰啲咩 dining in the dark 啊 ，dialogue in the dark 咁样啊，即系觉得放烟都可能怪，因为同埋一阵时
3: 要成本，
2: 即系对眼都辛苦啊，即系咁多烟熏同供埋嚟嘅时候，不如直接熄灯啦。即系就算佢拍嘅时候，就
3: 光定咯，光定 O K 嘅，唔光眼嘅光定
2: 系，即系就算啲 ISO 几劲，开埋夜光模式，全黑都拍到，咁佢好嘢啦。
3: 通常我见外面啲人咧，对付拍片嘅人咧，不外乎都系用呢个方法，就系你又攞住部机拍佢咯。
2: 我睇东张嗰啲系咁样嘅，
3: 我见街嗰啲都系咁，互拍咯咩事啊？你拍咩？冇啊！你咁你拍咩？我拍你咯，咁样咯。咁佢应该之后佢就唔拍噶啦。
4: 我觉得如果你 follow 咗我呢两位拍档嘅嗰啲提议咧，你个。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正，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香港美酒佳肴巡礼将于10月29号至11月1号在中环海滨活动空间举行，并伸延至天马公园。今年巡礼规模比去年大，设有超过340个摊位，较去年增加超过 10%。 主办的旅发局预计一连四日的活动吸引16万8000人次入场，活动汇聚来自大约30个国家及地区的佳酿和美食，设有多个国家及产区展馆，其中澳洲、加拿大及韩国展馆首度登场，活动亦都首次加入限定专业导赏和品酒体验。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2023-24 至2025-26共三个学年，全港中小学向教育局汇报的学生怀疑自杀身亡个案数目有86宗，当中15岁或以下个案比率三个学年分别为 60%、67% 和 65%。 蔡若莲书面回复立法会议员质询表示，由去年底起，政府在全港中学

0: 恒常化实施三层应急机制，并扩展至在小学四至六年级在2025-26 及2026-27 学年试行。为加强成效，政府会包括加强学校专业人员的培训，以及早识别和支援有较高自杀风险的学生，以及提升网上青年支援队的功能，加强与学校和社区网络合作，支援学生的情绪和心理需要。东涌汇东街一个地盘下午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30岁男工人在地盘工作期间，怀疑意外由高处堕下重伤昏迷，经抢救后不治。事发在下午1:00，警方接报指汇东街近长东村海旁一个建筑地盘，涉事男工人在高处工作期间突然堕下到地盘平台，陷入昏迷。救援人员到场将他送往北大屿山医院抢救，然至下午大约2:30证实死亡。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在当地星期三表示，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导致两个机场的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多个武器库起火，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几十人死伤。另一方面，也门政府交通部指胡塞武装同日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多架装载爆炸物的无人机袭击临时首都亚丁国际机场的跑道和航站楼，机场要紧急疏散人员。也门航空一架从埃及首都开罗飞离的航班被迫改降沙特。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 50% 左右。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听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听日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130点，下跌150点，总成交金额946.9亿万。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4.76跌0.06，阿里巴巴105.4下跌2.8，腾讯控股420.6跌7.6，恒生中国企业82.8毫八下跌4.8，南方恒生科技4.12下跌2.8。XLE 南方海力士37.26下跌2.68，友邦保险68.8无起跌，联想集团35.16下跌2.4，建滔积层板53.6跌0.5，金丝穗生物科技42.9跌6.24。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8，英镑10.396，瑞士法郎9.417，澳元5.474，加元5.519，新西兰元4.403，欧元8.792，每百日元对港元4.96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5。日经平均指数报70,035点，下跌648点。港金报38,59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1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2.7美元，卖出4,123.65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又阿 N 提翻你啦，彩虹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四美街有交通意外，全线封闭，驾驶人士咧请改道行驶。而较早前窝打老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嘅坏车已经拖走，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公主道近如振强纪念中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嘅龙尾去到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大学。 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段车多，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慢车，龙尾去到龙日村。提翻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沙田围路有水管急收，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田路快线封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大榄隧道入口去元朗、太子道东彩怡花园去旺角、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元朗公路泥围去屯门，仲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咁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日落时间系傍晚6:06，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6:17。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7: 每日凌晨2:00-6:00，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在做什么？
8: 收到风呢，逢星期日凌晨2:00-6:00出现的兔仔，他自小就受音乐熏陶，是创作系的男仔来的。一起听下他在节目有什么独特的风格啦。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图。凌晨2:00-6:00，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9: 等等，
10: 笑谈新潮语，
9: 考下你咩系零倾零专啊？
10: 我知系冇得倾，同埋对人唔尊重啊嘛。
9: 正确，非常好啊！
11: 我知一个更好嘅，就系零意外。
9: 系、哦，但系你系边个啊？
11: 我咪系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咯。只要各位道路使用者都有好心态，万事小心，咁就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爱啦！
9: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0: 一星期七日，
9: 早晚都陪住你。
4: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2: 呢首歌 sampling 咗1986年英国组合 Cutting Crew 嘅作品 I Just Die in Your Arms， 由选秀节目嘅评判 Simon Cowell 真系著名嘅经理人啊，主导嘅一对 boy band 啊，嚟自英伦嘅 December 10 Us Against the World。

0: 解佢哋嘅队名叫做 December 10呢？因为佢哋呢一个选秀节目咧，第一日播出首播嘅日期咧就系12月10日啊！有呢一个礼拜 Hong Kong Top 10推介之最，都系占 Hong Kong Top 10嘅第三位啊 ！December 10 Us Against the World，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

0: 月七号，
1: 十月七号，我尝试做呢个翻译。
2: October
1: 系
0: 星期三，
1: 星期三
2: ，Wednesday。
1: 我哋三月广播。
0: 你收听的是骚动音乐。
1: 你收听嘅系骚动音乐。
2: You're now listening to Music in Action。
0: 哇！所以各大嘅公司活动啊，即系港台公司活动，可以邀请我哋三个做 MC 啊，因为我哋有
3: 讲一种啊，
2: 一定娱乐无穷。
0: 但一定要我讲先，因为如果我唔讲先，大家唔会明白。我讲乜嘢，所以阿斌一定要接住我。
3: 啱啊，俾你带头。
0: 系啊，咁我无论我讲咩都，只要阿斌唔使啲宾客听得明我讲咩啊，宾神听得明我讲咩啦。咁佢一译做中文咧，广东话就咩人都听得明啊。
2: 系啦，
0: 咁啊，十月七号星期三咧。都需要有一個我哋聽得明佢嘅問題，佢聽得明我哋答案嘅嘉賓呢，作為 SDE 嘅主考官。
3: 通嘅通嘅。
0: 係啦、因為有時可能佢哋聽唔明我哋講咩㗎。
3: 佢都好啱啊，佢適合做嗰啲咩啊，唉好老土添。
2: 期待已久啊。
0: 好想聽
3: 人MC 好適合做 MC
0: 啊，因為佢係 MC 啊嘛。
2: 係啊，佢就係 MC 啦。
3: 我呢個 get 再搞都真係有啲過分。
2: 其實你唔笑呢，我可能會笑㗎。
0: 嗰日係 IG Live 嘅時候已經都有講過啦，反而好似出街版本好似冇咗呢一段啦，好可惜。
3: 啊，有 MC 張天賦。
0: 唔知今日佢啲問題有冇 MC 俾我哋揀呢？
2: 唔知啦，睇下點啦。
0: 貓屎鋪菜場，因為佢自己有喺訪問講過點解叫 MC， 因為佢真係想做 MC 啊嘛。
3: 好似係係啊，我記得，
0: 唔
3: 係
0: 搞笑啊，佢真係有諗過可以做到司儀噶，希望啲口才係啊，講真噶，
3: 唔
0: 係喺對面街訪問講噶，
3: 唔係做rap 嗰啲 MC 咩 ，beatbox 嗰啲咩，
0: 唔係㗎，佢即係可能都係其一啦，但佢有講過即係司儀都係其中之一嚟㗎，可以做曬呢啲咁佢 OK 啊，佢
3: 絕對 OK。
0: 但係作為主考官啊，第一次嚟講啊，又得唔得咧？
2: 會發生咩事？
3: 哇！精彩，
0: 精彩
3: 我
0: 哋嘅，佢勁啊，佢
3: 真係精彩。所以我哋六點鐘就會聽到佢嘅出現。係
2: 啊，接招啊，你哋。
3: 係
0: 啊，係啊，佢公司嘅 artist 做主考官都精彩啊，係
2: 啊，
3: 都
0: 唔係咁容易。
3: 係啊，
2: 唔容易應付啊。唔單止你哋唔容易應付啊，連我同佢哋夾我都
3: 夾題目都唔容易啊，係嘛？
0: 因為佢哋係真係想。像是創意無限，
3: 冇錯，
0: 係啊，創造力澎湃，
2: 玩樂心都無限，
3: 創造力無窮幻想。
0: 所以一間究竟啊，張 Sir 啊。MC Sir 會出咩問題？
3: 勁啊！
0: 一間你哋
3: 精彩精彩，
0: 六點鐘啊！
2: 等住聽啦，一陣間
3: 不能夠錯過。
2: 係啦，咁咧今日咧嚇，我就要同大家分享一個我最近獲得嘅成就
3: 系
0: 篮板王，
3: 哇好
0: 系
2: 啦，咁
0: 系咪篮板王？我睇咗你啲片啊，
2: 我唔系篮板王咯，
3: 我左手只系轻轻咁扶啫啊，
0: 辅助篮板后，
2: 唔系嘅，系咁样，件事系咁样发生嘅，
3: 掌控篮板嘅女人就能够掌控住个赛事啦，啊，
2: 几惊你话掌控到我啊，
0: 掌控到天下啦，你真系。
2: 咁呢件事係咁嘅，咁早兩日啦就打咗一場，即係我如果大家記得呢，我係
0: 記得
3: 你女團出道嘛，
2: 係啦，
3: 籃球女團出道嘛，準備
0: 但係會跳旋轉木馬嘛，
2: 係啦，冇錯，
0: 大家一齊會跟進，大家唔使擔心，
2: 係啦，我哋會 keep 住跟進嘅，咁跟住呢，咁你就打咗我哋第一場嘅 SoCo 比賽啦，咁其實呢都係一啲 friendly 嚟嘅，咁跟住呢雖然係 friendly，
3: 打得 friend 唔 friendly 啊？
2: 嗱，我哋有兩個部分嘅，
0: 對方 friend 唔 friendly 啊？對方 friend 唔 friendly 啊？
2: 我哋有兩個部分嘅，一個部分咧就係男女混打啦。
0: 女仔入波係咪計多啲分㗎？有冇？
2: 冇嘅，但係咧佢哋嘅防守就鬆啲嘅，即係就
0: 咁都係效鬆啲啊！佢哋係
2: 啦。
0: 果然是 friendly， 效鬆啲，防守都鬆啲，
2: 佢哋就真係鬆啲，即係因為始終我哋都係新學啦，新組成嘅一個球隊啦，咁所以就唔係真係話學咗好耐，又或者都唔係打咗好耐啦，咁所以其實呢某程度上呢佢哋係咪輸磚降貴嚟打咁，即係人哋係打咗好多年㗎啦，或者係已經好有技巧啊咁樣嗰啲，咁所以呢佢哋 mark 我哋嘅時候，即係男女混打嘅時候呢 咁佢哋都好鬆手，即係咧佢哋甚至乎有陣時係搶個籃板俾掉翻俾我哋，
0: 咁幾好啊，都幾君子。
2: 即係呢個係即係真係 friendly 咁樣咯。咁但係咧呢個就係for fun 咁樣嘅。咁同埋因為男仔嘅高度同身形始終都真係高大啲啦，根本係搶唔到㗎，即係佢哋係完全封死咗。
0: 但你都高過好多男仔㗎啦喎，已經。
2: 咦，我冇講過高過男仔啊？
0: 你都高，
1: 係咪個個都一九幾咁樣㗎？
2: 咁又唔係嘅，即係可能係正普通嘅。
1: 我同你差唔多啦，
2: 高啲，高啲。
1: 等咗你幾耐啊？
0: 好執著啊！大家對呢啲，哇唔笑得，哇好辛苦，
2: 又好辛苦。係啦，咁跟住之後咧，咁到女仔對女仔嗰一場咧，就認真少少嘅呢一場波。咁跟住咧，咁我就算係喺我嗰隊入邊係高啲嘅嗰一兩個啦，咁所以自然就係打底啦。咁我哋係因為真係唔係打咗好耐啊，咁我哋其實好多走位上啊，或者係策略上嘅東西咧，其實我哋係唔知嘅，唔識或者係嚇，即係點啊？點部署啊？咩啊？咁、okay. 樣嗰啲啦。咁我哋就憑住我哋嘅
1: 徹底嘅勇氣，
2: 係啦，即係憑我徹底的勇氣啦。咁就落咗場打啦。咁跟住之後，咁我打底嘅時候咧，我仲令翻去場邊，我個樣係一面茫然，茫然
1: 打全場啊嘛，
2: 打全場，跟住話我要做咩啊？我要去邊啊？
1: 冇有冇即係有冇事先？你哋會唔會隊入面有個教練咁嘅角色，大概話俾大家聽嗰個崗位啊，要做啲咩啊？咁樣
2: 我哋係有個教練喺度嘅。咁但係個教練咧，佢因為佢咁短時間，其實佢唔係講得好多啦。我哋大概喺賽前咧就講咗幾樣嘢嘅啫。五秒、八秒、廿四秒，同埋邊個打一二三四五號位？
1: 哦，
2: 我大概
1: 夠啦，
2: 大概
1: 有
2: 呢
1: 啲資訊夠啦。
0: 阿芬都未必知啊。
1: 咩係五秒、八秒、廿四秒？
2: 五秒咧就係你開波，五秒你開接到個波就要開波，八秒要過到半場，跟住廿四秒就係你要進攻時間。咁跟住大概知道呢啲咁樣啦。跟住
0: 一二三四五號位又分享話下俾阿芬聽。
2: 一二三四五號位咧。我淨係記得四同五係最底啦，跟住一二係面啦，咁三我係唔記得咗佢
0: 中間咯，好多時候
1: okay,
0: 應該可能係
2: 類似係咁樣嘅操作，
0: 睇佢陣點樣擺啦，三號係
2: 啦、okay, ，大概係呢啲咁樣
1: 自由啲嘅三號通常都。
0: 又唔可以咁講嘅，
1: 好
0: 五個都可以好自由嘅，只要你唔聽指示，五個都可以很自由。
1: 係啊，全部都底線全底啊，
2: 唔係聽指示都可以好自由嘅，因為咧我就係好自由嗰個啦，因為我根本我唔知道要行去邊啊，即係有陣時係你進攻同防守個 form 係唔同啊嘛。咁跟住我知道我打底，好我就望住個底嚟去，即係總之我點都係
1: 點都企喺個底度啦。
2: 我哋隊都會派啲相對高啲嘅隊員去做個底嘅時候，咁人哋都會派個高大啲嘅去做個底啦。
1: 你係咪嗰種咧行到去個底嗰度咧，壓高少少就已經拉住個網嗰啲嚟？
2: 唔使壓高噶，伸隻手就掂到噶啦。
0: 係啊，佢跳一跳就入樽噶啦。係啊，不過佢經掹爛啲框，所以冇入樽
2: 咯。
1: 要賠錢，
0: 因為揾佢嚟打做咩啊？咩都唔使學，第一次，你練入樽啦咁啊，
2: 系啦，同埋你練立住嗰個籃框嗰個力，
0: 系啊，你冇見過蘇啲啊，要佢同你温，
1: 佢就擺我入個籃框，
0: 佢就同你温下温噶，系啊，温下温嘅啦，同你坐落金城度温下温，即刻打三球，
2: 系啦，咁跟住呢個我哋呢個蘇級第一次嘅比賽啦，咁其實咧我都有同我嘅屋企人分享嘅，你估下佢哋第一個反應係咩啊？
1: 嚇，你做運動噶？
2: 佢哋已經知道，即係成日見我穿著波運動衫啊，佢哋已經知道我會去打波噶啦，係啦，咁我話啊，媽咪啊，我嚟緊會打比賽啊，跟住好啦，你哋覺得佢嘅答案係啲乜嘢？
1: 小心啊，唔好整親人啦、啊。
0: 你即係個方向應該係嗰啲，你都係坐冷板凳嗰啲㗎啦，嗰啲咯。
2: 女子得近㗎啦，
0: 坐幾耐啊？
1: 哦，你識打波嘅咩？咁啊，
0: 都唔係直接一下就追㗎，我覺得係
2: 痛
0: 嘅，
2: 我覺得係。我媽咪係答我：你講俾我聽，你唔係諗住我會睇你啊？咁跟住另外一個屋企人啦就話啦：你喺邊度打啊？咁樣啦，跟住我就講咗大概個地方，跟住我嚟笑下你啊，咁樣啦。
0: 加油啊，加油、啊！
2: 我冇話加油，佢話梗係嚟睇你笑下你啦，咁樣啦。跟住我就 好啦，拜，我出门口啦，即系总之就系我就去打波，跟住咧就翻翻去个场入边啦。我头先就讲，
0: 即系最后佢哋两个都冇嚟嘅，
2: 冇啊，完全冇啊，
0: 嚟笑你嗰个都费事，
3: 都冇嚟笑你，
0: 都费事啊。
2: 咁因为妈咪话 no 啊嘛，系、
0: 哦、
2: 啦，
0: 咁、哦 okay、
2: 跟住之后啦，我哋就去翻个场入边啦。场入边嘅时候，人哋都揾一个高大啲嘅去我个对面
0: 同你对位啊，
2: 同我对位啦。咁跟住之后咧，我有一下唔系，其实喺远啲嘅时候，即系喺我哋进攻嘅时候，我仿佛觉得自己撞墙啊！即系
0: 一个位，哎呀，
3: 好有画面感啊！
0: 我想问佢嘅身高同你差几多，同埋身形上面同你差几多咧？
2: 身高同我争可能
3: 一个头啊嘛，
2: one third 同至到半个头。
0: 佢高你，
2: 系佢高我，
3: 高你半个头左右，
0: 系、okay?
2: 啦、
0: 哦，即系都少少高头嘅都要。
2: 系啦，跟住佢个身形就可能系我嘅一点大一个框咁咯。
3: 哇！咁佢对手都好睇得起你，其实咁样讲，
0: 真系啊，
3: 系咯，
0: 攞个镇店
3: 师傅
0: 嚟
3: mark 你，
0: 真系镇住你，
2: 系
3: 咯，
2: 即系我系好，我系。好欣賞佢可以完全封死曬啦，即係我不嬲都唔係進攻嗰啲人嚟嘅，我係防守嗰啲。
0: 睇嗰啲嚟嘅嘛，不嬲。
2: 啊，不嬲，我至少都係
3: 參與嗰啲參與嗰啲。
0: 你不嬲唔係進攻嗰啲，不嬲係睇嗰啲嚟嘅。
2: 我嗌嗰啲嚟㗎咋，你諗多咗啦。咁跟住之後係啦，咁我同佢搶籃板啦。咁我係搶到嘅，因為我總之時機上啦，我搶得到啦。咁但係咧，佢咁樣。佢搜我一下，我真係覺得自己撞牆啦。跟住我第一下就俾佢撞到之後咧，我第二下我醒啦，我揾隻手喺前面擋一擋先，即係我企得穩，
3: 隔住佢。
2: 係啦，但係我唔好俾佢直接同我撞到先。跟住我仲有幾下係我要同佢爭波啦。跟住我即刻諗起咧，點解我好似以前中學嘅時候，我又係唔識打啦，咁就係俾我個 friend。叫咗我同佢一齐打嘛，跟住我又系同啲咁样身形嘅人争波，点解我嚟到呢度我都系要同啲咁样身形嘅人争波？即系其实我会攰噶，大佬。
3: 你有冇怀疑我其实打呢个位置比较优胜嘅，都可能系要呢种身形嘅先。
0: 冇啊，你喺呢系啊，你喺呢度你遇到嘅只会有呢啲，你唔会喺你呢个位置遇到一啲好似阿斌咁样嘅身形嘅人噶嘛？
3: 咩意思啊？
0: 即係佢呢啲係敏捷型嗰啲就去咗打面嘅啦嘛。
2: 咁
0: 你唔會 expect 擺呢啲人入去，你真係擁佢死
3: 啫。頭先嗰個形容令我諗起啊，呢一個山王嘅賽事，都係要派一個好鎮守得。
0: 係啊，即係成座山喺度噶嘛。
2: 係啊，
0: 即係你擺毅力打底噶嘛，你唔會擺 O 打底噶嘛。
3: 你嗰個口氣要得罪幾多個人？
4: 唔係我講
0: 㗎。呢個冇褒貶嘅，而家係純粹講緊大家知道嘅身形系放喺边个位置打啊嘛？
3: 策略
2: 上，
0: 但我想好奇，
3: 咁你放咩位啊？
0: 我
3: 系讲自己嘅。
0: 我话俾你听咧，我打呢啲系最蚀底，我成日就俾人摆落去打中锋嘅位抢篮板，但系中锋嘅位咧，其实唔系就系高就啱打，你系要头先讲咧，要系。咩穩重如山啊！我呢啲
2: 同埋敏捷，
0: 上半身咧就恩挑鬼命，下半身咧就冇嚟力氣，但係咧就剩翻得個高字，就覺得你搶到籃板啦。所以去到打籃底咧，對方唔使高過我啊，身形大我唔使話一個碼，半個碼大有人在啊！哇，攞籃板佢坐落嚟嗰一下一得咧，我已經俾人食咗位啦。所以我喺籃底從來都沒有優勢嘅。高咧同我差唔多高，其实好容易嘅啫，都系打波嘅话。但系身形大够过我，哪怕佢系肥胖嗰只大狗啊，强壮健硕嘅大狗啊，周围都系，永远都唔够人壮。
3: 你头先讲完之后，我直头觉得可以组一对港台二台 Dream Team。
0: 系啊，唔系咁系有嘅，有得打嘅，我哋都有啲人打开噶嘛。
2: 可唔可以整嘅其实？
0: 咪传媒杯冇咗啦，如果仲有嘅话，一定已经拉咗阿桑去啊。以前譬如阿涉啊、阿欧啊，就以前斯芬啊，
2: 有咁多人都要我落场咧。
0: 要啊，要啊！你头先嗰啲全部都唔喺度啦嘛，嗰啲人冇喺度做啦嘛。
3: 同埋可能你已经系比较再打得多啲咧，而家
0: 系
3: 勤练。
0: 唔系，同埋个重点系你好睇啲啊嘛。我哋嗰啲人唔好睇，边个人？你要有好睇嘅球员，先至会有球迷噶嘛？
2: 系嘅，
0: 你冇好睇嘅球员，何来球迷啊？

打波好体现到呢一种精神啊。Mira 嘅 Elton 王志德 ，AK 江叶生 ，Frankie 陈瑞辉同埋 Lockman 杨乐文有呢首作品 ，Bro。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直至上个月30号，医管局共接获近332000宗医疗费用减免申请，当中超过300000宗获批，批核率超过90%。获批全额医疗费用减免的人数，由以往全年少于14000人增至超过250000人，体现资源向贫困病人倾斜的政策意图。卢颂茂回复立法会议员书面质询时表示，今年头9个月，医管局辖下18间急症室共录得超过140000人次应诊，较去年同期减少0.9%，当中非紧急个案减幅17.5%。第三类别个案在30分钟内救治的达标率，亦由82%提升至88.4%。反映资源重新分配后，危急病人的服务效率得以提升。天文台表示，南海至菲律宾一带的大气低层自9月下旬起已经建立反气旋环流异常，抑制该区的深厚对流发展，预测有关情况将持续影响南海至10月下旬。本月余下时间有热带气旋直接影响本港的机会不大。天文台发表天气随笔，表示虽然直至目前今年只有3个热带气旋进入香港500公里范围内，少于长期平均值的大约5个，但亦有2个热带气旋在香港约500多公里掠过。回顾今年3月发布的全年展望，倘若今年风季最终在10月或之前结束，整体来到港仍然符合当时的预期。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俄罗斯总统助理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听日起访问中国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将会同他会谈交流。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表示，下个月在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并取得积极成果。中方当时回应说，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最重要政治保障。中方欢迎普京出席下月在深圳举行的 APEC 会议，愿意与俄方共同推动 APEC 中国年取得丰硕成果。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明早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明日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清泉路去青衣方向，跟住海滨花园嘅慢线啦，有坏车阻路，一带系车多。彩虹道去旺角方向近4美街的交通意外就仍然是处理紧，咁而家改为慢线封闭，一带系慢车噶。隧道情况喺港岛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34线去北角跑马地车龙去到华润大厦对开。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系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咧比较车多噶，龙尾接近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红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南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跟住南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接近门牌102号。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仍然是车多繁忙的，龙尾去到星座智大厦。 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的车龙排到去胜利道，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较早时近住比利金街曾经有意外，所以一带比较车多的。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龙日村，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至到骑术学校车多。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太子道东彩怡花园去旺角，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狮隧入口沙田，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大榄隧道入口元朗，同埋元朗公路泥围去屯门。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諗清楚有冇需要先至买衫，每买少一件衫最多可以减少大约8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嘅好习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大麻是毒品，2023年2月1日起，大麻二分即是 CBD 都已按照法例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在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即属违法，大家都千祈不要由外地带任何 CBD 产品回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是罚款500万元和终身监禁。想禁毒署 CBD 网页了解更多， CBD 不适合我，一起企硬不剔嘢。
8: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还有新邻居，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面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离石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未知嘅路由佢陪住你。

0: 嘢系恐惧，亦都可以系令自己进步嘅尝试。作为第一首个人作品嘅主题，胡定欣希望喺大家未知嘅迷茫中，呢首歌可以成为鼓励同埋陪伴。作曲又系伊妮，填词李冠伦，编曲 Jason 司徒，监制系伊妮、李冠伦。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胡定欣《未知也好》。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Jason， 波成讲下笑啫，你唔好伤心啦。
1: 唔得，好伤心啊！要听啲伤心嘅歌，舒缓一下。如果唔系，好难平复得到。

我覺得一個人不開心的時候都會有一樣東西好的，你會對於周邊的事情留意多了，感覺細膩了。李佳薇甲乙丙丁，得一首好最近我才發現我 miss 了一首非常好聽的歌曲。

容祖儿阳光普照，人是善变的，就算你再不开心都好，可能一首好的作品带给你有共鸣的作品，可以转换一下你的心情。

一首属于双子的作品呢，《Marv 有言同五时花六时变》。善变有时对于个人来讲都是一件好事，人生流流长，何必每一日都过到一式一样呢？

0: 松。
1: Gareth T 浅粉红 Pale Pink。如果你都是经历紧嗰种，
0: 你说谢谢我心软，
1: 心情唔上唔落嘅状态，
0: 剩我会同情你那缺点。
1: 容许我用呢一首歌曲静静。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正，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继续合并辩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发言时表示，香港经济今年上半年按年增长 5.1%， 是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半年度表现。他又信心本港今年达到全年经济实质增长 3.5% 至 4.5% 的修订预测。他说，当前香港经济势头良好来之不易，必须为下一阶段持续高质量发展锚定方向。今年以来，国际政经格局依然复杂多变，中东地缘政局持续紧张，为环球经济带来挑战。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等法院续审，蔡天凤的母亲张燕花继续接受辩方盘问。张燕花作供表示，认同蔡天凤有足够财政能力，不用出售加多利山物业，亦都可以在屯门置业，但是蔡天凤发现邝家不好，所以想收回啲嘢。张燕花又说，蔡天凤曾经先后斥资大约200万元俾钱大伯邝广杰开设鸡蛋仔店，辩方反驳，表示鸡蛋仔店是由蔡天凤开设，并非协助邝广杰。警方毒品调查科破获历来最大宗伊托米子毒品案，协检获大约25公斤的怀疑伊托米子粉末，市值超过3100万元。警方曾日突击搜查荔枝角一个工厦单位，捣破一个以物流公司办公室作掩饰的毒品储存仓，检获怀疑伊托米子粉末及大量包装工具，拘捕一名47岁非华裔男子，以及一名怀疑是物流公司职员的本地男子，稍后将被暂控贩运危险药物罪，预计星期四

0: 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警方在估算行动中检获的粉末可制成超过12万支伊托米子烟弹。调查发现不法分子利用全新大型速递公司包装袋将毒品伪装成一般货物，试图掩人耳目。中国驻泰国大使馆表示，早前在泰国曼谷失联的上海音乐教师已经在近日安全返回上海。使馆发言人再次提醒赴泰中国公民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切勿轻信高薪招聘许诺以及非正规途径商业项目邀约，仔细核实陌生人或者熟人邀约动机。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 50% 左右。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听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听日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和合石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噶，龙尾系去到九龙坑。较早时，清泉路去青衣方向，近住海滨花园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交通已经系回复正常。彩虹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四美街嘅意外就仍然系处理紧，慢线封闭咗，一带系慢车噶。另外，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就系将军澳道啦。因为交通意外的缘故，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通去茶果岭道的唯一行车线是封闭了。现在车龙就过了将军澳，车龙是排至到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出口的，重复一次了，就是因为有交通意外，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通去茶果岭道的唯一行车线是封闭了，现在车龙是排到去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出口。其他隧道的情况，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管道之内，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深光盲人学校一段啦，系车多慢驶。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到九龙面粉厂比较车多，观塘道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至到定富街慢驶。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湾公园一段比较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龙富路近龙门居，另外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至到骑术学校车多，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太子道东彩怡花园去旺角，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狮隧入口沙田，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大榄隧道入口去元朗，同埋元朗公路泥围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5: 嗰刻将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6: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5: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有什么考虑年龄啊？
7: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8: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喺直播室。到底佢哋做紧啲咩？
9: 我系头仔啊，仲记得第一次见刘龙大哥，觉得佢好 man 啦，好 cool 嘅。但系原来听咗佢嘅节目，你会发现喺强壮嘅肌肉力量下，埋藏住喺我温柔细腻嘅心。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刘贝龙、小姜、张家乐、雷伟豪，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10: 自古以来，人类抬头望向星空，将繁星连成神话。
11: 今日天文学家就用88个星座为浩瀚星空定下坐标。
10: 从星座传说，到宇宙深处。
11: 逢星期六晚8点至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全新制作的节目
10: 《银河追星》，主持
11: 薛俊朗、
10: 莫晓彤。
12: 有时你遇到问题，你会追咗落去谂，点解会咁样噶？点解个机会唔喺我度啊？点解我做唔到啊？如果你不断净系谂点解，唔去谂其他，打开其他，其实你只会系原地踏步。Hello， 大家好，我系胡定欣，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3: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4: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5: 一段旅程，
16: 一段旅程，
17: 一段旅程，
15: 一次探索，
18: 一次探索，
19: 一次探索。
20: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21: 十大中文金曲，
22: 以音乐导航，
23: 以音乐导航，
24: 以音乐导航。

嚟到星期三咧，六点过后会有呢个 So Don't Exam 嘅出现一首歌嘅时间。呢位嘉宾就会嚟考核我同波盛啦。

0: 两个恶霸，
1: 仲叫恶霸，
2: 叫 stand by。
0: 一个推理型，一个直觉型，考 SCE 嘅时候风魔万千少女，谂起佢哋都觉得 beautiful 啊！
3: 你讲我啊？唔系啊，讲我啊！
0: 各位考生请注意，今次封闭式测试训练营只限成人入场，由于家长是将天赋留给你之人，为表尊重，请先查询家长可以不可以出席。本次训练营考生将会经历令你怀疑人生的 168.5 重难关，故营方今次会有小贴士给大家，闯关时小心地滑，以免被线一扑，同时小心碰头，以免撞板撞到第二人格也遭受永久损毁。训练营中并没有男人怎可以这样那样的规限，只需要拿出像话的表现，哪怕成为 loser 都不能否定你回家揽住你那记忆棉枕头是一条救命稻草，因为就算点答都会十分错，至少相拥没错。时候不早，希望考生们于此训练营 have a good time， 祝考生们好运。
4: 今日 SCE 嘅主考官系 MC 张天赋。
5: 系 MC，
6: 系
5: 点晒头、啊？
7: 好犀利！你哋嗰段开场白，
8: 我已经数唔到有几多个彩蛋啦。
7: 七手啊！
5: 哇，
7: 好似十
5: 有十
7: 手，
8: 可能佢系最接近答案嘅。又真系喺度，
5: 头先有听住系啊，好多，
7: 真系一路都听紧啊。
5: 系啊，
8: 系啊，有啊，有十几首，真系
5: 全部都系出自阿 Sean 嘅手笔。系啦，系强调非 AI， 因为有人会怀疑系 AI 嚟嘅。系啊，洪家豪怀疑 AI 嚟，
8: 我都怀疑阿 Sean 系 AI。
5: 系
8: 啊，AI 炉
5: 系啦，就真系将你以往嘅作品摆落去，变成一段 make sense 嘅考生须知。系啦，咁啊，所以就希望你中意呢个小礼物啦。平时我送卷轴俾你啊嘛，
7: 系啊，
5: 今次就呢个礼物俾你啦，所以系。
7: 多谢。
5: 系啦，咁啊，今日咧，MC 喺度咧就佢做主考官啦。
8: 系，
5: 今日考下题目就系至少相拥没错啦。
8: 你应该啲温情方向，我觉得会系。
5: 系咯，你手松定手紧啊？你觉得你系属于？
7: 我啱啱先諗㗎，諗入嚟嘅時候，所以我手鬆定手緊啊？
5: 係啊，你覺得
7: 我手鬆㗎，好開放㗎，我
8: 通常
7: 有機會做老師，我通常應該都係放鬆，
8: 全部合格，全部學生
5: 容易高分嘅，
7: 容易高分嘅。
8: OK，
5: 係
7: 拉鋸係一全部都
5: 係全部都係
8: 你嘅容易高分咧，先大壓力嘅。一陣萬一我唔高分都唔知點算
5: 啦。咁你又知道你有幾差啦？你又係啊？咁呢啲題目你覺得難度係數有幾高咧？
7: 易㗎咋？
5: 係咪呀？
7: 想
5: 象
7: 力
5: 咯，想象力咁
7: 啊
5: ，OK，
7: 唔系咧，
9: 系咯，
8: 系啊，
9: 创意啊
5: ，OK， 好啊，咁嘅话我哋就嚟第一条，
9: 讲下首歌系关
5: 于
9: 呢啲，
5: 哦耶，系好好啊，系好好啊，
7: 好啊，至少相拥没错呢首歌咧，其实一开头系唔知攞咩题目嘅，系关于亲情类嘅嘢，
5: 系，
7: 咁其实于是乎咧喺倾呢份词方面咧，我。就從前事人呢，我係由我細細個開始一路所有嘅事情就話曬俾佢聽，然後佢就揀一件事嚟寫嘅，係啦，咁就呢一個習慣呢，唔會爆個題 ，OK， 係
8: 啊，我就喺度聽緊天使啊，
7: 係啊，佢呢個習點解會有至少相互錯呢，其實嚟自於一個習慣嘅，咁呢個習慣呢就係、是。第一次食飯途中呢，我就諗啦，咦，如果今次係最後一次見面，有啲咩係會令我記得今次嘅約會，同埋我唔會後悔嘅。咁於是乎我就提出，不如諗下。做咗一個習慣喺度啦，咁每一次食飯呢，我都會
8: 諗一諗。
5: 諗一諗。
7: 係啦。咁於是乎前次人聽完就啊，就攞呢樣嘢嚟做。
5: 主題啦，就出現咗呢一個至少相擁沒錯，
8: 參考下係
5: 啦，
8: 貼士啦，
5: 啱啱以上嘅好，全部都唔會係問到噶啦，
8: 啊，
5: 係啦，係啦，我哋但有個底，大概俾大家都知道啦，係啦，聽眾都可以一齊估嘅，
8: 係
4: 第一題，
7: 第一條題目好簡單嘅啫，係啦。先介紹一下少少嘅背景啦。今次 MV 嘅背景咧，其實係用咗我演唱會入邊嘅片段啦，同埋咧係我親筆。手寫嘅歌詞嚟嘅喎，
8: 係
7: 入面有幾多個錯別字咧？
5: 嗱， 我係有乜類似嘅嘢嘅，因為呢佢手寫個歌詞佢有一度係個隔行錯咗所以你畫咗嘅咩歲月嗰句呢，但係如果你話錯別字嚟講呢，
8: 嗯，
5: 喂唔準睇喎，你咁樣係唔可以嘅，即係可以，
8: 我估唔到你咁開呀，
5: 喎
8: 係
5: 睇唔切㗎啦，
8: 唔出貓啦，唔出貓啦，估啦估啦，
5: 錯別字，
8: 但我要先坦白嘅，我係睇 MV 嘅時候我真係冇留意呢個位置嘅
5: 呢、這個扣分啊 Sir 呢、這個。
8: 唔係啊，可以扣分。知唔知點解啊？知唔知點解我唔留意啊？因為我見到 MC 手字靚過我嘅時候，我已經唔想睇。好嬲啊！你明唔明？我發現哇，MC 手字原來幾靚過，其實
5: 靚過你都
8: 靚，咪靚過我係可以好靚㗎嘛？係咪先？咁啊，所以就已經係
5: 有幾多個嘅？
8: 有幾多個？
5: 即係我哋
8: 錯別字。
7: 啊！我寫嘅時候
5: 你都唔知
7: 嘅，我都冇懷疑㗎。後屘係同事話翻俾我聽，
5: 有
7: 哦
5: 哦，
7: 系啦。
8: 嗱，我话俾你听，算啦，我做咩要俾提示你嘅？真系，我觉得咧，因为咧有机会可能系重复嘅字啊嘛，会
5: 系，
8: 即系可能同一个字佢会重复喺歌词入边出现，咁嗰啲可能就会有几个，
5: 系，
8: 咁所以我就估个中间数多少少先啦，我估六个先啦，我估六个错别字先啦。
5: Okay,
8: 系，
5: 我估如果得一个两个咧，又应该唔会去到要提点太多啊。
8: 系，
5: 系你系六个，
8: 系
5: 咁十个啊，我估。因为嗰啲难嘅字，嗰啲老莽嗰啲字咧，
8: 系
5: 叫你写都写唔到啦，斌系咪？
8: 系啊，
5: 系啊，系啊，所以有啲复杂
8: 嘅，我都
5: 谂一谂，觉得系咪？
8: 系啊，
5: 系啦，
8: 可能黐住，系可能黐住啲字。
5: 有十个，
8: 我计埋重复嘅六个，
5: 系
8: 啊，
7: 五百，
5: 有冇人好近啊？
8: 我懷疑可能咧係嗰啲你咧個邊嘅咋，即係可能女字邊寫得做普通嗰、那個。
5: 呢啲叫唔叫錯別字咧？
8: 睇下計，唔知啊，可能冇錯咧。
5: 我哋有冇好近？我哋有冇好近？我哋有冇人近啊？
7: 好非常之近啊！
8: 係好
5: 非常之近，
7: 非常之近啊！
8: 嚇，
7: 唔係，但係唔係個數近，因為我自己都冇數過。
8: 係，但係嗰個位近，個位近，
7: 係啊，個位
8: 近，
7: 個位近嘅，
8: 即係嗰啲你我即他嗰啲喎。
5: 個女字，即係個你字，個女字嗰個錯咗咯，即係好似係嗰個咯，女仔邊個你字係錯嘅？
8: 或者可能仲有啲咩嘢位咧？
5: 頭先我估嗰啲老莽嗰啲字啦，係
8: 啊，係啊，
5: 我估呢啲字
8: 嘅，係，我哋大概都。有冇一個開估嘅數字？我同波城邊一個會近啲嗰個嘅答案呢？
7: 嗱，其實咧，我真係冇認真咁數啊，因為呢隻字實在太多啦，所以我覺得邊個估多數目嗰個咧就應該贏。
5: 即係我啊！
8: 即係所以係波城近啲嘅，
7: 波城應該係近啲嘅。
5: 係邊個字啊？
7: 個字咧就係個你字，
5: 真係要你字，
7: 真係個你字啊！
8: 哇！
7: 因為你寫嘅時候咧。我冇專心睇曬份，即係我都係抄嘅啫嘛。
8: 係
7: 嗰時候咁常出現嘅你字咧，係冇你，究竟佢咩邊㗎嘛？
5: 係啊。
7: 正解個你字咧，係應該要係女
5: 字。女字邊啊？特別嘅對象係媽咪嘛。
7: 係啦，
8: 啱啊啱啊。
7: 我係寫咗奇人邊。
8: 啱啊，因為我都會錯呢啲位嘅，我都係成日俾人紅筆圈呢啲位嘅。
7: 最後公司就話你寫咗就出啦。咁啦，
8: 都係。
5: 佢每兩句到就有一個你字㗎喇喎，其實你。
8: 咁所以數唔到啦。
7: 多字數嗰、那個即係揀得越。
5: 即係我呢
7: 就係贏。
5: 贏囉。
8: 哦。但係公道嘅我覺得咁樣嘅。即係嗱波城就嗰個數字上近啲啦，但我直頭估中個位喎。即係咪。
5: 但個問題係數目㗎嘛。咁
8: 正常係咪都應該有都有三兩分呢。
1: 有冇 set 分有冇。
7: 嘩但如果計分你哋點計分嘅呢
5: 你話事。
8: 你話事㗎咋。即係你話係呀。
7: 咁樣加幾多分都得㗎啦。
8: 係呀。你話一千分係賓神嘅波城就負三分啦咁樣都得㗎。
7: 哇咁開。我覺得首先呢佢必須要有即如果我哋計規矩嚟講呢佢必須係最接近佢係有一分嘅的而且確
8: 合理
7: 係有一分嘅係啦但你估中咗呢一個你
8: 有
7: 你明知你要係
8: 喎
7: 係呢條路啦但你仍然唔更改呢個答案咁咪
5: 抵輸
7: 係囉
5: 抵輸囉
7: 我覺得係
8: 係喎
7: 真係加一再減返一囉原本係啱啱啱
8: 我呢啲真係倒六唔識脫角喎
7: 係囉
5: 係
7: 囉
8: 係呀
5: 公道嚟
7: 所以我覺得係保持你係加一減一你唔係直接零分㗎你係加一再減返一㗎係呀
5: 係公道
7: 佢係加一嘅
5: 係
7: 好嘅
5: 公道嘅
8: 咁啊 ，OK 啦
5: ，OK 嘅，
8: 好啦都，
2: 有
8: 过
2: 嘅你都
7: 有过分噶，
5: 有过嘅，不过你都失去咗咁解啫，眼白白喺手中流走咗。但点解会有呢个 idea 手写呢一个歌词放喺呢个 lyrics video
6: 度？其实当初做呢个 MV 嘅时候咧，我就觉得话晒个故事系我自己嘅故事啦。咁如果就咁又出翻演唱会变团，然后就咁歌词咧，我觉得唔够诚意。然后好多时候，既然系我嘅故事，我除咗唱之外，其实手写一次我咧会更加有意义。咁于是乎你话咁得啦，你今晚手写啦，公司就话你手写一份俾我啦。其实前后咧我系抄咗三份噶，因为有几份咧我实在太多错字叉晒啦，我觉得嗰啲唔用得啊。所以你啱啱你咪问咧话啊，有个唔知边度系有嗰啲叉咗嘅字咧，我拣咗一版系最少错字嘅，系啊。然后到后面先知咧，原来佢系逐行 scan 嗰啲字，所以其实系可以重新写过嗰句就得噶啦。多写咗三次咯。Anyways， 系啊，仲要佢有啲字有啲句子其实一样啊。我所以无形之中系罚抄咗几次嘅。但系好事嚟嘅，因为抄完就会更加记得咯。系咯，系咯，
7: 合理。
8: 展
5: 现
9: 你嘅诚意啦。
5: 系啊，
8: 所以知唔知呢个咩？至少写过没错。OK，thank you。
5: 你想攞分啊？你定系想再扣分啊？你唔好做咁多嘢啦！
10: 咁我哋咧，而家喺呢个一轮嘅加减分之后咧，我哋咧系1-0啦。咁所以我哋就要去
8: 抵。等阵先，唔系1-0啊，系1-+。
5: 你系质疑阿 Sir 啊？
8: 1++1啊，
5: 正确，
8: 好执着啊！呢啲位吓，
5: 系即系都系1-0啊，系。系啦，总括嚟讲，
10: 总括嚟讲都系1-0嘅。咁所以我哋咧喺呢个1-0嘅情况底下咧，我哋就去第二题啦。
8: Yeah.
10: 第二题。
6: 我第二題是什麼？
10: 你冇計呀，你宣傳新歌都攰啦。咁我哋一於就俾 MC Sir 偷偷睇下新聞返嚟，佢諗唔諗得返佢問咩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香港美酒佳肴巡礼将于10月29号至11月1号在中环海滨活动空间举行，并伸延至天马公园。今年巡礼规模比去年大，设有超过340个摊位，较去年增加超过 10%。主办的旅发局预计一连四日的活动吸引16万8000人次入场。活动汇聚来自大约30个国家及地区的佳酿和美食，设有多个国家及产区展馆，其中澳洲、加拿大及韩国展馆首度登场。活动亦都首次加入限定专业导赏和品酒体验。运输署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24小时运作，预计人流会较高。口岸大堂除了有公共交通资讯，当局亦都会安排服务大使在通关初期协助旅客拣选合适路线前往市区。运输署表示，现时皇岗的公共运输服务的站点可以连接13个主要车站，乘客可以转乘铁路及巴士，凌晨过关的乘客亦都有通宵巴士、小巴及24小时跨境巴士前往市区。运输署又说已经为不同情况作出预案。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在当地星期三表示，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导致两个机场的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多个武器库起火，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几十人死伤。另一方面，也门政府交通部指胡塞武装同日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多架装载爆炸物的无人机袭击临时首都亚丁国际机场的跑道和航站楼，机场要紧急疏散人员。也门航空一架从埃及首都开罗飞来的航班被迫改降沙特。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乾燥，听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4度，深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听日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乾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又阿 N 提翻你啦，较早前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场，通往茶果岭道唯一行车线解封，咁现时咧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咧稍为车多。较早前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和合石的交通意外已经清了场，另外较早前彩虹道去旺角近住四美街的交通意外亦都已经清理好了，两边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的车龙到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隧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到北角警署，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私隧同荃湾的龙尾到摩士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去沙田龙尾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区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慢车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去到亚街老街，观塘绕道去油塘近观塘码头车多龙尾去到香港邮政总部大楼，反方向去旺角近儿童医院至观塘码头车多，观塘道去油塘近康宁道车多龙尾上怡道。新界区 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車多，龍尾安定村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的龍尾去到龍富路近散石灣路，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近迴旋處車多，龍尾去到富健花園，咁仲有龍門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門騎術學校車多，龍尾去到望後石消防局。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 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选举委员会是特区选举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由社会各界精英代表组成，具有包括提名和选举行政长官的重要职能。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11月22号举行，提名期由10月7号至20号。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长治久安，请合资格人士踊跃提名，积极参与。
4: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5: 由朱亚文饰演嘅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璋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4: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0: 有两个恶霸，
1: 仲叫恶霸，
2: 叫 standby。
0: 一个推理型，一个直觉型，考 SCE 嘅时候风魔万千少女，谂起佢哋都觉得 beautiful 啊！
3: 你讲我啊？唔系啊，讲我啊！
0: 新聞山呢，我哋繼續有 MC 喺度啊，睇你個樣呢好似諗得返你想問咩喇喎。
4: 好啦，咁啊講起即係呢首歌，因為係關於媽咪㗎嘛，咁啊就要問一問我哋日常嘅嘢啦。咁啊請問媽咪其中一件好嬲我嘅事會係咩呢？
5: 嘩，
6: 係喺你咩年齡階段？
4: 啱嘅，我覺得要俾多啲 information 嘅，呢個應該會係喺小學嘅時候。
5: 嗯，
4: 系啦。咁虽然其实冇一个特定嘅答案嘅，咁但系就睇下同学们嘅创意啦，你哋嘅逻辑啦，你哋嘅直觉啦，
5: 系啦。小学，喂，你小学
6: 阶段
5: 做过啲咩系会俾人闹嘅？
6: 通常好乖个小学。
5: 你点啊？点好啦？
6: 我妈冇乜理我嘅，其实
5: 系啊，
6: 系会闹嘅，
5: 闹。
6: 嗱，好有趣啊！唔知点解我脑里边出现咗，
4: 唔一定闹，系嬲咯，
6: 嬲嘅，真系嬲。唔知点解我脑里边头先真系灵光一闪，出现咗个画面，系同厕所有关嘅。真系唔知点解啊！
5: 头先霸厕所霸太耐咁样，
6: 嗰啲去完厕所唔冚厕板，或者有时啲小朋友好中，唔知点解唔中意洗手咧。我觉得系头先个脑里边出现咗个咁样嘅。
4: 咁你小學真係好乖喎，咁
6: 係呀，
4: 呢啲
6: 係呀，
4: 我知道你去到俾人鬧，
6: 即係阿媽會鬧呢一啲嘅。
5: OK，
6: 呢個純粹因為頭先個靈感到，你唔可以逆天而行。
5: 我有畫面啊，你應該冇瞓啊，呢啲我嗰個嗱，我話俾你聽，通常阿媽咧嬲啲咩咧，唔係因為你曳啊，通常佢嬲嗰啲阿媽小學嬲嘅位都係咧，你有啲嘢你做咗唔出聲，佢心痛你嘅，即係通常都係呢啲方向嘅。所以我估係咩咧？我估 MC 細個可能都係一個比較跳脱啲嘅小朋友，可能 let's say 我估類似嗰個狀況就係可能喺學校做運動啊，或者可能玩嘅時候整親，翻到屋企唔敢同屋企人講，唔出聲。咁然後就一路等阿媽發現咗啦，嗰下就係啫。喂，真係嬲，點解你唔愛，整親唔講，唔愛錫自己咧？我覺得會係呢啲位。
7: 但係你哋係咪肯定係細個嘅時候，而唔係大咗之後嬲佢啊？
5: 佢話小學嘛，除非小學嘅嘢大個先知咯。
6: 大個發現翻，係啊，咦？原來你當
5: 年原來有張通告，我仲未簽。抽費大旅行嗰張通告擺咗廿年，你而家先攞出嚟。
6: 阿仔咩嚟噶呢張？
4: 係喎，
5: 點解唔係我聽？公園嗰次
6: 攝咗又咁耐。哦，但呢個係 tips 嚟嘅。
7: 唔一定㗎、我有陣時我都唔係俾 tips 你哋㗎、雖然有 tips 呢首歌啫、
6: 嘩，再踢好嘢好嘢。
4: 好犀利。
6: 犀利佢有分去。即係我哋而家係可以改，因為我哋唔係好近係咪
4: 我都覺得爭得頗遠嘅。
6: 爭得頗遠。
5: 頗遠
4: 呀、
5: 頗遠喎、
6: 即係再曳啲㗎喇喎。
5: 嗯。再曳啲，真係可能再曳啲，
7: 封
5: 哇，封壁啊，封壁可以好曳嘅喎，食飯唔洗手。
4: 嗱咁啦，我講下後面少少嘅情況啦。媽咪得知呢件事之後啦、或者發現咗呢件事之後啦，係半夜整醒咗我，然後叫我去做一啲嘢。
5: 哦，我知啊，我細個有啲咁樣類似嘅經歷。就是要打俾啲同學仔道歉嘅，最後我覺得
4: 哇，夜晚
6: 夜晚喎，
5: 唔係半夜，唔係半夜打過去啦，但係即係都係一啲我阿媽突然發現咗我做咗一啲嘢，跟住要我無啦啦即係做下功課咁樣，跟住然後鬧到飛天，跟住然後打俾個同學道歉咁樣嘅。可能是一些類似的，即因為重要到要，不過半夜你真的不會打給同學的，
6: 真的不會
5: 的，所以一定不是打給同學，半夜可以抄上你做些什麼，
7: 自身一點的，向自己這個方向想一下，
6: 是 MC 自己還是 MC 媽咪自己，有沒有
5: 應該 MC
7: 自己
4: 是的，我覺得是兩
6: 邊都有的，
4: 我覺得吧、
6: 哇，去到半夜
5: 喎、半夜吵醒你，而半夜可以做到嘅嘢一定係喺屋企做㗎。
6: 係即係屋企相關嘅屋企唔見咗一啲嘢。可能阿媽唔見咗一啲嘢。 未諗到係咩呀，但係個方向係咁，冰箱搵喺屋企唔見咗一啲嘢，然後佢吵醒你就問你去咗邊，要你搵返嗰樣嘢出嚟。
5: 我諗嗰啲好離譜嘅嘢，即係可能發現呢半夜呢抄佢個書包，發現佢冇食到個 lunch， 佢抄醒食飯。
6: 呢個有創意喎，其實
5: 好有創意喎，呢個真係。即係都係類似嗰啲。
6: check 書包跟住。
5: 做咩唔食嘢呀？唔驚餓親你呀？餓親你點算呀？食咗佢咁啊。
6: okay， 呢個有創意。
4: 嗯，好啦，你哋鎖定咗你嘅答案啦。
5: 係
4: 鎖定咗啦。
7: 係。
4: 好啦，開估啦。嗱，呢件事呢其實並唔係屋企唔發現咗唔見咗啲嘢嘅，而係媽咪放工返嚟，因為佢好夜先收工啦，佢係發現屋企多咗啲嘢嘅。好啦，咁啦，話說個故事就係當時呢，我一個朋友呢好鍾意養倉鼠嘅、
6: 啊、
4: 我就貪得意呢就拎咗佢返嚟啦，咁當時好明顯就係冇籠呀，冇所有嘅嘢嘅，我就只係得個鞋盒。當晚呢嗰隻求生欲爆棚嘅倉鼠咬爆咗個鞋盒
6: 出咗嚟、
4: 啊、出咗嚟、
6: 哦、
4: 當我媽咪返到屋企嘅時候，因為佢最驚嘅就係老鼠啦。
5: O K，
4: 佢忽然有啲嘢高速喺個廳度移動，
5: 哇！
4: 第一時間就入嚟吵醒我啦，就話你同我捉返好，捉返佢，
5: 搵返好，
4: 搵返好佢，聽日還返俾人。
6: 哦，但佢冇即場處決嗰隻都好嘅，
4: 佢處決唔到，因為真係太快手啊、
6: 哦！
4: 其實係連我都捉唔到啊，因為我瞓覺嘅時候我已經知道捉唔到啦，因為已經唔見咗噶啦，其實就。
5: 咁就由佢啦，既然你都揾咗你嘅求生嘅道路，你就走啦咁樣。
4: 最後係花咗好多時間，因為所有啦，即係我要喺梳化底，即係首先你要鎖定咗佢邊度，跟住你要 block 曬佢所有有機會
5: 逃走嘅
6: 路走到嘅地方啊，
4: 先至捉到佢嘅、嗯，所以系花咗好多时间、嗯。
5: 我同妈咪讲，佢唔系老鼠嚟噶，
4: 我有
5: 仓鼠，
4: 我有讲过佢系仓鼠嚟噶，
6: 咩啲鼠
7: 都系鼠
5: 啦，呢啲反应
4: 都系呢种。
6: 咁我细个都类似，我试过养金丝猫喺屋企，跟住
5: 即系嗰啲类似
6: 蜘蛛咁
5: 样
6: 啊。有冇见过嗰啲？佢哋系有
4: 打交噶嘛？
6: 系啊，嗰时好兴玩。
4: 要摆埋混埋佢咧，曾经佢哋就会
6: 嗰时就系咧，因为你系要攞啲树叶养住佢，然后又。俾啲雪梨佢哋食，佢吸嗰啲汁液咁樣，我就擺喺書台嗰度有啲樹葉喺度，跟住我媽見到問到咩嚟嘅，跟住發現有啲蜘蛛。
4: 佢冇樽裝住㗎，就咁擺喺台面啊？
6: 喺個樹葉包住佢㗎咋，即係佢唔係密封住佢。
5: 好似啲茶，
6: 佢唔會走出嚟嘅。
7: 茶
6: 果。樹葉，即係佢接埋咗嘅，係啦係啦。
4: 哇！好，
5: 你有冇見過啲阿伯咧就係咁樣啦？攞啲樹葉包住喺度鬥嗰啲金絲
6: 金絲貓，好細只嘅
5: 金絲貓咁樣啊，係啊，
4: 即係跳嚟跳去咁係咪嗰啲啊？
6: 係啊係啊，好細只，我諗細個指甲。
4: 咁你會唔覺意咪一下就
6: 拍死呀，咪佢咪同佢倉鼠一樣走甩咗搵唔到你倉鼠咁大你都搵唔到，咁何況嗰隻指甲咁大，係呀，跟住又唔見咗啦，係
4: 明白，
6: 都係類似呢個。
4: 但你講起飯盒呢，我係真係有啲同樣嘅經歷，但我唔係俾佢吵醒話我冇食囉，而係我中學時候返學呢，因為我爹哋煮嘢食就唔係咁好食嘅，因為同爹哋煮啦，又調返煮得我個朋友呢，佢媽咪煮飯食就好好食嘅。咁然後我嗰時通常好多時候都食三文治嘅，我就會同我個同學交換飯盒嘅。
5: 喔
4: 係啦，即係佢好鍾意三文治，但我又好想食佢媽咪煮嗰啲嘢，所以我哋就會交換飯盒食嘅。
5: 有冇發現呀、啊、俾人？
6: 屋企又多咗個唔係，
4: 其實發現到都應該冇咩事嘅，
5: 係、okay,
4: 咪、okay, 即係大家都食咗大家嘅嘢，
7: 最緊要有食嘢啫，
4: 係咯，最緊要有食嘢啫，
5: 都啱嘅，都啱嘅，
4: 係啊，
6: 哦
7: ，yeah，
6: 咁呢一樣啊，
7: 咁我哋今次有冇人有分啊？定係使唔使扣分啊？
5: 你話有啊得㗎啦，
4: 我覺得大家都冇嘢喐啦，
6: 好啊，
4: 冇
6: 嘢
4: 啦，一比零啦，
6: 依玩過啊，我哋
4: 一比零啦，
6: 係
4: 咯，留局啦，
6: 係
4: 咯，
7: 好啦，咁我哋咧而家就嚟第三題啦。
4: 好啦，咁啊，出咗道之后啦，成长咗啦，受到社会嘅洗礼啦，开始明白好多啊妈咪嘅地方啦，理解佢嘅困难啦，系啊，咁啊，渐渐地自己都长大啦， 以前媽咪我呢亦都變返我媽咪喎、
5: 哦、合理合理。
4: 咁你覺得我最常我媽咪嘅嘢會係咩呢？
6: 世上只有媽媽好。
7: 可以諗下。通
5: 常呢啲仔呢我個阿媽呢都係我返一啲個阿媽曾經我過
6: 佢嘅嘢。
7: 都有可能係
5: 佢
7: 嘅嘢。
5: 就係有一日
6: 呢個邏輯好咩
5: ?MC 又返工返到好嘢，跟住一打開門口見到地下又有
6: 多咗啲嘢。不過可能係
5: 花枝鼠啊，今次
6: 多其他嘢。
5: 呢、這個
6: 多對鞋啊，
5: 呢、
6: 這
5: 個
6: 多手袋啊，
5: 呢、這個搞笑嘅啫。唔係嘅，通常我阿媽都係離不開嗰啲。
6: 你餓你阿媽啲咩啊？
4: 係咯，
6: 我都想知喎。
4: 我餓佢。
6: 你好似有講過，記得有一次，我講唔講得咧？
5: 好多喎，你講啊，你講啊。
6: 唔知成日話叫你要翻去屋企又飲湯又乜鬼嗰啲，你好忙嗰啲咧。
5: 咁嗰啲唔係我餓佢，係餓佢通常都係離不開，即係可能有一啲位你覺得你要 take care 多自己多啲嘅，
6: 出發點係好嘅，
5: 係啊，個出發點係好嘅嗰種我係，咁所以應該離不開就係唔好咁夜，即係嗰啲咯，你唔好咁夜瞓，或者可能啱啱入行嘅時候咧，可能未慣啊，即係可能會成日好做嘢做到好晏，可能要等你翻到屋企報個平安或者點樣嗰啲啦，咁就可能就係、是、你唔好即係可能 MC 會餓媽咪，你唔好成日即係。等我啦，即係你等到咁夜，自己唔瞓覺，即係通常我覺得都係呢啲位嘅。
7: 係啦。好啊，咁阿波咧，
6: 我個畫面係類近嘅，但我 precise 可能即係佢食嘢方面，即係佢可能有陣時候會想等埋你一齊食飯，跟住但係你未翻或者夜少少，有時 OT 或者耐咗位，有啲主持同你做訪問咧，唔俾你走嗰啲咧，
5: 懶 friend 咁樣傾勁，
6: 佢懶搞笑嗰啲咧，
5: 話做半粒鐘，跟住做下做成粒鐘咁樣，
6: 係啦，即係會遲咗翻去嗰啲咧，咁佢就會。即係好錫你，要等埋你一齊。咁你嗰啲就你肚餓你食先啦，你唔使等我。但係佢好多嘢都想預埋你。呢一種即係可能佢又整一個三文治，仔仔細細個最中意食三文治，拎翻學校，擺喺台面嗰度，等你翻嚟一齊食。
4: 到依家都未知，原來我唔中意食三文治。
5: 佢會同我交換
6: 咗訪問，佢以為每一餐我仔每次都食曬㗎。
5: 但係呢個訪問出咗街先知
6: 係咪？係啦，即係我覺得係特別係喺食嘢方面咯，即係你會好驚佢餓親啊。系啊，所以就会饿佢呢啲。
5: 都系关于自己身体。
6: 但一定嘅出发点就其实系你关心佢咯。
5: 系
6: 咯，你肉痛咯。
4: 系嗱，原本咧我本身自己系有一个答案嘅。咁但系咧，
5: 你觉得我哋
4: 我又觉得你嗰个系真系冇系唔错，因为你令我勾起咗一件事。阿斌嗰、那个，阿斌嗰个系话唔好等
5: 门系
4: 啦，等门。但虽然咧我而家已经唔系同妈咪一齐住，其实我由中学开始已经唔系一齐同佢一齐，唔系同佢一齐住噶啦。但佢有一个习惯咧系。通常我特別一啲演唱會啦，或者一啲，總之佢會知道我有嘅 show 啦，佢一定要我嗰日做完 show 咧，一定要同佢報個平安嘅。
5: 啊，
4: 佢一定要報平安，即係我話其實我假假地我都算係一名專業嘅歌手，我都出道五年都有豐富嘅經驗，同埋我唔係去即係唔係嗰啲咩放學翻去話你聽啦，
5: 係
4: 嗰啲，咁我完佢話你完 show 唔得啊，一定要話俾我聽啊，咁我問點解啫？即係佢就話唔知啊，我好擔心你會喺演唱會途中會有咩意外或者唔順利，所以截至到依家咧，其實佢都仍然係要我。向佢報道，
5: 即係真係翻到屋企完成曬嗰日所有工作。
4: 係啊，
6: 個 message
4: 係啦，我點都要同佢講話。演唱會完啦，或者我翻到屋企話我順利啦，安全啦。
5: 啊，
4: 係啦，咁而且我聽過一句好 sweet 嘅事情啦。因為首先我會怪佢好大驚小怪，點解呢樣嘢都要報道咧？係啦，跟住咧佢就同我講啦。佢話唔係啊，佢話每一次你留唔有演唱會咧，我都會專登去拜神啊，我會去求一啲籤啊，為你去。然後佢再講咗句好感動嘅説話，佢就話：我個人本身係冇信仰噶，但係佢如果呢樣嘢能夠保佑到你咧，我唔介意信佢一次啊。
6: 哇，好勁啊呢、這個！
5: 唔係等陣先，我想問一下媽咪拜邊一個，我想跟拜一下。
6: 幾好係嘛？
5: 幾好又 work 喎，
6: 個仔 work 喎，
5: 一個仔件事 work 喂，係咯，咪講下笑講下。
4: 咁所以係預期暗嗰、那個、哦，我就覺得我而家改個問題啦，改個答案，我又覺得因為都其實都係其中一樣嘢，我會反暗我媽嘅事㗎，即、
5: 啊、
4: 係覺得你真係其實你唔需要咁擔心我啊，係、
5: 嗯、
4: 啦，咁但係呢種都係一種愛嘅表現嚟嘅。
6: 哇、哦，即係講嗰樣嘢都係好 sweet 啦，
4: 係啊，好 sweet 真係好 sweet，
6: 係，
4: 哇，我係啊，
6: 冇得反駁啊呢、這個
4: 係，係啊，真係冇得反駁啦，
7: 我都覺得冇得，
5: 二比一咁係嘛？應該
7: 你自己喺度講，好奇啊！
6: 但你本身嗰樣係咩啊？你本身兩會，
4: 唔係本身我餓佢咧，不如好膚淺添。
6: 唔該，有投資個包定
5: 嗎？我唔近睇電話啦，係啊，眼花噶，
6: 成日碌電話食飯。
4: 真係啊，唔係，但係佢係好離譜噶，即係佢真係會碌到四五點咧。
5: 真係電話，
4: 真係會碌到四五點咧，仲要係咧。算啦，呢啲熄咗咪先講。
6: 大家將個記憶留翻喺頭先嗰個，
5: 係啦，唔好成日碌到四點，
4: 係啦，係啦，即係唔好咁夜瞓啦。即係因為唔係，因為咧，我會回想翻好耐之前咧，即係佢喺佢做嘢嘅時候，即係當時佢要為工作而忙碌啦。咁、佢已經用咗，其實某程度上用咗健康去換取金錢啦。咁依家調翻轉，我養佢嘅時候，點解你唔好地照顧健康咧？係咪先？你呢個只係你嘅唯一一個。要關注嘅位嚟嘅啫嘛，係啊，咁樣咯，
6: 係啦，有冇碌少咗啊？
7: 好，我哋唔好計啦，
6: 平分啊呢
7: 題，邊個有分我哋？
4: 我想知過往你哋係咪一調分出勝負㗎？
5: 可以兩個人可以打和㗎嘛？
6: 都得嘅，但我哋一陣間輸咗嗰個就要踢呢一首歌啦，係最
5: 尾。係啦，
7: 係啦，
6: 咁所以有勝負就會好啲嘅。系啦，
4: 哦，
6: 系啦，本身就一比零。
4: 诶、欸，唔系啊，喂，咁唔系啦，要踢嘅话咧，因为我觉得佢啱啱阿斌谂嘅思路咧，同我思想中系比较接近啲嘅。咁既然系嘅话咧，即系虽然今次应该佢得分啦，但我都俾呢个机会去踢我。
7: 喂，你终于掌握到呢个游戏嘅精髓啦。
4: 所以我决定咧，
6: 俾多啲分我啦。
4: 我决定减佢十分啦。其實你贏取咗呢個機會啊！
6: 係啊，
5: 我贏咗嘅係唔係遊戲，
6: 係
5: 一個機會，係一個踢歌嘅機會。
6: 係啊，係啊，或者調轉你中意誒，可以俾好多分，你由多分啲嗰個踢都得㗎，冇所謂㗎。
7: 係啊，都冇所謂㗎。
5: 總之就係我踢啊！
6: 總之你
4: 係啦，總之係你踢啦。
6: 但係想問一樣，即係呢首歌推出，譬如現場去唱，媽咪聽到佢有冇咩嘅？
4: 誒嗱，第一次其實第一次我嘅首唱咧就唔係媽咪在場嘅，當時係演唱會嘅第一場，如果冇記錯。咁佢係第四場啊，定唔知第幾場嚟聽嘅？咁當時咧，其實我唔係好敢望住佢唱噶。
5: 嗯，
4: 有兩個原因啦，一來因為媽咪低調啊，即係佢好怕俾人認到，
5: 啊、
4: 所以咧我一望住佢唱咧，就好多人都知係佢噶啦嘛。咁第二咧就係我望住唱，我 feel 到我忍唔住，我一定會喊啊，
5: 嗯、
4: 所以我就不停遊走啦喺個場度。
5: 嗯，
4: 係啊，咁所以係咯咁樣咯，媽咪聽到係。感动嘅，系啦，系感动嘅，系啦。
6: 咁感动嘅歌，你要听得感动啲咯，知唔知啊？
5: 好，咁啊，行个感人嘅方向噶咯。
7: 我哋而家系一比负十啊。
5: 系，
6: 今日大比数获得呢一个机会去听 MC 嘅新歌。
7: 系啊，咁所以我哋就交俾你啦。
5: 吓，咁啊，喺我哋人生当中咧，好多机会做错，可能你会养仓鼠啦，可能你会同同学仔交换咗你嘅饭盒啦。可能你会成日挂住碌手机碌到四点，可能你会做嘢做到三更半夜唔肯复屋企人电话。但无论你做得几错都好，有一样嘢至少相拥没错。
6: 破功啊！喂，
5: 我本身心情紧就破功，至少相拥没错。MC 张天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继续合并辩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发言的时候表示，香港经济今年上半年按年增长 5.1%， 是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半年度表现。他有信心本港今年达到全年经济实质增长 3.5% 至 4.5% 的修订预测。他说，当前香港经济势头良好，来之不易，必须为下一阶段持续高质量发展锚定方向。今年以来，国际政经格局依然复杂多变，中东地缘政局持续紧张，为环球经济带来挑战。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等法院续审，蔡天凤的母亲张艳花继续接受辩方盘问。张艳花作供表示，认同蔡天凤有足够财政能力，不用出售加多利山物业，亦都可以在屯门置业，但是蔡天凤发现邝家不好，所以想收回些东西。张艳花又说，蔡天凤曾经先后斥资大约200万元给前大伯邝广杰开设鸡蛋仔店。辩方反驳说，鸡蛋仔店是由蔡天凤开设，并非协助邝广杰。今年诺贝尔化学奖由法国科学家卡金与日本科学家合合宪三共同夺得，以表扬他们发现不对称有机合成之中的非线性效应和自催化现象。两人将会平分1200万瑞典克朗，折合大约940万港元的奖金。诺贝尔委员会表示，两人的研究发现对制药业意义重大。合合宪三在诺贝尔奖新闻发布会上透过电话分享得奖感受，形容获奖是这一日是他日生之中最激动人心的一日，非常高兴能够和卡金共同分享奖项。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在当地星期三表示，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的袭击，导致两个机场的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多个武器库起火，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另一方面，也门政府交通部指，胡塞武装同日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多架装载爆炸物的无人机袭击临时首都卡，是袭击临时首都亚丁国际机场

0: 嘅跑道同航站楼，机场要紧急疏散人员。也门航空一架从埃及首都开罗飞嚟嘅航班被迫改降沙特。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周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 50% 左右。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4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听日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64%，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又阿 N 提翻你啦，窝打老道去狮隧方向，近住深麻实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驾驶人士咧经过请小心。而荃湾路去屯门近兴芳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丽景站。连翔道去尖沙咀近樱桃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海辉道。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的车龙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断断续续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咁东隧方面，较早前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的交通意外已经清了场，现时东隧港岛入口方面是大致正常。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去沙田，龙尾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去到上怡道；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车多，龙尾去到 Megabox； 反方向去旺角近住观塘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一段车多。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火炭站车多，龙尾去到新城市广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到海景花园；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龙尾到龙富路天桥近富健花园；而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都是去到龙富路天桥近富健花园；龙门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骑术学校车多，车龙去到龙富路回旋处。提翻大家一啲嘅封路措施，沙田围路有水管急收，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田路快线封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宝林北路消防局去坑口。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 96.9
1: FM 94.8至 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需强。你好，你好，我是 Albert。星期一到星期五咧就最开心啦，因为黄昏嘅时间我哋就可以有一个钟头咧听下啲自己中意嘅歌。当然咧系为你而选播嘅，亦都咧今个礼拜呢几日咧，特别就恭喜一啲进入咗退休行列嘅朋友，能够退休或者半退休呢啲咧，就真系至高境界。今日咧讲咩咧？都系讲退休。譬如话，我又揾一个音乐圈嘅人嚟唱呢只歌。所谓淡名啊，名啊，即系如果系人哋推崇嘅，唔需要自己咧争名夺利嗰庭。呢、這个名气嘅名啊，系应该系咁。揾一位我都认为喺朋友之中咧，佢都唔系刻意争名夺利嗰啲，佢成日匿埋一个，唔系点出声。佢个名叫做林子祥，阿 Lam 有只歌叫做《莫再为名气》，有即珍惜。

谭明嘅歌叫做莫再为名气，好似有少少讽刺啊，因为佢系富有名气个娱乐圈喺名歌星啊，都话啦，佢性格系咁。歌名叫做莫再为名利，头先讲谭明啦，咁啊谭利又点咧？钱财身外物，无穷尽咁去争名夺利，尤其是利添啦吓，喺江湖上边最潇洒嘅人，佢乜都冇嘅。永远住客栈咧，都揞啲钱出嚟，都唔知喺边度嚟。成日闯荡江湖，冇见过佢哋做嘢噶。所以咧就成为咗萧炎嘅大侠，就系咁解啦嘛。秋官就系其中一位代表人物。佢话名利有几多，无需要为名为利，因为我系郑少秋。

大侠郑少秋，名利有几多？咁可以淡名淡利，甚至淡誉都得。誉咧就真系名誉个誉啦，好似啲报纸咁样啦。唔知点解咧，所有嗰啲新闻嘅主角都系大王嚟嘅。啊，即系譬如你啊卖鱼蛋嘅俾人捉咗阻街咁啊，鱼蛋大王，乜都系大王。如果系退咗休，更加淡名淡利，淡埋誉添，因为公道自在人心。当年有一出电影我有去睇噶，一班后生仔佢哋认为呢啲名利咧，好似要自己争取，努力争取，但系到最后唔系靠一个名利嘅壳去化妆嘅。而是靠自己的内涵。电影主演和主唱的叫做 Irene Cara， 那出电影就叫做

系啊，佢哋一班后生仔啦，加入个演艺学校咧，就真系为咗有要朝一日成为咗巨星就好辣噶你，咁所以咧电影咧都系讲一班后生仔咧去向住呢个目标进发。电影同埋歌名都系叫做 Fame， 有誉必有辱，所谓荣辱与共啦，大家都听过，唔紧要啊，淡辱。啊，荣辱常常与共的啦，叶振棠就有资格唱呢只歌啦。只歌就叫做《笑傲人生》，人生都系咁噶啦。唔该晒 Johnny 叶振棠。

我哋同叶振棠一齐成长，我哋好多香港嘅观众听众俾咗无数咁多掌声佢。歌名叫做《笑傲人生》，我跟住落嚟呢一个淡字咧，系讲淡定。但系好奇怪咧，就揾咗佢哋嚟演绎一只英文歌。但系佢哋咧已经系过咗呢个退休年龄添，我觉得唔好话进入。佢哋大名鼎鼎嘅滚石乐队 Rolling Stones， 尤其是主音嘅 Mick Jagger， 真系犀利。出自 Rolling Stones 嘅口啊，叫做三个 C 字吓 ，cool、calm and collected。cool 大家都知啦 ，calm 啊，真系淡定就 calm 啊 ，collected 即系镇定啦。三个 C 字咧，原来就可以进入咗退休年龄，享受呢个淡淡。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网上片段显示，屯门富泰村一名女童手持两大袋啤酒，孭住破烂的背包缓慢行走。警方下午在屯门拘捕女童的38岁父亲和32岁母亲，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被捕。两人现正被扣留调查，警方将案件转介社会福利处。社署回复查询的时候说，十分关注事件，社署社工已经联络涉事家庭，相关专业人员稍后会召开专业会议，评估儿童和相关家庭的需要，并且因应儿童的健康或者发展情况及他家庭的照顾能力，制定跟进计划，并且提供适切协助和支援。警方话，昨晚接获报案指网上流传一段短片，片中一名女童在屯门富泰村手持疑似宠物，怀疑被父母不恰当对待。经调查之后，案中年约10岁的女童没有表面受伤。天文台表示，南海至菲律宾一带的大气低层自9月下旬起已经建立反气旋环流异常，抑制该区的深厚对流发展，预测有关情况将会持续影响南海至10月下旬。今个月余下时间有热带气旋直接影响本港的机会不大。天文台发表天气随笔，话虽然截至目前今年只是有3个热带气旋进入香港500公里范围内，少于长期平均值的大约5个，但亦都有2个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500多公里掠过。回顾今年3月发布的全年展望，倘若今年风季最终在10月或者之前结束，整体而言仍然符合当时的预期。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伊朗必须实质削减铀浓缩能力，才能够满足美方要求，进而结束持续几个月的美伊冲突。曼斯接受路透社专访的时候又说，美方正是与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外长阿拉格齐谈判，对与伊朗达成协议持开放态度，前提是伊朗采取实际行动削减现有的铀浓缩能力，而不是只是保证未来有削减计划。他强调，美国并不打算只是依据伊朗方面的口头承诺就采取相应行动。报道说，伊朗和美国近几个星期就结束战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等的议题进行谈判。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4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听日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65%，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兴芳路嘅交通意外仍然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暂时慢车嘅龙尾排到去永德里广场对开。九龙方面，较早时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樱桃街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深麻实道的意外亦都是清理好的了。而家思瑞的九龙入口啦，窝打老道的龙尾只是排到去油站。另外观塘绕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排到去茶果岭海滨公园。红隧方面，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是大致畅顺，另外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的车龙排到去分域街， 告士打道西行过海亦都系畅顺噶。左转坚拿道天桥嘅龙尾就排到去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主要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有少少车龙啦，排到去温思劳街。路面情况方面，主要咧就系新界嘅屯门公路啦。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仲系有车龙噶，排到去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就去到龙富路过咗高尔夫球中心。晚间工程方面咧，预告一下喺港岛西区正街有水务工程噶，由晚上嘅九点钟至到听日清晨嘅六点钟，介乎皇后大道西同德富道西嘅部分行车线系会封闭噶，驾驶人士到时驶经呢啲路段咧要小心，留意现场指示，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宝林北路、消防局去坑口。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如果未能够及时按照行车线信号嘅指示驶离原有嘅行车线，但系前方又有危险、有障碍物或者系红灯着咗，咁就应该留喺原本嘅行车线停车，等情况安全先至好转线。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7: Help out, 欧瑞强。
8: 逢星期一到五黄昏七点钟至到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除了有靓歌，最重要的是有你一起。
7: 仍然是你在，今生也动听。
8: 星期一到五黄昏七点钟至到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
7: Help out, 欧瑞强。
9: 阿 l 你觉得你是不是一个初级大人啊？
10: 大人都有分初级和高级的咩？
9: 在而家呢个世代有的，我哋可以从生活啦、解决问题方法啦、决策去判定嘅。想知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 洪建威知识会社啦。
10: 咁我想拣做中级大人得唔得？
7: 阿 l 欧瑞强。
11: 我哋继续咧，即系恭喜一啲退休人士。呢、這个咧就叫做如月欣然，哇！形容得真系好。如咧系愉快个如啦，月系哇心悦诚服嗰个月，哇！欣系咩咧？欣然都唔使教啦吓，如月欣然呢四个字，咁你几开心咧？做人都系咁啦，退休咧就多咗呢一份嘅情怀啦。而家咧愉快嘅感觉。是自己争取，你喜欢做乜就做乜，是不是？许冠杰的歌叫做《愉快的旅程》，我们一起踏上这个愉快的旅程咯。

這個旅程真是正啦。如果你真的喜歡去愉快的旅程，可以很簡單就參加個旅行團，這樣就搞定。跟住落嚟呢，這個呢都啱嘅。因為退咗休之後呢，就可以享受這個叫做釋懷坦然。釋懷就大家都明啦，坦然即係我都唔需要作狀，唔需要講大話，唔需要扮嘢，坦然啲囉。好似阿 B 中正圖，佢曾經經歷過一啲不愉快嘅旅程㗎，咁但係佢真係坦然度過，釋咗懷就得啦。最緊要呢就係、是、釋懷先，然後呢就係、是、讓我坦蕩蕩，幾好，值得鼓勵。中正圖讓我坦蕩蕩。

阿 B 而家活得几开心啊！依然中意弹吉他、唱歌，唉，将自己啲片喺屋企拍嘅就摆上网，哇！大家分享一下、笑一下、享受一下。钟镇涛嘅歌叫做《让我坦荡荡》，跟住呢一个咧就系、是、唔知道，如果你系退休人士，唔知道会唔会突然间咧有好多时间咧静落嚟回顾下自己一生啦，回顾下自己以前嘅做嘅嘢啦，我会嘅。以前咧就懵盛盛噶嘛，细个，再成长咧就以为，咦都好掂，好似，再大嗰啲咧，咦好似唔系好掂，好多嘢咧要慢慢回顾咧，慢慢谂翻下，系要有空闲时间先至谂得清晰嘅。咁呢咧就叫做醒悟恍然啊！突然间会醒悟到，系、哎、以前我唔应该对我母亲，系唔应该咁样对我父亲，或者唔应该对我啲朋友。恍然大悟就是这个恍然了。好的，在退休的时候能够有空间，自己胸怀广阔一点，可以争取这个字的理解。这个字呢很容易写，就是孙悟空的悟，王文华。

黄敏华嘅歌叫做《嗯》，每日都应该有悟到少少嘢就好啦。悟啊，即系领悟嘅悟啊，醒悟嘅悟啊。黄敏华嘅歌《悟》啊，跟住落嚟咧，恍然之后咧，我哋有幸福淡然，淡淡然啊，唔使咁紧张嘅，唔使即系扯晒青筋嘅，睇事咧都系淡啲好啲。幸福咧唔系好急咁样争翻嚟嘅。幸福唔会冲埋嚟你度，系你自己淡淡然感受，嗰啲先至系真正嘅幸福。幸福淡然，芬妮主唱。

我哋今日咧，我加多一个，珍惜大自然。我哋个个都要做噶，退休人士更加好啦，成日都会享受行山之乐。得闲嘅话，参加义工团喺啲郊野公园执下垃圾都唔错。珍惜大自然，今日文歌味道叫做《拥抱大自然》啊。50年珍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一名有长期病患的11岁女童确诊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现时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初步调查显示，女童在潜伏期内无外游，仲未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她的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轻微上呼吸道症状，但是病况轻微，现已康复。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本地流感活跃程度目前仍维持在高水平。过去五日，中心共录得三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他说，近月社区的流感传播广泛，感染人数及严重个案均显著增加，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个礼拜仍然会在高水平波动。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为加大力度预防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政府正全面检视电话智能卡实名登记制的整体运作，并且着手制定更具针对性的强化措施。措施包括降低个人用户可登记电话储值卡的数量上限，以及订立全新罪行，将会在无合法权限或无合理辩解之下，不当使用他人名义登记电话智能卡的行为刑事化。邱应华书面回应立法会议员质询时又说，政府正积极筹备修例细节，会适时咨询公众。香港美酒佳肴巡礼将会在10月29号至11月1号在中环海滨活动空间举行，并且伸延至天马公园。今年巡礼规模比去年大，设有超过340个摊位，较去年增加超过 10%。主办的旅发局预计，一连四日的活动吸引16万8000人次入场。活动汇聚来自大约30个国家及地区的佳酿与美食，设有多个国家及产区展馆，其中澳洲、加拿大及韩国展馆首度登场。活动亦都首次加入限定专业导赏和品酒体验。日本冲绳县知事古谢元太到首相官邸和首相高市早苗会面，就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案提出抗议。古谢表示，有关案件极其恶劣，为冲绳县民众带来极大不安，绝不能容忍。高市表示，希望日美双方进一步磋商，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同类案件再次发生。古谢较早时亦都向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提出抗议，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从根本上防止同类案件再次发生。冲绳县警方日前逮捕涉案的20岁美国士兵巴拉德，他涉嫌本月3号凌晨在那霸市一间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子，并抢走受害人的银包等物品。日本政府已经就案件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明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廿4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约廿。

0: 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听日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65%。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暴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北风6至7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到7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41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6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35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7公里有雨。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兴芳路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不过观塘绕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嘅意外就仍然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而家龙尾排到接近观塘码头。隧道方面，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西行过海和坚拿道天桥过海，三线都是没有车龙，大致畅顺的。告士打道东行三四线转去北角跑马地，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波斯富街。洪水的九龙入口车龙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方面，主要就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都仲是比较车多，龙尾近屯兴路、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车龙排到龙富路近住富建花园。提一提大家啦，喺沙田嗰边啦，沙田围路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噶。沙田围路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田路嘅快线封闭咗，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晚间工程方面，油麻地会有中九龙绕道嘅道路工程，由嚟紧嘅凌晨12:30至到听日清晨嘅5:30，由中九龙绕道油麻地出口通去西区海底隧道嘅支路，同埋通去连翔道去美孚方向嘅支路都系会封闭噶。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宝林北路消防局去坑口、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同埋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最后，法律援助署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系意外需要索偿，无需要中介帮你揾律师噶，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嘅网页。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4: 楼宇渗水调查申请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5: 佢哋以音符代。 替动作，用吉他声代替说话。
6: 一支吉他可以弹出无限可能。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点到6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 Autumn 黄天恩，带你进入吉他的世界。

10月7日晚上8:10。最近美欣的朋友就 send 了很多关于创世纪啊、易经啊、山海经的文章啦、video 啦，同埋一啲书俾我睇嘅，搞到我呢一个咧经常都谂多咗嘅人咧，个脑里边就真系谂多咗好多嘢，仲出现咗好多个问题添，令到我更加唔明，就系点解西方同埋中国几千年前关于人类始祖嘅故事，点解会有咁多相似嘅地方嘅咧吓？例如话人都系用泥土做嘅，又或者蛇都会出现喺里边嘅，究竟点解？点解？点解？于是为咗点解之后咧，我就周围去睇呢啲点解到底会唔会多啲嘅引号啊，或者好多嘅指示俾我，带领到我去谂下啊，呢啲嘅古仔会唔会系有啲人啦，由某个地方再行去另外一个地方嘅时候，佢就将呢个古仔带到过去咧？原来呢啲故事咧写低落嚟嘅时候，都已经有成几千年啦。每个地方嘅记载历史唔同，唔代表系记载嘅时候慢啲或者早啲，只系关乎于当时有冇人好有系统咁去整理啫。到今时今日，呢啲不解之谜都令到我觉得好有趣，亦都喺生活里边咧令我觉得啊，都多咗好多题目俾我不断咁去探索。喺呢题目里边，我会谂，一路谂一路听歌，会唔会令到自己可以启发得更加多咧吓？

John Denver Today， 今时今日我哋好多谢 AI， 真系为佢鼓掌，因为可以帮到我呢啲咁多问题嘅人嘅。例如咧，我就会问啊，究竟咧阿当同夏娃佢哋住嘅伊甸园喺边度嚟嘅咧吓？咁啊问咗 AI 之后咧，佢哋咧就话可能系喺耶路撒冷附近嘅。咁究竟耶路撒冷又喺边度咧？咁啊查一查之后咧，就问咗唔同嘅 AI 咧，佢俾咗坐标我，就喺、是、北纬嘅31.77度，同埋东京嘅35.21度。咁跟住第二个问题咧，又问咁女娲同埋伏羲佢哋出现嘅时候，到底所写嘅文献出世又喺边笪地方咧？咁咧。於是 AI 又都話俾我聽咧，就係佢哋會喺西邊嘅甘肅天水，咁當地嘅經緯度咧就喺北緯嘅34.58度，同埋東經105.72度。講咗咁多啲咁嘅經緯度，好難明啊，係咪？一句講曬，緯度好接近，嗰啲地方都係最早小麥同埋米麥嘅黃金地帶，天氣好好。农产物好丰盛，故事就喺嗰度出现咗啦。一个地方极东，一个地方极西，但系故事有好多相似之处，我就觉得非常有趣啦。

Bonnie Tyler, Total Eclipse of the Heart， 将时间带到去晚上嘅8:27。女汉子出现咗之后，我哋再带嚟一丝丝嘅温柔，嚟自佢 Minnie Riperton。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东涌汇东街一个地盘下午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30岁男工人在地盘工作期间，怀疑意外由高处堕下重伤昏迷，经抢救后不治。劳工处接报后已经即时派人员到现场，现正就意外原因展开调查。工业伤亡权益会表示十分关注事件，职员已经在医院接触家属并提供适切协助，要求劳工处彻查事故成因，并要求总承建商和雇主做好善后安排。工权会表示今次意外或是今年内第21宗建造业致命事故，亦都是第10宗因高处堕下而死亡的建造业个案。据工权会了解，事发地盘属房屋处工程项目。网上片段显示，屯门富泰村一名女童手持两大袋啤酒，背住破烂背包缓慢行走。警方下午在屯门拘捕女童的38岁父亲及32岁母亲，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被捕，两人正被扣留调查。警方将案件转介社会福利处，社署回复查询时指十分关注事件，社工已联络涉事家庭，相关专业人员稍后会召开会议，评估儿童及相关家庭的需要，制定跟进计划并提供适切协助和支援。警方表示昨晚接获报案指网上流传一段片段，片中一名女童在富泰村手持疑似宠物，怀疑被父母不恰当对待，经调查后案中年约10岁的女童没有表面受伤。今年诺贝尔化学奖由法国科学家卡金和日本科学家合合宪三共同夺得，以表扬他们发现不对称有机合成中的非线性效应和自催化现象。两人将平分1200万瑞典克朗，接合约940万港元的奖金。诺贝尔委员会表示，两人的研究发现对制药业意义重大。合合宪三在诺贝尔奖新闻发布会上透过电话分享得奖感受，形容获奖这一日是他一生中最激动人心的一日，非常高兴能够同卡金共同分享奖项。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明早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4度，市区新界最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明日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5: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4: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5: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4: 悭唔少、啊。
5: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2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点止痛？佢知、啊。

0: 州派台是关于聆听听觉的。Ryan 说第二首就轮到触觉了，而触觉中他觉得最令人深刻的就是痛感。高空想带出的就是所有痛点，勾出的回忆都可以随时间消化。作曲编曲监制赖影彤，填词 Oscar。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冯希哲《点子痛》。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希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晚上8:36，美欣，你听完阿当阿夏娃伏羲阿女娲的故事之后呢，我就会想更加多的资料，甚至了解更加多他们所住的地方或者文献出现的地方到底是有什么文化的。而我身边一班旅行朋友呢，他们就会很喜欢在故事里面追寻住一些的历史遗迹。过去这些故事里面都会讲到当地人怎样生活的，于是呢，如果可以去到当地的地方亲自去望下，可能找到一些写文献里面的一些特别的资料都不定的。于是在他们的旅程表里面又多了几个

All for one, I can love you like that. 我一个人最大承诺就话会同佢走到天涯海角，又或者到今时今日咧，大家会爱一个人嘅时候，会唔会带佢去睇下北纬三十度嗰条黄金纬线咧？里边有好多著名嘅世界文物、古文物同埋一啲奇观啦，好多地方你听过嘅，或者系经常喺历史书里边出现过嘅，喺里边都可以揾得到嘅。

我哋好多谢我哋古人有好多英雄。他们为我们创造了很多的事物，其中在北纬三十度的一群英雄带来了很多文明，中国、埃及、印度甚至玛雅都有不少这些文明英雄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一名有长期病患的11岁女童确诊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现时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初步调查显示，女童在潜伏期内无外游，尚未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她的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轻微上呼吸道症状，但是病况轻微，现已康复。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本地流感活跃程度目前仍维持在高水平，过去五日中心共录得三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他说，近月社区的流感传播广泛，感染人数及严重个案均显著增加，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个礼拜仍然会在高水平波动。立法会继续合并辩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发言时表示，香港经济今年上半年按年增长 5.1%， 是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半年度表现。他有信心本港今年达到全年经济实质增长 3.5% 至 4.5% 的修订预测。他说，当前香港经济势头良好，来之不易，必须为下一阶段持续高质量发展锚定方向。今年以来，国际政经格局依然复杂多变，中东地缘政局持续紧张，为环球经济带来挑战。维园年宵市场摊位今日起公开竞投，首日竞投快餐摊位及部分湿货摊位，其中快餐摊位成交价普遍较去年上升，最高以28万元成交，其余三个摊位分别以15万至到26万元成交。其中以28万元投得摊位的档主表示，竞投气氛比上年激烈，对今年的销情有信心。食环署高级总监周锦雄表示，竞投价反映了业界对整体市况感到乐观。安全措施方面，周锦雄说，署方会为摊档高度设限，个别湿货及快餐摊位需由认可人士签署安全证明，档主亦需加固棚架及活动帐篷。波兰东北部一间学校发生持刀袭击案，造成至少七人受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施袭者行凶之后逃离学校。警方表示，一名19岁学生在当地一个海滩附近被拘留。事发在当地星期三上午，涉事学校位于马佐夫舍省奥斯特罗文卡市，大部分伤者是学生，亦都有教师受伤。市长证实当地一间学校发生袭击案，造成多人受伤，后来表示情况已经受控。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听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听日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 68%。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劳工处举办即时起步中高龄招聘会，
5: 我知，10月7和8号在旺角麦花臣新内场馆举行嘛。

0: 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嘅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1: 你点知嘅？
0: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0: 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同你喺大气电波中相遇，分享音乐，分享生活。香港电台第二台 Music Angel， 有我 Angela 欧文斯。
1: 晨光第一线，逢星期三
2: 有晨光好友同你细声讲秘密，
3: 笑住讲早晨。
4: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我哋系 Pandora。
5: 早晨啊，各位，
6: 早晨。
2: 我哋会亲手准备晨光早餐盒，
1: 为各位送上温暖同窝心。
5: Thank you。
4: 咁啱屋企冇晒鸡蛋，
2: 请感受我哋嘅正能量。
1: 立刻登上港台网页同登入二台 Facebook 专页，
3: 欣赏视像精华啦。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志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你话为咗谂谂点样去处理呢件棘手事，你担心到几晚都瞓唔着，因为你唔知道其他人会点睇你。咁为咗要你有觉好瞓，我要咁样同你讲，其实我哋所做嘅每一件事，我哋之所以去做，都唔系为咗其他人，而系为咗自己。每件事都有唔同嘅角度，而每一个人都有住唔同嘅观点。咁既然我哋冇办法同时兼顾所有嘅角度，亦都冇办法同时讨好所有嘅观点，咁样我哋至少要取悦自己先。

每一件事情都有住唔同嘅角度，每个人都有住唔同嘅观点。既然我哋冇办法同时兼顾所有嘅角度，亦都冇办法同时讨好所有嘅观点，咁样我哋至少要取悦自己先啦。所以你而家可能会知道啦，无论做咩事，都有一个相同嘅重心。第二啲人点睇你唔重要，最重要嘅系你点样睇自己啊。

好再随波逐流啦。唔好因为其他人点样睇你而左摇右摆。最重要是你点样睇自己。开始今日2026年10月7日，一个星期三晚上的音乐情人，分别听过范日晨的 I Believe 和刚才刚刚 Kenny B 钟镇涛的想你的方向。9:18，你好吗？我是郑子成啊。提醒你，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68%。开始我哋今晚的音乐情人。

陈慧娴为何认识你？早之前有张信哲的爱如潮水，将时间带到晚上9:26。本港地区今晚同明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明早稍凉的，市区最低24度，新界中会再低2-3度，日间最高升温上29度左右，将会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东北风，明日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会吹强风的。展望本周余下的时间，去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9:30新闻前结束我们上半部分的音乐情人，记得张学友这首国语作品吗？失眠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为了加大力度预防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政府正全面检视电话、智能卡、实名登记制的整体运作，并着手制定更具针对性的强化措施。措施包括降低个人用户可登记电话储值卡的数量上限，以及订立全新罪行，将在无合法权限或无合理辩解下不当使用他人名义登记电话智能卡的行为刑事化。邱应华书面回复立法会议员质询时又说，政府正积极筹备修例细节，会适时咨询公众。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等法院续审，蔡天凤的母亲张燕花继续接受辩方盘问。张燕花作供表示，认同蔡天凤有足够财政能力，不用出售加多利山的物业，亦都可以在屯门置业，但是蔡天凤发现邝家不好，所以想收回些东西。张燕花又说，蔡天凤曾经先后斥资大约200万元给前大伯邝广杰开设鸡蛋仔店，辩方反驳表示鸡蛋仔店是由蔡天凤开设，并非协助邝广杰。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伊朗必须实质削减铀浓缩能力才能够满足美方的要求，进而结束持续几个月的美伊冲突。曼斯接受路透社专访时又说，美方正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外长阿拉格齐谈判，对与伊朗达成协议持开放态度，前提是伊朗采取实际行动削减现有的铀浓缩能力，而不是仅保证未来有削减计划。他强调，美国并不打算仅仅依据伊朗方面的口头承诺就采取相应行动。报道说，伊朗和美国几星期就结束战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等议题进行谈判。道琼斯指数报 51,157 点，跌了36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784 点，跌34点。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9， 日元 158.36， 瑞士法郎 0.834， 加元 1.426， 人民币 6.707， 英镑对美元 1.32， 欧元对美元 1.118， 澳元对美元 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 0.55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86.36 美元，卖出 4087.16 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明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4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听日初时沿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轻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未知嘅路由佢陪住你。

0: 以是恐惧，亦都可以是令自己进步的尝试。作为第一首个人作品的主题，胡定欣希望在大家未知的迷茫中，这首歌可以成为鼓励和陪伴。作曲又是伊尼，填词李冠伦，编曲 Jason 司徒，监制是伊尼李冠伦。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胡定欣《未知也好》。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在寂寞和苍凉的日子里面，应该是一种更深的沉觅，沉觅那个失落在人群中的自己，沉觅过一份曾经熟悉但失落已久的音乐感觉。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破镜虽然能够重圆，但裂痕总是抹不去的伤。感情虽能，感情虽能挽回，但感觉总是不一样的。事情过去了，就不要再胡思乱想，因为永远活在昨日的忧伤，你就永远看不到今日的阳光。

虽然我哋明白，我哋永远冇办法再见佢多一面啦，但我哋仍然可以靠住佢所唱过嘅歌，留低俾我哋嘅歌声，永远咁样怀念佢。佢系 Coco 李玟，再见一面，就之前有郭小林嘅但愿。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 FM 94.8至96.9，一至五晚上9至10个音乐情人。继续我哋嘅下半部分，继续有今晚呢个点唱。

务情人，我叫阿丽。今年是我不开心的一年，因为今年我妈妈在五月过了身。我父亲好好赌，所以小个的时候，各位胆小又没有主见的妈妈就要出外工作以帮补家计。当时我不太理解，我只觉得妈妈不能够对我陪伴，有时会感到好不满，有时会对她一日辛劳工作之后匆匆咁煮好嘅晚餐觉得唔好食，但係佢仍然不辞劳苦，永不言退。今年佢入院嘅时候，喺病床同病痛角力，仍然分神去担心我能唔能够照顾好自己，又担心我又冇好好咁食饭。当时我只係感到心痛，佢对我嘅爱係冇任何限制，所以我希望可以借住呢个机会向喺世界另一边嘅佢讲一声多谢你，能够成为你嘅女儿係我呢一生最幸运最幸福嘅事。

嘅呢首仍然是最爱你，我哋都会好熟悉。其实呢首歌嘅背后系有住一套电视剧嘅出演。当年一套电视剧集叫做《再见亦是老婆》，就呢首嘅主题曲《彭玲仍然是最爱你》。将成日带到仲有三分钟左右，去到十点啦。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明早稍凉，市区最低24度，新界中会再低2-3度，日间最高升温上29度左右嘅。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正在生效当中。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69%。结束我哋今晚呢个钟头嘅音乐情人，最后带俾你嘅呢一首歌《同安格》，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我哋明晚再会。

0: 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被捕，两人正被扣留调查。警方将案件转介社会福利署，社署回复查询时指十分关注事件，社工已经联络涉事家庭，相关专业人员稍后会召开会议，评估儿童及相关家庭的需要，制定跟进计划并提供适切协助和支援。警方表示，昨晚接获报案至网上流传一段短片，片中一名女童在富泰村手持疑似宠物，怀疑被父母不恰当对待。经调查后，案中年约十岁的女童没有表面受伤。立法会继续合并辩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发言时表示，香港经济今年上半年按年增长 5.1%， 是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半年度表现。他有信心本港今年达到全年经济实质增长 3.5% 至 4.5% 的修订预测。他说，当前香港经济势头良好，来之不易，必须为下一阶段持续高质量发展锚定方向。今年以来，国际政经格局依然复杂多变，中东地缘政局持续紧张，为环球经济带来挑战。维园明年农历年宵市场摊位今日起公开竞投，首日共有180个湿货摊位和4个快餐摊位经竞投全部租出。食环署话，湿货摊位平均竞投价大约是15,700元，最高成交价是53,000元，接近底价 8.1 倍。湿货摊位总成交额是284,000多元，低于去年的433,000多元。至于四个快餐摊位成交价由150,000至280,000元不等。有投得摊位的档主对销情有信心。法国各地的示威活动在当地星期三未有明显缓和的迹象，继续抗议政府未有投放足够资源在教育。首都巴黎街头有示威者和防暴警察发生冲突，当地工会表示将继续支持学生的进一步街头抗议活动。总理勒科尔尼承认学生的诉求合理，形容他们的声音微足珍贵，必须被倾听，但亦都指这次示威活动是几十年来最暴力。法国警方被指在连日的学生抗议浪潮中使用过度武力，一名15岁青年的手部日前被炸断。内政部长鲁内兹表示，事件极有可能是由于使用了非致命性闪光弹，已经下令暂停警方在学生示威活动中使用闪光弹。道琼斯指数报 51,057 点，跌了46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778 点，跌4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8， 日元 158.16， 瑞士法郎 0.833， 加元 1.426， 人民币 6.706， 英镑对美元 1.321， 欧元对美元 1.119， 澳元对美元 0.698，新西兰元兑美元 0.563，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60.18 美元，卖出 4096.78 美元。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听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听日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 96.9
2: FM 94.8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喂，雨水，
4: 我想你喺雨水渠嘅，
3: 一起玩啦，
4: 唔得。

0: 雨水渠和污水渠是两套独立的系统，污水入了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才排放得的。
1: 哦，当然有人乱拨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和路边的雨水渠口了，
0: 这样就一定要纠正。
2: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3: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在做什么？
4: 呢位天生表演系嘅小姜姜文杰，我细细个嗰阵已经喺电视度睇佢唱歌啦，而家仲做埋型男新手爸爸，一晚就开点唱机，一晚就揸时光机，同你一齐穿梭音乐宇宙，认真够姜啊！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吕伟图，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5: 等等，
6: 笑谈新潮语，
5: 考下你咩系零倾零专啊？
7: 我知系冇得倾，同埋对人唔尊重啊嘛。
5: 正确非常好啊！
8: 我知一个更好嘅就系零意外。
5: 系、哦，但系你系边个啊？
8: 我咪系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咯。只要各位道路使用者都有好心态，万事小心，咁就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爱啦！
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7: 一星期七日，
2: 早晚都陪住你。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钟洁仪。今晚我哋繼續有鍾潔儀同我哋傾偈。
3: Hello， 大家好。
2: Hello Kitty。
3: Hello 蘭子。
4: Hello 你好。
3: Hello。
2: 我可以咧，即係想問一下 Kitty 啊，因為我哋而家大家都會知道，其實即係依十年八年咧，其實好多藝人已經翻內地啦。咁我哋亦都係大家都好想知道就話啊，究竟點樣可以做到一個內地嘅 KOL 咧？咁喺尋晚你又話你會。是一些心灵鸡汤，又会教人哋美容等等的。其实即你是怎样去找你的赛道的呢？
3: 其实要试的，因为你不会知道你自己走那条路一定是对的。所以呢，你看到其实开头啦，公司都安排很多，譬如心灵鸡汤啦、美容啦、食啦，或者是去旅行啦。看看哪一样其实哦，原来你是走那条路，有人去嗰啲叫做咩
2: follow 你。
3: 係啦 ,follow 你啦。咁你就決定係行嗰條路啦。因為其實香港都係咁樣㗎。你見到開頭做 KOL 嗰啲人呢係乜嘢嘢都喺度拍㗎。佢要搵返嗰條路㗎。因為同埋而家今時今日國內其實都好多直播嘅人啦，講真。即係素人又有國內嘅 artist 又有，香港 artist 又有。咁所以呢其實都開始有少少內卷。咁所以比之前要更加努力。
2: 點樣為之內卷？
3: 即係太多啊！即係嗰、那個，即係
2: 即係個係咪可以叫做即係觀眾有啲疲勞啦？係咪咧？
3: 唔係，係太多，即係多得滯啊！
4: 泛濫，
3: 泛濫咗啱啦，
4: 或者
3: 係真係好啊！
4: 唔係內卷又唔係咁意思嘅，不過我明白你講咩？
3: 泛濫咗，即係呢一行係泛濫咗，所以咧你要即係等於一個喺個電台裏邊，你太多主持人啦，咁咪。你會爭啊！
4: 我哋個節目冇嘅，
3: 即我講譬如啫。
4: 我驚啊！
3: 唔使驚，
2: 因為咧，我哋成日都會聽話，哎呀，我哋依一行內卷啊，內卷啊咁樣。咁你太多，點解我頭先會話觀眾疲勞咧？係因為譬如依一個餅就係咁大噶啦，係咪先？但係你突然真係好
3: 多
2: 好多人，
3: 係啦。
2: 然之後我已經覺得，你又係講呢樣嘢。哦，原來你喺度種草。哦，原來你係 sell 嘅。咁佢哋再選擇跟一個網紅，就會再嚴謹啲咯。
3: 係啦，
2: 係咪？
3: 係，
2: 其實就係咁樣嘅情況。所以你要比以前
3: 更加努力，比以前早學入行嘅人做直播人要更加努力。
2: 怎樣可以會再衝出去呢？
3: 即是你要可能想一些特別的東西啊，或者去做一些即是不是很誇張的東西啦，即是做一些吸引到人的東西啊，或者有時心面孔都會好一點。因為講真的，你可能 follow 一個人啊，你覺得很好，但是可能 follow 一兩年覺得哎呀他都是這樣啫。咁希望就人哋可以注意到我啦，新人是不是？
4: 不過有這樣東西啦，除了你說泛濫或者內卷的問題啦，因為我都接觸過好多一啲香港或者內地嘅 KOL 啊，或者係自媒體咧，佢都話咧有時個時機嘅問題。因為啱啱撞著之前咧，譬如話好多時疫情，好多人都出唔到街，有啲人就係、是、我其實唔想做 KOL 嘅，我唔係想拍片嘅，但我太無聊啦，
3: 冇嘢做，
4: 冇嘢落做，屋企人捉埋幾個人拍下片擺上網，無端端拍到第十條片擺上網爆紅，咁、就成家變成 KOL 啦。
3: 係，
4: 咁跟住。再去啦，好似話啊，有啲人覺得咦咁樣方法得，用翻呢一個模式喺依家去做咧，難咗好多啦。
3: 係，
4: 因為大家已經可以出去
3: 出翻街啦，
4: 係啦，正常翻自己嘅生活啦，冇被困到啦。咁所以就係話都要睇時機咯。
3: 啱，
4: 係啊。
3: 咁冇話邊個時機啱唔啱嘅。咁總之我都係嗰句，我要做我自己想做嘅嘢。要唔好白白。浪費咗人生。
4: 喂，咁嗱，呢個我又多口問下啦，因為我都有留意你，同埋我都知道阿石榴姐啦。
2: 石榴姐係
3: 石榴姐眼咯。
2: 你唔知啊？
3: 唔係啩？
2: 喂，我知，我係聽
3: 嘅石榴媽媽啦。
4: 石榴姐，石榴
2: Auntie
4: 啦，因為佢咧，當然啦，我尋日都有講過啦，佢已經做得幾成熟啦，同埋咧，我都知道佢簽咗好多藝人喎。咁藝人之間點去分配你哋嘅跑道咧？定係話喂冇所謂嘅，大家一齊喺呢個跑道行都得嘅咧？
3: 我覺得佢係大家喺個跑道行都得嘅。
4: 嗯，
3: 真係嘅，佢覺得佢係好鍾意提攜啲後輩。
4: 嗯，
3: 佢唔介意嘅，總之你得閒一做，同埋佢真係好勤力。我同你講，有一日我收工嘅直播12:00夜晚黑，跟住我突然間收到佢叫我6:00去酒樓做直播。哇，啊，6:00酒樓做直播，我就啱啱12:00收工咗喎。跟住佢話佢5:206:00去做直播啦。咁我話可唔可以吞晏啲啊，搞唔掂喎。咁好辛苦嘛，吞到9:00啦去酒樓做直播啦。跟住我晏晝同佢食飯嘛，佢話你今朝几点钟做直播啊，我9:00囉。你咁懶嘅，我吓我懶我6:00已經做直播啦。我話丹姐，我收12:30啊。佢話唔好落妝囉。佢話佢試過收6:00直播，佢唔落妝做埋直播先。佢真係好堅啊！我同你講，
2: 完全好似拍劇咁，
3: 佢好堅啊！
2: 但係咧，嗱，我哋拍劇都會叫做我哋前一兩日、三日前，我哋收通告啊嘛，起碼我哋有個心理準備，知道哦，原來
3: 我半夜收通告啊，
2: 係咯，
3: 係啊，
2: 哇！但係我想問一下，係唔係要溫書噶？
3: 我嗰個直播係休閒直播嚟嘅，
2: 哦，
3: 係啦，嗰個就唔係賣嘢嘅，但
2: 係
3: 佢意思係我要開個直播啊，同人傾下偈啊嗰啲。
2: 即係你係自由發揮嘅。
3: 自由發揮嘅。
2: 6:00喺酒樓邊個喺度啊，我想問。
3: 冇啦，我吞到9:00。
2: 係啊，我知啊，佢原本話要。
4: 係
2: 啊，冇錯。即係本來啊，阮廷丹佢係話叫你6:00開㗎嘛。但係6:00酒樓
3: 先。原來我9:00去酒樓都好多人㗎啦。
2: 即係啲叔叔
1: 好犀利
2: 㗎。係啊，真係好多人㗎啦。咁但係你嘅直播就係要不停喺度同佢哋。
3: 唔使，我直播其實係喺酒樓開直播啫。
2: 係。
3: 開直播係同係啦個環境。
2: 咁但係你諗住講咩
3: 㗎？我咩都講㗎，但係好犀利㗎喎。我開直播啦，跟住啲人話啊，你九成香港小姐啊，你拍過乜拍過乜拍過乜拍乜，哇，好犀利㗎佢哋。
2: 即係你就係同裏邊嗰啲認得你嘅人傾偈。
3: 裏邊認得嘅人傾偈係啦。
4: 好多問題想問啊，
2: 係啦，
4: 翻嚟再傾。
2: 啊，唔容易啊。

0: 好啦，嚟到我哋第二 part， 继续同钟杰儿 Kitty 倾偈。
1: Hello，
0: 嗱，我头先听到你讲话，朝头早六点几直播，我突然愕然，因为其实做直播都要睇下观众嘅入嚟睇嘅时间噶嘛。夜晚深夜我知啊，可能人哋未瞓。瞓之前入嚟睇下直播，攞啲心灵鸡汤或者买下嘢都有嘅。朝头早六点几，可能啲人翻工赶紧嘅时间，嗰阵时开直播，其实观众多唔多嘅咧？你拣咗呢个时间，必定有原因嘅。
1: 我之前都系问呢个问题，咁早边个睇直播啊？丹姐答我，你知唔知有多人要起身凑仔女翻学，起身翻工喺度睇直播，一路翻工。
2: 嗯，
1: 真系有人睇噶，
0: 即系搭紧车，
1: 系啊，揸车都
0: 整紧早餐，
1: 系啊，原来系国内系咩时间都有人睇，凌晨都有人睇噶。
2: 嗱，我如果咁样咧，唤醒咗我一个记忆，有一位台湾嘅艺人啊吓。我就係睇點解會咁嘅，佢由一朝早一起身，話我而家去刷牙先，然之後我攞杯嘢喺度飲住先，然之後我開始化妝，整個過程佢就喺度同人傾偈，其實原來係好多 fans 嘅，
0: 真人 show 咁啦，
2: 係啊，
1: 國內係好興呢樣嘢。
2: 其實我諗而家係咪呢個世界好多寂寞的心咧？
1: 會，
2: 會。
0: 同埋可能就係話啦，我哋睇到以前好似係劇集啊、綜藝節目咁樣咧，你已經係包裝好曬。
1: 係啊，
0: 我就係想睇你後面嘅嘢啊嘛。係，尤其是我哋都八卦嘅，人哋鋪張屋企相，咦，裝喺屋企後入邊啲咩先？用咩牌子嘅紙巾先？咦，佢杯係咩牌子？
1: 咁你都幾八卦喎、
0: 啊？我梗係啦，我哋問一般觀眾問嘅嘢啫，係嘛？所以我如果影嘅時候咧，我都要留意啲背景有冇啲嘢。譬如話我影個直播室嘅時候，我留意個鐘先，嗰個時間上面有冇啲咩穿崩咧、我都會。譬如話我哋字幕機有冇寫一啲資料係唔出得街咧？
1: 係
0: 要小心噶嘛。
1: 係。
0: 咁如果你譬如話做直播，如果頭先聽你咁講或者子清嘅回應嘅話，其實係咪即係話？24小時隨時開直播
2: 都有人睇，
1: 係國內係，
0: 係
2: 哇好犀利！你
1: 國內係你隨時開直播都會有人睇，
2: 但我而家睇到嘅另外一樣嘢咧，我哋作為一個主持人，我哋遇到對手，你諗下呢啲係鍛鍊到成精㗎啦，總言之邊個入嚟同我傾偈，我都答到嘅。
1: 係啊，佢哋好多嘢問㗎，會問佢好好㗎喎。哎呀，我咧其實喺廣州邊度咧開有間食雞煲啊，你得閒嚟食啦。我幾點鐘喺度嘅咁樣，即係佢哋會講曬呢啲嘢㗎。
2: 其實借你嚟賣廣告嘅，
0: 啱唔啱掂咁咯？
1: 咁我又唔知啦。咁總之我就話我唔會話俾你聽我幾時落嚟咯，我直接落嚟睇下你有冇食，好
0: 嘛？
2: 哇，你睇下佢答得幾好，其實佢已經答咗㗎啦。即係唔會話
1: 唔會
2: 問下老細，
1: 我唔會講過
2: 老細先，
1: 我直接落嚟試下你係咪真材實料。
0: 喂，咁你頭先講到啦，嗱，開直播嘅時候，如果喺內地嘅話，基本上係廿四小時隨時開得啦。咁會唔會有少少叫多勞多得嘅做法咧？
2: 係啦，你哋點樣計數噶？計錢噶？
1: 嗱，直播。有好多 contract 唔同嘅，個個都唔同嘅，即係有啲可能係直播分成啦，有啲可能係我收一嚿錢去做呢個插播直播，跟住可能之後賣到幾多我又可以分成啦，咁樣即係好多唔同嘅 contract 嘅。
0: 有啲係直係出場費。
1: 係啦係啦，有啲可能就基本上淨係得出場費，咁睇下你自己想做啲乜嘢嘢，或者公司同你傾啲乜嘢嘢囉。咁我覺得我啱啱呢初歌，我唔好計較咁多嘢囉。
0: 喂，咁但係呢，如果咁樣講嘅話，因為你嘅基地都係喺東山佛山嘅話，咁你咪變咗好少時間會留喺香港
1: 咯。我譬如我今個月我可能下個禮拜一上會上五日啦，咁五日我就會拍好多條片，要做直播，做即係一次過做曬所有嘢咯。咁可能翻到嚟有需要，喂有時喂呢個直播可能要你，我 OK 我又會再上去咯。所以我而家係一半半啦，時間。一半半啦。
2: 咁好犀利。
0: 同埋直播其實都冇乜地區之分。
2: 點解要上去呢？
0: 可可
1: 因為產品有時係喺國內㗎嘛，係咪？
0: 唔係淨係見你嘅嘢。
1: 同埋因為你國內咧，佢哋嗰個直播咧係好多人睇你 back up 係你㗎喺後邊。如果我香港自己開咧，做唔到㗎嘛，好難㗎嘛。咁佢哋係好做得好認真嘅。你個直播間呢，我第一次去到，嘩咁認真嘅。嘩啲燈啊，嗰啲後面嗰啲電視啊，同你睇 mon 啲嘢，幫你夾住曬啲嘢啊。 好認真嘅，
2: 係
1: 係啊，即係但你好享受噶。其實我一次、嗯、第一次我去做嗰時候，我都哇好享受呢樣嘢咯。
3: 我曾經睇過電視劇咧，佢哋咁樣影而家內地嗰啲咁蓬勃嗰啲直播係點樣樣咧、嗯？一入到去咧，咁好多間房啦，咁每一個直播嗰啲 Q&A 嗱，譬如呢個就講緊美容啦，嗰、那個講緊啊玄學啦，咁樣係逐格逐格，大家都好忙，係咪咁樣
1: 㗎？我去嗰個直播間廣州。佢好大，真係好大，佢真係一格格係好多人喺度做緊直播㗎、
3: 哦、
1: 即係國內係好蓬勃嘅一樣嘢，係、
3: 嗯、
1: 啊，所以都要佩服呢樣嘢，佢哋好成功㗎。
2: 嗯，你睇到呢佢嗰種嘅人生嗰個嘅轉變啊，嗬！你睇佢一講到事業呢佢都眼
3: 發光啊，
2: 發光㗎、啊！
0: 佢個轉數突然間化好多，
2: 係啊，咪同埋突然之間佢再煙過我哋咯，係咪先？吳嘉樂。你真係
3: 咧？你頭先咧，譬如話呢幾日你喺度講咧，你即係都強調你係 I 人啊嘛。係。咁你覺得你而家裡面呢個骨子裡面有冇少少咁樣偏可以搭去 E 嗰邊咧？有冇改變咗少少性格啊？而一個性格，阿子清以佢嗰陣時同你選嘅時候，一定睇到你嘅改變啦。咁呢個係外表上嘅改變。
1: 係。
3: 咁你嘅外表上嘅改變，你覺得其實因為我而家要行出嚟，我要。即係點講啊？我要行撐住呢條路咁行，先至係將個外表咁。但你覺得定係裡面其實都係由內裡幫你去 tune， 係改變咗呢？
0: 我明你意思，被逼依人定係慢慢變依人？
3: 係啦，有冇少少依嗰啲嘢入？
2: 係啊，嗱，俾少少時間你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张正报一节新闻。一名有长期病患的11岁女童确诊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现时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初步调查显示，女童在潜伏期内无外游，尚未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她的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轻微上呼吸道症状，但病况轻微，现已康复。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本地流感活跃程度目前仍维持在高水平。过去五日，中心共录得三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他说，近月社区的流感传播广泛，感染人数及严重个案均显著增加，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个礼拜仍然会在高水平波动。香港美酒佳肴巡礼将会在10月29号至11月1号在中环海滨活动空间举行，并伸延至天马公园。今年巡礼规模比去年大，设有超过340个摊位，较去年增加超过 10%。 主办的旅发局预计一连四日的活动吸引16万8000人次入场。活动汇聚来自大约30个国家及地区的佳酿和美食，设有多个国家及产区展馆，其中澳洲、加拿大及韩国展馆首度登场。活动亦都首次加入限定专业导赏和品酒体验。日本冲绳县知事古谢元太到首相官邸和首相高市早苗会面，就住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案提出抗议。古谢表示，有关案件极其恶劣，为冲绳县民众带来极大不安，绝不能够容忍。高市表示，希望日美双方进一步磋商，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同类案件再次发生。古谢较早时亦都向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提出抗议，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从根本上防止同类案件再次发生。冲绳县警方日前逮捕涉案的20岁美国士兵巴拉德，他涉嫌本月3号凌晨在那霸市一间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子，并抢走受害人的银包等物品。日本政府已经就案件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0,981点，下跌54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2点，下跌43点。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8，日元158.16，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5，人民币6.706，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19，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60.18美元，卖出4099.27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明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听日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0: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同你喺大气电波中相遇，分享音乐，分享生活。香港电台第二台 Music Angel， 有我 Angela 欧文斯。
1: 有时你遇到问题，你会追咗落去谂，点解会咁样噶？点解个机会唔喺我度啊？点解我做唔到啊？如果你不断净系谂点解，唔去谂其他，打开其他，其实你只会系原地踏步。
2: Hello， 大家好，我系胡定欣，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3: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4: 晨光第一线，逢星期三
5: 有晨光好友同你细声讲秘密，
6: 笑住讲早晨。
7: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我哋系 Pandora。
8: 早晨啊，各位，
9: 早晨。
5: 我哋会亲手准备晨光早餐盒，
4: 为各位送上温暖同窝心。
7: 咁啱屋企冇晒鸡蛋。
5: 想感受我哋嘅正能量，
4: 立刻登上港台网页同登入二台 Facebook 专页，
6: 欣赏视像精华啦。
10: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看诗或者看诗歌的评论呢？如果你觉得诗很难理解或者诗歌的评论很难写，今个礼拜开卷落，我们就有严汉欣老师带埋他的新书《错觉与和解》严汉欣文学评论集，上来教我们怎样写诗或者怎样欣赏诗。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11: 开卷落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5: 13个关注在港少数族裔青年的成长课题，
12: 带出 Z 世代独特的世界观。
5: Z 世代心灵空间。
13: I was a very quiet person in the beginning. By the time I reached university, it sort of felt very lonely because I couldn't meet anyone that looked like me. That's sort of how we all reunited and also tried to be the voice for the local youth.
12: 关注更多在港少数族裔 Z 世代的成长课题，记得留意 CIBS 节目 Z 世代心灵空间，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系钟洁仪。
3: 好啦，够唔够时间？头先谂到我呢条问题咧，就系因为我记得当你第一日嚟嗰日咧，就挨人，跟住时时都提挨人咁样样。咁但系今日呢一集，哇，好强劲啊！咁样样又可以搭到嘴啊，又食鸡煲啊，乜都搭得到嘅话，
4: 又讲我食鸡煲啫。
5: 有，我话
3: 有啊，
5: 鸡煲嗱，你
3: 系啊，咁即系人哋问你食鸡煲，你都可以乜嘢都搭得到嘅话，咁呢啲就系啲即系好中意吹水啊，乜都搭到嗰啲嘅医人嘅作风嚟噶嘛。咁你觉得有啲医嘅成分入去？
5: 外加觉得我本身都系挨人，但我工作上边嘅医人，
6: 我认同。头先男子你问嗰样嘢咧，我都喺度谂。我是好挨嘅人，但是我一上到台或者做工作呢，你问我嘢我绝对答到。
5: 因为我好享受我而家呢个工作。
6: 因为呢一个是工作。
5: 是。同埋好享受。
6: 是啦，同埋呢我哋必须要明白一样嘢呢，挨人呢是唔鍾意应酬啫。但唔代表喺工作上面发挥唔到嘅。即係呢一个，所以即係我哋要分开少少。
5: 你阿子清觉得啱，应酬呢其实我真係唔好鍾意，我觉得好唔自在嘅，我成日都会睇表话你快啲走。但係如果同你哋一起食餐饭呢，嘩，四五点钟天光唔走我都得嘅。
3: 但係嗱，你同我哋梗係啦，我哋咁有趣啱啱啱。但係个问题就係话，你知唔知即係我应该咁样讲啦，即係我衰啲咁样讲啦。即係有陣时呢，有啲人呢同你去搭嘴嗰个 channel 唔啱，但係当你係工作緊嘅时候，你都要应酬嗰啲人，你明唔明啊？即係我而家呢，即係我而家咁去咗咁嘅年纪呢，我发觉呢，喂，同贫共持嘅人呢，吹到五点钟六点钟，我平时好鍾意瞓觉我都可以唔瞓。但係有一啲嗰啲即係即係狗唔識食白嗰啲啦，咁样咁走过嚟，我五分钟同佢讲又觉得咦，嘩，好，我用送我畢生嘅能量，覺得好攰咁樣。咁你而家做呢一樣嘢嘅時候，本身你一個 I， 跟住你去做嘢，你係要用 E 嗰樣嘢去應付一啲九唔識八嗰啲人嘅。咁呢個係好用力㗎喎。
5: 咁但係工作咋嘛，我唔使對佢成晚㗎。工作完就對㗎啦。
3: 你哋究竟我係咪一個 E 人啊？都算係，
4: 你應該都係。
5: 佢係 E， 我都係 E。
3: 但係我呢，我 E 人呢，如果我做嘢有啲咁嘅九唔 X 八嗰啲呢，咁我都唔得㗎喎。
5: 咁但係你如果唔得嘅话，你收唔到工㗎喎。
3: 咁咪實犀利囉。即係點解嗰啲人叫我做呢一行，即係做嗰啲咁樣，我答唔，我嗰啲人我答唔到爹喎，咁樣。咁所以你咪叻囉。即係有陣時做嘢就唔係話 I 同埋 E， 你做嘢就係做。即係譬如我咁都大家都知道我係好活躍㗎喇。
5: 係呀，你好活躍。
3: 即係其實如果我同你啱傾，我唔識你，嘩，你啲牛排得唔得？好似唔好掂。即係我同你吹兩個鐘就三唔識七咁樣咁。但係嗰人係唔啱傾嘅話呢，我做緊嘢呢我都唔得㗎。
6: 不過我諗呢一個都係正常嘅。
4: 唔關 I 同 E 冇關係。
6: 你真係唔啱傾我都唔會同
3: 你。但係佢個問題係有啲係唔啱傾嗰啲咁嘅觀眾或者聽眾，佢嘅工作上佢都可以應付到，我覺得呢人叻。
6: 我覺得佢唔會當嗰啲觀眾呢已經係唔啱傾嘅。喺佢嘅角度下，總言之呢一個就係我工作。
5: 我工作係啦。
6: 係啦，即係因為佢已經係一個工作，即係譬如好簡單，我哋請一個嘉賓嚟，佢係一個說話終結者嚟嘅。咁你真係唔係好想同佢傾落去。但係佢始終係你嘅嘉賓。
3: 即係我覺得我有樣嘢都幾成功幾叻嘅，真係做節目呢我瞓得著。嗰陣時我曾經好早期選完嗰隻之後呢，做亞運我係瞓著咗嘅。即係有啲嘢我答唔到，我唔識嘅，咁我就瞓得著。即係我係有啲位嘅指標嚟嘅。因為我係一個，你同我講數字我就死得㗎喇，我即刻即秒可以瞓低扯個鼻鼾。咁佢講一啲好專業嘅數嘅嘢，我出事啦，我本來好用力。
6: 但你放心啦，佢瞓覺係冇人會知嘅，因為我會繼續講。
5: 係咪幫佢撐住嘛。
3: 係啦係啦，咁跟住我喂唔掂喎，嗰十點鐘呢，如果都好多人未必係知道嗰啲咁深奧嘅數字問題喎，咁所以我哋就轉咗少個方向。
6: 係啦，即係
3: 我就係指標啦，如果我都瞓得著嘅話，咁我哋
4: 佢提早將自己識一識機先啦。
6: 咦咁啦，好啦，嚟到呢一度。
4: 我唔想截停阿蘭子，你再講嘅話呢，
6: 我哋就
4: 秘書呢唔單止鬧我鬧埋你
6: 嘅。冇錯，我所以喺呢個時候我哋要進入嘉賓的他。係啦，鍾潔儀，你想講男人他、女人他定係另外一個他先呢？
5: 男人他。
3: 好啊。第二間唔該。
6: 咁好。
3: 我都
6: 你男人他係邊位
3: 呢？我估緊係咪 嗰位咧，
5: 系
3: 夏先生，
5: 系系、嗯，因为佢真系啊呢个他系会令到你改变咗你，同埋你系会啊啊嗰个叫做影响到你啦，系咪？咁、嗯、啊，佢、真系影响到我嘅，
3: 系
5: 系，真系佢令到我性格上啦，做人啦。是改變了的，
3: 嗯，
5: 同埋在他身上真的學到很多東西，是就是他是一個很懂得知道那個人不喜歡什麼東西，就算一個很陌生的人他會五分鐘就跟他 friend 了， even 我的朋友可能第一次見他，跟住我的朋友第二次跟他說，我約他出來吃飯，他說你老公出不出來啊，變咗喎，咁我梗係好開心啦，係咪？咁同埋做人啦，係一個好孝順人，即係我都唔係唔孝順，但佢比我更加孝順，即係佢會係有時 weekend 話，喂，你 call 你爹哋媽咪飲茶啦，哦，好啊好啊，跟住佢幾次之後同我講，喂，嗰個你爹哋媽咪嚟喎，點解我緊張過你咧？咁樣，因為我係嗰啲叫咩？我好多嘢我唔係唔孝順，我係唔上心，即係覺得哎呀，瞓覺啦咁樣樣。但是他是所有東西都是照顧到身邊的東西，身邊的人，身邊的事，所有東西都是會人哋先的、
4: 嗯、
5: 即是要人哋好他先行自己的，即是這一樣東西我覺得不做作不到的嘛，
3: 是
5: 是不是、
3: 嗯、
5: 即是所以我是在他身上學到很多東西，學做人啦，是啦，即是我是比較硬邦邦的，我是得 yes 和 no 的，黑和白，我冇灰色嘅，
4: 嗯，
5: 系啦，我真系冇灰色嘅。咁佢有時會同我講，因為其實我唔係個個人講嘢我都聽嘅、嗯，即係有啲人教訓我咧，我係、哦、我睬你都傻啦，我唔聽。嗯、但係佢每次同我講咧，我都哦聽，我入心嘅，係啦，因為佢做同你講，佢話：喂，人一定得黑同白，你可以有灰色噶，但唔係、哦，佢就係得衰同唔衰嘅啫。咁佢就話：唉，唔使咁樣樣嘅，你中意就講多兩句咯，唔中意，喂，黑 and black 唔需要任何面色，唔需要乜嘢。佢我最記得佢成日同我講就係、是、只要記不要棄，
3: 嗯，哇，
5: 只要記不要棄，呢、這個就係佢做人嘅基本。

0: 好啦，嚟到我哋节目嘅第四 part 咯，继续同阿 Kitty 倾下偈先，钟洁仪。嗱，头先嘅男性他咧就系你老公啦，咁样，即系佢对你嘅改变真系好大，影响咗你叫一生。好啦，咁女性他咧，有边位会影响你嘅比较多啲咧？
1: 如果女性他，我谂系我妈咪咯。系啦，咁因为佢都我知喺我好辛苦嘅时间啦，其实佢都好担心嘅。系啦，咁但系但系我哋屋企好奇怪噶，就咩都唔会讲嘅。咁但系我知道佢哋担心，所以我又做啲嘢出嚟系唔会令到佢担心。系啊，咁呢样嘢都好紧要嘅。咁当然我爹哋都好紧要啦。咁但系系啦，双方咯，咁。我唔想佢哋擔心咯，就係想佢哋身體健康咯。
2: 不過我相信你媽媽、你父母啦嚇，你父母而家睇到你，哇，好積極去善用你嘅人生啊。因為你諗下，你呢三日裏面你其實都講不下一兩次講，即、就、係、是、你唔好浪費人生，係咪？同埋你而家跑得快過我同吳家樂咁樣，咁所以
1: 我最快時間嘛。
2: 係啊，冇錯。咁所以即係 Auntie Uncle 真係唔使擔心，係咪？
1: 係啦，我都希望佢哋唔好擔心我嘅。
3: 唔會㗎啦
2: ，OK，
3: 好開心。
2: 係啊，你係叻女嚟嘅。
0: 不過咧，嗱，啱啱聽咗佢兩個他之後咧，我突然間覺得就係、是、啊，呢、這個鍾潔儀啊。你呢個女兒身好似好温柔咁樣，但佢講嘢咧都幾倔嘅喎。
2: 佢係外柔內剛，
0: 係嘛？嚇、即係嗱，我因為點解我平時唔覺咧？我哋平時傾偈咧，我哋成班講嘢都好倔嘅。
1: 係啊，我成班都係咁
0: 嘅。我哋講嘢即係基本上啲嘢唔出街嘅，倔啊、衰啊，乜都講嘅。但今次節目佢講啊，係喎，今日咁聽翻起，你個性格都幾硬邦邦
1: 嘅
0: 喎。
1: 我本身係好倔強噶嘛，我好硬頸噶。是啊，即是如果你我不愿意做的事你是搞不定我的。
2: 所以我那段时间认识他的时候很喜欢他的。因为这个人是没有办法虚伪到的。
0: 是啊，我自己是班班的。
2: 他就是这样的。
1: 是啊，
2: 黑同白的。
1: 是啊，我們黑同白的就是啊。
0: 倾偈的那
2: 时候。是啊，但是我那段时间为什么这么喜欢他，因为我很怕假人的。OK， 但是这个人是不会跟你假的。
1: 即是譬如你问我吃什么呢，你 A 同 B， 我是 A 就 A,B 就 B。你知不知道我讲回我老公啊，那我有时候问他、你喜欢我什么东西，我性格又倔啦。啊、我又脾气又唔系话十分好啦，系咪？我又唔温柔啦，我唔温柔啊。跟住佢就话，因为我系一本 open book， 佢同我倾偈咧，我答佢所有嘢咧，佢唔需要，咦你真定假噶、咦究竟你系真系中意定唔中意噶？因为我答系就系、是，唔系就唔系、，A 就 A，B 就 B 啊。咁所以佢觉得好舒服倾偈，即系唔需要。即係老婆有時都會講，哎呀，係啊，我好中意啊，老公其實佢一啲都唔中意噶嘛，但我唔係噶嘛，OK OK， 唔 OK 就唔 OK， 係
2: 咁
1: 樣咯，
0: 係爽朗，冇嘥時間，
1: 係啊，冇嘥時間，冇虛偽啫，做人係咪？
0: 好啦，翻返嚟啦，
1: 係，
0: 如果唔係阿陳志清睇緊
1: 我，係啊，我而家你睇，
0: 嘉賓的第三個他，死亡或者動物他，對你影響最大嘅係乜嘢咧？
1: 動物嘅他，因為如果我養狗仔，我而家呢只係第四隻啦，咁幾隻離開其實我都好唔開心嘅，係啦。咁我同我先生共同有嘅狗仔有三隻，係啦。咁啊，其實三隻都好乖嘅，同你講，三隻好乖。咁第一隻特別聰明添啊。咁但係佢嘅離開係好突然嘅，係因為佢突然之間肚屙 ，OK， 咁住第二日去睇醫生。咁啊，嗰晚佢就一路都唔舒服，我抱佢喺個廳度瞓嗰啲啦。跟住突然間好似好乖咁瞓咗覺，到第二朝早。我一踩落地下，成間房都係血。我嗌，我淨乖成癲咗嗌，跟住工人姐姐即刻起身衝入嚟，見到成地都係血。跟住我記得我同我先係揾條毛巾包住佢，即刻衝落去。咁嗰陣時我哋係換緊車啊，嗰時係中空期冇車。哇！就見到 van 仔都衝上去啦，跟住就去到咁啊走咗啦。咁我哋好內疚嘅，點解我哋完全都好似？
2: 是不是佢射血啊？是不是啊？
1: 找不到原因，佢口同个 pat pat 都好干净。
2: 哦，
1: 仲要俾个医生以为我哋约束添。
3: 咪住先，佢个口同埋个
1: pat pat 都好干净。
3: 嗰啲血喺边度？
1: 我到而家都唔知道。医生就话解唔解剖，我话唔好再搞佢啦，唔好解剖啦。
2: 哦，
1: 系啦，咁呢个令到我哋两个都好内疚嘅。咁到第二隻就系因为佢哋系好好一 pair 咁样嘅。佢哋
2: 即系第二加第三隻，
1: 系啦，第一同第二
2: 隻，哦，即系第一同第二隻，
1: 系啦，咁系啦，咁佢第二隻咧就由细到大跟佢大嘅，佢瞓觉都黐两公婆咁样嘅，瞓觉嘅姿势所有嘢一样嘅。九个月突然之间唔食嘢，冇病冇痛，咁跟住医生我哋带去医院留医啦，跟住医生就话佢系咪有情绪病？ 咁我哋就諗咩？哎呀，因為嗰隻走咗，因為嗰隻走咗咧、哦，第七日之後咧，我哋諗住同佢洗件衫，佢撳住件衫唔俾我哋洗嘅。
3: 哦，
1: 係啊，咁跟住醫生話冇啦，冇辦法啦，佢話佢係堅持唔食嘢噶啦，我氹都食嘢，佢咬我手指添。
3: 嗯，
1: 跟住佢跟住走咗啦。
3: 嗯，
1: 咁而家剩翻整翻只啦。咁呢只係我而家對我嚟講好重要㗎，其實
3: 係因為佢同你先生共同
1: 係，同埋因為呢一隻係唯一隻我先生自己揀，佢一定堅持要買。
3: 嗯，
1: 頭嗰兩隻係我堅持要買，呢只佢堅持要買。咁所以我而家同成日同佢講啊，你可唔可以身體健康啊？你陪我耐啲啦，咁樣樣咯。係、啊，所以係好好好呢只呢只我係好好錫佢，係
2: 好重要，
1: 好重要。跟、前兩隻好重要啦，當然。但係呢一隻我真係我同佢講，你真係因為十三歲啦。
3: 嗯。
1: 我同佢講，我話你真係身體健康，而家有少少嘢咧，我都即刻要同佢睇醫生啦。我真係好驚啊！即係我其實我而家嗰個叫咩焦慮係咪啊？而
3: 係
1: 重咗嘅，我好驚佢有事，即係哎呀，你可唔可以乖乖地啊？我同佢演啲小數好乖，哎呀，好開心咁樣樣咯，係啊，我希望佢陪多我幾年啦，係啊，
0: 絕對明白
2: 啊，啊，完全明白。我而家
0: 主人嘅係好多嘢，去到某個年紀係會特別擔心，
1: 係啊。
2: 咁喺呢個時候咧，其實我哋最緊要就係要多謝阿 Kitty 啦，
1: 多謝你哋，
2: 係啊，咁。我都要多謝吳家樂嘅。
0: 點解？
2: 因為如果唔係你同佢係訓練班同學，我諗我同佢嘅一個誤會係呢一世都
1: 解唔開，
2: 都解唔開。
0: 又唔講。
2: 係啊，
1: 多謝你啊，家樂。
2: 多謝你啊，
0: 唔好理，帶埋我哋去帶貨先。
2: 好啊
0: ，thank you，OK，
2: 多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网上片段显示，屯门富泰村一名女童手持两大袋啤酒，背着破烂的背包缓慢行走。警方下午在屯门拘捕女童的38岁父亲和32岁母亲，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

0: 突击搜查荔枝角一个工厦单位，盗破一个以物流公司办公室作掩饰的毒品储存仓，检获怀疑依托米子粉末及大量包装工具，拘捕一名47岁非华裔男子以及一名怀疑是物流公司职员的本地男子，稍后将被暂控贩运危险药物罪，预计星期四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警方估算行动中检获的粉末可制成超过12万支依托米子烟弹。调查发现，不法分子利用全新大型速递公司包装袋将毒品伪装成一般货物，试图掩人耳目。2026年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的提名期今日开始，至到本月20号结束。各界别分组的选举主任今日共接获305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及2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法国各地的示威活动在当地星期三未有明显缓和的迹象，继续抗议政府未有投放足够资源在教育。首都巴黎街头有示威者和防暴警员发生冲突，当地工会表示将继续支持学生的进一步街头抗议活动。总理勒科尔尼承认学生的诉求合理，形容他们的声音微足珍贵，必须被倾听，但亦都指这次示威活动是几十年来最暴力。法国警方被指在连日的学生抗议浪潮中使用过度武力，一名15岁青年的手部日前被炸断，内政部长努内兹表示事件极有可能是由于使用了非致命性闪光弹，已经下令暂停警方在学生示威活动中使用闪光弹。道琼斯指数报 50,955 点，下跌56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6 点，跌了52点。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9， 日元 158.16， 瑞士法郎 0.833， 加元 1.426， 人民币 6.705， 英镑对美元 1.322， 欧元对美元 1.119， 澳元对美元 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 0.559， 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099.74 美元，卖出 4100.79 美元。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听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听日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 96.9
2: FM 94.8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4: 音乐带来无限的想象，每个星期六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郎恋曲，有我倪景郎用歌曲创造无限。
5: 射日的后羿应该是一把点的声音，
6: 我觉得后羿这个人不理前面有几咁困难，他都愿意去帮助我们，所以我觉得把声是很

0: 精神嘅，同埋咧係好大氣嗰只。
1: 香港電台第二台、香港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全力推動，羽常會全力支持。三成群說故事，
2: 今個星期五有講故事比賽初中組嘅銀獎、銅獎得主為我哋演出得獎作品。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又到咗星期三四一個環節啦，我哋今日依舊有品水仙 Natalie 喺度 ，Hello Natalie。
2: Hi。
1: 上個禮拜咧就介紹咗呢個水嘅其中一個礦物質啦，就係微嘅成分啦，佢可能有少少甜啦，但係如果過咗嘅話咧，佢又可能有少少苦喎。但係咧，其實我哋市面上咧，我而家睇啊嚇，最多係一個就叫做蒸餾水啦，一個就礦泉水啦，一個叫做蒸餾水咩加礦物質水，加礦物質係啦。加礦物質水或者是不同的水或者是我們家的食用水，其實這些這麼多的水有些什麼不同，還有是不是真的我聽這老人家說不要喝那麼多礦物質水啊，會有腎石的，是不是真的呢這件事情？
3: 是啊，為了考究竟這個真偽我就特地去到這個課程，因為 我媽媽未讀這個課程之前都跟我說喂喝那麼多礦泉水呢會有腎結石，但其實是不是呢，其實這個都不是一個直接的成因來的，是啦，因為首先腎結石會出現是因為草酸加鈣的結合濃度太高啦，咁所以先會出現嘅啫。咁但係我哋平時飲嘅天然礦泉水或者可能我哋市面上見到嘅礦物質水呢，其實個含量係唔足以令到我哋有腎結石嘅。係啦。咁好似啱啱都講到啦，市面上我哋可能會見到一啲礦物質水呀、或者係蒸餾水同埋天然礦泉水，究竟我哋係點分嘅呢？其實一個最主要呢就係講緊呢嗰個水源地係嚟自邊度啦，同埋中間個處理方法係點樣嘅。咁好似我哋好常見嘅礦物質水啦同埋蒸餾水呢，其實中間係已經有一個化學的處理，所以我們得出來的水其實就是一個很純淨的一個水，是過濾走所有可能對我們身體有益的礦物質啊這樣啦。但是呢我們天然的礦泉水其實它就直接在水源地那裡開採然後就入樽的了樣，所以我們如果要理解它，我們就好像一些鑽石戒指這樣，我們現在有分天然的和一些 lab made 的那些鑽石，那個分別就是這裡咯。
1: 那誰對人體會好一點
3: 呢？當然是天然的礦泉水對我們人體最好啦，咁樣係啦，咁因為始終咧，所謂嘅礦物質水咧，佢個水底咧其實都係蒸餾水嚟嘅啫，咁所以其實去到後面佢都係添加咗一啲可食用嘅一啲礦物質落去，咁當然都補充到我哋身體需要嘅礦物質啦。咁但係因為我自己係對天然有一個追求，咁所以我就會揀翻天然礦泉水啦。
4: 咁我聽你咁講，係咪即係我哋如果飲礦泉水嘅話，我哋應該要熬下個樽咧？因為你話個底先至係最嘅蒸餾水嘛。
3: 係啦，係啦，係啦，因為咧，譬如話我哋天然嘅礦泉水咧，譬如佢去到300毫升咁，即係嗰個
4: 中支啦，
3: 係啦，中支咁樣。咁其實咧，入邊咧，如果嗰、那個
4: 中 size 啊，
3: 係啊，中 size 咁樣。咁然後咧，我哋會睇一睇個包裝啦。咁如果包裝嗰個總溶體固量咧，佢又大概係去到300毫克咁多嘅話咧，咁其實佢會講話，有機會有啲漂浮物咁樣嘅。咁而嗰啲漂浮物其實就係講緊嗰個礦物質嘅沉澱，係啦。咁所以其實見到都唔需要驚嘅，係啦，反而係真係可以熬一熬，然後我哋再飲都冇問題嘅。
4: 另一樣我想問咧，就係礦泉水入邊咧，即係或者一啲山泉水啦，因為有陣時咧，我哋可能去到某啲嘅地方就話，喂，有啲泉水你可以斟嚟即刻飲噶咁樣啦。但係有啲人又話會有菌嘅，或者有蟲噶咁樣，係又或者微生物嘅咁樣。咁我想問下，其實嗰啲水我哋係咪真係可以即刻斟嚟飲咧？
3: 其實就睇下大家嗰陣嗰個心，應該點講咧？咁其實因為嗰啲水咧，山泉嗰啲水咧，係屬於地表水嚟嘅。咁平時我哋講緊嘅天然礦泉水咧就係地下深層水啦，咁所以其實佢中間有好多岩石幫我哋過濾走曬嘅啲細菌，咁係安全一啲嘅。咁但係譬如我哋講緊山泉水，佢係淺層水，咁所以你要有個心理準備，就係佢可能會經過啲沙石啊、樹葉啊，或者真係會有蟲喺度經過咯。咁但係我都承認嘅，因為我之前自己去可能武夷山都有斟過啲山泉水，係真係特別甜嘅，但係都唔建議咧大家直接攞嚟飲啦，即係對身體好啲，最好都係煲滾咗先咯，係啦。
1: 另外一個煲滾嘅水就係我哋屋企嗰啲水喉水，因為香港的水喉水好像是有加到某些成分的嘛，是不是都是可以照喝呢？
3: 咁如果係嗰啲嘅話咧，我自己譬如話小朋友咁樣啦、嬰兒咁樣，咁就盡量唔好啦，即係要即係揀啲翻啲過濾嘅，因為小朋友佢哋嘅腸胃啦，佢哋個腎臟嘅處理功能未必係咁好，咁呢一啲譬如加咗氯咧，對佢哋身體會有啲負擔咁樣嘅。咁但係譬如話以我自己為例啦，因為我都對於味道比較敏感一啲嘅，咁所以咧我都會加翻個過濾器去過濾走氯嘅嗰個味道咯。係啦，咁但係因為最好啦，都係建議大家咧煲滾咗啲水，係啦，因為其實呢啲化學成分對我哋身體都唔係真係咁好嘅啫。
4: 我好好奇一樣嘢就係你話 边个 area 就系嗰啲嘅水，因为大概矿物质或者个成分差唔多啦。但系有冇发现好好奇一样嘢就系、是、就算同一个地方，即系譬如香港咁，我去到 Siri 屋企，我饮嗰个水。即係個水喉，即係煲完個水，同、我喺屋企煲個水好明顯有分別㗎喎。點解會有咁神奇呢？明明都係同一個地方啫。
3: 係啦，所以呢其實我哋平時飲天然礦泉水，其實我哋主張嘅呢就係嗰個水嘅風土特性。因為可能講緊我哋同一個地區啦，或者同一座山，其實佢喺唔同嘅點呢去拎嗰啲水呢，其實個味道都會有些微嘅唔同。如果唔同嘅位置就係即係因為佢個地方啦，佢嗰個風土嘅特性咁樣。咁但係因為香港其實我哋個水嘅處理方法咧，或者個水嘅來源咧，大家都係一致嘅，差唔多都係東江水啊，或者係水塘水。咁所以會有少少分別，可能其實就係嗰個線管嘅一啲問題啦。係啦
1: ，OK。咁同埋咧，我聽就係話咧，有啲水咧就好似話係唔煲得嘅，即係佢啲礦物質煲咗咧，佢就會令到啲
4: 冇噶啦，分解
1: 唔係啊，分解咗啦，唔知類人體唔好啦，或者係咩咧，令個煲唔好。即係可能會有個煲有啲唔知咩鏽跡啊咁樣啦，同埋咧又話啲水唔可以翻煲喎，即係唔可以煲完再煲又再即係嗰個可能嗰盆水咧煲完之後就倒咗去重新再斟嗰盆再煲過㗎啦，唔好係咁翻煲同一鋪嘅，係咪真嘅咧？
3: 係啦，咁咧其實咧有啲水咧佢點解會有啲白色嘅沉澱物咁樣咧？特別係歐洲其實我哋好常見嘅，咁嗰啲其實就係因為嗰個水嘅含量嘅礦物質本身已經好高，咁所以煲完出嚟咧嗰啲就係我哋所謂嘅一啲 residue 嘅一啲沉澱物喺度嘅，咁你話會唔會影響個煲？咁當然會影響嗰個煲本身嗰個護理係點樣啦。咁所以其實我哋喺亞洲煲水咧，其實我哋會相對地會好似好啲嘅，因為我哋主要都係啲軟水，咁所以煲出嚟就冇咁多垢啦，係啦。咁但係都冇辦法嘅，即係可能有啲人嘅口味中意飲，好似我哋亞洲人咁樣中意飲翻啲熱水。咁其實如果要煲都 OK， 咁但係啦，如果以一個品水師嘅角度咧，就會即係都有個心理準備，就係、嗰個味道都會有啲唔同嘅，會變得濃稠一啲嘅。當你煲滾一啲高礦物質嘅水，係啦。咁另外啦，我哋都唔會建議咧，大家喺屋企不斷翻煲嗰啲水嘅，因為咧係會有嗰、那個
4: 系咪可唔可以翻煲噶？
3: 系啦，咁我哋就都唔建議大家去翻煲嗰啲水啦，因為會有亞硝酸鹽啦。咁其實飲得太多咧，對我哋身體都會有啲負面嘅影響嘅，即可能會對我哋身體加充咗一啲毒素嘅一啲形成啦，咁樣。咁所以咧，最好咧，大家可能翻煲譬如煲一兩次咧，咁就好啦，就唔好再即係繼續不斷第二日都隔夜喺度煲，係啦。

0: 好啦，一首歌翻到嚟，我头先仲听到另外一个 terms 啊，软水。
1: 嗯，
0: 我呢轮系成日听嘅，第一就系咩 pH 值又成日听啦，跟住即个软水、硬水、酸水、碱水又成日听，究竟有咩唔同咧？
1: 系啦，咁其实咧，如果用一个最直观嘅理解方式啦，咁其实咧软硬水咧就系取决于咧嗰个水嘅矿物质含量嘅多定系少。咁、如果矿物质咧含量大概系300毫克以下啦，咁其实我哋就可以界定为系软水嘅。系啦，咁当嗰个水嘅成分可能去到矿物质含量系去到1500毫克嘅话咧，咁我哋就可以咧分佢做一个硬水啦。咁、如果去到，其实我哋品水师都有分五个唔同嘅程度啦。咁、其实去到有啲水可能去到啱啱我有讲嘅30000咁多嘅咧、其实咧佢属于超硬嘅水啦。系、啦，咁当我哋知道软硬嘅分别之后啦，其实我哋对于嗰个水嘅一个味道咧，我哋都可以有一个期望嘅。咁通常越软嘅水咧，饮落去咧就会系甜啲、顺滑一啲嘅。咁、但系如果系越硬嘅水啦，我哋就可以幻想好似个浓汤咁样啦，饮落去会有多啲嘅层次感嘅。
2: 我都 feel 到噶，因为有啲地方咧，你去嗰啲便利店咧，你会睇到跟住就话水系硬水、软水咁样有分噶嘛。
0: 系
2: 系啦，跟住我真系 feel 到嗰个感觉系硬啲，即系热啲咁
0: 样。个樽硬啲系嘛？
2: 饮落去嘅时候啦，咁我想问一下啦，我系点样睇啊？即系我个招纸入面点样睇代表住佢劲硬嘅？点样睇就代表住劲软嘅
0: ？super 黑咁。
2: 点睇咧？
1: 咁咧喺香港咧，因为我哋咧就冇一个真系矿泉水嘅一个标准喺度嘅，咁我哋反而系营养标签会黐住咗、遮住咗啦。咁但系如果咧我哋去睇翻一啲欧洲入口嘅水咧，其实佢个樽身咧会有一个关于水嘅矿物质含量嘅一个 label 喺度，咁我哋就可以大概咧加加咧入边咧有嘅矿物质含量嘅数值系几多，咁我哋直接咧就可以判断究竟佢系软定硬啦，系啦。
0: 咁软嗰啲系咪对人体好啲，或者系咪即系边样嘢对人体好啲，或者系咪边样嘢唔可以饮太多咧？
2: 或者越硬系咪代表佢矿物质越多噶嘛？
1: 系啦，如果咧佢系硬水越硬咁样，佢系真系矿物质越多咁样嘅。咁但系咧边话如果我哋讲到话边一个水对我哋身体最好咁样，其实就睇翻我哋嗰个饮用嘅嗰个 drinker 佢嗰日自己身体有啲咩需要咁样。咁可能系我自己嘅，可能嗰一阵咧我想我皮肤系透亮一啲嘅，指甲系好一啲，头发嘅状态好一啲。咁可能我去买水嘅时候咧，我就会睇下一个樽身啊，会唔会有一个叫直嘅成分嘅水系直嘅矿物质喺个水入面咧？咁樣，因為直嘅成分其實係可以幫我哋咧去加速頭髮同指甲嘅生長啦，然後可以幫我哋增加啲骨膠原咁樣啦。咁所以咧，其實咧呢一個水對我嚟講就會一個最好嘅水啦，喺嗰個狀態。
0: 哇！你咁樣講到真係聽日會冇曬嘅喎，即係市面上所有含直嘅水。但係有冇話即係好啫？但係飲得太多都唔好啊，適得其反嘅會。
1: 咁呢一個咧暫時我哋未有一個科學嘅研究去講話飲幾多唔好嘅。咁但係當然啦，我哋譬如其實我哋每日飲幾多水，我哋自己都有數得計嘅。咁大家咧就可以咧計一計數啦，就係睇下我哋嘅體重啦，再乘30毫升，咁就係一個標準嘅飲水量係幾多嘅每日。係啦，咁如果你想健康啲嘅，咁我哋就可以乘翻50毫升咯，係啦。
2: 咁品水師咧 ，Tiny， 我又想問個問題啦，道聽途說嚟㗎，真係坊間講嘅啫。坊間講某啲嘅地方、某啲嘅國家，佢哋啲人咧啲頭髮比較甩得勁嘅，亦都有講過就係，佢哋飲水喉水嘛，因為佢哋就佢哋嗰個國家或者佢哋個地方嗰啲水，就唔知因為特別多一啲乜鬼嘅成分啦，所以令到啲頭髮咧特別甩得勁嘅，係咪真係有咁樣嘅說法嘅咧？
1: 係，我都有聽唔少嘅呢個說法。咁但係其實會直接導致呢個問題出現，就唔係因為我哋飲咗當地嘅礦泉水啦，而係因為我哋用當地嘅水咧去做洗頭呢個動作嘅時候咧，因為佢本身咧可能就好高礦物質，咁其實咁高礦物質去洗頭嘅時候咧，就好容易堵塞到我哋嘅毛孔咁樣嘅。咁所以我哋要特別去揀一啲嘅洗頭嘅用品咯，咁去避免翻呢個情況出現。
2: 但係咧，其實我見洗頭水。雖然你哋品水師啦，但我見洗頭水通常話無直先係好噶嘛，但你頭先話有直飲落口又好咁，好亂喎。
1: 我諗大家應該可能係講緊唔同嘅嘢咁樣，係啦。咁但係咧，直呢個成分喺日本嘅水啊，或者喺一啲紐西蘭啊嗰啲地方咧，其實我哋都幾常見嘅。
2: 所以記得啦，大家即係留意翻啊，兩樣唔同嘢有機會啊。咁另外啦，頭先咧 Siri 同埋品水師咧 Tiny 都有講過，就係咩叫酸鹼度
0: 啊？係
2: 酸鹼度其實都有分嘅。有啲又話飲鹼水，
0: 係啦，我聽到飲鹼嘅水咩九點幾係最好嘅 pH 咁樣，中和翻人體啊咁樣，係咪真係咧？
1: 系啦，咁呢个迷思咧，之前我都啊研究咗好一轮啦。咁、其实咧 pH 值呢个真系一个迷思嚟嘅。咁、因为其实我哋饮到落去，我哋身体个胃酸其实已经会帮我哋平衡翻个酸碱度啦。咁、所以咧喺 pH 值咧，以一个我自己品水师嘅角度嚟睇咧，其实佢就会系我冲饮品嘅一个指标咁样。譬如我冲茶、冲咖啡，咁我尽量会拣翻系 pH 6.4去到7.2中间呢一个数值，因为如果我 pH 值太高咧，我冲出嚟嘅茶汤嘅颜色会浓咗啦，同埋饮出嚟咧会开始有啲苦味嘅。咁、但系如果 pH 太低咧，我冲出嚟个茶咧都带唔到茶叶原有嘅味道，反而仲会酸咗添。咁、所以变咗咧，中间 pH 值其实系俾我哋去对一啲冲茶或者咖啡味道有追求嘅人系做一个指标参考咯，系啦。
0: 明白。咁仲有一样嘢啦，除咗你话 pH 值啦，同埋呢个软硬之外咧，就有温度。即系有啲人话唔好饮冻水啊，会影响啊。咁嗰啲矿物质究竟会唔会都系因为咁样而影响咗？话我哋可能饮咗冻水咧，女仔又冇咁好啊？呢样嘢个即好多呢啲嘅迷思喺里面嘅。
1: 咁、我自己嘅话，暂时咧其实就未有一个科学嘅一个research 系去讲呢一啲类似嘅一啲 case 啦。咁样咁，但系如果我自己为例嘅话咧，因为我自己会认为饮一啲朝早起身咧，饮一啲冻水咧，因为我本身自己系一个好寒底嘅人，咁、所以我就觉得如果系做一个阴阳嘅平衡嘅时候咧，可能咧就唔系一个咁好嘅一个选择啦。咁、所以我都会建议，可能大家啱啱起身嘅时候会饮一杯温嘅水会比较好啲啦。即系你啱啱起身，你个肠胃都未开始运作嘅时候，如果一下子饮咁冻嘅水咧，都会俾佢有一个刺激感嘅，系啦。咁所以去到譬如话咧，去到夏天咁样咁热嘅时候，咁我认为偶尔饮一啲冻嘢都 OK 嘅，咁样系啦。咁但系都好睇翻自己个身体啊，尽量我会睇下水同身体点样做翻一个阴阳嘅平衡咯。
0: 明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为加大力度预防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政府正全面检视电话智能卡实名登记制的整体运作，并着手制定更具针对性的强化措施。措施包括降低个人用户可登记电话储值卡的数量上限，同埋订立全新罪行，将在无合法权限或无合理辩解下不当使用他人名义登记电话智能卡的行为刑事化。邱应华书面回复立法会议员质询时又说，政府正积极筹备修例细节，会适时咨询公众。维园明年农历年宵市场摊位今日起公开竞投，首日共有180个湿货摊位同4个快餐摊位经竞投全部租出。食环署话，湿货摊位平均竞投价大约系15,700元，最高成交价系53,000元，接近底价8.1倍。湿货摊位总成交额是282,400多元，低过去年的430,300多元。至于4个快餐摊位成交价由150,000至280,000不等。有投得摊位的档主对销情有信心。警方毒品调查科破获历来最大宗伊托米子毒品案，检获大约25公斤的怀疑伊托米子粉末，市值超过3,100万。警方寻日突击搜查荔枝角一个工厦单位，捣破一个以物流公司办公室作掩护的毒品储存仓，检获怀疑伊托米子粉末和大量包装工具，拘捕一名47岁非华裔男子和一名怀疑是物流公司职员的本地男子，稍后将被暂控贩运危险药物罪，预计星期4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警方估算行动中检获的粉末可制成超过120,000支伊托米子烟弹。调查发现不法分子利用全新大型速递公司包装袋，将毒品伪装成一般货物，试图掩人耳目。道琼斯指数报51,001点，跌5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8点，跌4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58.13，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6，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19，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6.49美元，卖出4107.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干燥，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至96.9。
2: FM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2026香港单车节，全城飞驰，独一无二，跨越三桥，穿梭五隧，世界级车坛盛事，全程尽兴， 10月11日，一齐嚟追风喝彩，投入西九文化区嘅单车嘉年华，记得留意当日嘅改道同封路安排，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即刻上 discoverhongkong.com 了解详情啦。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任何问题一律建议。

次系 MC 自己提议做一首关于亲情嘅作品嘅，而佢最喜欢至少相拥没错呢一句摆喺成首歌嘅最后，因为正正就系同屋企人发生咩事都好，最后一个拥抱已经足够。

0: 作曲感谢徐浩，填词阿木，编曲 Justin Yao。上榜三星期上升六级，作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 ，MC 张天赋至少相拥没错。
1: 作文歌曲龙虎榜回收正题，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系点？
2: 有讲旅游嘢啦。
3: 你个电话有冇弹出嚟啊？
2: 有啊，斩紧。
3: 系啊，你加个位置落去，我心谂，诶，你个电话冇嘢弹出嚟咩？咁样。
2: 有啊，我想讲呢样嘢，佢仲未戒到啊，佢仲未识分我揾你一定揾佢啊。
3: 系咯。
2: 但有一样嘢我想讲咧，有啲嘢系可以 change 出嚟嘅。
3: 系。
2: 就对于人嘅大胆程度系可以 change 出嚟嘅。
3: O、okay、K。
2: 就系独自一个去旅行。
3: O K。
2: 呢一样嘢我喺 Siri 度学嘅，呢、這个真心我成日都讲嘅，大家有听我哋他都知道我系喺佢身上学嘅。
3: 系啦，冇错，已经 train 得好好啦，我
2: 系咪啊？
3: 系啊，我系呢个独行教练啊。
2: 系，我觉得你都系train 得我都几好嘅，嗰样嘢就系令到我而家唔惊先咯。
3: 嗯，
2: 我记得我第一次即系虽然我试咗半独旅，
3: 系
2: 即系头有朋友，后几日冇咁样啦。咁嗰个嘅时候咧，我想讲我系就算明知道之后，虽然我朋友突然间杀出嚟啦、
3: 嗯，
2: 但其实嗰个几两个礼拜我仲惊紧嘅。
3: 系
2: 系啦，我个心里面仲喺度啰啰挛就死啦、嗯，去边好啊？喂死啦！嗰咁点算咧？咁仲系惊，咩都腾嘅。
3: 系
2: 今次反而我就好主动同 Siri 讲，喂 Siri，、嗯、我今次我唔得。我自己去咁样，
3: 我同你讲，你之后咧，如果有人同你去咧，你唔想添啫，
2: 咁大件事，
3: 真系会噶。
2: 我好彩嘅就系暂时，我会觉得就系喺唔同嘅pairing 入面，我会揾到唔同嘅快乐，即系例如同 friend 有 friend 嘅，虽然都有苦恼，
3: 系啦，
2: 系同屋企人又会有第二个嘅快乐，又或者有苦恼，
3: 系
2: 自己一个去
3: 都有快乐同苦恼嘅，
2: 系啦，
3: 影唔到相咁样咯。
2: 喂，其实如果咁讲嘅话，全部都有啊。
3: 一定有啦，
2: 系咯，咁所以
3: 所有嘢都系正反噶嘛，眼底都有两边啦，
2: 系咯，咁所以担心咩啊？
3: 系啊，
2: 做先啦，
3: 系咁啦，系咪而家？
2: 我都想，但我唔得，我哋而家做紧节目。
3: 系，
2: 但系咧，我反而想讲咧，就系令到我咧就睇到就有一个嘅一个列表，
3: 系
2: 呢个列表我就喺度睇，哦，其实我仲有好多嘢我都至仲未做到，令到我啊
3: to do list 咯，
2: 系啊，令到我有少少一个嘅推动力，我好想 tick 咗个 tick 落去个 to do list 嗰度，
3: 系，
2: 我就觉得。咦，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突然间有那种优越感或者成功感啊，咁样。虽然我觉得 Siri 应该是入面有十几样啦，佢仲好多噶啦。
3: 是不
2: 是？是啦，我想估啊，反而。
3: 好啊。
2: 佢入面有十二样，我估你会中咗十样。
3: 十样咁多？
2: 是啦，你未睇咩嚟嘅？你估十二样里面你中几多样？
3: 我估啊，八样啊。
2: 是。
3: 保守啲先
2: 我。好啦，咁我十二样里面其实我坦白讲，我都未睇晒，
3: 系、
2: okay. 我觉得我中一半。
3: 好，
2: 好，我哋逐个嚟睇下听众们你有。
3: 会唔会最后你中得多过我噶？
2: 唔会。
3: O、okay, K， 好。
2: 系因为我独旅咗三日啫。
3: O K O K， 好，试下先，试下先。
2: 听众们又睇下你自己又中几多样啦。
3: 好，
2: 如果独旅即系独自去旅行嘅一啲成就解锁表啊，有啲乜嘢咧？其中一个就系一个人自己去一啲外地嘅餐厅食饭，咁呢个容易啦，因为
3: 你一定要食饭，
2: 一定要食饭啊，唔系。有啲人可能真係買外賣翻酒店食。
3: 哦，唔會啊，唔會，我有啊，有啊。
2: 係，聽過有嘅，我自己都試過，都有幾次嘅。
3: 係，
2: 但係
3: 我兩樣都有試。
2: 係啦，
3: 翻餐廳又有，唔係翻餐廳添，翻屋企食又有，或者係喺餐廳食都有。
2: 係，
3: 嗯，
2: 但係我開頭我係驚㗎。
3: 即係你係驚嗰幾日知點叫嘢食，定係驚乜嘢咧？
2: 係幾樣嘢。
3: 啊，驚人哋用異樣嘅目光睇住你。
2: 唔係，我驚人哋會覺得一個人唔接受。
3: 哦，
2: 因为
3: 会嘅咩？
2: 某啲啊，我哋去通常一定飞去旅行，有去景点噶嘛。咁、你去景点嘅时候，有阵时有啲餐厅可能就会觉得就系、是、你一个人，佢唔知摆你去边、除非你食嗰啲快餐店、速食店，
3: 系
2: 或者香港我哋多茶餐厅呢啲就话哦快食快走咁样。但系你去到旅行嘅时候，其实有阵时你系想坐耐少少。你除咗 coffee shop 之外，
3: 惊阻住人
2: 系啦，你同埋 coffee shop 之外，你真系唔知道，仲有啲乜嘢你可以坐少少，而佢系肯觉得一个人可以坐低嘅。
3: Okay.
2: 又或者有啲嘅餐厅咧，佢就会叫你坐吧台。咁你坐
3: 系你 OK 吧台嘛？
2: 就系唔咯。
3: 哦，系啦。OK 嘅，我 OK 嘅，因为
2: 坐吧台嘅话，我觉得更加凸显自己个人。
3: 唔系咁，同埋因为坐吧台嗰啲通常其他人都系一个人啦，所以我觉得好好啊。 即系全部有同伴、哦。
2: 你嗰时谂唔到呢样嘢噶，你就系谂到你个幻想或者你个画面里面，你只系见到一个人就系你自己坐咗个吧台度，有啲尴尬。你食快啲又唔系，你又唔想食咁快，系啦。你食慢啲嘅话，你又好似觉得自己有啲嘢尴尬咁样，即系会有呢个嘅矛盾位啊。
3: 系
2: 系啦，所以呢个系我会苦恼。我想讲嚟紧，如果我真系去旅行嘅话，我呢样嘢我仲系觉得未冲破到噶。
3: O K，
2: 系啊，
3: 系加油努力。我觉得去多几次就得噶啦。
2: 好，好啦，第二个啦就系咩咧？一个人去外地唔同嘅地方，你想去某啲地方嘅时候，你发现自己荡失路。
3: 嗯，
2: 系，
3: 好常啊呢、這个，系啊，好常啊呢、這个荡失路呢件事情。对于我嚟讲，
2: 我通常好彩嘅就系我揸车荡失路啫。
3: 嗯，
2: 系啦，咁所以我都有安全感。
3: 但系你
2: 系
3: 自己揸车啊？
2: 系，
3: 嗯，
2: 但系因为如果揸车嘅话，我觉得我翻到转头，又或者我觉得我喺架车入面
3: 安全啲。
2: 系啦，个感觉上面安全啲、
3: 嗯。
2: 但系我行路好，我到而家可能我更加保险嘅关系，
3: 嗯，
2: 我就好少可行错路。
3: 嗯，
2: 有嘅少少位，即系譬如我可能当我想去一个大嘅景点，
3: 嗯，
2: 咁我就见到个公园个名，我以为系嗰个地方，我就走咗上嚟行上公园上面，行到上面嘅时候，我发现唔对路，
3: 嗯，
2: 系一个观景台，
3: 系，
2: 跟住我咁啱落大雨，我跑翻落嚟搵到我个 friend，O
3: K， 系啦，最后冇事啊。
2: 所以算叫半荡失，即系我唔觉得呢个叫荡失路嘅、
3: 嗯，
2: 因为我只不过行咗条斜路上咗上面、
3: 嗯，
2: 我发现啲观景台嚟嘅，跟、
3: 嗯、
2: 住我冇就继续行落去啦。
3: 嗯，
2: 系啦，你系点样荡失路法呢？
3: 我系荡失路到，因为我冇咗本旅游书啊嘛，跌咗本旅游书啊嘛，咁、咪周围供咯，又冇嗰啲 GPS 啊，冇网啊嘛，嗰阵时咪周围供咯。跟住周圍共到一個，
2: 你唔驚唔識翻酒店嘅？
3: 識啩，即係我係揾，因為我咧、嗯，如果行過嘅路咧，我係記嗰個畫面啊，即、
2: 嗯、
3: 係或者我係記建築物嘅，咁、
2: 嗯、
3: 所以我就會揾翻嗰個建築物或者點咧，就沿路行翻去咯。跟、住我之前有一次咧，就係、去錯咗街道，因為咧我其實本身係想去台灣地區嗰個永康街，跟住原來咧佢有另外一個永康街，咁、我係搭車去嘅、搭車去佢放低我嘅時候，我就話嚇咁嘅咩？咁荒芜嘅咩？有个堤坝嘅，好好风景嘅，仲可以上去睇到对面个海咁样，河定海咁样嘅。我话人哋喺度踩单车咁样郊游乐咁样嘅，我心谂我认识嗰个唔系咁嘅样嘅，咁样啦。跟住之后咧，我去咗嗰、那个永康街。我是真的去到個永康街的牌，但是似永康街就不同比永康街。跟住之後呢，我就既來之則安之呢，我就去了那個堤壩那裡享受一下那個海風啦，又感受一下那個風和日麗為風和暢的感覺啦。跟住之後呢，我就上了一架我認識終點的巴士。那個巴士呢就是去這個台北車站的。所以呢，我就搭了我第一次在台灣地區搭的巴士啦。我覺得都挺得意的，即雖然你說是不是去錯咗咧，系去错咗，系咪荡失咗咧？系荡失路，但系好似个感觉就系你发掘咗一个未发掘过嘅体验咁样咯，系、啊，
2: 呢、這个好好，感受一个新嘅地方，
3: 好
2: 好转个头翻嚟，我哋继续讲。

0: 好，我哋继续翻嚟咧，就讲一个自己去旅行嘅时候嘅成就解锁表啊。头先只系讲咗两个啫，咁我哋快速两个一齐楞住讲啦。
1: 系啊，
0: 因为呢一个咧，一定大家点都好，点都做过，因为你自己一个人去旅行，点都要你点都要，你冇理由下下行噶嘛。有啲劲远嘅地方你点行啫？所以你就一定要搭车，就系搭外地嘅地铁。
1: 哦，
0: 系啦，咁呢个一定有啦，系啦。咁另一个咧就系用外语去完成自己嘅嗌点餐，即系食嘢啊，又或者问路。
1: 试过啦，
0: 我 this 得唔得咧？
1: 都系外语啊，系啊，都系外语，系啦，唔系母语就系外语噶啦嘛，系啊，
0: 系啦，同埋 thank you，
1: 系啊，系 ，OK。
0: One sec，OK
1: 冇問題，
0: 係啦，所以 OK 係咪？
1: 係啊，阿啲吉多都已經係啦 ，Scooby Master 都已經係啦，係咪先？
0: 咦係喎，跟住再加埋 this
1: 係啦，兩個外語添啊，幾叻啊，真係。
0: 係啦，
1: 係，
0: 總之有圖就得啦。
1: 係，
0: 好啦，咁另一樣嘢就係咧，一個人喺一啲嘅 coffee shop 嗰度發呆，呢個我想講，我仲未做到，我想做，
1: 我有啊，
0: 啊我做一半。
1: 點樣做一半啊？飲咖啡飲一半，企喺度飲。
0: 我去唔係因為嗰一日我知道自己要翻嚟、
1: 哦。你就係飲咖啡冇發呆。
0: 女近，女近，
1: 你少咗發呆咧。
0: 唔係應該咁講，我知道自己仲有幾個鐘時間，我就揾間 coffee shop 入去食嘢，食完嘢跟住我就走。
1: OK， 咁冇發呆咯。
0: 冇發呆，但係我就只不過係為咗要打發時間而揾咗間 coffee shop。
1: 嗯，
0: 即係一半發呆，你明唔明我咩意思啊？
1: 嗯 ，OK，
0: 係啦，即係咁，因為嗰一日我係搭可能夜晚機，咁跟住中間仲有啲時間，咁啊俾我預期中可以行個博物館早咗完。
1: 嗯，
0: 咁我就啊去邊好咧？我又唔想咁蝕早咁多去機場。咁我就。去个 coffee shop 度食，我喺呢个当地入面嘅最后一餐咁样，就拣咗咁样啦。
1: OK，
0: 好，跟住啦，一个人去睇日落或者睇夜景。
1: 哦，有啊，有啊，有啊，
0: 睇夜景、啊，
1: 夜景日落都有，
0: 危险、啊。
1: 冇问题噶，
0: 小心啲好啊，姐。
1: 夜你嗱其实咧，你只要个日落咗落嚟咧，你就系夜景嚟噶啦。
0: 因为夜景通常你会去啲好静嘅地方，你先要觉得个夜景靓噶嘛。
1: 唔系啊，我喺嗱你上海嗰个明珠塔个桥嗰度都可以睇噶。
0: 哦，
1: 系啊，好多人噶嗰度。
0: 哦，系、啊。
1: 系啊。
0: 我成日个概念打错咗，就系喺个沙滩上面望啲好靓嘅星，嗰啲先叫夜景咁、哦、样。
1: 嗰啲要有人陪先开心嘅。
0: 系讲嗰啲光都系夜景嚟。
1: 系
0: 啦、啊，就等于我哋喺维港都可以系夜景嚟啊。系。
1: 所以我咪话只要日落咗嚟。就是夜景嚟噶啦，其
0: 实如果你咁讲嘅话，我又冇咧。
1: 你夜晚一定有喺街行噶，你只要抬头望就系夜景嚟噶啦。
0: 咁打横嚟讲嘅你，
1: 唔系呢个系道，唔系打横嚟讲，呢、這个好明显系基本逻辑嚟噶啦，唔系咩？
0: 喂，唔系呢下我真系接受唔到，我唔敢承认，我唔敢承认。
1: 等先，佢系咪夜晚先？
0: 系。
1: 咁佢系咪一个景象先？
0: 同埋有灯添。
1: 唔系，咁佢系咪一个景象先？
0: 系。
1: 咁咧就系夜晚嘅景象，咪夜景咯？
0: 乜嘢啊？咁日景就真系有日头嘅
1: 日头嘅景象咯。照字面意思解嘅啫嘛，唔系咩？
0: 我唔够胆去到好似你咁，我面皮比较薄。OK，OK，OK、okay?
1: okay, okay.
0: 。不过你话享受景色咧，有嘅，系啦。但系我可能会尽量拣啲酒店，可能我就会望出出面，
1: 即系唔好人喺出面，系眼望出面，
0: 系啦。
1: OK，
0: 即系我会试过我同啲 friend 去嘅时候咧，系啦，我打开个窗，咁跟住打开个窗嘅时候，跟住之后我就企咗出出面，我反而惊我有事。
1: 梗系啦，你咁样我打开个窗仲要企出去。
0: 出面是走廊嚟嘅，唔係出面窗台，即係嗰啲叫咩啊？陽台，係啦，跟住我走咗出去。
1: 咁今日仲危險咯？
0: 我冇嘢，我睇風景咋。
1: 係咯，
0: 你唔好理我啦，咁咯。好啦，快速講另外一啲啦。就係揾一啲陌生人幫你影相。
1: 有，
0: 係
1: 試過啊！我仲要揾唔同嘅陌生人，即係影唔啱再揾，影唔啱再揾。
0: 係
1: 係啊，
0: 你幾好喎？係啊，夠膽㗎。
1: 我呢個都係最近先成就解鎖嘅。
0: 我係令到人不停揾我影相。我好
1: 點解你企喺度等啊？
0: 唔係我好蝕，我冇收錢。
1: 係咯，我咪就係想講你企喺度等嘅話，你下次掛埋個牌啊嘛。
0: 因為其實咁嘅，我主動幫一家人影相，我叫佢自拍。
1: 係。
0: 咁跟住之後咧，我就日直情係架起個腳步，你知邊啲啊？即係好似功夫咁打叉 Y 字型咁樣。跟住佢哋見到我好俾心機，盡量喺度影唔同角度。跟住就後面啲人就陸續一家一家咁樣試過四五家人排隊。
1: 係，我咪話你即刻掛起個牌咯，$10 for $1咁樣。
0: 系嗰下我忍住笑咗下嘅，同屋企人系啦。好啦，今日不过唔关独女士嘅。好，跟住另一个啦，就系、是、喺旅途中主动同陌生人倾偈同交流，呢、這个我觉得系有啦，同埋真系要做嘅。独女最紧要就
1: 系
0: 呢样嘢，我觉得。好，跟住另外就
1: 系、
0: 是、一个人参加当地嘅一日游。
1: 哦，呢、這个我冇试过。
0: 我嚟紧我想试。
1: 啊，唔系。
0: 我有啊，不過就係頭先所講，我突然間我 friend 陪咗我，咁啊，我真係自己登嘅。
1: 呢、這個我冇試過，呢、這個我冇試過。
0: 喂，你試下正㗎，
1: 係咪啊？
0: 係啊，正，堅正，
1: okay, 好好。
0: 因為通常嗰啲地方你搭車去。
1: O K O K 明白。
0: 係要揸車先去。
1: O K， 我而家仲即係暫時有一個我係冇嘅。
0: 係，好啦，仲有最後三個啦，我快速咁埋去。一個人陌生咁樣喺個城市嗰度隨意下步，你有啦？
1: 有啦，啱啱講完
0: 啦。我都有啊，呢、這個我有啊，嗯、就係、是、自己獨遊嘅第一日。
1: 嗯。
0: 我跟住之後一個人去遊樂場。
1: 有啊。
0: 我冇。
1: 我有啊。
0: 接受唔到。
1: 我有啊，我有啊，我有啊，我真的有啊！
0: 喂，你睇下幾興奮
1: 啊！好興奮啊，好興奮啊！我有啊，有啊！
0: 係點樣點樣有法咧？
1: 唔係，
0: 你真係覺得興奮咩？
1: 我真係覺得興奮啊！咪日本嗰個咯，我好中意嗰個公仔嗰、那個黃色嗰個咧，滑啦滑啦嗰個咧、啊，我咪就係去嗰個遊樂場咯。係啊，我自己去㗎。系啊，我哇好难得噶，嗰日我系校闹钟起身噶，你知道我平时几点起身啊？我嗰日十点钟就已经到咗啦。
0: 哇，你真系好想去
1: 啊！系啊，
0: 就系去到嗰个不停人帮你影相，系咪就系嗰度？
1: 嗰、那个可以自己影，因为嗰个摆机嘅地方都几多，又唔怕阻到人。跟住仲有一样嘢咧，系乜嘢咧？嗰日哦，我嗰个步数啊，行咗29,000+步啊！30,000步啊，差唔多。
0: 你係咪有原地喺度好興奮跳？哇，好開心，好開心！
1: 因為本身嗰個樂園都比較大啦、啊，你要行曬佢都要多啲步伐
0: 嘅。哇，不過我想講孤獨表入面咧，
1: 同埋又遠啊嘛，啊即係嗰個本身你由城市去到、
0: 那個。你係咪講環球嗰個啊？
1: 係啊，
0: 我想講你嗰個孤獨表裏面排第一啊！你一定，你連嗰個主題公園都自己一個人去嘅。
1: 係啊，點解唔可以啊？
0: 啊，你嗰個公園嘅時候你自己一個人去喎、
1: 啊。係啊，有乜問題啊？
0: 唉、哎，真係唔得。
1: 我香港個主題樂園我都試過自己一個去。
0: 好啦，我哋講第二個。仲有一个系乜嘢咧？就系、是、试过自己一个人去三个地方或者国家以上。
1: 有，
0: 我冇。
1: 有。
0: 你中晒，
1: 咪做少一个，就系、是、一日游冇。
0: 喂，咁即系我估中你啦。我话你争一两个嘛，
1: 十
0: 五个里面有十个
1: 钟、哎。我以为有自己喺个唔同嘅地方揸车添。
0: 嗰、那个唔需要啦，系、
1: 哦、
0: 咪？
1: 因为我有啊嘛，所以想
0: 你想加埋落去，
1: 加埋落去。
0: 如果系咁样独游，仲有好多嘢可以做到添、嗯。
1: 例如咧？
0: 例如自仲有啲咩可以啊？
1: 系咯，
0: 系有啲咩啊？
1: 我点知你啊？你话有嘅，
0: 有啊，系、啊、自己讲搭飞机、啊。
1: 我都好想试下独游，但系唔系自己一个，唔系嘅，你都唔系自己讲搭飞机，成机人陪你。
0: 好啦，听众们仲记得个啊？
1: 好啦。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网上片段显示，屯门富泰村一名女童手持两大袋啤酒，孭住破烂的背囊缓慢行走。警方昨天下午在屯门拘捕女童的38岁父亲和32岁母亲，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被捕，两人正被扣留调查。警方将案件转介社会福利处，社署回复查询时指十分关注事件，社工已经联络涉事家庭，相关专业人员稍后会召开会议，评估儿童和相关家庭的需要，制定跟进计划，并提供适切协助和支援。警方说星期二晚接获报案，指网上流传一段短片，片中一名女童在富泰村手持疑似宠物，怀疑被父母不恰当对待。经调查后，案中年约十岁的女童没有表面受伤。一名有长期病患的十一岁女童确诊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现时在

0: 香港美酒佳肴巡礼将在10月29至11月1号在中环海滨活动空间举行，并伸延至天马公园。今年巡礼规模比去年大，设有超过340个摊位，较去年增加超过 10%。主办的旅发局预计一连四日的活动吸引168000人次入场。活动汇聚来自大约30个国家和地区的佳肴、佳酿和美食，设有多个国家和产区展馆，其中澳洲、加拿大和韩国展馆首度登场。活动亦首次加入限定专业导赏和品酒体验。道琼斯指数报51108点，跌41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88点，跌3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58.11，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6，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19，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7.29美元，卖出4108.04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昨日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昨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稍凉，普遍地区的气温下降至23度或以下。下周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50%左右。预料受干燥的东北季候风影响，今日广东沿岸大致天晴，风势较大。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9%。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6-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6-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6级，初时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35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6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

0: 人才，善用普通化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1: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做紧啲咩？
2: 星期四凌晨有 Matthew 张家乐，呢位新一代智慧型哲学系街拍男神，从他的音乐宝库精挑细选四小时的精彩同你分享。他仲有无限的潜能等待发放。
3: 倾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涛，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4: 自古以来，人类抬头望向星空，将繁星连成神话。
5: 今日天文学家就用88个星座为浩瀚深空定下坐标。
4: 从星座传说，星座传说到宇宙深处。
5: 逢星期六晚8点至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全新制作的节目
4: 《银河追星》，主持
5: 薛俊朗、
4: 莫晓彤。
6: 正常啲，臨時演員都係演員。
7: 肥強，你要做臨時演員咩？
6: 石頭姑媽，你誤會啦，我係想將臨時演員嘅理論咧套落臨時支架。
7: 哦，你嘅意思係穩固啲，臨時支架都係支架啊嘛。大家想知更多有關於臨時支架嘅工作安全資訊，記得收聽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風騷浮人士》段內嘅《風騷職安》劇。今日星期嘉賓有佢。
8: 臨時支架要安全，再重構造要穩固。我係 Carina 李希彤。
0: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9: 唔該，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10: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11: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12: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13: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鍾意嘅城市。
14: Good night, lady, 安稳淡淡。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0: 先同你讲句欢迎晒今晚翻嚟 Radio 2音乐说有艾力喺度啊！喺今晚要准备播放歌曲俾你之前，咁去睇下，哎，最近有咩新歌咧？而见到呢一个名字，我好替佢开心啊！佢系由音乐嘅起点踏入呢个圈，而兜兜转转。做了很多不同的角色，演了很多不同的戏，甚至提名了很多不同的奖项之后，今次发布回他个人单曲作品，他是陈家洛带来他的个人音乐作品，我们都是无名氏，看下迟有没有机会约他上来倾下偈先。今晚在一期一会环节要留最多时间给他们，因为很多人上到来，今晚有请 Caller。
1: 音乐说一期一会有我哋
2: ，Cola。
0: 今日欢迎晒 Cola。
3: Hello。
0: 今日咧有六位成员喺度嘅，咁就不如报个名嚟听下先啦。
4: Hello， 大家好，我系 Cola 心灵。
5: Hello， 我系 Cola 嘅 Mar。
6: Hello， 我系 Cola 嘅 Day。
7: Hello， 我系 Cola 嘅阿狗。
8: Hello， 我是 Cola 的 Winka。
9: Hello， 我是 Cola 的 Candy。
0: Candy？ 你真的是 Candy？
9: 是我是 Ivy。最近很多人叫我 Candy， 不知道为
3: 什么。
0: 自己都记仇啊，我有看过那条片的。嗱，要恭喜你们，因为最近刚刚推出了你们的全新专辑，叫做
2: Persona。
0: 并且就啱啱舉行完你哋嘅簽唱會啦，
8: 冇
0: 錯。不如先我哋最近期開始講起啦，由個簽唱會個感受講起，因為其實都應該隔住一段時間冇同你哋嘅 fans 有個簽唱會嘅活動。係
8: 啊，
0: 係啊，個感受如何啊？
7: 其實好似唔係隔咗好耐，咁又好似隔咗好耐啦，即係一個。因為都是在同一個場地啊嘛，咁所以那個畫面是歷歷在目啦。然後，但係今次是我見到大家再即係再望到大家的情緒多咗，
3: 係啊，
7: 係啊，因為我諗大家都好感動咯，即係可能隔咗咁耐可以再見到啦。然後即係雖然可惜嘅係，因為真係多人啦，時間上未必真係好充足，可以每個都。交流到啊，成咁樣，但係我 feel 到我哋又或者大家都係好盡力地望實大家嘅眼睛，係
8: 啊，
7: 係啊，呢個係好重要嘅，我覺得。
0: 同埋見到其實好多 fans 咧，即係通常揾你簽名嘅同事都會拍好多 video 噶嘛，問下 IQ 題啊咁樣噶嘛，所以佢係洗曬版，見到好多你同 fans 之間互動咧，都應該呢個感覺係即係。好 close 啊，會覺得同平時可能喺電台啦，或者活動最多可能簽到個名，好快就要走咗啦，揮咗個手影咗張相咁樣，而有呢個咁近距離嘅互動，會唔會比你哋自己嘅感受都會嚟得更加強烈啊？
9: 我覺得都幾俾到 energy 我哋，因為即係我哋見到佢哋咁開心咧，其實我哋都好開心，因為我就會原來即係好多都會同我講啊，我見到你哋七個。就好開心㗎啦，即係原來開心就係咁簡單。咁我覺得我哋終於可能即係都做咗即係 Caller 接近五年，而家即係真係感受到我哋做呢一個崗位嘅意義。其實就係俾到開心佢哋，佢哋雖然等咗好耐，或者即係等通宵咁樣，咁我哋原來我哋都有用㗎，我覺得自己原來我都有用㗎，都俾到歡樂佢哋，我都覺得好開心，好感動。
0: 有冇邊啲面孔可能已經係哇喺原來好似睇住佢成長咧，有種咁嘅感情已經係建立咗喺度啊！有好多啊嘛，都
8: 有一個男仔咧，我記得對上一次同佢去近距離接觸就係要有光嘅一個 live session， 即係自己搞嘅。咁佢係同我講咗多佢嘅心事、愛情狀態，佢好唔開心。但係嗰日嚟咧，我見到佢係。好似一個食住波板糖嘅肥仔咁樣，好開心啊！佢個 energy， 跟住我就覺得，原來我哋帶到俾人哋嘅嗰個力量係遠過我哋能夠想象。
7: 我記得我哋有 fans 係因為我哋，即係因為追我哋，所以一齊咗。
3: 係，
7: 有啲一齊咗啦，有啲結婚啦，跟住有啲又今次同我哋講話我準備俾人求婚啦。
3: 係啊，
7: 好
3: 多都係結婚。
7: 係啊，好好，同埋有啲話。我見到你嗰封信嗰度寫話乜嘢我真係由細細個方文開始就追
3: 住你。咁靚啊！
8: 我就係睇到，我就覺得我哋係咪老啦？真係
10: 唔係係背負咗多咗個個任務喺身咁樣啊。係啊，即係好快你就會慢慢收到啲 fans 信咧，就係、是、我嘅青春就係 Cola 啦咁樣。
11: 原來已經過咗咁耐，即係睇翻知知道，原來已經過五年啦，差唔多咁。
7: 但我哋，我覺得我哋自己嘅體感係冇乜點變。
12: 係啊，
13: 其實係嘅。雖然好多嘢發生咗，同埋我成日覺得有時候做耐咗，你係會有少少麻木咗，即係嗰個麻木係你可能覺得好多人鍾意你，或者但係或者你一條片好多人睇，或者所謂好多人會留言，但係其實你唔係好 feel 到嗰份喜愛。但我成日都講話就係呢你好多人鍾意，但係一日嗰啲人唔排隊企出嚟，你都睇唔到感受唔到個深切嘅真係有人Here for you 咁樣，所以我覺得呢個簽唱會就好似係重新去真係俾我哋 eye to eye 每一個見到呢啲就係中意你嘅人啦。即係雖然佢哋都因為係可以買到飛啦，有啲係可能其實好中意我哋，但係都買唔到飛。咁所以其實係真係好希望之後可以有多啲 fans 嘅活動咯。
10: 咁直接幫下啲 fans 問下先啦。其實之前你都有無論香港又好啦，澳門又好，都開過演唱會啦。會唔會嚟緊可能即既然咁多人仲係未買到飛嘅時候，又同公司爭取過，可唔可以嚟大啲嘅場地啊？再
7: 都努力爭取，即係每一刻都快啲有 show 啦，快啲有多啲機會啦，咩都好啦，即係户外又好，室內又好，點樣都好啦。同埋我哋即係 Persona 今次都一次出咗七首，
12: 冇錯，
7: 其實係直接喺我哋嘅歌 list 入面係增加咗再多咗七個 quota， 咁其實係好豐富噶啦。我哋已經有好足夠嘅，譬如大家嘅 solo 歌啊，又或者我哋 quota 嘅歌啊，其實已經可以開兩個鐘啦。
13: 我哋 ready 噶啦，
11: 同埋其實我覺得我哋 live 表演嘅時候就係觀眾最想見到嘅畫面，因為例如今次唱 Almost Perfect Girl， 我哋真係凍喺度咁樣唱咧，即係望到大家聽到我哋唱眼濕濕。嗰、那個感受咧，係真係言語好難表達得到嗰種 connection，因為佢哋會望住你，跟住佢跟住一齊唱，佢 自己都眼濕濕，跟住我又眼濕濕，
13: 佢自己都諗緊嘢，大家都係
11: 啊，咁好 magic moment， 我覺得嗰、那個，所以希望真係快啲有多啲表演嘅機會，
13: 都係。
10: 所以感覺我覺得係好奇妙嘅，即、就、係、是、透過唔同嘅作品，包括啲唔同嘅單曲，包括專輯，就係、是、記錄住你哋同埋 fans 之間一齊嘅成長嘅步伐，呢、這個係。

0: 咁其实讲返今次呢一张专辑啦，筹备时间都应该都一段唔短嘅时间喎，係咪呀？因为我喺即係过去日子里面有唔同成员有自己 solo 作品啦，喺宣传自己 solo 作品嘅时候呢都其实已经暗底深嘅。其实嚟緊今年呢我仲有 Collar 嘅专辑会出现嘅，其实一直都准备咗一段时间喺度㗎啦。其实係几耐之前去准备呢个专辑㗎？
1: 我哋係年頭嗰陣收到消息嘅、之後開始有啲鋪排啦，即係譬如我嗰期就搵阿搞話一齊填詞啦，之後到四五月嘅時候真係收到唔同嘅 demo， 咁就開始咗錄音啊排舞嘅過程囉。咁、都幾耐時間嘅，但係其實中間因為我哋各自譬如我要拍劇啦，即係心靈佢哋有舞台劇啦，大家有各自 solo 啦，所以呢個都穿插咗喺好多工作之中。
0: 咁但而家呢一個時間啦，因為其實我見你嘅宣傳策略咧，就並非話我哋全年可能每個月或每兩個月一首歌啦，然之後嚟一隻合輯啦咁樣，唔係嘅，而係反而嚟一個相反，呢、這個做法咧亦都係香港嘅樂壇反而比較少有嘅。喺臨出專輯之前，我諗係兩個零三個禮拜，總之佢一個月內啦，密集式曬你冷，一次過話曬俾你知，連歌、連 MV、連創作、連故仔，全部話曬俾你知。即係專輯裏面有啲咩作品？呢、一個嘅 idea 係點解會諗住咁樣咧？一次過一炮過咁拱出嚟？
2: 原因啊，原因我哋又真係唔知道，但係但係我就覺得，因為而家呢個時代都興急噶嘛，即係大家都冇乜耐性啊，咁所以喺呢一個時代嘅推進，我哋嚟一波咁急嘅。看看大家符不符合到都挺好啊，好像即是可以留下深刻的印象之余，真是fans 等了很久啦，那他们又不用再等了，即是今天看完这个 MV 不够喉，听日有第二个，跟住听歌看 MV， 跟住之后再自己各自思考。那我觉得某程度上如果啲资讯很快地泵入来，你又未足以有时间过滤到，但是你喜欢的话呢，其实是之後可以 take 多啲時間去回味咯，我都覺得係有 feel 嘅，我都中意呢啲策略嘅。
3: 同埋令人諗翻起，即係以前細個睇嗰啲韓團啊，嗰啲就會啊好期待佢 come back， 可能真係人哋隔成年咁樣先至 come back 個舞台，我個期待就會係 hold 一年咯，kiss 啊，快啲啦，好中意啊咁樣，即係會追住睇。
0: 我都幾覺得今次呢只點嘅策略，因為自己有時好中意留意啲宣傳策略上嘅東西。我覺得幾值得唔同嘅歌手或者同行去參考一下㗎，因為我會覺得咁樣對樂迷嘅印象嚟講，哇！我籌備咗咁耐嘅專輯，我都要發布一下，我當然希望攞到最多嘅注目度啦。做到喎，我覺得今次係真係係啊！即係而家我哋講緊，我哋做 DJ， 經常每個月收到好多派台嘅單曲，而家講緊可能每個月都係三位數字嘅單曲出現緊嘅時候。好瘋狂，可能未必真係首首單曲都記得嘅。咁但係突然之間喺一個月裏面鋪天蓋地，我 call 啦，一首接一首，一首接一首咁樣，首首連埋 MV， 哇睇到曬嘅咁樣，成件事又變咗 call 啦嘅一個月份咁樣。即係我覺得呢一個氣勢係好強勁嘅，俾大家係可以接收到。你哋自己又同樣，你收唔收翻到樂迷嘅啲 feedback 咧？
4: 收到喎，我有好多朋友，即係阿咪唔係聽開我哋歌嘅朋友咧，都 WhatsApp 我。我好喜歡你們這個 album 的某一隻歌、因為呢我發現即是很多如果你出單曲它可能真的聽過真的閃一閃就即逝，但你有一個 album 呢你就會很想逐首聽去選、自己去比拼、我喜歡這首還是這首多一點，然後大家可能上班去吃 lunch 就會討論、喂我喜歡這首多一點為什麼，因為你又喜歡、管理環管理多一點又為什麼、大家原來會很討論這件事，我覺得很成功的就是我希望我們這隻專輯真的多一點不認識 Collar 的朋友聽，因為即係我哋今次有好多唔同類型嘅歌曲啦，咁亦都有啲好寫實、好貼地嘅。咁原來即係唔係聽我哋歌嘅朋友聽，哦，我翻工嘅時候聽呢隻歌真係好解壓，好似都真係幫到，或者喺佢哋喺枯燥生活裏面俾多啲娛樂，佢哋係幾有意思咯，我覺得。
0: 其實今次成張專輯面七首作品啦，正好 Collar 七位成員，係咪？就是好像個專輯名一樣跟性格啲人設有關的呢，有沒有哪首歌是很代表到某位成員的呢？
3: 哇，很代表到，又其實又不是說 specific 一首歌去代表某一位啦、但是你可以理解是一個階段這樣，即是譬如雷光啦，雷光是一個 introduce 告訴 抌一個問題出嚟問大家、嗯、啊、如果冇曬嗰啲咁嘅漂亮嘅女鏡啊，嗰、那個真實嘅我，你會點樣諗咧？咁、嗯、樣，咁然後慢慢引落去就係、是、啊唔同狀態嘅 caller， 即係可能 shiki shiki 沙沙係一啲大家睇慣睇熟，即係嗰啲比較
2: 女團
3: 嘅係啦嘅歌啦，跟住慢慢又去到仲有啲咩啊？我係咯，跟住。去到後面咧就比較親密少少，即係比較耐心啲嘅、嗯，就係、是、譬如話過咗呢一啲階段之後，有一啲譬如管理還管理，即係出到嚟社會營營役役做嘢，跟住有啲管理層啊咁樣嗰啲呢啲咁嘅狀態啦、嗯。Almost perfect girl 就係我哋自己都思考翻啊，唔完美唔緊要嘅，係我哋就嚟會變成完美嘅啦咁樣。咁、嗯、最後嗰一首就係、是、其實。最代表到我哋係，我覺得係最好嗰一首咯，即係因為佢真係我哋去寫，我同阿肥寫嘅時候，啲歌詞都係圍繞住 Cola 呢一個核心，因為Cola 就好似我哋呢幾年嘅一個 shelter 咁、即係 even 大家而家好多 solo 嘅工作啦，好攰啦做到咁樣，咁但係翻到嚟我哋都有種叉電嘅感覺，咁、所以呢個係係咯，幾代表到 Cola 嘅覺得。You think it's nothing, but it means the world to me. Yeah.

我攻，你守，拍蚊，how we dance is gonna be a choice though。

0: さあ、セクセクさあ。
1: 嗱，既然阿搞啱啱提到《流浪足印》呢首歌啦，不如又 highlight 讲多少少啊？点解呢首歌当初会系有个想法，就不如由阿搞同 Ivy 一齐去填词咧？
2: 嗯，咁你要讲啦。
3: 哇啊！其实我睇翻啲 record 咧，系我情人节嗰阵揾阿搞嘅，今年情人节，之后唔知点解揾谂起佢啦。咁嗰阵时系，我觉得系每次完成咗一个作品嘅时候咧，就会好兴起就啊，我觉得写词真系好抒发到我嘅感受啊，唱出嚟嘅时候都好有感受，所以想揾埋阿搞，因为我觉得佢都系一个好多感受咯，而且观察好入微嘅，咁我觉得好适合去填词。但系每次填嘅过程咧，都系好辛苦噶，即系我觉得填嘅过程会好多自我怀疑啦，即系啱唔啱啦，大家会唔会中意啦，即系开始唔系真系咁纯粹去抒发。咁我觉得好彩有阿搞喺度咯，佢系一个好高 energy level 嘅人，咁佢可以喺我自我怀疑、好想放弃嘅时候，就喺度掹我一把。咁我觉得呢个过程系好彩，又揾咗阿搞一齐，而且我觉得个 product 出嚟，大家比我想象中更加中意呢首歌，即系唔单止系 Cola， 已经系超出我预期。我觉得 Cola 中意就 OK 啦，点知 fans 都好中意，即系好多，即系个点嘅听嗰个率都几好，咁我系好感动嘅。
1: 够
2: 啦，播放率都几咁，系嘅，因为佢又唔系一首主打歌啦，同埋其实讲真，即系虽然我哋写流浪猫，虽然流浪猫可能唔同嘅人听落去都会有代入感喺度嘅，其實因為每個人都會有孤單或者覺得乏力嘅時候啦，無力感好重嘅時候啦。咁但係都真係比預期會多人聽，
4: 但
2: 係又唔係主打歌。
4: 我係好相信你哋份詞噶，即係我哋記得去到中段，佢哋係有問過我哋要唔要轉個方向。
5: 我哋都重新真係寫咗半份出嚟。
4: 但係我哋好多女仔都會好堅持，我覺得呢一份詞就係最好嘅 version，因為我覺得呢首歌唔單止記錄我哋自己啦，而且我覺得係都係俾 fans 即係佢哋一齊去記錄佢哋對我哋嘅一啲嘅歷歷在目嘅啲畫面。咁所以我覺得佢哋係一定會鍾意，所以我覺得佢哋係一定會明。
5: 同埋我覺得就算唔係我哋 fans 或者唔認識我哋嘅都會代入到，因為其實即係好似阿錦講，每一個人都會有呢一個好失意嘅 moment， 咁你都總會有人，你會想有人救你一把，你會想有一個 shelter， 而你都一定會有嘅。
3: 同埋最簡單係講貓呢件事呢，已經有好多人鍾意
2: 啦。我覺得貓奴，
3: 我覺得貓奴都出聲。
1: 你個個都係啦。
3: 所以我覺得好重要嘅，即係整咗一首歌出嚟，唔單止係自己要有共鳴，係你可以俾人去代入任何嘢。咁呢樣嘢我覺得流浪中人都真係做得好好。
4: 同埋因為我覺得他好像給了一個希望給大家，就是說這個世界好些都好不好，但是你總會找到一個屬於你自己有一班人是明理的地方，所以這個都是很多人心目中的盼望。
1: 我想這首歌剛才說不僅止你們成員之間喜歡，fans 都很喜歡，咪就係代表住嘅 call 啦，唔止七個人咯。
2: 其實係啊，我而家成日都即係漏下啲 fans 咧，即係我哋平時咪會講大家好，我哋係 call 啦嘅。我而家成日都想漏大家一齊講嘅，即係佢哋都係 call 啦，即係好似嗰個 Marvel 嗰個樹嗰個 Groot，
4: 啊
2: ，I am Groot， 係 Groot。
1: 咁其實今次呢一隻專輯啦，嗱，我而家手上面揸住咧，係幾有重量嘅呢件事。係，第二個聽聲，我都聽到有聲喺裏面好多唔同嘅東西。呢一個包裝設計咧，嗱，因為我會覺得而家買專輯嘅朋友咧，唔單止淨係聽歌嘅，係啊，佢哋係會將每一張嘅實體專輯係一個珍藏品嚟嘅，或者係我擺低呢個錢咧，我就係對我偶像一份支持嘅最直接嘅一個反應啦，咁樣。是不是都是因為這樣，所以然後就會公司會設計了這麼有份量的包裝，不如介紹一下整個 box set 是怎樣先。
2: 是這個是一個 hard disk 來的。
3: 沒錯。
2: 是啦，那你知不知道什麼是 hard disk 啊？
1: 年紀最輕的 day。
3: 見過。
1: 是
2: 英國博物館。
3: 大英博物館。小學都有用過。
2: 都仲有嗰啲大電腦啊！
3: 有啊！
5: 小學嗰陣有。
2: 所以咩？仲用緊嗰啲咩？
3: 係低年級咯。
2: 真係噶，我以為好高科技啊，已經。
3: 但係都係一種復刻咯，即係好似我哋第一次嘅1201係一個 cassette 帶，咁跟住我哋今次又玩翻磁碟咁樣，即係好似有一種唔知啊，係咯，少少進化得嚟，同埋 就係好似因為潮流啦，咁你知我哋 club 都好想好潮㗎嘛，咁所以都係會玩返vintage 嘢啦，咁得嚟其實都有好多人，我覺得永遠呢作品帶出問號其實都係一件好好嘅事，咁所以呢、這個都係我哋嘅可能係其中一個我哋嘅 concept 啦，同埋我覺得今次呢個銀色呢好大氣嘅感覺有一種，係同埋我哋都專登呢簽名筆係我哋即係我哋有得控制嘅簽名筆我哋都係用白色嘅，係啦，因為好似好夾喎，咁我覺得呢個嘅儀式感呢我都好鍾意我哋今次有。
1: 但其實有冇 fans 會問過就係、是、其實個個都靚女，點解唔擺個樣上去咧？兩隻碟都係冇你哋嘅樣上面喺封面嘅喎。
5: 所以就俾咗貼紙。
1: 哦，係。
0: 貼
1: 紙。係。咁我每個人設計翻自己想要嘅封面啦，係啦，每個人都自己一個最想擺 C 位嘅人，你自己搞啦咁樣。
5: 排位咯，可以即係排好 V 字啊，橫線預定。
3: 係。直情可以貼啲衫落我哋度㗎，即係
0: 好似芭比。
3: 係啊，以前嗰啲
2: 換衫。
1: 係。
2: 但我覺得。因為點解會冇樣呢，其實就係 persona 呢一個主題，其實係講緊每一個人、其實每個人都可以有一個咁樣嘅 hard disk， 即係呢個 hard disk 其實就係喺我哋成個人生裏面一個好珍貴嘅寶藏喺每個人入面。

0: 剛才提到話，即係碟裏面仲有多首歌咧，叫 Almost Perfect Girl。嗯、自己其實每位成員心目中有冇一個真係 perfect girl 嘅定義，或者點樣嘅追求喺度噶？
1: 真係冇喎。
0: 未必可能是自己的，或者你覺得哦這樣就真的很 perfect 啦，
1: 都冇喎，
0: 都冇。
1: 我覺得每一樣嘢都有不完美嘅角度噶，但係唔係睇你，即係每一樣嘢都有唔完美，但係所以就唔係 focus 嗰個唔完美咯，而係你認知嗰樣嘢嘅唔完美，然之後去包容或者係選擇挑選一啲你喜歡或者對你有用嘅嘢咯。咁、我覺得可能性格都是這樣，即係例如我哋七個都是啦，沒有一個是完美的 100%， 但是這個為什麼不可以就是最完美的狀態呢？因為人生這麼長，如果你完美那就很快沒有追求這樣。同埋係囉，我就覺得我想因為 perfect 這個字呢，大家追求得太久，同埋其實本身這首歌的 demo 呢是 I'm not a perfect 這樣的，它是說不是囉。咁所以我覺得我哋最尾 come up 咗係，
2: 我哋而家都係
1: I'm not a perfect girl。
3: 佢嗰、個 title 本身係 not a perfect girl， 好似
0: 係。
1: 哦，係
0: 歌名本身。
1: 咁我哋最尾就改咗係 almost perfect girl。咁我就覺得我哋好似喺度氹緊 demo 嗰個女仔咁啊。咁所以而家我哋就全部人都變咗 demo 個女仔，即係自己氹翻自己。
2: 或者其實係提醒我哋唔需要追求 perfect， 因為冇 perfect。咁因為每個人嘅 perfect 都好唔一樣，咁係冇可能有嘅，所以唔需要為咗呢、追求或者唔 perfect 而懊惱咯。
4: 唔知道，我覺得喺我心目中其實 Cola 就已經好 perfect 啦。即係我覺得一個團隊大家可以互相欣賞到大家。然後我哋七個都好唔同，但係拍埋一齊 ，Cola 就係好一件事。我覺得呢個狀態係我成日都覺得好 perfect 咯。即係呢個感覺係令我每一次都覺得好完整。然後我就會試呢啲 timing 或者呢一件事係就係 perfect 咯。
3: 其實需要有人話俾你知嘅，我覺得。即係自己係追緊人哋，但係其實有人話俾你知，你都係好有啲好叻嘅喎，咁樣好需要呢啲時候。
1: 同埋可以話就係希望大家將呢個字當做係一個概念咯，唔係一個即係名詞或者實際要框住你嘅嘢咁樣。
0: 因為呢幾年時間咧，一開始喺度講，不知不覺原來五年時間啦咁樣。而呢五年，我諗在旁人去睇 Cola 嘅成長咧，都會好多唔同轉變嘅。即係起碼而家呢一刻啊，我一次過望住你哋六個女仔坐喺度嘅時候咧，那個感覺同我 day one 望住 Cola 係好唔同噶。因為在這幾年時間裏面各自不同成員有自己作品去出現，亦都可能各自跟你有不同的訪問啦、傾偈啊，會了解你們深了、對你有個印象的時候，會覺得每個成員都有自己很強的能力，然後再走在一起，我再望著、這裡就是 Cola， 我眼前的就是 Cola 啦，那個力量那個光芒是來得勁了的，其實是。係，即係呢個可能係你哋自己本身未必覺得，但係旁人睇你哋嘅時候係勁咗噶，係啊，成件事我覺得係又叻女咗噶。
4: 開心啊，多謝。
0: 係啊，呢個係。
2: 睇唔
0: 到。
4: 我
0: 係
4: 睇翻以前啲片就會覺
1: 咯，係啊，睇翻啲片就覺
4: 咯。係啊，我覺得望住大家嘅感覺都係唔同咗嘅，即係可能大家真係有一種熟悉感啦，同埋知道大家以前係點嘅模樣啦，而家再睇返大家表演嘅時候啊，或者係大家行出嚟嘅時候啊，其實真係同以前唔同咗囉，即係有一種成熟咗啊、穩重咗嘅感覺。
1: 你都有，
4: 多謝。
0: 每位成員應該都會有嘅，係彼此都會見到嘅。咁其實講到最後啦，今次呢一張專輯呢，頭先有好多首唔同嘅作品囉。其實有時例如邊首歌派台啊，邊首歌出現先啊，先後次序，自己有冇份參與過去俾 idea 噶？
5: 呢個都係
4: 團隊
3: 有討論下嘅，
5: 係啊，討論咯。
3: 最尾 decision 都係團隊俾，
5: 係啊。
3: 咁我哋當然都會有自己嘅。鍾意啲或者覺得要出先嘅歌啦，即係譬如我哋化妝團隊同埋 hair 團隊已經本身有唔同嘅，即係可能我哋自己圍內都有唔同嘅，咁最尾覺得其實而家出咗呢個次序係 perfect，
5: 最好最好真係。
0: 其實分分鐘可能嚟緊話流浪足印大家都咁鍾意嘅時候派埋台啦，咁一樣佢唔係一首 side track 囉。係我覺得呢個
5: 都聽到有啲 fans 話即係每一首逐首出嘅時候呢，大家都話
4: 吓呢首又咁好听嘅，吓呢首又咁好听嘅，就觉得
3: 啊七首都好似首首都系主打咁，
4: 系啊，
3: 即系我觉得呢个评价我系
2: 最高，
3: 系好中意，因为呢个真系我哋团队好努力、好努力嘅一个作品嚟，即系我哋系 present 呢样嘢啦，但系其实成件事系。大家嘅
4: 好抌曬所有
2: 嘢，有好多好
3: 係
2: 啊，揾啲創作團隊，係啊，起碼我哋嘅幾十倍嘅人做緊呢件事，係咁，所以每一隻歌都係，因為其實簽唱會我都有問啲 fans 中意邊一隻，佢哋都係答唔同嘅，全部都
3: 都
2: 係係啊，即係個比例上係好平均，咁所以呢個就係佢哋好努力。嘅成功嘅成果嚟，
1: 同埋我哋本身都會擔心哦，會唔會唔派台就嗰、那個成績啊，或者個成果，大家睇到嘅嘢就會唔同啲咧、但係好開心就係大家就即刻好似即係拍一拍我哋嘅膊頭，話俾我哋聽，唔會㗎，即係無論有冇派台，我哋都係會聽曬佢，同埋我哋會有自己中意嘅，亦都會俾你 feel 到我哋中意首歌咁樣。同埋今次好似多咗多咗共鳴啊！大家即係因為透過我哋簽唱會就見到即係第一步就係 dress code 啦，大家真係會聽啦。第二就係大家真係會整咗啲紀念品啊，好多關於番茄啊，跟住一啲鎖匙扣啊，跟住之後又會有好多貓貓嘅嘢帶咗上嚟俾我哋睇，即係多咗佢哋覺得可以做到嘅嘢咯。唔知可能
3: 喺網上面都多好多咯，即係譬如玩 dance challenge 多咗好多啦。跟住層出不窮嘅，即係有啲人係有個人整咗隻 game 出嚟，跟住有七個 fans 夾埋一齊 cover 咗我哋
4: 就唱啦，
3: 一人扮一個咁樣，跟住拍 MV 啦，好犀利啊！大家真係。
0: 大家嘅才能都係好勁嘅，證明咗。
2: 同埋咧，我哋 fans 而家我哋啲飯拍係好專業，
1: 係啊，
2: 即係影我哋嘅相啊，同埋嘅 video 咧係即係好似專業攝影師，
3: 佢哋都進步咗好多啦。
4: 係啊，
3: 真係，
1: 我哋呢張發布好滿意啊，
4: 影得好靚。

0: 同埋我今次成张专辑，即系成个排序啦，都系好好噶，我觉得呢、這个，因为当大家系可能就呢一个月从单曲形式去接收啊 Cola 新歌 Cola 新歌嘅时候，我到最近出咗专辑之后啦，我自己去听嘅时候咧，我系拣每一次，我都系成张专辑顺序咁听。
1: 系、嗯、啊，都会啊，
0: 系啊。係啊，即係呢一個 loop 嘅方式應該係會就係最好囉，亦都證明咗每一首歌嘅元素啊擺埋一齊啊，成件事成個 combination 計得好好囉，成件事我覺得係啊，所以替你都開心嘅，有張成績係無論自己啦或者樂迷啦大家都咁鍾意嘅專輯出現咗。好啦，咁專輯就係一個新嘅階段嘅記錄啦，咁嚟緊 Cola 嘅 next step 係會點樣呢？
2: 嚟緊咧，
3: 嚟緊
4: 嚟緊
2: 就好多嘢啦。
5: 嚟緊我哋2027年都會繼續出歌啦。我哋每個成員都有拍下 solo 啦，拍下電視劇啦、電影啦。咁我覺得下年都會繼續大家各自工作啦，但係我覺得大家都會繼續喺 Cola 度出歌嘅。
6: 冇錯。
7: 同埋我同 Winka 年尾都有個小禮物送俾大家啦，咁所以大家敬請期待。同埋我諗今次我哋約 schedule 真係約得比較難啦，咁都見證咗每一個人都有自己嘅發展，即係無論係大家會自己剪片啊，定係自己有自己嘅寵物生活啦，定係拍劇、拍綜藝、劇集，定係solo 嘅歌都好。咁咧，我覺得係好實際咁樣去呈現咗 persona， 我哋講緊嘅嘢出嚟，就係每一個人喺唔同嘅範疇有唔同嘅面向，所以我相信下年我哋都係會繼續去認證呢樣嘢，之餘都好期待咯，希望可以快啲有第二個 album 嘅籌備啦。
0: 嗯，咁即係呢一張專輯咧，就記錄住就係 Cola 嘅 2.0 係啦嘅階段，咁啊嚟緊期待住 3.0 更強嘅 Cola。嚟緊會點呢？咁樣到時大家密切留意住唔同成員有唔同嘅作品出現啦。多謝石哥啦。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截至上月30日，医管局共接获近332,000宗医疗费用减免申请，当中超过300,000宗获批，批核率超过90%。获批全额医疗费用减免的人数，由以往全年少于14,000人，增至超过250,000人，体现资源向贫困病人倾斜的政策意图。卢颂茂回复立法会议员书面质询时表示，今年头9个月，医管局辖下18间急症室共录得超过140,000人次应诊，较去年同期减少0.9%，当中非紧急个案减幅17.5%。第三类别个案在30分钟内救治的达标率，亦由82%提升到88.4%。反映资源重新分配后，危急病人的服务效率得以提升。运输署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24小时运作，预计人流会较高。口岸大堂除了有公共交通资讯，当局亦会安排服务大使在通关初期协助旅客拣选合适路线前往市区。运输署话，现时皇岗的公共运输服务站点可连接13个主要车站，乘客可转乘铁路和巴士，凌晨过关的乘客亦有通宵巴士、小巴和24小时跨境巴士前往市区。运输署又说，已经为不同情况作出预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

0: 标普500指数报7798点，跌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58，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6，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4美元，卖出4114.51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寻日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寻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稍凉，普遍地区的气温下降至23度或以下。下周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50%左右。预料受干燥的东北季候风影响，今日广东沿岸大致天晴，风势较大。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4: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3: 点解啊？
4: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山火，可能整伤人噶。
3: 边会咁易啊？
4: 真噶，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系唔好玩啊！
5: 晨光第一线，逢星期三
6: 有晨光好友同你细声讲秘密，
7: 笑住讲早晨。
8: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我哋系 Pandora。
9: 早晨啊，各位，
10: 早晨。
6: 我哋会亲手准备晨光早餐盒，
5: 为各位送上温暖同窝心。
9: Thank you。
8: 咁啱屋企冇晒鸡蛋，
6: 请感受我哋嘅正能量。
5: 立刻登上港台网页同登入二台 Facebook 专页，
7: 欣赏视像精华啦。
11: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12: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13: 佢今年38岁，嚟自英国嘅一个选秀节目 X Factor 嘅优胜者，佢嘅名叫做 James Arthur。

0: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1: 喂，我哋 Cola 啊，
2: 一个人就梗听慢歌啦，
3: 一班人就梗系听快歌啦。
2: 音乐说
4: 艾力。

佢自己本身都系一个素食者嚟嘅，都系一位创作男歌手啊！一个礼拜新打上榜占第10位啊 ！James Arthur 嘅新歌《Raise My Cheers》。

带住一个乐观嘅心态，带住一个正面嘅笑容去面对住每一日嘅难关同埋挑战。佢系表妹 Mona 带嚟佢嘅全新作品《少女心事》。

0: 松。
1: 已经预告了嚟紧喺明年初将会首搭红馆，有佢嘅个人演唱会，佢 Gareth T 全新作品《浅粉红》。

而同樣是令到大家是起哄，因為等了他的個人演唱會太耐太耐了，接下來將會一月份在我們啟德主場館當中有他的演唱會，陽光普照他容祖兒，而這首歌正正是出自他的手筆的。

一连两首都是令人听出希望的作品，先有林家谦的 Just Carry On， 以及都是家谦为 Eason 所写的《知名一的舞》，以下落嚟继续将呢份信念带到俾你。

只要信呢，我哋好多嘅难关，好多事情都可以跨过去㗎。先有布志伦嘅经得起变化，以及嚟緊听晚将会喺红馆上演佢嘅30周年演唱会嘅第一场啊，预祝一切顺利。佢係许志安带嚟呢首《信天翁》。

今晚所选择出来的作品都几有正能量的，先有林德信的首旧作《终于有一天》，以及嚟紧今个星期五晚的音乐说会有他上来倾下偈啊。Long time no see， 师兄刘浩龙全新作品绽放。

那管是脚踏着空气，有一些无力感，有一些未知，不紧要的，我们逆风都可以前行的，冇嘢怕的。先有鄭婷、周韻婷、逆风之翼，以及今年乐坛的女新人苏永纯，踏空气的人。

呢个都系个女团嘅正常节奏嚟嘅。第一首歌系一个快歌啦，喺舞台上面散发佢哋嘅魅力啦。而到咗第二首歌，带翻心情少少一首情歌作品，所讲嘅系魔音女团佢哋嘅第二首作品《纯粹好感》。

呢、這个歌名我諗係佢嘅一份信念，同样亦都好似佢喺乐迷心目中嘅一样温柔的存在。佢係支持梁咏琪。结束我哋今晚两小时音乐说，最后带嚟俾你 Jason 陈柏宇，尚有爱的资格。我哋听晚再见， Good night。年少总远望。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网上片段显示，屯门富泰村一名女童手持两大袋啤酒，孭住破烂背囊缓慢行走。警方昨天下午在屯门拘捕女童的38岁父亲和32岁母亲，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被捕，两人正被扣留调查。警方将案件转介社会福利处，社处回复查询时指，十分关注事件，社工已经联络涉事家庭，相关专业人员稍后会召开会议，评估儿童和相关家庭的需要，制定跟进计划，并提供适切协助和支援。警方表示，星期二晚接获报案，指网上流传一段短片，片段中一名女童在富泰村手持疑似宠物，怀疑被父母不恰当对待。经调查后，案中年约10岁的女童没有表面受伤。观塘翠屏北村翠桃楼一个单位昨晚发生火警，消防在单位外的冷气机顶部救出一名13岁男童，他怀疑吸入浓烟感到不适，清醒送院治理。警方经进一步调查，相信男童被独留在单位，以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拘捕他的42岁母亲。初步调查相信起火单位客厅的外置充电器引起火警，火警期间有70人自行疏散。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举行电话会谈，双方强调应该继续加强两国的双边战略合作。普京表示，尽管当前地区局势动荡，但是双方仍将继续推进和加强合作。俄罗斯支持一些国家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所作出的外交努力，并强调俄罗斯亦随时准备为此发挥作用和提供协助。佩泽希齐扬说，两国关系发展势头良好，有必要继续加强各领域的双边合作，推进这些合作符合两国共同利益。道琼斯指数报 51,196 点，跌3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798 点，跌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点。

0: 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5: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4: 要评估负担能力。
5: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4: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5: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10月8号的凌晨，现在是2:08，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0%。欢迎大家收听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由凌晨2:00去到朝头早的6:00，在直播室有我张家乐 Matthew 陪住大家。送给大家今晚的第一首歌曲。

用呢一首歌曲同大家讲声 good night。喺10月8日嘅呢一个凌晨，之前喺佢哋嘅演唱会有幸听到呢一首嘅最新作品，今晚嘅第一首歌曲嚟自晚安妮妮，送俾大家晚安歌。虽然就同大家讲声晚安，不过唔知道有冇人系瞓唔着。

佢系 Eason 陈奕迅。全世界失眠，当然就唔希望各位听众有失眠嘅时候啦。不过每个人都总有啲时间会系失眠嘅，可能去到凌晨嘅时分，明明平时已经好眼瞓噶啦，但系唔知点解今晚硬系争咁啲睡意。如果你系失眠嘅话，不妨就听住呢一啲歌曲啦。跟住落嚟有张学友，失眠夜。

先有張學友嘅失眠夜，跟住揀嚟蘇永康失眠。失眠嘅原因可以有非常之多，有時候唔知點解會失眠，有時候係可能因為嗰日瞓晏咗少少，有時候係因為掛住某啲人，掛住某啲事情。

缘分的天空，西雅图的失眠人，送给大家来自汤宝如的歌曲。你失眠的时候又喜欢做些什么呢？有时候真的在床上面辗转反侧都睡不着，我会选择听下歌，又或者拣套戏看看啦。

0: 张智霖。如果你失眠时，将呢首歌曲送俾大家。如果有失眠嘅你，更加将呢首歌曲送俾你。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的2:36。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1%。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及有一两阵微雨，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啱啱过去嘅呢几日咧，见到好多人都话啊，秋天嘅感觉终于有少少啦。过去呢几日真系凉咗啲嘅。我自己就觉得好舒服啦，呢一个天气。不过舒服嘅同时，记住都要着多啲衫出街啦。

好適合喺凌晨節目播俾大家聽嘅一首歌曲，佢哋係 Raiders 午夜放送。今個晚上就等我送一啲我好喜歡嘅歌曲俾大家。跟住落嚟有周杰倫。一位由細聽到大嘅歌手，歌曲名字是夜曲。

0: 呢一个晚上好感谢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与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由凌晨两点钟去到朝头早嘅六点钟，喺直播室有我张家乐 Matthew 陪住大家。啱啱送俾大家有许志安嘅歌曲《午夜呼号》。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第一个小时的轻谈浅唱不夜天差不多来到尾声了，最后还有一首歌曲送给大家。

送呢一首歌曲俾大家之前，同大家睇睇天气先。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1%。听一听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及有一两阵微雨，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及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结束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最后有哥哥张国荣的《无心睡眠》。新闻过后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一阵见。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观塘翠屏北村翠桃楼一个单位昨晚发生火警，消防在单位外的冷气机顶部救出一名13岁男童，他怀疑吸入浓烟感到不适，清醒送院治理。警方经进一步调查，相信男童被独留在单位，以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拘捕他的42岁母亲。初步调查相信起火单位客厅的外置充电器引起火警，火警期间有70人自行疏散。一名有长期病患的11岁女童确诊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现时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初步调查显示，女童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尚未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她的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轻微上呼吸道症状，但病况轻微，已经康复。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本地流感活跃程度目前仍然维持在高水平，过去五日中心共录得3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他说近月社区的流感传播广泛，感染人数和严重个案都显著增加，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星期仍会在高水平波动。香港美酒佳肴巡礼将在10月29号至11月1号在中环海滨活动空间举行，并伸延至天马公园。今年巡礼规模比去年大，设有超过340个摊位，较去年增加超过 10%。主办的旅发局预计一连四日的活动吸引168000人次入场。活动汇聚来自大约30个国家和地区的佳酿和美食，设有多个国家和产区展馆，其中澳洲、加拿大和韩国展馆首度登场。活动亦首次加入限定专业导赏和品酒体验。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表示，土耳其目前没有计划在沙特阿拉伯设立军事基地，表示任何在沙特部署土耳其军队的行动都需要经过各项法律和监管程序，目前并未确定具体部署时间。也门紧张局势升温，胡塞武装持续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日前召开会议，同意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英国传媒引述土耳其官员表示，土耳其只是计划派驻小规模部队和防空装备，为沙特提供防御支援。道琼斯指数报51207点，跌3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02点，跌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5.7。

0: 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啲啦。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0: all good. I know.
1: It's 3 a.m.时间嚟到凌晨嘅3:11，欢迎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与普通话台联播《轻谈浅唱不夜天》。喺直播室继续有张家乐 Matthew 喺呢一度，送俾大家有 Aga 嘅 3 a.m.。

凌晨時分，唔知道大家因為咩嘅原因仲未瞓覺。不過未瞓覺嘅你，非常之感謝你選擇收聽我嘅節目。等我用一啲我好喜歡嘅歌曲同大家玩一玩呢一個不眠遊戲。送俾大家嚟自 Gigi 張曼芝《不眠遊戲》。

瞓唔着嘅原因，可能系因为少咗嗰一个以前会陪你入睡嘅人，无论系喺你身边陪你入睡，亦或系同你讲电话讲到瞓着嘅嗰一个人。依家唯有尝试下一个人瞓着啦。先有 MC 张天赋记忆棉，跟住拣嚟卢广仲一个人睡着。

陈乐儿嘅今夜无人入睡，有时候瞓唔着，喺床上面花咗好多时间咯，唉，仲系好精神，真系瞓亦都瞓唔到嘅时候咧，就会喺度谂，不如直接起身，用嗰段时间做下唔同嘅嘢啦。咁样用啲时间反而可能更加好。亦都可能做做下嘢嘅时候就开始有少少睡意啦。

0: 好適合凌晨時分去聽嘅一首歌曲，送俾大家滿聽《夜難人靜》。
1: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在惩教院所出回来，就好像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点找到嘢做，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5: 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4: 俾个机会我，
5: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聽到有伍佰嘅夢醒時分，將時間帶到嚟凌晨嘅3:36，現時氣溫26度，相對濕度71%。你聽緊繼續有香港電台第二台與普通話台聯播嘅《輕談淺唱不夜天》。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经历了一些很开心的事情之后，个感觉是好像发了一场梦一样，是一种很不真实的感觉，亦都不够胆相信这些这么开心的事情竟然可以发生在自己身上。送给大家来自那英的梦一场。不过有时候过了一些很开心的事情之后，回想起会觉得好可惜，点解咁快就过去咗嘅咧？

先有梅艳芳嘅梦伴，跟住有陈百强嘅梦女人。跟住落嚟呢一首歌曲嚟自王菲，改编自 Cranberries 嘅 Dreams。亦都是王菲主演的电影《重庆森林》里面的歌曲《梦中人》。

跟住我哋揀嚟咗一对王菲十分之喜欢嘅外国乐队。而王菲亦都有好多歌曲係改编自呢一对乐队嘅歌曲。佢嘅胡思乱想就係改编自以下呢首歌。

我十分之喜欢凌晨时分听他们的歌曲。他们是 Cocteau Twins Bluebeard。结束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拣嚟咗另外一对凌晨时分我好喜欢听嘅乐队，佢哋系 Messy Star， 送俾大家。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屯门富泰村一名十岁女童被途人发现搬运两大袋啤酒，警方以涉嫌虐儿拘捕女童父母。女童冇表面受伤，案件已经转介社会福利处跟进。社署表示将召开多项专业会议，评估相关家庭需要和提供协助。教育局表示，女童就读的学校已经即时启动危机处理小组，为受影响学生提供辅导和支援，并已经提醒学校加强和家长的沟通。发言人强调，当局非常重视保护儿童的利益。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肺炎。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表示，在取自这名患者的样本中未发现和她工作相关的微生物，强调目前伊尔库茨克州和相关城市防疫形势平稳。近日网传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感染鼠疫死亡。研究所生物安全监督委员会证实，机构在开展和致病微生物相关工作过程中未曾发生事故。当局说，事发后当地第一时间采取综合防疫措施，按最大范围确定和这名患者有接触的人员，并对他们进行医学观察和每日实验室检测。过去十日，研究所工作人员中没有传染病发病报告。世卫组织表示，由于俄罗斯当局提供的信息不足，无法作出更全面的风险评估。总干事谭德塞呼吁俄罗斯提供更多信息，以了解事件的经过。日本千叶县东北部凌晨发生 4.8 级地震，首都东京有震感。气象厅说地震不会引发海啸。地震在当地时间凌晨4点13分发生，震源深度大约50公里。道琼斯指数报51180点，跌34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01点，跌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58.07，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6，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2，欧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2.91美元，卖出4103.4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3%。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0: 北风五至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五级，能见度24公里；汕头吹东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六级，澳门吹东北风一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是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5: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张家乐 Matthew。

时间是凌晨的4:17，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2%。欢迎来到第三个小时的轻谈浅唱不夜天。开始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揀来了两首和蝴蝶有关的歌曲先送给大家。先有方大同的《梦蝴蝶》，跟着有谢霆锋《玉蝴蝶》。

在这个社交媒体的年代，每日都望住数之不尽的人花尽心机去展现他们最美丽的一面，很容易会令到我们没有了自信。虽然很困难，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年代更加要学习怎样爱惜自己，我自己都在学着。送给大家两首歌曲，先有郑秀文的《终身美丽》，跟着选你郑欣宜《女神》。

0: 随着成长，你又有没有挂住当年那一个少年又或者少女，那个仍然很有憧憬，仍然有童真，仍然会相信童话故事的少年又或者少女呢？先有张敬轩的歌曲，这首歌曲好像比较少有人提到，不过我是非常之喜欢的，叫做《非礼谢少年》，跟住简妮梁咏琪《再见灰姑娘》。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汤盈盈，
5: 我是钱家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收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4: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5: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10月8号凌晨的4点35分。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 71%。听一听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及有一两阵微雨。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4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

實不相瞞，啱啱嘅呢兩首歌曲原本係諗住夾返個主題喺頭兩個小時嘅節目裏面播放嘅，不過唔夠時間，所以就將呢兩首歌曲放咗喺依家去播。先有毛啟賢嘅《思念誰》，跟住有王傑《幾分傷心幾分痴》。

蔚蓝的我怀念的你，将时间带到嚟凌晨的4:55，准备结束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最后有孙燕姿的我怀念的。新闻过后会有最后一个小时的轻谈浅唱不夜天。

0: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观塘翠屏北村翠桃楼一个单位昨晚发生火警，消防在单位外的冷气机顶部救出一名13岁男童，他怀疑吸入浓烟感到不适，清醒送院治理。警方经进一步调查，相信男童被毒留在单位，以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拘捕他的42岁母亲。初步調查相信起火單位客廳的外置充電器引起火警，期間有70人自行疏散。屯門富泰村一名10歲女童被途人發現搬運兩大袋啤酒，警方以涉嫌虐兒拘捕女童父母，女童沒有表面受傷，案件已經轉介社會福利處跟進。社署表示將召開專業會議，評估相關家庭需要和提供協助。教育局表示，女童就讀的學校已經即時啟動危機處理小組，為受影響學生提供輔導和支援，並已經提醒學校加強和家長的溝通。發言人強調，當局非常重視保護兒童的利益。香港美酒佳肴巡禮將在10月29日至11月1日在中環海濱活動空間舉行，並伸延至天馬公園。今年巡禮規模比去年大，設有超過340個攤位，較去年增加超過 10%。 主辦的旅發局預計一連四日的活動吸引168,000人次入場。活動匯聚來自大約30個國家和地區的佳釀和美食，設有多個國家和產區展館，其中澳洲、加拿大和韓國展館首度登場。活動亦首次加入限定專業導賞和品酒體驗。新一輪以巴衝突爆發三週年，以色列軍方在星期三對加沙地帶發動新一輪空襲，巴勒斯坦方面說造成多人死傷。在加沙城希法醫院表示，以軍連夜的襲擊造成兩人死亡。加沙民防部門確認其中一名死者是緊急救援部門的義工塔木斯，以軍就指塔木斯是哈馬斯的追擊手，當時正從醫院出來，並在以軍和哈馬斯控制區交界的黃線附近放置炸彈，試圖襲擊以軍士兵。加沙衛生部門統計，以軍過去三年的軍事行動造成超過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大約一半是婦女和兒童。道瓊斯指數報51,179點，跌34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801點，跌1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9， 日元 158.16， 瑞士法郎 0.834， 加元 1.426， 人民幣 6.705，英镑对美元 1.322， 欧元对美元 1.12， 澳元对美元 0.69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3，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60.18 美元，卖出 4111.48 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早上稍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无论在家、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

用呢一首歌曲开始五点钟到六点钟最后一个小时嘅节目，嚟自 Van Morrison Have I Told You Lately， 而呢首歌曲嚟自 Rod Stewart 嘅翻唱版本，同样十分好听。继续有一啲英文旧歌，佢哋系 Bee Gees，Too Much Heaven。

嚟自 Bee Gees 嘅 Too Much Heaven， 跟住落嚟呢一首歌曲咧，其实我自己都系啱啱先认识嘅，不过觉得非常之好听，就决定喺今日嘅节目送俾大家。嚟自 Rent 呢一套音乐剧嘅歌曲叫做 Seasons of Love。

Seasons of Love， 年月可以好清楚咁去计算，咁爱呢又应该点样去计算呢？点样去计算爱我就唔係好清楚啦。不过对于我嚟讲，我好清楚我哋唔应该用咩方法去计算爱，就係唔应该用钱去计算爱。

婚姻嘅誓词都会讲到，无论贫穷，无论疾病，都会继续喺埋一齐。所以就算贫穷嘅话，如果两个人真心相爱，我谂应该都可以坚持到落去嘅。先有 J 风冯允谦首绘黑卡，跟住有洪家豪穷小子。

JW 王浩儀小半生，嗰一个 special one 特别嘅人，就是可以同你引发共鸣嘅嗰个人。

0: 林奕匡，有人共鸣。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的老板，为了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没有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日内或者死亡后的7日内告诉劳工处置。如果老板没保，受伤员工都可以报给劳工处置的。想知多啲，打2717-1771问下啦。工商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5: 轻弹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10月8号。清晨5:36，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3%。你听紧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与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及有一两阵微雨，早上稍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

有林家谦作曲作词以及编曲，监制都有林家谦加上舒文，容祖儿的最新作品《阳光普照》。搭空气听上去非常之危险，但是有时候不经过危险冒险，梦想又达不到。这首讲梦想的歌曲非常之衬佢，衬托佢参加音乐比赛之后再出歌的这个路途。

他用紧自己嘅故事、自己嘅歌曲同紧我哋讲，可以勇敢去追梦。Fancy Show 苏永顺，搭空气的人。

先有郑伊健的心照，跟住揀你冯允谦作曲的作品陈柏宇快照。最近大家可能比较见得多是演员身份的他，不过他都推出了最新的歌曲作品

最近非常之多嘅电视演员作品，不过同时都有音乐嘅作品。佢系 Ashley 林海玲 That's All， 将时间带到嚟清晨嘅5:56，意味住咧4个小时嘅音乐节目又嚟到尾声啦。希望今日我揀嘅一啲歌曲可以氹到大家开心啦。最后嘅呢首歌曲同开心都十分之有关系嘅。佢是表妹 Mona， 少女心事，欢笑个笑。下次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屯門富泰村一名十歲女童被途人發現搬運兩大袋啤酒，警方以涉嫌虐兒拘捕女童父母，兩人被扣留調查，女童冇表面受傷，案件已經轉介社會福利處跟進。社署話將召開多專業會議，評估相關家庭需要同埋提供協助。教育局话，女童就读的学校已经即时启动危机处理小组，为受影响学生提供辅导和支援，并已经提醒学校加强和家长的沟通。发言人强调，当局非常重视保护儿童的利益。观塘翠屏北村翠桃楼一个单位昨晚发生火警，消防在单位外的冷气机顶部救出一名13岁男童，他怀疑吸入浓烟感到不适，清醒送院治理。警方经进一步调查，相信男童被独留在单位，以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拘捕他的42岁母亲。初步調查相信起火單位客廳的外置充電器引起火警，火警期間有70人自行疏散。法國的全國學生示威浪潮持續，北部城市一名15歲少年日前在示威期間懷疑被警方的閃光彈炸斷手部，引發警方使用過度武力的批評。內政部宣布即時暫停在學生示威中使用閃光彈，又說負責監督警方的機構已經啟動18項調查，釐清警方執法是否合乎比例。警方工會就對決定表示懷疑，警告缺乏武器散開人群，可能導致近距離衝突增加，造成更多傷亡。总理勒科尔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否认警方接获指令要对抗年轻人，承诺研究学生提出的诉求，月底前提出一系列方案回应，内容包括维修校舍和增加教师人手等。不过学生工会表明会继续发动示威。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早上稍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2%。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大浪。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5级，能见度26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7级，澳门吹东北风1级， 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1179点，跌34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01点，跌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16，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6，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0.18美元，卖出4111.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0: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6:08，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今日咧就系10月8日星期四，农历嘅8月28嘅早上，咁啊见到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2%，咁啊早上都仲系有一种清凉嘅感觉嘅。咁啊喺直播室入边有嚟自香港电台第二台白权浩小白陪住各位听众，喺星期四嘅早上我哋又碰面，早晨啊！
1: 晨光每日一格，
0: 有时你可能在工作上面或者生活上面都会有孤独的感觉，一个人有阵时自己又是自己的兵，有时亦都是将领，无依无靠，靠住自己有种孤独感。不过只要你凭住巨大的信心，你仍然可以是一人的千军万马，人生是充满希望的。

0: 我是白元浩，朝早六点，无论你起咗身定系好梦正浓，我哋都会陪住你。
1: 晨光 Coffee Time。
2: 早上六点十二分嚟到晨光 Coffee Time， 天气方面系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以及有一两阵嘅微雨噶。早上系稍凉，日间干燥，最高嘅气温大概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啦。咁啊，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都较大噶。而家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3%。一齊咧就揭一揭報紙咯，咁啊有啲咩消息咧？咁啊除咗有講到國慶假期140萬內地客訪港，咁啊高過預期10%之外咧，咁仲有其他嘅，例如咧喺維園年宵當王28萬元咧就成交，亦都咧就係升咗20%嘅，咁啊我自己就好期待咧啊到底。嗰啲攤位啊，今年有啲乜嘢特別嘅點子，可以令到我哋大家望去呢個年宵嘅時候咧，即係出年年初嘅時候年宵啦，有啲咩正嘢咧？嗱，我咧就好期待呢一類型嘅消息嘅。好啦，除此之外咧，今日當然亦都關於氣候嘅問題嘅。嗱，聯合國環境規劃署最新嘅報告指出啊，全球平均嘅氣温咧有可能喺未來幾年之內突破攝氏 1.5 度嘅升温門檻噶。咁啊，加上今年啊出現咗咧就係強烈嘅厄爾尼諾現象，各地城市面對住嘅極端天氣風險持續上升。世界氣象組織旗下嘅一項城市天氣研究計劃，上年選定咗香港為全球其中一個示範。城市一众国际专家日前亦都齐集香港科技大学检视项目推行一年以嚟啊，今日天气预报同埋气候嘅韧性研究合作方面嘅进展。有项目嘅学者咧就预计啊，明年嘅天气咧就好可能比今年更加热噶。咁啊，而本港现行嘅极端高温预警机制咧，其实仍然话到有改善嘅空间嘅。咁啊，如何令到预警嘅信息咧？真正转化为市民嘅防范行动，咁啊将会咧就系日后嘅一个重点嚟嘅。咁啊天气反常对我哋嚟讲咧，其实就唔系话冇影响噶，对我哋影响都好大噶。咁所以我哋都应该咧多啲留意嘅。咁啊宏观翻，今年都有好多唔同嘅天灾，其实都系因为呢一个嘅气候改变啊导致到咧咁啊呢啲嘅情况就出现嘅。成日喺夏天嘅時間，今日就涼翻好多啦。你喺街上面行一陣啫，都已經咧成個人咧都已經濕曬。咁所以話，就算翻工嘅朋友，有時都要準備定多幾件白恤衫喺公司嗰度，或者喺翻學嘅時候都要替換一下先得啦。

彩系咪变得平凡就唔紧要啊？总之喺26度嘅气温，咁而家都正值秋季嘅时候，希望大家仍然可以多啲为自己身边嘅朋友送上多一点嘅祝福同埋爱同埋温暖。早上嘅时间，揾翻呢一首非常之浪漫感人嘅作品，谭咏麟《爱在深秋》。

0: 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1: 6:23嚟到我哋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今日嘅故事系咁噶，有一只嘅狐狸啊，佢喺个森林入边，突然之间系执到一嚿好大嚿嘅肉噶。呢一嚿嘅肉话明佢执嘅，梗系唔系佢噶啦。于是乎咧，佢就喺度谂啦，哇！咁大隻蛤乸隨街跳，我又肚餓喎，呢嚿肉好好喎。佢呢就將呢一嚿肉呢就攞走咗，擔走咗。佢都心諗啦，我都未去到最肚餓嘅時候，咁大嚿肉，我都係看住佢先。喺呢個時候，兔仔看在眼裡，佢呢就喺度問啦，喂，呢嚿肉都係你執返嚟，而家你又看住佢啦，不如我攞少少嘅果實同你換啦，好唔好啊？狐狸望一望佢，唔制，梗系唔好啦。况且呢嚿肉都系我执翻嚟嘅，唔好。跟住马骝又见到咯，哇！你有咁大嚿肉嘅，佢就攞咗平时狐狸好中意食嘅水果过嚟，仲一大盘就喺度话，不如咁啊，我同你分少少肉啊，好唔好啊？狐狸又望一望之后，佢就话唔好，呢嚿肉系我嘅，我唔想同你分啊，我自己都唔舍得食。於是乎狐狸等啊等，一路看住呢一嚿肉，一路又唔舍得食，因为佢真系好中意。到咗第二日嘅时间，佢发现呢一嚿肉都开始发臭，佢都系唔舍得食，但系佢开始有啲犹豫。直至到第三日，嚿肉完全发臭咗，佢又食唔到，而且佢亦都错失咗之前嘅水果。其实好多时候我哋都系一样，我哋。一啲嘅事情同埋物件，当我哋认定咗系我嘅时候，可能我哋都会有一种执唔喺度。明明都可以将佢放开，换取更加多嘅嘢，但系我哋仍然坚持唔放。你又会唔会有呢一种咁样嘅执着喺度呢？但愿每一个人都唔会成为狐狸。早上6:25，一首嘅作品《余情未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法国的全国学生示威浪潮持续，北部城市一名15岁少年日前示威期间怀疑被警方的闪光弹炸断手部，引发警方使用过度武力的批评。内政部宣布即时暂停在学生示威中使用闪光弹，又说负责监督警方的机构已经启动18项调查，厘清警方执法是否合乎比例。警方工会就对决定表示怀疑，警告缺乏武器散开人群可能导致近距离冲突增加，造成更多伤亡。总理勒科尔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否认警方接获指令要对抗年轻人，承诺研究学生提出的诉求，月底前提出一系列方案回应，内容包括维修校舍和增加教师人手等。不过学生工会表明会继续发动示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表示，霍杰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关闭。纳格迪说，霍杰木兹海峡虽然处于关闭状态，但仍然有人利用小型船只走私石油并转运到运油轮。他说不法者透过炸毁或者破坏霍杰木兹海峡内的岩石而开辟的少数几条航道很快就会被关闭。纳格迪强调，霍杰木兹海峡已经关闭，伊朗武装部队拥有完全控制权，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个局面将会持续下去。在本港，一名患有长期病患的11岁女童确诊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初步调查显示，女童潜伏期内无外游，尚未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她的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轻微上呼吸道症状，但是情况轻微，现时已经康复。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本地流感活跃程度仍然维持高水平。过去五日，中心一共录得3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他说近月社区的流感传播广泛，感染人数和严重个案都显著增加，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未来几星期仍然会在高水平波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稍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至下星期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0: 晨光第一线 ，Yana。
1: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6:35，有六点钟已经喺度嘅小白加入6:30嘅 Yana， 早晨啊，小白。
2: 早晨 ，Yana。
1: 亦都早晨啊，各位听众。哇，依家嘅温度咧，今日都仲系凉凉地喎。
2: 系啊，
1: 几好，好舒服啊。
2: 系啊，不过又话下个礼拜会气温回升。
1: 系，我哋讲咗几日噶啦，希望唔好咁快到。
2: 系啦，不过都知道一定系会热翻噶啦。
1: 但系咁样嘅天气咧，真系心情都特别舒畅啲啊。
2: 嗯。
1: 夜晚咧。都愿意啲散步啊，
2: 跑步都会舒服啲，
1: 系咪啊？但系都点都会流啲汗，但系啲风吹埋嚟咧，你觉得流下汗都冇所谓咁样，
2: 同埋干得快好多，
1: 系
2: 即系有干燥咧。之前熱嘅時候呢，其實就算只係喐一喐，成個人好似真係落雨咁樣濕曬。
1: 係喎、啊、又濕呢，乾係真係好唔同㗎。
2: 好唔舒服，好唔舒服㗎，咁、
1: 啊、
2: 濕㗎。係
1: 啊, 啊，我想問下你呢，平時我都有見過你啲字啦，你啲字呢就唔算太大嘅，都整齊嘅。咁、我發現呢，原來字體呢好似真係會反映一個人嘅性格喎，唔知你覺唔覺呢？
2: 我喺唔同心情嘅時候寫嘅字個樣子都、我覺得係有不一樣。
1: 係呀、啊。
2: 係。
1: 譬如呢
2: 比較混亂，即係腦海比較混亂嘅時候，
1: 即係急啲嘅時候，
2: 啲字都會比較上可能係草少少啦。咁、
1: 哦
2: 啊、但係如果你話我有少少時間嘅話，其實我都會偏向想啲字寫得靚啲，個字源間距可能會做得標準啲咁樣。
1: 啱你啊，係咯，處女座應該要整齊啲咁樣噶嘛。
2: 但係唔係成日咁悠閒啊嘛。
1: 係有時候急嘅。
2: 係啊。
1: 我哋有時候咧都會寫下啲 time beat 啊，或者啲 time 曲讀嘅，講到幾點，咁我都會見到你啲字都係好整齊嘅。
2: 係咩？多謝
1: 你。我啲字你都有睇過我啲字啦、就比較大隻啲，同埋。潇洒啲嘅，我形容。跟住，其实我由细到大都已经系咁样噶啦。跟住我就觉得，好似都几啱我个人嘅性格。
2: 可能系因为我有阵时写张纸俾你咧，系、因为我要俾你。
1: 系啊，你俾我睇，所以就写清楚咗啦。但有时候我俾人睇咧，我都会觉得，佢应该明我嘅，读到我啲字嘅。但原来又好似唔系，所以我俾人睇到，我都要提醒啊，要写得好。
2: 因为如果你读唔到我嘅字嘅话，就好麻烦。
1: 嗱，好彩啲 number 咧系清楚嘅，如果连数字都睇唔到嘅话，就真系棘棘地啦。嗱，点解会讲起写字咧？呢排就睇咗有一个嘅女士啦，有一个女仔啦，佢就好中意由细到大咧都睇唔同嘅世界纪录啊。咁佢就谂紧，我都好想创一个自己嘅纪录。咁然后佢就开始练字啦。咁但系佢练字唔系练得有几靓，而系试下练到有几细。咁就尝试喺一张咁样嘅面母纸上面写自己啲字，
2: 即系标准黄色嘅面母纸上
1: 面。冇错。咁你估下佢一张面母纸写到几多个英文嘅单字？
2: 英文嘅单字啊，
1: 唔系字母，系凑得成，譬如 it e a t 咁样一个字，
2: 即系一个 vocabulary。
1: 系啦，冇错，生字。
2: 一个系生字。
1: 嗯，
2: 一张纸入边，但系
1: 系啊，
2: 我哋所讲嘅，譬如即系 vocabulary 嘅话。其實你剛才講得啱啊 ，it e a t， 其實都已經係一個字啦，
1: 係咯 ，b e b 都係啊
2: ，umbrella 咁其實又係一個字啦，咁啊長，咁啊少，即係少啲空間啦，會少咗。所以我覺得佢你俾張紙我望下先，
1: 你可以數下嘅，打橫打洞可以，我大概頭先都自己數咗下。我就應該有可能80個字都 OK 啦。
2: 點會啊？如果佢係呢啲記錄嘅話，如果佢一個 it 字寫得好細嘅話，佢一行嘅話，佢1234567890，佢一行都應該寫到30個啦。
1: 打洞咧？
2: 打洞嘅話，咁呢個係四方嚟，咁30×30咯。
1: 哦。
2: 我諗佢接近1000。
1: 哇！咁冇咁多喎，真係。
2: 冇咁多，900咁。
1: 嗱，點解咧？因為你要睇得清楚㗎，即係其他人要睇你字咧，係知道你寫緊啲乜嘢嘅，唔可以淨係得你。
2: 佢係用咩筆㗎？
1: 你又冇講喎，我就咁睇咧，係圓珠筆咯，即係圓紙筆咯。
2: 哦，即係走珠筆。
1: 冇錯。
2: 係啦，如果走珠筆嘅話，就寫唔到咁細，因為我頭先個腦入邊諗嘅話係咩咧？
1: 好幼嗰啲咧。
2: 一嚟好幼嘅，即係好尖嘅筆，可能0.2、0.1嗰啲咧，又或者佢攞圓筆寫，但係佢刨都好尖，寫完一個字再刨，寫完一個字再刨。
1: 就唔係嘅。
2: 係哦，咁唔係，咁真係冇咁多啦。
1: 嗱，我開估啦，不如。佢就呢個紀錄咧係150個英文單字。
2: 哦，咁比我想象少好多。
1: 係啊，比你想係啊，但係其實佢都真係麻麻寫滿
2: 曬。咁佢都破到紀錄。
1: 係啊，呢、這個就係紀錄。係
2: 咩？
1: 你都可以試下破紀錄。
2: 我都可以試喎。我即刻諗到個方法，點樣可以破喎？
1: 係，但我想講咧，就係原來一啲好細微嘅嘢咧，即係你以為係微不足道啦，但係你不斷地練得細緻啲咧，你都有機會破到世界紀錄啊！

0: 听过一首的作品，苏打绿的你被写在我的歌里。
1: 晨光百科，
0: 好，时间来到6:44啦。现在的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72%。小白呢排呢，其实我成日都会行不时不时都会去啲楼盘度拍下嘢。咁同埋又去咗一个啦，发现好多时候份稿呢要读嘅时候都会话楼底啦3米3高，都非常之阔落，空间感好充足。跟住我就突然之间諗，咁究竟最高可以几多，最低又可以几多呢？你有冇留意自己屋企嘅楼底有几高？
2: 如果低嘅话应该係 2.5 米左右啦。
0: 是喎，我不知喎，真係。
2: 是真㗎。
0: 是啊是啊是啊。
2: 我估㗎咋。
0: 佢真係有一个法例嘅要求啦，最低係几多嘅。咁我最低呢真係唔可以低过 2.5 米。
2: 喔、哦、估中咗喎。
0: 呢、這个数字点样得出嚟好叻
2: 啦。因为一道门係2米高。咁、哦、你仲要諗下佢上面可以用嘅空间同埋係啦，即係理性咁去考虑囉。
0: 好犀利。
2: 如果高嘅话呢，其实。
0: 聪明聪明。
2: 我估隨時真係去到700米嘅。
0: 是啦，但不过香港少啲囉，睇下係乜嘢建筑。
2: 係啊係啊。
0: 你諗下欧洲啲教堂啦，我可以坐喺度成半个钟望住个天花板。
2: 係啊。
0: 因为上面有好多好靓嘅图案。
2: 其实就算。
0: 好有意思
2: 嘅。一个细嘅单位只要佢个楼底高呢，真係好舒服㗎。
0: 係、哦、首先要有。咁我浅浅呢就可能真係会贵好多。
2: 係啊。
0: 如果栋楼系你嘅，你点起都得。
2: 咁梗係啦。梗係啦。
0: 最低就有限制啦，最高可能真係冇限制嘅。嗯，香港咧普遍嚟讲，我见啦都系 2.8 米以上啦、或者系3米咧。其实依家新楼好多都系3米高嘅。咁、跟住其实点解会起到要头先话一道门咧就2米啦？点解起到3米以上咧、都有啲原因嘅。因为平时我哋睇讲一个楼底有几高咧，其实佢净系计咗你企喺度同埋你个最顶，但系其实你冇见到中間仲有一層嘅嘢嘅，即係石屎當中，有機會嗰啲係冇計到嘅，咁所以有機會就要睇清楚究竟係淨高度定係計埋嗰啲樓板嘅高度。
2: 哦、即係好似實用面積同建築面積咁樣囉。
0: 冇錯冇錯。咁樓板嘅高度啦，其實都有放好多嘅嘢啦，譬如有啲時候會擺啲冷氣機嘅喉管啦、或者係地暖系統啦、電扇啦，咁所以預留返一定嘅高度嘅。咁、另外啦，其實點解要有一定嘅高度呢？其實都關我哋嘅空氣關事啦。因為如果太壓迫嘅話呢，你個環境會壓迫咗，空氣都冇咁流通啊。咁第二就係自然光線，當你個樓底高啲呢，有機會玻璃窗呢可以整得大啲，
2: 就采光會多啲啦。
0: 咁然後個環境又再舒服啲。係
2: 冇錯。
0: 咁除咗居家之外呢，仲有寫字樓喎。咁寫字樓明顯呢高好多，原來都有規定樓底最少幾多米嘅、你又估下個數字啦。
2: 寫字樓有機會去到4米㗎喇喎，我估。
0: 冇錯。咁寫字樓大概呢就 4.5 米啦。咁、所以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自己屋企嘅樓底有幾高㗎喎。有啲時候呢會發現樓上樓下傳來唔同嘅聲音啊，譬如係啲凳呢吱吱聲，又或者星期五六日呢有啲 party 嘅狂歡聲，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到呢啲嘅聲音呢？

0: 自己。
1: 张学友嘅一首作品《楼上来的声音》。
2: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3: 好啦，上個星期呢，咁海呢都有同我哋講個 Center Stage， 到底嗰啲時裝設計師佢哋嗰種嘅風采到底係點。今日我哋都要繼續數落去，海交俾你。
4: 冇錯啊，咁四個設計師㗎嘛，咁每個設計師呢都有啲好特別嘅元素嘅。咁第三個係你哋，原來我朋友嚟㗎，我好開心啊，我唔知原來佢會行 Center Stage， 就係呢我前年啊，我行 Mini Stage 我 partner 嚟嘅，咁佢就叫做 Gary Zhang， 咁佢嘅品牌叫做 RT Active 啦，咁佢其實就係做緊一啲咧，城市人運動嘅時裝啊，
3: 城市人運動時裝咧，我話俾你聽，又係真係。又可以講一集啊，因為我哋做、
4: 啊、
3: 我哋做運動嘅時候咧，其實已經將 fashion 同埋功能係擺埋咗一齊，係、想喺自己運動嘅時候展現。好老實講，即係我自己覺得啦，喺香港有陣時夜晚跑步，雖然有啲人就打打赤辣啦，咁但係有好多人咧，你著一件靚嘅衫咧，你會 push 到自己跑得好啲嘅喎。
4: 或者佢有少少熒光啊，叮咁多隻 touch 啊，少少反光咁樣咧，喺夜晚你就會覺得哦，佢個功能性就係在於我夜晚跑，我避學得見。因為有時你可能你會跑啲暗嘅地方啊，會唔會對頭有人有單車啊？會唔會你要跑過少少馬路啊？你要俾人睇到。咁呢少少功能性，可能就係佢做少少反光或者啲熒光咁樣，咁就令到哦喺夜晚跑步。當然靚啦，另外佢個功能就係佢會避汗得見，唔好造成啲危險啦咁樣。
3: 哇、啊，
4: 係
3: 呢個。
4: 今次佢呢個系列咧叫做 Messy City 啊，混亂嘅城市。咁其實就唔係真係混亂嘅，純粹咧佢就係用一個咧就係香港嗰個霓虹光啊，或者啲霓虹招牌嚟到做佢出場嗰個嘅序幕，又係好落差好大，係咪啊？我哋可能會諗就係話，哦，佢可能做開啲山系運動時裝，咁我哋會諗，哦，佢梗係用山啦、啊，原來唔係咯，佢今次就係用咗咧香港嗰啲霓虹夜景，
3: 熱鬧嘅感覺，特別係可能八九十年代、香港，即係特別係彌敦道一帶嗰個嘅叫做燈光咧，係更加強勁啊！嗰陣時嗰個係一個 label 嚟嘅，嗰個
4: 係。咁然後咧，佢出場我哋話明啦，就係佢今次發布嗰個系列就係運動時尚啊嘛，咁樣咁。而家最興係玩咩運動啦？喺城中
3: Hyrox
4: 啦，而家好多人玩啦。佢今次幾特別嘅，咁就唔係 model 一路著住啲衫一路玩 Hyrox 咁啊 ，model 就行 show 啦。佢咧就請咗一啲應該真係運動員嚟嘅，就一路咧喺度玩住 Hyrox 啊，不如舉住個波波啊。係啊，即係咁樣，或者一路做住啲 sport 啊，咁樣啦，即係深蹲啊，咁樣啦。佢有一批運動員去配合佢做呢一件事，咁佢依然啦都係翻 Gary Zhang 嘅風格啦。咁但係佢會用一啲好有大自然元素嘅東西擺咗佢嘅衫、佢嘅時裝上面，咁再配合埋 Hyrox 啦。而家就你就會覺得哇，你著住啲衫去玩 Hyrox。
3: 係啊係啊，
4: 曬啦！
3: 我都 feel 到，即係呢一類型嘅設計嗱，譬如我哋講緊跑步嘅，我哋又將即係大家可能諗會城市嘅元素擺咗喺自己個衫上邊，又或者擺咗喺山系嘅衫上邊，即係呢一種咧，我自己覺得啦，我心入邊覺得聽落覺得好香港。點解咧？係因為香港係一個俾山抱住嘅城市嚟嘅，
4: 冇錯
3: 啊！咁我哋要 anytime。好特別嘅就係我哋 anytime 可以去行山，我哋就可以去行山嘅一個地方。
4: 所以好多人就會話咧，我哋好多後花園啊，
3: 係啊係啊係啊，所以我一聽嘅時候我就中意啊，佢將城市嘅元素放咗一啲，譬如可能山系或者跑步運動系列嘅，所以我會覺得好香港嘅呢件事。
4: 係啊，所以可能譬如你住荃灣深井，我啲朋友住嗰邊啦，咁原來佢話啊，我哋有啲後花園啊，可能你只要肯行，你去揾，咁原來咧仲有好多一啲好大自然野外嘅元素啊，甚至乎港島區啊，原來你可能就係你住緊嗰棟樓嘅後邊，佢已經有個山俾你行。
3: 啱啱啱嚇，呢、這個好，我呢我都好中意。
4: 特別嘅地方，外國行山可能你真係哦，你要揸架車去咁樣，咁、喺香港未必使啊，你可能就係搭架小巴，或者你。行過喺你屋企後面，你已經有個後花園，有個山咧，俾你行下，咁再著埋啲好靚嘅時裝，我覺得簡直係令到你嗰一日咧，令到你真係開心曬啦！
3: 又有功能又靚，哇！你上到山真係同雀仔鬥靚啊！喺上面
4: 好靚啊，係咪可以啊？
3: 仲有一位，好。
4: 最後呢一個設計師啦，佢叫做 Nathan Mui， 咁我唔知有冇讀錯個名啦。咁佢嘅品牌咧就叫做 City EZIDI。咁樣嘅，咁就係啦，咁啊 Nathan 啦，老老實實，如果你真係要我喺四個設計師嘅系列之中咧，揀一個我最中意咧，我就會揀 Nathan 呢個系列。
3: 點解咧？
4: 佢係壓軸出場啦， 因為可能剛才我哋講咗啦，有運動嘅元素啦，有暗黑啦，有功能性嘅嘢啦，嚟到最尾揾佢結尾咧，我覺得好開心啊！咁咧，我覺得佢係用嗱，首先我形容一下先啦，佢咧就係、是、有男有女嘅，佢哋嘅 model 全部好開心，好糖果色系嘅，糖果色系大家會諗到係啲咩啦？粉紅、粉綠、粉紫、粉藍，
3: 甜到漏嘅感覺嘅，我覺得係
4: 好 sweet 嘅咁樣啦。然後咧啲 model 女仔咧全部係帶曬笑容出嚟嘅。頭先我哋講緊咧，如果係 Angus 嗰個系列咧，就係、是、尋物啲羔羊啊嘛，唔笑嘅。板住塊面出嚟嘅，嘴角有笪血嘅咁樣。當你睇到 Nathan 嗰個系列咧，你就哇又要轉情緒咯。跟住咧，你就會轉一個好開心、好仙女咁樣出嚟嘅。佢哋個個都同埋係啲外籍嘅 model 啦。跟住佢哋咧會係點咧？卷住個髮卷出嚟啦，佢卷住 set 曬頭啊，但係佢冇拆到個髮卷㗎，佢真係戴住個髮卷就出嚟咯，超靚喎！跟住啲頭髮彈下彈下咁樣啦，然後啲衫咧都係啲咧好有彈力，可能係著一條泡泡裙，
3: 好襯喎，咁樣同佢髮型。
4: 係啊，然後著條泡泡裙，跟住可能就係一個襪仔，著對尖頭嘅好靚靚嘅鞋，跟住咧就係嗰條裙彈下彈下好輕盈，然後佢哋咧係同觀眾最多互動嘅音樂，因為佢哋咧真係會走嚟同啲觀眾笑住同大家 say hello 啊咁樣咯。咁就好開心嘅，成個畫面就係、是、咁。我覺得用佢哋同埋佢哋，我覺得佢個衫咧個輪廓好分明啊。可能佢哋上身就一件短短嘅一件 crop 嘅衫，下身就一條好闊闊嘅泡泡裙。咁成個又係做一個對比咧，係好靚。我覺得就係、
3: 是、所以就 wow 到你啦。
4: 係啊，就即係捉到我嘅心啦。咁所以用佢哋嚟做壓軸咧，我覺得就係、是、哇，簡直將我嘅情緒。由開頭功能性好嘅，好好踏實啲嘅，好展開個序幕，未係將我拉到去一個好唔同嘅情緒，跟住見到 Angus 嗰個系列，哇，好暗黑，然後哦，去到做運動，又好似有翻啲嗰啲叫做安多芬出翻嚟，
3: 啲色彩出嚟啦，
4: 就好糖果啦，
3: 甜品
4: 定定。甜品嚟嘅，咁都好切合啦。就即係大會今次，其實佢哋都有一個主題嘅。佢哋原來咧叫做今次呢個 Center Stage 嘅主題咧係叫做香港多巴胺啊！
3: 哇，原來咁樣就真係可以提升到我哋嘅多巴胺喎，係喎。
4: 咁、所以就即係四個設計師最後想講啦，就係呢三嘅 pieces， 我諗我好難用言語去到形容啦。我諗大家有興趣嘅，除咗剛才介紹嘅四位設計師，大家我覺得真係留意一下香港真係好多好有 talent 嘅設計師喺度。咁、如果有機會嘅，哦，你能夠我買佢兩件衫。金錢上嘅支持好，或者你留意一下佢哋嘅 IG 啊，睇下佢哋嘅社交媒體啊，俾個 like 去支持一下佢哋啦，咁樣令到佢哋更加多動力去做落去咯，呢樣好緊要。
3: 係，我哋唔需要成日羨慕咧外國嘅有好多靚嘅 fashion， 其實我哋香港都有好多出色嘅時裝。咁問題就係、是我哋係咪將隻眼淨係放得太遠，又忘記咗近嘅筍嘢咧？咁樣
4: 冇錯啊。
3: 好，咁啊，可以傾住咁多先，唔該曬你，拜拜。
4: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屯門富泰村一名十歲女童被途人發現搬運兩大袋啤酒，警方以涉嫌虐兒拘捕女童父母，兩人被扣留調查。女童無表面受傷，案件轉介社會福利處跟進。社署表示將會召開多專業會議，評估相關家庭需要和提供協助。教育局表示，女童就读的学校已经即时启动危机处理小组，为受影响学生提供辅导和支援，并已经提醒学校加强与家长的沟通。发言人强调，当局非常重视保护儿童的利益。观塘翠屏北村翠桃楼一个单位昨晚发生火警，消防在单位外的冷气机顶部救出一名13岁男童，他怀疑吸入浓烟感到不适，清醒送院治理。警方进一步调查相信男童被独留在单位，以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拘捕他的42岁母亲。初步調查相信起火單位客廳的外置充電器引起火警，火警期間有70人自行疏散。法國的全國學生示威浪潮持續，北部城市一名15歲少年日前在示威期間懷疑被警方的閃光彈炸斷手部，引發警方使用過度武力的批評。内政部宣布即时暂停在学生示威中使用闪光弹，又说负责监督警方的机构已经启动18项调查，厘清警方执法是否合乎比例。警方工会就对决定表示怀疑，警告缺乏武器散开人群可能导致近距离冲突增加，造成更多伤亡。总理勒科尔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否认警方接获指令要对抗年轻人，承诺研究学生提出的诉求，月底前提出一系列方案回应。新一轮以巴冲突爆发三周年，以色列军方在星期三据对加沙地带发动新一轮空袭，巴勒斯坦方面说造成多人死伤。在加沙城希法医院表示，以军连夜的袭击造成两人死亡。加沙民防部门确认其中一名死者是紧急救援部门的义工塔木斯。以军就说塔木斯是哈马斯的追击手，当时正从医院出来，并在以军和哈马斯控制区交界的黄线附近放置炸弹，试图袭击以军士兵。加沙卫生部门统计，以军过去三年的军事行动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当中大约一半是妇女和儿童。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稍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6: 音乐，拉近你同我的距离。
7: 每段美好的片段，
6: 每个星期六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郎恋曲，有我魏炳郎为你播放好音乐。
7: 曾与他有缘。
8: 晨光第一线，逢星期三
9: 有晨光好友同你细声讲秘密，
10: 笑住讲早晨。
11: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我哋系
12: Pandora。
13: 早晨啊，各位，
14: 早晨。
9: 我哋会亲手准备晨光早餐盒，
8: 为各位送上温暖同窝心。
11: Thank you。咁啱屋企冇晒鸡蛋。
9: 想感受我哋嘅正能量，
8: 立刻登上港台网页同登入二台 Facebook 专页，
10: 欣赏视像精华啦。
15: 二台话你知，
16: 我仲未谂到我哋今晚食咩啊！我想食烧烤，同时又想打边炉。
17: 咁我哋去食泰国嘅 mookata 咪得咯，佢可以话系泰国人嘅国民美食。最大特色就是一锅两食。
8: 我有听过，它是在一个烤盘中间有个凸起好像火山那样的部分，是用来烧肉的，而周围就是一圈凹下去的外环，给你放汤用来打边炉。
16: 哦，一只锅同时烧肉和火锅，那些肉汁呢就会流下去那些汤道咯。
17: 冇错，呢、这个就系精华所在啦。你谂下，个汤底吸晒啲肉汁，再攞嚟煮蔬菜同埋粉丝，真系甜到漏啊！
8: 唔止啊，食嘅时候仲会配埋泰式酸辣酱，有甜有辣，加埋青柠汁同埋蒜蓉，非常解腻。
16: 听落好吸引、啊，我哋今晚咧就一齐去食泰国曼卡塔。

0: 呢？
1: 会。
2: 神街会不会塞车的？
1: 会。
2: 你怎知道
3: 的？因为我听了神光交通天文台。
4: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吓！咁啊，出边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1%啊！今日见到系早上嘅7:09咯，收听紧咧就系非常之精彩嘅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陪住各位听众。好啦，喺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卷号小白喺度，即系我啦。
5: 系，亦都有精神嘅 Yan 喺度。
4: 系，即系你啦。
6: 另外仲有交通中嘅 Jessica，
4: 系啦，即系佢啦，
6: 系啦，
4: 系啦，Jessica 今日朝头早咧都已经入咗入嚟直播室入边，同我哋准备咧就睇下出边嗰个嘅交通情况。不过出边咧可能体感上咧都会有少少凉意啊吓，咁啊唔知而家出边嗰个太阳伯伯出咗嚟未啦？朝头早我翻工5:00咁，梗系凉啦。而家仲系唔系咧？一阵间就等阿 Yana 出去同我哋感受一下先。好啦，咁啊交通方面 ，Jessica 今日你都單薄少少喎，今日
6: 單薄咩？
4: 係啊，
5: 咦，又好似好薄，
4: 係嘛？
5: 睇唔到要摸到。
4: 係啊，後生啊，
6: 唔係要上車落車啫。
4: 係啊，你見輕談咧，我翻嚟嘅時候見到阿張家樂咧，即係佢做輕談嘅時候，佢短衫短褲，係啊，褸都冇見喎。
6: 好凍喎，
4: 我就同啲 tag 喺度傾偈，哇，佢真係後生。
5: 你睇我著到兩件褸啊！
4: 我繼續都有件褸喺度。系啊，所以真系 Jessica 都系好后生嘅，
6: 系
4: 啊啊，所以咧就可以继续单薄。不过如果各位听众都发觉凉凉地嘅，就自己加多少少嘅，系啦，加得件丝巾都好啊，加得条丝巾好啊，女士系咪？
5: 冇错，冇错，
4: 又靓啲啦。趁住呢个时间，你多啲。即係多啲 layer，
5: 就是我哋叫襯搭嘅時候。係
4: 啦，你夏天點有咁多 layer？ 熱死啦！
5: 係夏天真係唔得，
4: 一有機會梗係嚟多啲 layer 啦。
5: 所以我今日都著咗3個 layer。
4: 係啊，就係咁啦。好，咁啊，出邊嘅交通情況交俾 Jessica 同我哋望一望先。
6: 咁隧道情况方面咧，红隧九龙入口现时咧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而东隧嘅九龙入口咧龙尾咧就排到去油荔村，咁同时咧私隧嘅沙田入口咧一带都系比较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啱啱就见到新界区嘅坑口影业路咧去厚德村方向，近住宝宁路一段咧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咧就排到去清水湾电影制片厂，而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啦，沙田围路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咁现时咧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田路嘅快线咧系封闭紧，而上水马会道嘅水管急收咧都系仍然进行紧嘅。咁马会道啦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紧，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记得要小心留意啦。
4: 咁啊秋高气爽咁啊，大家可能心情都会舒服翻少少啦。咁啊，所以即系揸车嘅时候咧，爽还爽，就唔好谂住呢啖油都爽吓，咁啊个鼻的都好爽嘅，就亦都可以留意。以翻自己嗰個嘅車速限制啦，咁有時太快都無謂啊！朝頭早其實人多車多，
6: 係啊，
4: 安全第一，
6: 冇錯，
4: 係啦。好，咁啊有啲咩交通資訊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6: 咁上個星期咧就國慶啦，
4: 咁
6: 除咗咧呢一個煙花嘅表演之外咧，都見到有好多人咧就提及到咧海上有一架跑車出現咗。
4: 係喎，喂，我都有見到喎。
6: 係啊，我都見到。我仲有問 Yana，
4: 我仲有問 Yana， 因為佢喺海上面工作啊嘛。
5: 係啊，
4: 你睇唔睇到啊？咁樣。
5: 可惜啫，如果唔系，我想问你可唔可以车埋我？
4: 因为我即刻喺度谂，其实我又谂咗几样嘢嘅。第一，嗰架车系咪真嘅？系唔系？第一样嘢系谂，
6: 系真啊！
4: 第一样嘢系谂佢系咪 AI 先
5: ？OK。
4: 第二样嘢系谂嗰架车系咪真？真嘅定义即系话，因为车的而且确系有啲水陆去两用嘅车嘅，有噶嘛？咁但系你睇人哋即系嗰啲军事片嗰啲，有真系有啲水陆两栖噶嘛？咁啊又话抢滩又成。咁但嗰架點睇都唔似係軍用車啊，
6: 唔係軍用車。

0: 咁跑車嚟嘅啫，
1: 唔係龜頭咁跑車。咁又係咪真係可以又咁樣喺個水上面行咧？佢又唔沉咧？我又唔知道。
0: 嗯，
1: 係啦，所以就好多迷思。最後諗，咁佢揸緊呢一個疑似係跑車同船嘅合體嘅時候咧，咁佢又識唔識嗰啲叫做水上邊嘅信號咧？咁樣船牌都要考啦，係咪？我年年都話自己想去考個船牌，年年都未去，所以我就因為我知道有個船牌要考，起碼我都知道。跟住喺船上面，咁你唔可以亂橫衝直撞。最高嘅係咩嚟㗎？維港嚟㗎喎，係咪？你話我喺附近，即係我住得偏遠嘅地方咁樣，我自己搵個山板喺個海灘前面咁碌兩碌咁都算啦，或者踩下鴨仔船嗰啲都算啦，嗰啲唔使排嘛。但佢呢個喺維港喎，我真係我撐架船去我都唔敢啊。係啊，因為有啲大船喺度行過嘅時候，哇！你真係俾佢撞到。又危險啦，又樣衰咧，係咪？
0: 我純粹諗咧，會唔會佢自己本身有一架船，咁跟住揸
1: 咗喺上邊，
0: 係啦，咁然後再將呢架車拎出嚟，好似漂浮咁樣咧。我哋有時候去啲東南亞旅遊，都會玩一下啲香蕉船啊，即係都有啲跑車咧，然後前面有架船車住我哋咧，去彈下嗰一種嘅水上活動咯，即係類似呢一種嘅漂浮喺水上面，但係佢未必真係揸架車。即係由一個岸邊撞到海中
1: 間。我又喺外國嘅嗰啲賣玩具嘅地方好大型嗰啲咧，咁佢哋有啲咧都係我諗大概$500左右咁啦，咁有啲吹氣嘅，
0: 哇都4000多元，
1: 吹氣嘅，跟住吹咗出嚟咧，車嘅樣嚟嘅，即係但係一睇即係卡通車啦，不過佢咧就有個引擎仔。咁你就變咗坐喺上面嘅時候咧，吹進去就擺翻個引擎仔入去，同埋個胎盤咧。咁你就望好望起上嚟就遠睇就好似架車咁樣喺度行，即係艇仔咁樣咯。識喐噶，幾好玩噶嗰啲。
0: 咁真係有引擎喺入面，
2: 幾得意
1: 啊！係啊，即係其實基本上就係一架橡皮艇，不過佢樣咧就係一個汽車咁嘅樣。
0: 嗯，
1: 係啦，有好多古靈精怪嘅樣噶佢哋。
0: OK。
1: 係啦係啦，咁啊唔知道呢一個。喺維港出現嘅跑車用返呢個古老廣東話係咩符 fit 啊呢個
0: 係囉
2: 因為呢架車呢其實我都有喺香港以外嘅地方見過嘅、之前喺高雄
1: 真嘅
2: 係啦我之前喺高雄、玩嘅時候呢都有見過人玩過嘅咁呢佢應該係即係我對佢嘅了解就唔係特別深啦但係以我對佢嘅理解呢應該就係類似一個快艇咁只不過佢個外形呢就整咗成一個跑車嘅外形
1: 即係佢上唔到岸㗎佢
2: 上唔到岸我嘅理解應該係咁樣
0: 啦。點解啊？艇都上到岸？
1: 因為佢嗰個樣係車
2: 嘅，
1: 但係佢係一架艇。
2: 係啦，
0: 但係艇都可以上岸啊？
1: 艇佢嗰只，
0: 我知你意思啦。佢唔可以喺車上面行。
2: 係啦，係啦，佢唔可以喺地上嗰啲。
1: 佢唔可以
2: 係揸跑車咁樣行。
1: 佢冇碌嘅。
2: 係啦，係啦。
1: 佢個碌係擺出嚟嘅，
0: 都
1: 係
0: 船嚟嘅。
2: 係啦，佢歸根究底都係一架快艇嚟嘅。係啦，咁翻查即係有啲傳媒咧都翻查資料，原來香港咧係真係有呢個出租呢一種遊艇嘅平台嘅喎。係啦，
1: 真係孤陋寡聞啊！今次等 Jessica 講下啦。
2: 係啦，咁呢架所謂嘅跑車咧，最多可以容納3乘客啦。咁呢一個平台咧，佢都有話嘅，呢一架跑車咧係會由一啲經驗豐富嘅船長去駕駛嘅，同埋咧佢係有呢一個牌照。
1: 係啦，要牌照噶嘛，即係唔係我理他咯，唔係我哋三個咯。
2: 係啦，咁海事處咧都有回覆一啲傳媒啦，今日就話咧呢一個船隻咧都係已經攞咗一個運作嘅牌照嘅。係啦，咁同埋佢都。
1: 有合規格嘅喎、
2: 哦，係啦，同埋佢都即係佢哋就話啦，就冇進入到呢、這、一個即係一啲禁區範圍，即係因為佢哋放煙花，其實佢哋可能有劃明，
1: 係
2: 啦，有啲範圍係唔可以進入噶嘛，咁佢哋只係喺即係貼近岸邊咁樣嘅地方去玩嘅啫。
0: 唔怪得佢側邊冇船啦，
1: 即係守規矩。我見嗰個 shot 佢，跟住後屘跟咗架遊艇。在後面慢慢隨離開咁樣
0: 嘅
1: 錯
0: 係，
1: 係
0: 安全就得啦，
1: 安全就得啦，
2: 但係都好特別啊，因為好少見到，即係可能純粹我唔係話周圍去玩，咁所以咧就第一次喺香港見到啦，應該咁樣講，係啦，因為香港都比較
1: 有合法嘅守規矩嘅，
2: 係啊，咁所以大家都唔需要太過擔心嘅。
1: 哦，咁幾好啊！如果有機會嘅話，我都想試下坐喎呢個，
2: 係我都想試下玩下，
1: 係咯，即係佢坐上去個感覺浮唔浮啊，飄唔飄？
2: 是啊
1: 快唔快啊
2: 是啊即是会不会好好挫 架嗰啲。
1: 係啊，
2: 係啊，
1: 我自己都會想知道咯。
2: 係啊，
1: 嚇咁啊，唔知道有冇機會可以坐下啦。
2: 希望下次有機會咧。
1: 係啊，如果有得坐，可以約埋你喎 ，Jessica。
2: 可以啊，
1: 一齊去兜兜風咁樣。係
2: 啊，記得著好救生衣。
1: 著好救生衣同埋，你到時就唔好咁單薄啦，女。
2: 好。
1: 到時啊，著多件褸啊，嗰個滑曬艇嚟快艇嘛。係
2: 啊。
1: 係啦，公公公，跟住咧佢就大風啊。
2: 好啊。
1: 海上面有涼啲咧。
2: 冷
1: 親啊！冇冷親，冇錯啦。好，唔該曬 Jessica， 唔該曬。咁啊，頭先話咗咧，就揾阿 Yena 咧，就同我哋出去睇睇，到底出邊嘅天氣嘅體感上面又係咪真係咁涼快，定係暖呢咁樣？喂 ，Yena，
3: 係啱啱好行到出嚟啊！
1: 嗯，咁啊，太好啦！你而家位置喺邊度啊？
3: 誒，我依家喺香港電台廣播道個門口嗰邊嘅，今日就冇咁多時間上到個天台啊。
1: 嚇、啊！哦，唔使、啊，我哋有後門噶嘛，你要去後門嗰個咪近啲咯。
3: 我成日都認住我去咗正門啊。
1: O K， 唔緊，正門好啊。唉、哎，做人光明正大去正門啊嘛。
3: 啱啊啱啊！我形容下個天氣先啦、
1: 啊，
3: 我出到嚟咧覺得好舒服啊，
1: 仲、
3: 啊、舒服過直播室入面，因為有陣陣嘅秋意嘅涼風吹埋嚟，咁、
1: 啊、
3: 我哋有啲旗嘅。即係國旗啦，同埋區旗都飄下飄下。咁啊，天色咧雖然咧啲雲係比較多，咁見到有陽光就遮住咗。不過咧都希望陣間啲雲散開啦，都可以有一個燦爛嘅陽光出嚟咯。
1: 哦，咁啊相當之唔錯喎。咁啊就唔會話好涼咁樣，都啱啱好係嘛？使唔使話加啲絲巾？
3: 我除咗兩件衫啊，我覺得。兩件衫啱啱好啊，咁所以如果大家聽眾出門口咧，都真係要帶翻一件薄褸啦。
1: 嗯，咁啊知道曬啦嚇，待住咗先。咁有冇啲天氣資訊同我哋又講下咧？
3: 有啊，咁啊我成日都諗咧，究竟幾時先叫秋天咧？以前咧我哋就話啊會跟月份啦，咁但係依家隨住個天氣不斷地變熱啦，咁月份好似都唔係太準。咁啊同大家分享一下有幾個嘅界定嘅方法嘅。咁啊首先第一個就係節氣啦，咁好多時候都係秋天由立秋開始，直到立冬嘅結束，咁中國人咧會用呢個方法嘅，咁、但係去到外國未必有廿四節氣噶嘛，咁、所以由天文上面去講咧，呢一日咧其實去到秋分嗰一日咧，係陽光會直射喺赤道啊，全球嘅晝夜咧呢、這個就勁啦，幾乎係等長啦、
1: 哦，
3: 即係每個地方嘅晝夜咧都係一樣嘅長度。咁、
1: 哦、
3: 啊，但係對北半球嚟講咧，秋分通常咧就喺九月廿二啦，或者廿三號左右啦、
1: 嗯，
3: 而呢一個定義咧開始咧。就係、是、秋天咯喎，咁、
1: 哦、
3: 所以原來用一啲天文學啦，都可以解釋到秋天係幾時開始嘅。
1: 哦，好啊，又帶咗啲嘢落袋啦嚇。好，咁啊，同我哋睇埋個天氣預測得唔得啊？
3: 可以啊，等我一陣啊，揾翻出嚟先。好，今日天氣預測咧係大致天晴，初時部分時間多雲，朝頭早咧比較涼嘅，日間乾燥，最高氣温咧大約29度，吹和緩至清勁嘅東至東北風啊。初時離岸同埋高地間中啊吹強風。展望今个星期剩低嘅时间至到下个星期中期咧，系持续嘅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咧日夜温差咧都系比较大噶。
1: 系啊，咁啊而家出面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72%啦。嗱，如果听众咧都好似咧想同 Yena 一样啊，咁啊都可以一齐喺我哋嘅大气电波入边咧，咁啊讲下自己身处嘅地方啊，到底我嘅天气系点样啊，同我哋倾下偈嘅话咧，咁啊嚟紧嘅时间咧，我哋晨光交通天文台有个听众版本啊，好快脆咧就会招募一下。听众咧同我哋一齐喺交通天文台入边咧，就喺电话倾下偈嘅。咁大家密切留意住晨光第一线啊！好啦，你快啲翻入嚟啦，欣娜，我哋转头再有晨光大学。
4: 晨光第一线，
5: 星级主持，
4: 我系白元浩小白。早上俾我感觉系休息咗一晚，充满住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嘅状态。然后我陪住听众，听众又陪住我。大家都是充满住正能量，等待今日的挑战。
5: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4: 晨光大学。
1: 好啦，咁時間嚟到早上嘅7:22啊，咁有交通天文台之後咧，咁 Yena 都翻緊入嚟噶啦，咁但係電話旁邊咧，亦都先邀請到咧就係澳洲註冊營養師李淑平 Mimi 喺度嘅，早晨 Mimi。
6: 早晨，
1: 早晨。咁啊，今日咧就想同听众一齐讲下咧，就听下 Mimi 讲过度戒口嘅问题啊。即系戒口成日大家都谂住体重管理嘛，吓、体重管理咁啊，梗系食少啲啦。咁但系食下食下就容易有成日听话厌食症啊，咁啊戒口戒得多得滞啊咁样。咁但系大家又会觉得，其实又唔使咩都戒嘅，戒糖啊、戒油啊、戒淀粉啊，咁啊就戒得嚟又健康。咁呢啲咁多嘅迷思咧。又啱唔啱嘅咧？戒得太多就係啲人戒完之後又一樣個體重又翻翻嚟咁樣，咁到底我哋大致上乜嘢應該戒，咩應唔應該戒，或者係戒得健康應該係點樣？有冇個定義嘅咧 ？Mimi，
6: 其實有定義嘅，不過咧有好多會覺得，哎呀，我要健康啲，我要減肥，盡做啦咁，所以就話戒呢樣戒嗰樣咁樣樣。咁其實呢，我會成日講，你睇下你嘅問題係咩先。即係如果你話，我係想 fit 啲、健康啲，但係我冇暫時健康上冇乜大問題，即係冇三高啊等等呢啲啦咁。咁其實係唔需要講到戒嘅，我哋係要學翻即係健康飲食點樣去食翻，去控制翻個體重嘅啫。但係如果你話，哎呀，我又高血壓，又高血脂，跟住又有其他啲可能有啲人有尿酸咁啦，咁嗰啲就真係可能咧問題出現啦，就真係要有啲戒口啦。咁所以要睇翻個情況先嘅。咁而真係嘅，講真，你下下話我要戒呢樣戒嗰樣，咁你可能自己做會得啦，但係你應酬啦要，或者可能過時過節嗰啲，咁啲嘢食人哋可能安排咗啊等等嘅，咁你點可以食得太清要戒呢戒路咧？真係唔可以做咩全程咁。咁所以如果你話戒得太緊要咧，身體處於長期缺乏A 啊 B C 營養嘅話，突然食翻曬，其實真係有機會咧，嘣嘣聲翻翻嚟嘅。
1: 所以先了解自己嘅身體先啦嚇。
6: 係啊。
0: 咁如果嘣嘣聲翻翻嚟咧，我哋嘅身體會唔會都有啲嘅信號都會出現呢？
6: 其實我哋係唔應該嘣嘣聲咁樣去話，哇，快啲減咗就好啦咁嘅，因為其實有陣時你想嗰、那個結果。是長久啊，定是我玩一下嘅啫，兩個月貨仔瘦下我都好開心咧咁。如果你話我真係想話瘦咗之後啊，或者 fit 咗之後，我係可以 keep 到嘅。咁其實我哋嗰個飲食嘅改變咧，係要慢慢去做嘅。所以個磅亦都會落得慢啲。點解？因為其實你以往令到你嗰個肥胖問題啊，健康出現問題，係唔係一兩日累積翻嚟？亦都好多時唔係一兩個月嘅。點都講緊一年半載或者十年八年啊咁。咁你呢個係你嘅飲食習慣嚟嘅。你要去有一個慢慢嘅改變，令到你適應咗一個新嘅習慣。你適應咗就變咗一個習慣啦，又係叫做係咪？咁習慣就可以改變你咯，而唔係話我個目標短視而去做嗰樣嘢，但我成唔到習慣嘅。其實咁樣樣就 keep 唔到噶啦。
1: 我諗聽眾咧最想問營養師都係呢啲説話噶啦。如果我真係十年八載咁樣都係咁樣即係暴飲暴食嘅心態，我真係得起心肝噶啦，為健康。咁如果我又用嗰啲譬如咩全素啊，超低脂呢啲嘅餐單啊。咁可能我食翻半個月得唔得啊？營養師，咁我咪可以去到一個好正常或者係都幾時 mark 嘅樣咁樣得唔得噶？營養師，
6: 而家好多啲市面上嗰啲極低卡路里啊嗰啲嘅飲食咧，咁啊通常嗰啲食物嚟講咧都係冇營養嘅。咁如果你長期咁食，好似嗱先前好興嗰個舉藥飯啊、舉藥嘅麵啊咁。咁有好多話，正啊，冇卡路里咁。咁但其實冇卡路里得嚟，佢係冇營養乜滯嘅。咁你揾佢愛嚟代替咗你可能一半嘅飲食嘅話，咁其實你缺乏咗一半嘅營養，久而久之你營養不良咧，又變第二個病出嚟噶啦。咁跟住咧，如果你講下嗰啲咩全素淨食，就係話，我食素啦，跟住之後我會唔食一啲添加劑啊呢啲食物，係好健康嘅。其實。自己呢你有恆心去做到，但我哋要去睇下你係咪可以將你嘅社交所有嘢全部 cut 曬囉。唔係嘅話你一時做到一時做唔到嘅話，其實呢個唔係一個方法嚟㗎。
1: 哦，係咁多同事 lunch 嗌你，一齊食米線，唔通你話下你都推咩？
0: 同埋大時大節都真係避唔開啊！係
1: 咯，月餅個個都會食啦。
0: 想個月餅點 都会食一件嘅。咁但系好多人都真系为咗健康咧，呢一啲都话啊，我唔饮珍珠奶茶啦，或者炸鸡又我唔食啦，甚至系我都会嘅，炸鸡会搣咗层皮佢嘅。
1: 搣咗层皮唔知有冇用嘅咧？
0: 我系啊，我都唔知呢、這个迟啲Mimi又可以讲下。咁但系以你营养师嘅角度咧，如果真系啊忍唔住啊，点样都想食嘅话，点样有啲唔破坏健康、无痛吃法咧？
6: 好嘅，嗱咁首先讲啦，我都你头先阿 Annie 你讲话啊搣咗层皮唔食啦炸鸡咁，呢个系经常会发生嘅事，因为会觉得哎呀冇咗层炸皮就冇咁脆口冇咁油，其实成嚿嘢都摆落去油度炸嘅话，有一定嘅程度都落埋入去嘅，咁
0: 系确实嘅，
6: 你系会少啲嘅，你少咗一橛嘢，咁但系都唔系一个。健康嘅方法合適嘅方法去做，咁其實喺營養方面嘅咧，有一個叫做心理與營養嘅飲食㗎，就係、是、要講求你諗埋你自己中意食嘅嘢、想食嘅嘢，其實唔好因為我要去 keep fit， 要去健康啲，我就戒曬嗰啲嘢食。如果佢喺你生命當中，哇，佔一個都幾大嘅份量嘅喎，食咗我會開心啊，或者我係好中意食佢，係唔可以戒嘅。
0: 咁點算咧？
1: 即係嚟雪糕咁樣，我都可以繼續食嘅喎，係嘛？
0: 例如米線，我真係好中意食米線。
6: 嗱，啲嘢要去睇下，如果嗰啲嘢係即係致命區嚟嘅，話食咗係好勁嘅，珍珠奶茶一杯好高卡路里嘅，咁呢啲咪隔疏嚟飲咯。我哋要學懂有佢存在，但係唔好成日飲，或者甚至乎真係學到係咪一定要成杯飲曬咧？我飲半杯得唔得咧？或者係咁樣，係啦，用呢啲方法去解決，而唔係一刀切，係啦。
1: 哦，真係係啊！隔離嗰個好重要啊！呢、這個隔離嗰個，如果體重管理方面有迷惑嘅話，又真係要多謝你。好啦，咁啊，最後唔夠一分鐘都想即係 Mimi 有冇啲即係特別喺食物上邊啦，又可以令到我哋即係唔需要太焦慮。有啲咩好嘅食嘢方法又可以即係令到我哋又唔使戒口又做得好啲，個 concept 應該點樣調整下呢？
6: 其實要記住嘅一個好嘅即係健康飲食方法咧，係喺我哋入面有五 group 嘅食物嚟㗎，即係有鹽糖一 group 啊，跟住澱粉質啊、奶品啊、水果啊、蔬菜咁，同埋蛋白質係澱粉質係唔應該戒嘅。首先係啦，咁但係亦都要知啦，即係過度極端去戒口咧，其實換嚟可能情緒唔好性嘅，咁其實不如唔好做啦。等你真係 ready 知道，其實我啲嘢係要控制份量或者係。嘅嘢食少啲，而去出發嘅話，先可以真正改到咯，係咯。
1: 好，唔該曬 Mimi， 下次再傾話，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观塘翠屏北村翠桃楼一个单位昨晚发生火警，消防在单位外的冷气机顶部救出一名13岁男童，他怀疑吸入浓烟感到不适，清醒送院治理。警方进一步调查，相信男童被独留在单位，以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拘捕他的42岁母亲。初步调查相信起火单位客厅的外置充电器引起火警，火警期间有70人自行疏散。屯门富泰村一名10岁女童被途人发现搬运两大袋啤酒，警方以涉嫌虐儿拘捕女童父母，两人被扣留调查，女童没有表面受伤，案件转介社会福利处跟进。社署表示将会召开多专业会议，评估相关家庭需要和提供协助。教育局表示女童就读的学校已经即时启动危机处理小组，为受影响学生提供辅导和支援，并已经提醒学校加强与家长的沟通。发言人强调当局非常重视保护儿童利益。新一轮以巴冲突爆发三周年，以色列军方在星期三对加沙地带发动新一轮空袭，巴勒斯坦方面说造成多人死伤。在加沙城希法医院表示以军连夜的袭击造成两人死亡，加沙民防部门确认其中一名死者是紧急救援部门的义工塔木斯。以军就说塔木斯是哈马斯的追击手，当时正从医院出来，并在以军与哈马斯控制区交界的黄线附近放置炸弹，试图袭击以军士兵。加沙卫生部门统计以军过去三年的军事行动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大约一半是妇女和儿童。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稍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啦，坑口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近住宝宁路咧系曾经有交通意外嘅，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现时车龙咧去到银线湾道回旋处，咁同时咧都影响到。清水湾道去影业路方向一带啦，比较车多，龙尾啦就去到万公屋。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西行道北过海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而同时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都较为车多，龙尾就去到百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法国医院一段车多，龙尾去到九龙城回旋处，而最后来到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88.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3: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
4: 由朱亚文饰演的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初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3: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日。
5: 阿 Lu， 你觉得你是不是一个初级大人啊？
6: 大人都有分初级和高级的咩？
5: 在而家呢个世代有噶，我哋可以从生活啦、解决问题方法啦、决策去判定嘅。想知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00-9:00，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志威知识会社啦。
7: 咁我想拣做中级大人得唔得？
8: 话你知，
9: 而家网购咧真系方便啊！打开个电子钱包，嘟一声就俾到钱啦。
10: 方便系方便，但系防范措施一定要做足，唔系好容易造成损失噶。讲开又讲啦，呢部电话平时点样解锁噶？
9: 求其画个图形咯，够快啊嘛。
10: 图案锁系方便嘅，但系好容易俾人睇穿咯。解锁流动装置和开电子钱包的时候，最好都是用高强度密码或者生物认证，例如面部识别和指纹解锁，那就更加安全了。
9: 明白了。话说呢，上次有个网店买家叫我截图个付款二维码给他，说帮我对数，我觉得好奇怪啊，梗是不肯给他啦。
10: 好彩你冇咋，我哋绝对唔可以将电子钱包生成嘅付款二维码传送俾任何人，防止遭到盗用。就算个码识得定时重新整理都好啦，对方喺呢几秒之内都绝对够时间拎佢过数，话咁快就转走晒你啲钱噶啦。
9: 哎呀，好彩我冇俾佢咋。仲有啊，前几日咧，我收到个短信，话我电子钱包有问题，被停用咗，叫我揿连结入去个网站，同埋输入银行一次性密码 OTP 验证。
10: 呢啲好大机会系假冒电子钱包嘅钓鱼短信，千祈唔好随便用短信条 link 登入任何账户，亦都唔好喺啲可疑网站入面输入一次性密码 OTP。
9: 咁上网买嘢点先够稳阵啊？
10: 最安全的就是关闭免密码自动扣款或者是一键即付的功能啦。每次交易之前亲自核对订单金额和商户身份，看清楚先至给钱，那就够安全了。
9: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11: 声音演绎方子豪、黄天怡。
3: 二台话你知道。

0: 晨光第一线，阿欧。
1: 早晨，早晨啊，7:39啊，早晨 ，Yana， 早晨，小白，
2: 早晨，
1: 诶、哎，早晨啊，晨光嘅听众朋友，今日咧好想讲下咧港超联啊，其中一队球队沙田咧出大招、啊，
3: 哇，犀利，见晒嗰啲图片咧都已经。拱晒過嚟啦，即係真係西班牙風啊！大家準備定。
1: 喂，呢、這個個CV 都真係好勁喎。
3: CV 勁、啊。
1: 講緊梗係大衛斯華咧，咁啊加盟啊港超聯球會至尊沙田啦、啊，真係震撼打。嗱，講真咧，對上一個勁嘅球星就會數科蘭啦、
3: 啊。科蘭啦、啊，係。而家科蘭就喺烏拉圭嗰度教緊波啦。
1: 係啊，
3: 教頭啦。
1: 咁啊，科蘭有冇機會同我哋又踢下？
3: 係啦、啊。
1: 國際友誼賽，即係中國香港對烏拉圭咧，
3: 係咯，
1: 絕對有機會
3: 都好睇喎呢個，
1: 係啊，
3: 仲喺啟德嗰度踢，哇，係
1: 啊，幾好！我哋依家咧啲足球行國際線嘅，真係俾阿黃老闆傾一兩傾，真係傾咗大衛斯華翻嚟，呢、這個都真係幾搞笑喎，同埋好勁啊！咁有啲有好多球迷都覺得好正啊！咁有少量球迷話：，喂有機會睇一場兩場，喂，我想講傾到一場兩場翻嚟，你估容易啊？係
3: 啊，
1: 你去傾啊，我俾你傾。有好多嘢唔系净系钱，嗱钱其实香港球会一定系冇啊！你冇得话我哋香港球会系有，你对比中超嘅球会，我哋嘅球会嘅钱系咩钱啫？系咪先？你对比其他国家嘅一啲足球俱乐部嘅钱，我哋嘅球会系咩钱？冇可能，其实匹配唔到或者媲美唔到。不过就系有心去倾啦。咁同埋咧，我觉得呢啲系涟漪效应嚟噶、即系你沙田倾咗呢个，可能南区又唔知倾边个，大埔又唔知倾边个，跟住杰志又唔知会倾咩劲人咁样。咁我觉得其实即系激活本地足球绝对系好啦。讲多少少啦，咁啊，即系40岁嘅西班牙传奇球星啊，前曼城嘅中场大师啊，大卫斯华咧决定正式复出啦。重磅加盟嘅球队咧就系咧呢个沙田队啦。咁啊，大卫斯华咧作为西班牙国家队黄金一代嘅核心咧，其实真系佢嘅 CV 系最劲啊！攞过我冇记错，佢攞过欧联冠军，攞过欧国杯冠军，
3: 欧洲国家杯喺2008年，咁啊西班牙就攞冠军嘅。咁另外其实睇翻喺2004年19岁以下嘅欧洲国家杯，佢又系冠军啦。咁啊喺华伦西亚嘅时间亦都攞过西班牙杯嘅冠军。
1: 系咯，哇个 CV 真系靓到好紧要，即系有啲朋友搞笑咁样讲，你知啲球迷好中意搞笑啦，西甲、西甲、西乙、西甲。港超是一队登陆的球队，港超咁样系一个联赛咁样。咁啊，根据官方嘅透露啦，咁大卫斯华将会喺2026年咧10月中旬咧正式抵达香港噶啦。不过咧，鉴于佢咧已经阔别咗职业联赛一段时间，抵港之后咧必须通过球会嘅安排体能测试啦，随后进入球队嘅操练，教练团咧亦都会严格咁样去评估啦佢嘅身体状况同埋比赛节奏啦，同埋咧都俾佢嚟到香港咧要适应下线好啦，嗱，讲到先啦吓，下边咧嗰班沙田友咧就讲啦，喂，带大卫斯华去食嘢啦，要俾佢感受下香港嘅美食噶嘛，喂，嗱，沙田好多好嘢食，
3: 沙田好多、
1: 啊，嗱，你两位拍档，你哋如果介绍一个外国嘅朋友嚟到香港，开始有佢嘅半职业嘅生涯啦，即系嚟香港专才通又好，高才通又好，即系好似之前奥苏利云咁样嚟香港咁样，即系半居住又好，成为香港人又好，咁你哋会有啲乜嘢去首先第一次 first meet？会介绍佢食咩，会带佢去感受咩地道嘅香港飲食文化呢？
3: 不过呢话时话呢，我可能如果真係有机会带到佢出去呢，我会先问佢一样嘢先。因为佢阔别咗都咁耐啦，咁而家再次嚟嘅时候佢又赢过世界杯咁多。我会问佢，如果我带你食煎羊三宝，你食唔食得啊？
1: 煎羊
3: 猪油炸㗎喎、啊。
1: 煎羊三宝。英文應該點講咧 ？Fish ball 就容易啦。
2: Spicy things， 再解釋咩 three things？
3: 係嗰啲 this 嗰啲 friend 嚟㗎喎。
2: All vegetable with meat fried
1: 。好有 fried。我同你咧冇乜研究啦，即係我哋通常啲朋友仔都係即係可能喺香港讀書，跟住就去咗外國留學，翻嚟感受翻嘅啫，即係唔需要話全英文去介紹。但係 Yana 唔同，我見即係佢另一半啦，或者佢另一半屋企人咧，其實都會嚟到香港咁樣。你通常會介紹呢啲？外国嘅朋友仔食啲咩香港嘢？
2: 首先要解释俾佢咧，好难噶。我唯有用我仅知嘅一啲英文字母咧，等佢入想象到系啲乜。咁但系如果要我介绍咧，因为点心嗰啲食得太多啦，佢哋一定知噶。 too common 啊,
3: 啊, 因為外國都多點心啊嘛。
2: 咁、啊、我會介紹佢食米線啊，因為首先米線我好鍾意啦，第二係米線呢喺我哋嘅中華文化嘅飲食入面呢其實係都佔好重要的地位嘅。無論係南方呢、嗯、或者我哋依家呢係啦、或者北方好面食好勁㗎嘛，跟住依家我哋都好鍾意食米線啊。咁、嗯、我真係試過帶佢哋食一間好出名嘅，大家應該都食開嘅兩個字嘅米線，入面有好多嘅 toppings 可以揀啦。
3: Okay.
2: 跟住佢就覺得好神奇啊。
1: 講翻英文，即係我哋有陣時入到去米線鋪，過橋就算㗎啦，pass the bridge 咁樣類似啦，咁啊唔知係過橋米線，過橋啊，你過橋咁點樣解釋過橋咯？你冇理由成個 story 去講㗎嘛？嗱，我估過橋米線應該背後有個故事嘅、嗯，我估啫嚇。但係咧，你頭先好講得好喎，你嗰個 topics 啊，即係你有啲乜嘢加落去
2: 啊？係啊係啊。
1: 但係你嗰啲 topics 都有英文版本嘅佢 menu 係嘛？
2: 佢 menu 本身有英文版本嘅，咁、哦、所以我先生同我去食嘅時候咧，佢自己嗌，我唔會幫佢，因為佢識少少廣東話，跟住佢就 this and this，thank you、嗯。改曬咁樣就搞掂，係啦。咁我帶佢媽媽去食啦，同埋
1: 即
2: 係
1: 你嘅奶奶
2: 啦，
1: 係嘛？
2: 係啦，奶奶同埋老爺啊，我哋都通常係直呼其名嘅，即係佢英文名咁樣講出嚟。佢就佢好神奇。首先佢哋同我先生唔一樣嘅話，佢哋筷子唔係好識用啊。每一次佢哋拎起個筷子食米線咧，啲米線又滑喎，都瀉曬落去，跟住我就覺得佢哋好 cute 好可愛啊！佢哋食米線嘅時候，
3: 唔識夾咧，都的而且確會瀉嚟瀉去嘅，即係正如銀針粉啫嘛。咁唔係個個都真係夾到啊嘛，用
1: 匙羹筆咁咁即係係咪都用匙羹筆定還是即係其實某啲米線好有差呢我唔知道下問下啫、
2: 奶奶就會選擇用差嘅因為佢真係比較難去夾到嘢食啦咁所以老爺通常都會幫佢去再拎個差咁老爺都 OK 嘅咁、但係有啲時候你知㗎啦會我會叫佢哋試下食辣㗎嘛但係佢哋又唔好食到食完之後又腫曬喎個嘴
1: 個嘴唇真係腫曬
2: 腫咗
1: 即係廚衞拍嗰個戲咁樣係嘛通邪西毒係嘛
2: 好落力去食嗰碗好熱嘅麵啊，跟住我就覺得啊，佢、哋真係好融入我哋香港嘅啲飲食嘅文化。
1: O K， 嗱咁啊。小啊，如果即係你頭先話大煎釀三寶啦，如果大衛斯話嚟，
3: 係啊，
1: 你除咗大，你會同佢食下啲西班牙嘢咧？即係個香港啲西班牙嘢，佢覺得好唔好食咧？有陣時候我都覺得係咁噶。有啲朋友咧，譬如嚟到香港咧，你當一個俄羅斯朋友啦，跟住你帶佢去一間俄羅斯餐廳咧，可能係白壇齋主嚟嘅，又或者佢會覺得哇，點解呢度啲俄羅斯嘢好食過？我家鄉嘅咁，
3: 我諗我會帶翻佢食啲即係中華菜多啲、中國
1: 粵菜係
3: 啊，即係唔一定粵菜啦，即係京菜都得啦，係咪？因為沙田區咧，唔係淨係大家淨係諗喺城門河兩邊啊嘛，大圍又係沙田區，
1: 係喎，
3: 火炭又係沙田區，你帶佢去大排檔又得，係咪？大圍嗰邊其實。你火車站一出嗰度一炸都係食肆啦，佢、一日食一間啊，一年都未食完啊，
1: 一定都係一定喎。仲有乳鴿鋪咧，係咪嗰度？
3: 係啊，仲有
1: 好多間乳鴿鋪啊，我係講一間啊，好多間乳鴿鋪
3: 啊。仲有嗰度有啲
1: 田大圍，
3: 有啲湯面，即係除咗米線之外，都有啲湯面。可能用咗陽春面嘅，都一樣有喺大圍區有啲好出名。
1: 佢咧有雞粥食，係咪先？
3: 係啊，
1: 佢不愁寂寞真係，
3: 大把嘢食啊，
1: 乳鴿啦，雞粥啦，
3: 會唔會直頭就係點咧？
1: 雞腸粉
3: 啊！點解佢肯落户沙田咧？佢已經做咗 research， 就係因為沙田區都多美食啊！
1: 但係最難搞係咩咧？最難搞係沙田嗰個球隊個主場喺釜山道，呢個係比較難搞啲。咁就變咗要喺鑽石山同埋採牛池灣村嗰啲。
3: 但你諗下喎。其實沙田嗰個位置一上大老山一落就到了
1: 喎，都係嘅，你都係，
3: 係咪？
1: 我都係乘機講下啫。其實真係要喺翻，即係盡量如果可以撥到地就喺翻沙田嗰啲。
3: 咁你梗係石門嗰度梗係最好啦。如果你係沙田嘅話，
1: 係啊，估計有關方面都好努力去傾。如果我帶大衛Siva咧去食嘢，我就應該會帶佢去我細個咧食一個沙田屋村啊，任食打邊爐。是大排檔嚟嘅，咁我測試一下佢嘅腸胃能力先，係啊，
2: 會減到打邊
1: 爐。係啊，我記得嗰陣時咧，嗰個打邊爐鋪咧，係首先係類似冬菇亭 feel， 我唔知啊，執咗未啊 ？Sorry， 我好多年冇去。
3: 係咪和斜附近？
1: 係啦，嗰啲村啦，嗰幾條村啦，嗰幾條沙咩村？我記得係。
3: 我沙個村。
1: 係啊，咁總之係啦，咁跟住佢係$200啦，佢。 任飲任食打邊爐。
2: 哦，
1: 我記得
2: 200蚊係
1: 我成長年代啦，唔知依家有冇加到啦。依家鋪頭喺咪度，我亦都唔知啊，
3: 唔知啊，
1: 即係我真心唔知嘅。咁但係嗰陣時咧，我記得咧，我同啲同學仔咧露食啦，咁唔知係咪食得多啦，腸胃唔好就勁餓。
2: 你冇六熟啦，可能咁心急。
1: 係啊，可能係啊，但我食腸仔喎，我細個淨係食魚腩腸啫，我冇食啲好高級嘅嘢。
3: 點解打邊爐要食咁多腸仔咧？
1: 中意咯，中意咯，中意咯。細路仔係咁噶啦，細路仔係咁噶啦。你俾啲山珍海醋佢食，佢唔食嘅，最後都係食薯條炸雞髀啊，腸仔噶啦。腸仔先係你心目中嘅王者啊，腸仔同埋雞翼。你同我講你食海參咩係海參？係咪先？
2: 高級，
3: 即係打邊爐打雞翼。
1: 誒唔係，即係比喻啫。
2: 我有個朋友咧打邊爐咧，同我哋食親咧，都係嗰啲任食啦，佢會食飯咯，
1: 係咯，
2: 佢食三四碗飯，跟住食完飯之後我飽啦，咁你做乜打邊爐？佢就好中意食飯咯，
1: 型咯，型咯，型咯，每個人都有唔同飲食喜好嘅。好啊，等阿大衛斯華真係嚟到香港嘅時候，問一問佢先。

0: 7:53 MC 张天赋至少相拥没错。
1: 晨光第一线 ，Yenna。
2: 好，今日想讲下声音啊，因为平时我哋做开 DJ 啦或者主持啦，都会听翻自己嘅声啦。对于自己嘅声咧，就应该会习惯啲，冇咁尴尬。咁但系有啲朋友咧，其实都好惊听到自己声嘅。譬如啦，send 嗰啲 message 啊录音啊，佢话从来都唔会听翻，因为一听咧就觉得我唔舒服啊。原来我讲嘢话真系咁。
3: 越惊嘅话，咁你咪揿翻嗰啲咩两倍速啊，变咗啲怪声啊。
4: 系啊，不过咧教两倍速嗰啲咧，有阵时会令到。到咧个语气唔同咗噶，你一定要同自己讲翻，譬如Yenna 录一段音或者小白录一段音咩？可能系好温婉、好和蔼咁样讲。Owa， 你记得咧，听日将啲报纸咧摆翻出去出边啊，因为咧下手要用啊，咁先算。但系咧，你教咗两步错，你记得听日咧将啲报纸摆翻出去，如果唔系咧，听日冇人用噶啦咁。
3: 但系
4: 你
3: 又嬲咗，如果你系俾人闹嘅话咧，其实变两步错又几好笑。
4: 系咁样系，
2: 即系点？即系佢闹你。
3: 如果你
2: 系
3: 闹嘅，你有冇搞错？有迟到噶，你有冇搞错？有迟到。
4: 好彩我真系收。俾人闹啲咩事少啲，所以我先会谂前者系温婉同埋和蔼个版本。
2: 我都真系未试过，试下录一个闹自己嘅声音，睇下会唔会变咧。
4: 系嘅，情侣之间实会有嘅。
2: 冇、啊，你都系啲
4: 太好啦，
2: 当面闹噶嘛，系咪先？
4: 咁唔系噶，
2: 使乜声录音闹？直接放
4: 每个人嘅家庭唔同。OK， 好，讲翻你先，讲翻声音先。
2: 系啦，咁啊，声音嘅我早排咧就睇咗一个嘅片啦，我觉得好感动。咁嗰个片段咧，其实。就是訪問幾個內地的明星嘅，咁佢就講翻自己一啲職業嘅生涯嘅嘢啦，誒喺一個正常嘅訪問，咁啲訪訪下咧，佢側邊咧有一個嘅舊式嘅電話突然之間響，咁一響咧，佢接聽嘅時候就聽到喂喂喂乜乜乜，係佢自己把聲音嚟嘅，咁所以原來係用咗 AI 啦去仿製翻自己聲音，即係主辦方啦就寫咗啲文字，令到自己可以聽翻自己。想講嘅嘢，咁當然嗰段嘢咧係人哋寫嘅，咁但係每一位嘅明星咧聽翻自己把聲咧講出一啲嘅説話嘅時候，佢哋聽聽下咧最後都淚流滿面啊，因為好感觸啊！你可以想象自己有好多嘅心聲啦，跟住好多時候會同自己説話啦，但係當呢件事發生嘅時候咧，講咗一啲你心入面咧。一啲你係收藏喺心入面好耐嘅説話，你真係會覺得好感觸嘅。
3: 係、嗯，
2: 唔、
3: 哦
2: 嗯、知道你哋有冇啲想同自己講嘅説話？
3: 大把
4: 有，不過我哋自己都會自己同自己對話嗰啲人嚟嘅，即係始終即係我哋自己做開幕前工作，你都會不時同自己鼓勵一下，或者即係批判一下自己啊。即係有時你冇可能每樣嘢都做得好噶嘛，你做得唔好嘅時候，咪話你下次做好啲啊。今次點解會做得咁差嘅咁樣？即係自己都會有呢一下。我估兩位拍檔其實都會啦。不過即係純粹節目效果或者戲劇效果，真係有一段獨白係講翻阿余欣娜過去做過啲乜嘢嘅輝煌嘅，又講下即係做得爭少少。咁你聽嘅時候咪好大嘅 impact 喺當中囉。
2: 好大衝擊，因為其中好多時候都會講話譬如啦，就話多謝你當日肯接我呢一個小角色啦。呢、這個角色呢其實好多人都唔願意接啦，或者係一個好細好細微嘅角色嚟嘅。好似乞衣咁樣，咁點知接完之後咧，對佢成個職業生涯咧都有好大嘅轉變。咁、聽完之後係都好多謝以前肯付出嘅自己啦，同自己對話咧，我覺得都係一個心靈上面嘅。
4: 呢個咩真人 show 嚟啊？呢啲
2: 係真人 show 嚟，
4: 嗰啲披荊斬棘的哥哥嗰啲類似啊！我想問
2: 下，我就係
4: 乘風破浪的姐姐啊！
2: 唔係係一個真係訪問嘅片段嚟嘅，但我就覺得
4: 但嗰啲
2: 係
4: 好戲，有啲太戲劇，可能訪問嗰啲會好睇啲，嗰啲好戲劇嘅，因為而家去到第三。季第四季嗰啲咧，系啊，嗰啲亲人 show 吓，
2: 哦，系啊，嗰啲系啦，咁但系我都好想再讲啦，就系原来 AI 嘅声音咧，依家嘅演绎或者系运用都多咗好多，咁亦都见到原来用 AI 咧可以睇下你有冇糖尿病啦。其中一個咧就係英國嘅公司啦，就請咗一啲嘅朋友仔啦，7000多人嘅測試當中咧，就開始用 AI 去聽你把聲，有20秒嘅錄音，每個人咧都會讀同一段嘅説話，咁跟住錄翻出嚟咧，就發現咧當中有準確度啊。是有糖尿病的病人呢准确度呢达到 80%。
4: 我讲嘢就 check 到。
2: 是为什么呢因为原来有高血糖的朋友呢长期有可以 会伤害我哋控制喉咙肌肉嘅一啲嘅神经，导致我哋声音沙哑。同一时间，糖尿病患者咧容易啲有胃酸逆流，刺激声带。加埋肺功能下降，影响翻我哋呼吸嘅控制，而呢一啲嘅声音咧，可能自己会听得出，甚至喺你身边好熟你嘅，有机会听得出。咁但系当然唔系好准确啦，觉得可能你诶会唔会今日状态唔系太好，但系 AI 一听咧，佢就会知道你个分别，同埋当中咧可以辨识到你声音一啲嘅指纹咯。
4: 嗯，
2: 所以呢个系啦 ，AI 嘅运用都好犀利。但系
4: 我
2: 哋
4: 声音好彩冇沙哑咗，应该糖尿病都
2: 一时时有噶。我哋但系好彩会复原，
4: 唔系长期
2: 啦。
3: 我哋好彩系咩咧？就系我哋又戴住 headphone 啦。成日可以幫自己問診
4: 啊，係
3: 即
4: 係
3: 自己聽自己咁樣。其實有陣時咧，有啲嘉賓咧，即係同佢做完直播啊，定係點樣，我都會之後再問一問佢，你係咪有少少感冒啊？係
4: 啊，
3: 都
4: 我
3: 都
4: 覺得
3: 聽得出啊，真係
4: 有啲抽咳啊，有啲人開始秋天來了，有幾聲鉛鉛
3: 多咗少少濛嘅聲啊，又有
4: 啊咁樣係嘛？
2: 不過都要小心啦，依家可能都會有一啲不法之徒咧，運用 AI 啦，去模仿一啲人嘅聲音啦。咁所以如果你收到咧，即係可能屋企人好相似嘅聲音，但係又好似机械人咁冇乜感情嘅嗰啲，分分钟咧都有机会系骗案咯。咁所以我哋运用 AI 嘅时候啦，都要小心留意，有好嘅地方啦，都有唔好嘅地方啦。如果收到嘅话咧，都要多啲提下身边嘅屋企人，有冇机会咧要再打翻俾自己啦。
5: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屯門富泰村一名10歲女童被途人發現搬運兩大袋啤酒，警方以涉嫌虐兒拘捕女童父母，女童母表面受傷，案件轉介社會福利處跟進。社署表示將會召開多專業會議，評估相關家庭需要和提供協助。教育局表示，女童就读的学校已经即时启动危机处理小组，为受影响学生提供辅导和支援，并已经提醒学校加强与家长的沟通。发言人强调，当局非常重视保护儿童的利益。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肺炎。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表示，在取自这名患者的样本当中未发现与她工作相关的微生物，强调目前伊尔库茨克州和相关城市防疫形势平稳。近日网上流传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感染鼠疫死亡。研究所生物安全监督委员会证实，机构在展开与致病微生物相关工作过程中未曾发生事故。当局说，事发后当地第一时间采取综合防疫措施，按照最大范围确定与这名患者有接触的人员，并对他们进行医学观察同